0: 第30集，
1: 没错。
0: 然后这一集呢，主要就是跟大家再分享更细节一点的之前的旅行啊，或者是发生的故事啊，还有一些我们忘记跟大家说，然后想要在这一集再特别的叮咛大家一些小小的提醒啊，或者是想要去的餐厅等等的。
1: 是，
0: 然后我相信婷婷应该也是觉得这一集比较特别吧。
1: 对啊，我觉得除了跟大家分享我们前面这几集这十多集以来去过的这些地方之外，多补充一些细节之外，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0: 对对对，
1: 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其实有说过，但是我提醒一下大家，也提醒一下我们自己，这样子
0: 勿忘初衷，
1: 没错。
0: 好，那你先开始讲讲看你的初衷是什么。
1: 好了，那我们等一下听完一首很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这一首很摇滚的 Best Day of My Life 之后呢，我就想要问问大家，自己人生中最好的那一天，或者是最值得回忆的那一天，是在旅行的时候发生的吗？你是吗？
1: 我觉得我是。
0: 你是在旅行的过程中觉得啊，这个风景啊，旁边的那个旅伴很特别值得回忆就对了。
1: 我觉得特别值得回忆是因为应该在两年前的有个就年初的时候，我第一次跟我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前

0: 前同事一起出国玩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他很值得回忆呢？是因为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疯狂爱上出去玩。
1: 他是你的一个
0: 启蒙人这样子。
1: 那时候是去韩国嘛？
0: 对，
1: 就是，
0: 因为他自己是也是很爱出国，然后韩国他也去了很多趟，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哎，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啊？”我就很不错哎，我就答应下来。然后从那之后就觉得，其实出国玩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你知道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啊，还是小屁孩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塞，可以出国很厉害啊，然后可以自己在国外，然后找到路回家，我就会觉得很厉害嘛。但是自从跟他一起出去玩之后，觉得原来出国玩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嘛。我觉得这算是一个
1: 挑战成功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那对我而言也是一样，就是。带阿公阿妈出去玩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变厉害了一点，自己更加的成长了一点，然后就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是问题了，尤其是在国外那种人生地不熟啊，然后又没有无依无靠，有时候我要找我妈还要先过12个小时才可以联络到她那一种，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成长了一点。然后我也希望说各位观众朋友，不管是你是在旅行之中啊发生的，还是在生活之中，都可以多一点美好的回忆在自己的人生之中哦。那我们还是要讲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嘛，我们不在家挺好的初衷。婷婷初衷是什么？
0: 我觉得当初想要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其实内心想的是那我有很多的可能出去玩的经验啊，然后也有到不同国家去的一些小小经验啦，也没有说多
1: 伟大，
0: 对对对，但是就是有一点点的小心得，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或者是大家可能平常生活中工作或是学业上非常的繁忙，然后抽不出时间出去玩，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听着我们出去玩的一些好笑的事情，
1: 感觉身临其境。
0: 没错，就是即便人没有办法亲自到那里，但是你可能在你的脑海中可以想象出一个在国外的画面这样子。
1: 确实很多人就是我们的观众有回馈于我们，就说哪一集真的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对，有些集数可能有些旅游地点大家比较有兴趣，
1: 然后就说我们下次真的要排在我们的行程之中，就我们就感觉还蛮开心的，因为我们的建议有被人家听取到，然后我们有些故事嘛真的很好笑，大家都会听的时候就会会心一笑，然后也会分享于我们说哪一个嘉宾很好笑，可以再多邀请他来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好好，我们就是感谢大家的聆听这样子。那我自己的初衷呢，当然跟婷婷大差不差啦，对不对？但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人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哦，就是说做节目啊是不是很麻烦啊，然后要抽出
0: 固定的时间，
1: 对，抽出固定的时间，然后有时候我们暑假的时候也得来这里嘛，然后我都会回答说像是一个经验啊，然后一个很值得回忆的过程啊，然后我最近换了这个我也回答嘞。
0: 那你现在说什么？
1: 我现在会回答说，对我而言，好像价值是不用金钱去衡量的。就是有人问我说，你这里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吗？然后你以后要走这边吗？但是我就回答说没有啊，我就试着去做看啊。然后我就说，这种是没办法衡量的，
0: 因为我们其实做这个一开始是一个对这个领域有点兴趣，然后也很想知道，因为常常手机都会听 podcast 嘛之类的一些节目，他们就觉得说这种节目到底是从头从零要怎么样开始进行，从零到一的过程到底要怎么样的进行，然后我们也很好奇说
1: 自己做不做得起来。
0: 对，那刚好学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当然也很想要挑战自己看看。
1: 对对，然后虽然现在才到第15集，但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0: 没错没错，
1: 希望大家再继续陪我们走下去咯。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还要再多介绍一下，我们这回顾第前14集，你最有印象的，婷婷最有印象是哪一集呢？
0: 我最有印象其实嘉义那一集我蛮有印象的。
1: 你还蛮喜欢那一集的？
0: 因为我觉得那位来宾
1: 李敏
0: 他非

0: 常的会讲，而且他非常的讲出来的内容让我觉得有一种一次真的住在嘉义的那种在地人才讲得出来的感
1: 觉。而且那位来宾就是我们朋友嘛，他非常的博学多闻，因为他其实都把他想讲的内容都记在脑海里面了，几乎没有什么看手机啊看电脑什么，就是很厉害这样子。然后当然还有我们越南那一集也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嘛，像是小梁对不对，
0: 对，小梁，
1: 小梁也是一个非常用心在准备的那个来宾。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他是拿着
0: 平板
1: 去一直刷，然后去看他准备的稿啊内容啊有没有跟上我们的节目，然后也非常谢谢他。然后这一集很多人喜欢，而且是我们前三名，对不对？
0: 没错，
1: 前三名是哪三名啊？
0: 第一名的话不用讲，一定是那个景美嘛，因为他是我们的第一集，所以大家一进来的时候一定会去听这一集。然后第二名的话是台南，但我觉得台南可能是因为美食很好吃，大家很有共鸣，
1: 说不定是很多人喜欢我们家 PD 啊，
0: 也有可能啊，
1: 对对，
0: 因为毕竟声音非常磁性嘛。
1: 然后第三名就是越南。
0: 对，
1: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是小梁那一集，越南那一集，因为真的有一种他真的很用心在准备啊。当然我说实在话，马来西亚那一集也是真的很厉害，我们家的那个 Kim
0: 没错，他
1: 也
0: 是能言会道啊。
1: 对，然后他的口头禅就是对对对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大家可以去听，还蛮好笑的。然后他因为我们的嘉宾其实都很 nice， 就是会让我们的话不落地，我们少剪辑一点，然后都可以把我们的话题延续下去。然后之后呢，我们还会邀请更多的嘉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所以大家就好好期待一下吧。
0: 那其实上一集我们有邀请来宾来，
1: 非常吵的来宾啊，
0: 非常聒噪，
1: 对，
0: 小新嘛，小新有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之前我们去宜兰的时候有发生的一些惊悚，然后又很恐怖，然后但是又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小故事嘛。那其实还有一些想要补充的啦，因为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就是说跟系上的同学一起去办一个活动，那其实我们有去一个大家一定都知道的一个景点，那个清水地热，
1: 对，煮那个
0: 大家知道吗？
1: 玉米，
0: 对对对对，
1: 水煮蛋那个地方，
0: 其实我觉得算是蛮有特色的，
1: 你喜欢吗？
0: 我蛮爱
1: 的，
0: 但是我个人不敢。
1: 什么意思？
0: 上去？
1: 上去哪里？
0: 骑车的话我敢，因为它上去你要骑山路，你知道吗？就九弯十八拐。
1: 那要怎么办？要怎么去？
0: 就是有没有非常优良的
1: 驾驶？
0: 驾驶，
1: 对，你要蹭别人的车这样子。
0: 没错，因为他要骑车上去，那是
1: 可以，比较危险。
0: 对，但是比较危险。然后你也如果下雨天的话，你就会非常崩溃。
1: 那我知道清水地热公园是在 Real 上面很有名耶。
0: 没错，
1: 你有吃那边的那个吗？
0: 玉米
1: 啊，
0: 有啊，一定要买啊，那边他就会给你租笼子啊，竹笼那样子，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玉米啊水煮蛋然后有的没的全部丢下去。
1: 那好吃吗？
0: 就是水煮料理，你知道吗？
1: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如果有带一些小朋友啊家族一起去旅行的话，去这个地方我觉得算是蛮不错。
1: 因为我记得，我记得，因为我没有去过嘛，我是看那个 Reels， 那 Reels 旁边它有一区是除了在煮那些食材以外，还有一个是可以泡脚，是不是？
0: 没错，
1: 你有也是要付费
0: 的吗？那个水很烫，不用、
1: 哦、
0: 不用付费，
1: 也不用不用付费。
0: 它进去的话，你就只要付停车费，然后如果你要买食材的话，你就要再另外付钱。那其他设施的话其实就不用钱，
1: 但是不能放其他自己私带材料吧？
0: 好像有人这么做，但是尽量不要带那种会污染水的那一种东西、
1: 哦、因
0: 為他不要那边煮什么螃蟹虾子，那是太荒谬了啦整锅那个人家的那个地热水全部变成海鲜汤
1: 而且那个是不会流动的水嘛，对不对？
0: 好像是不会流动，但它非常烫。
1: 是哎、欸，可是虾子可以马上熟哎、欸，
0: 可是它就会变成海鲜高汤啊！你不要在那边给我说什么你要冲台南牛肉汤涮牛肉三秒，太夸张了啦！
1: 好啦，我们还是要买那边在卖的食材嘛。
0: 对啦，尽量就是买一些蔬菜，比较不会污染
1: 水源，而且很有卫生。

0: 的问题，而且因为那边都很多人，而且有时候因为要挑一些人比较少的那种煮水的吃吧、嗯、比较容易快熟，是这样子吗？
1: 欸、其实它每一坑都有很多人，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记得自己的框框是哪一个就好、欸、不要拿到，就是有人会在上面可能放一个石头把它压着，因为它不是一个篮筐丢下去，它是篮筐上面还会有一个那个手把很长的那种，
0: 嗯，对啊，让你提起来的
1: 概念，对，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压一个石头啊，或是做一个小记号这样。
0: 嗯，但是也是会有一些人会误拿吧，
1: 就是、
0: 我相信应该是也会有，
1: 应该会是有啦，但是大家就是尽量顾好自己的，
0: 嗯，可以在旁边这样子观看你的食材有没有被人家偷拿走，也不是偷拿，有时候不小心拿走了也有可能、啊嗯、那
1: 在旁边其实也很热、
0: 欸、
1: 站在旁边很热
0: 哦，因为很是温泉嘛，
1: 对，而且如果有人戴眼镜的话你就会哇你根本看不到，对啊，然后大家就会跑到旁边的阴凉处先去占位置这样子。
0: 嗯，但是很值得推荐大家来旅游的地点就对了，
1: 就是可以安排一天去啦。
0: 欸，有需要到一天吗？还是你觉得
1: 半天
0: 就可以了？
1: 半天就好。
0: 嗯，那会很贵啊，在那边卖的那些玉米啊、水煮蛋啊之类的。
1: 可是如果你是很多人一起 share 的话，其实你就会觉得，欸，好像也还好。
0: 哦，但是你都是一起 share 的吗？
1: 对啊。
0: 嗯，好，那我们再叫清水地热公园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好，那除了这个宜兰之外哦，我想要再分享一下高雄。我们其实是做高雄的嘛，那高雄不得不提到那个我们去奥子底公园，你还记得吗？我跟阿公阿妈去公园玩，
1: 嗯，
0: 然后去野餐嘛，对不对？那野餐想问婷婷，野餐你最喜欢带什么食材啊？
1: 我觉得野餐的话应该带一些，我觉得面包其实算是蛮不错的选择，因为它都是单独包装嘛，你吃的时候才不会沾得满手都是、嗯、然后你还要找地方去洗手什么的就蛮麻烦。
0: 对啊，野餐就没有那些啊，你要去那些水池里面洗手
1: 就有点这样不太好、嗯、
0: 对。还有吗？水果，
1: 水果类也还不错，
0: 但是要切好的。
1: 对啊，你是被啃那个火龙果那很难看欸，那整个嘴巴都是啊。
0: 那你，我知道婷婷是喜欢吃咸派的类型，对不对？
1: 嗯、哦，没错没错。
0: 你喜欢吃哪一种咸派啊？你喜欢吃蔬菜类的吗？就是野菇咸派，我知道还蛮、就是、
1: 还不错。然后
0: 大众口味，
1: 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出现的就是鲑鱼嘛。
0: 哦，你喜欢鲑鱼？鸡肉的呢？
1: 嗯，还好。
0: 所以你喜欢鲑鱼胜过野菇？
1: 我觉得他们两个可以平等。
0: 欸，那有混在一起的吗？像是鲑鱼加菇的这种比较少，我不知道，
1: 好像比较少看到欸。
0: 嗯，可是咸派不是都一大个吗？那要怎么说在野餐的时候要切还要带刀子哦、喔、
1: 就是可能大家在家弄好，或者是大家在外面买好的时候回到家要先分装，就一人一块，然后装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然后到的时候欸，你一个、
0: 哦、这也是可以。
1: 对啊。
0: 你为什么喜欢吃咸派啊？是因为你觉得它饱足感很比较大吗？
1: 我觉得就是比较，你知道东方的成长过程当中比较少看到这种
0: 啊西方的食物，而且在野餐这种比较你懂休闲的时候就是要吃一点咸派、
1: 嗯、
0: 那除了咸派以外你还喜欢吃什么？你会再带一点这种素食料理吗？像是麦当劳啊、炸鸡、薯条这种，你喜欢吗？
1: 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在野外吃麦当劳之类的、
0: 哦、但是你会建议喜欢吃那种啊？我看到很多欧美人士去野餐的时候都会拿一个竹篮子，你是会带竹篮子的那种类型吗？嗯、
1: 我觉得我会喜欢这种，我会幻想说，哎、欸，还不错，那不然下个礼拜去拿一个竹篮子。然後
0: 你说大安森林公园吗？
1: 对对对对对，就很像那个可能那种梦游仙境里面，不是他们有那个茶会吗？然后就会带那种小竹篮去、
0: 嗯，
1: 然后就会拿出很多
0: 倒茶吗？
1: 有啊，很多很精致的小杯杯，然后。但我不知道热水要从哪里来，但是不管，我们不用管，就是那个要这样子，然后水壶要拉很长的，哇。
0: 整个气氛拉满就对了。可是我知道婷婷是会被容易叮的类型、欸、被蚊子叮。你
1: 对，
0: 你在野餐的时候你可以接受哦、喔、
1: 我可能旁边要放那个你知道吗？
0: 熏香啊。
1: 对对对，

0: 熏蚊子的。
1: 要这样子吗？所以你上次去都没有被咬吗？因为你很常被虫咬的类型耶。
0: 有啊。
1: 那怎么办？
0: 就是没有办法啊，爱玩就是要承受这些。
1: 哦，好啦。那我知道现在很多公园都会有一些

0: 没关系，我会帮你录影好，你可以回家
1: Reels，
0: 你可以回家实时观看。
1: 那不然我们 PO 到我们的 IG 好了，我们要宣传一下我们的 IG，
0: 是
1: 因为我们想要再刺激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哦。所以说每一集如果我们有拍一些完美照啊，或者是好笑好看的照片影片啊，我们都会尽量再 PO 到 IG 上面，然后跟大家去欣赏，然后也会附上一些文字，因为文字是可以辅助照片的嘛，那我们也是会 PO 到限动或者是 PO 在贴文上面，就大家追踪我们的 IG Real Stories 0703，然后追踪起来 follow 起来这样子。
0: 没错，我觉得那些照片可以让大家更有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因为如果我们只是靠口头讲，大家可能会想说哎，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画面啊，像之前佳佳有说到他带阿公阿妈一起去埃及的故事，然后阿公、
1: 紫砂草你就不太知道，
0: 对，然后或是阿公在那个金字塔那边拍的照片，哎，阿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姿势下去的呢，就
1: 大家都想要知道他的招牌动作就对了，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放一个照片上来的话，听众朋友可以更有
1: 画面感，
0: 没错，
1: 好，那我们也会就是尽量 PO 在限动或者是 IG 上面哦。那刚才提到这个埃及啊，我就不得不提，在就是我们都会做一点 Reels 嘛，我其实有在埃及那一次我有做一个回顾，就是把我的影片照片啊串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影片，所以说在旅途当中我有的时候就会说哎、欸，阿公我们一起来做个过场
0: 啊哈，你还邀请阿公一起拍照、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收集好，然后回去，但因为是过年的时候嘛就比较空，然后我就在春节的时候做了这个影片，然后当做一个礼物送给阿公阿妈这样子，那阿公阿妈当然喜欢啊，然后我就坐着坐着就觉得哇莫名其妙啊，因为阿公的姿势永远都是那么几个，我还帮他做了一个阿公姿势合集，
0: 以为阿公每张照片都是复制贴上的，真的没有 P 图哦，
1: 没有 P 图，但是他的动作就是那两个，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0: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小小的照片小小的影片回顾丢在我们的 IG 上面、大家
1: 还有阿妈，阿妈我也有帮他做一个合集，阿嬷的知识合集，
0: 非常想看到。
1: 好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那等会儿呢我们会回答一些 QA， 就是我们会问一下对方在旅途之中有什么问题这样子，也请大家继续期待咯。
2: Hello，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729 让你快乐到永久，FM88.1 就是要你听美妙的声音。
0: 好，那其实我们接下来这个单元呢，这个部分我们来进行一些 Q&A 快速二选一的活动，也没有二选一啦，就是
1: 快问快答，
0: 快问快答的一个活动。
1: 好，
0: 那我们其实有准备了几个小小问题哦，我们可以互相的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经验这样子。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之前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发生跟旅伴跟你一起出去玩的人，不论是你的阿公阿嬷或是爸爸妈妈之类的，有没有大吵架的经验？
1: 有，不少、
0: 跟谁？
1: 不少次。
0: 是被阿嬷气到吗？
1: 被阿公，
0: 被
1: 阿公气到在那个房间大破口骂他，然后我阿嬷说喝啦卖茶、啊、真的
0: 是发生什么大事，
1: 我阿公还委屈巴巴、欸、快要哭的样子然后因为那时候那一个饭店是比较破旧，因为我有说在埃及，刚刚可以回顾一下埃及，就是我们去搭火车的时候要先去一个比较破旧的饭店去洗个澡，然后那个饭店呢它的卫浴设备大家想当然就是不是那么好嘛，那我就洗澡，我是第一个洗的，因为我要洗头，所以我就第一个冲去洗，那洗完我就跟阿嬷讲说哎、欸，那个水龙头，就欧洲有两种卫浴设备，一个是水龙头然后加莲蓬头，还有一个是头顶上的散花那一种的，
0: 我知道它是固定的，
1: 对，固定散花，那亚洲人通常不太喜欢固定散花，因为比较不方便嘛，通常都是用水龙头加莲蓬头，那时候我记得莲蓬头的水很小，我就跟阿嬷讲说哎、欸，那个水很小，你有可能要

0: 比较洗比较久，然后要蹲低一点，因为水小的时候它那个水流没有那么强嘛。然后我阿公就听到，他就是他，你知道他怎样吗？他，我真的是想起来都不可思议啊！我就进去，我说阿公，这个卫浴设备怎么这么湿？这个淹水耶！嗯、阿公在那个洗手槽那边给我洗澡耶，
1: 哎，只有阿公直接
0: 因为
1: 没有进去淋浴间，
0: 对，因为他说啊，我就是你就跟我讲说水很小嘛，啊，水小洗手台那个水是最大的，啊，我就用泼的啊，然后我还是有用，他还是有敷一些那个嘛，那个
1: 肥皂
0: 那些之类的，他就用那个。然后阿姑说，啊，他说不行，那这样怎么办？他这个淹水，等下防护人员来，怎么能看吗？我还去帮他把那个水孔盖嘛，你说水孔盖，我把它拿起来，让它流通一下。然后我就大骂他，我还记得那个房间隔音不是很好，我还在那个饭店里面大骂他，然后骂到阿妈就说：“好了，这也不是很大的事情啊，干嘛这么生气呢？”然后我还一直骂，大概骂了10分钟吧。我说：“好了，我们可以下去楼下去买点东西。”
1: 阿公蛮奇妙的，他是怎么？他是
0: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1: 你就是那个厕所门一打开就看到有个
0: 在淹水耶，我没有打开，它是已经出来了，它出来了，然后你就看到淹水，真的是淹水耶然后整个湿哒哒，然后下面的毛巾都湿哒哒这样子。我说阿公，你到底怎么洗的？砰砰的，就是这个烟雾弥漫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阿公，你到底怎么洗的？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打泡泡问他嘛。然后呢，就是我之后就没来提起这件事情啦，因为我觉得生气过了过了就过了，然后也像阿妈讲的，好像也不是很重大的事情，也不需要这么生气。
1: 可是你知道当下我可以明白，那个当下你自己洗澡可能就已经洗得很心烦意乱了，然后还看到那个淹水，你就会觉得天哪，就已经很累了，我还要帮阿公处理这些问题，你就会觉得更崩溃，
0: 因为我要赶快把那些水排出去嘛，然后因为我们会有时间限制，因为要赶快赶火车，所以整个团员都有说好要在什么时候就要离开这间饭店，那我要赶快做这些事情啊，然后又要带他们去买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很烦了。然后就为什么会有这一 part 呢？就在卫浴设备就在淋浴间好好洗澡就好了，我也没有赶他啊，对不对？但可能他有自己的思维吧。
1: 好啦，他也是印象深刻，
0: 而且他马上他因为我阿公是一个一开始会狡辩的类型，他说哪有，没有啊，我怎样怎样。然后我说啊，你就是这样做不是吗？他说好啦，对啦。然后他就开始跟我道歉嘛，那道歉我就可以啊，好啦，就接受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火大。在旅途当中，婷婷有吗？
1: 有，
0: 你也有不少。
1: 其实我也有，我有一件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但是当时候为什么会吵架，我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印象。就那时候是我跟小梁，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生，我们高中三个朋友一起去韩国玩。然后因为那时候是我已经是第二次，就是继第一次我跟我前同事一起去韩国之后，那是我第二次去韩国。然后另外他们小梁跟另外一个女生是从来没有去过韩国，所以等于说我要负责帮他们，可能就是
0: 当导游的角色。
1: 对，然后可能还要帮他们买那个卡啊，或者是
0: 你说网络卡那个嘛，
1: 对对对，然后还要帮他们就是可能看要怎么去要去的目的地这样子。然后那一天呢是我们要回台湾的那一天，我印象中是我们要回台湾那一天。然后我们在机场里面，因为我们的飞机我记得好像是早上大概5点多吧，
0: 那还蛮早的，
1: 就是很早，
0: 大概等于3-4点就要到机场 stand by 就对了，
1: 就是非常的早。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因为如果你要再多订一天的房间，你会觉得有一点不太划算嘛，因为毕竟3-4点你就要出门，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公车，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是不是直接晚上11点、然后搭最后一班到机场的那个巴士或者是捷运，在那边可能睡个3-4个小时就差不多要去登机。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玩到大概很晚，然后再到机场。然后我们再到机场之后呢，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里面会有一些
0: 躺
1: 椅，对对对，可以休息什么的。可是你知道我们没有登机证，我们的那种托运行李也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到里面去找有休息室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

0: 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还在那边已经在那个一楼二楼绕了好几圈，就已经很累，然后又拖了一大堆行李之类的。后来好像我忘记发生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就是我很累啊，小梁也很累，然后就发生一件我们可能意见不合哦，好像是我想要躺，就是已经找到一个地方可以休息，但是他们就说那他们要再去找一圈，看有没有更舒服的椅子可以坐。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已经累到我已经没有办法走，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她就先去另外一边看，她就说你们来，然后小梁就走过去之后只剩下我跟一大堆行李在那边。后来小梁就说这里有更还不错一点的那个椅子，你过来这边。他那时候就想说，我想说哇嘞，剩下我跟一大堆行李，然后你又叫我过去，那不就是要我拿着
1: 这些
0: 行李过去吗？
1: 要怎么拿？
0: 然后我想我又累，然后还要拿一大堆行李在那边，我就觉得很
1: 无言以对。
0: 对，那是我自己的想法，可是小梁他那时候可能有他以他自己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想法。反正就是我那时候抱持着这种想法，我就觉得很
1: 没送
0: 不开心。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好像就后来就跟他吵架，然后
1: 真的你们真的有当下吵架？
0: 对，然后我就是说我就自己一个，你们把我留在那边，然后我还要拿那么多行李在那边跑来跑去，我也很累，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就从那就跟他们讲这件事情之后，小梁也没有，也有一点不太开心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吵完之后，他就说他要去厕所，他就剩下我自己一个坐在那个椅子那边。那我就开始在那边，你知道吗？苦情剧的那种女主角，然后我脑海就一直想说，我那么辛苦，我还要带你们这样子跑来跑去，然后你们都不知道要怎么那个规划路线，然后什么时候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1: 对对对，
0: 我还要负责你们全部的吃喝拉撒，我很辛苦然后你们最后还要跟我这样吵架，然后我那时候内心就是。小剧场就开始这样演，然后我就在那个机场，因为剩下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嘛，啊，其他就算有椅子的也都已经在睡觉，啊，他们两个就去厕所，我就在那边，不行，我眼泪不能掉，
2: 真的假的？那要演这一出，你是韩剧女主角是不是？
0: 我觉得我旁边有背景音乐，你知道吗？
2: 你的 OST 已经飘出来了吗？
0: 对，然后我就说不行，然后我觉得越想越觉得很难过这样子，
1: 那最后怎么办？
0: 后来之后我们就你知道吗，非常尴尬在那个飞机上面，然后就是一排三个人嘛，我是坐在最里面，然后我中间是那个唯一没有吵架的那个，然后另外小梁坐在靠走道那边，然后呢我们三个就默默的在睡觉
1: 装没事下飞机就感觉又不一样
0: 了。对，然后很好笑的是我们三个就这样坐嘛，我已经睡着了，然后有个空姐就走过来，她就问说有没有需要填那个入境卡？然后呢，因为他跟他们讲英文，然后小梁已经睡着，然后中间只剩下中间那个女生还醒着，他就跟他讲英文嘛。他说：“你有需要那个卡吗？”啊，我已经睡着，我就听到我就不用。不用，我们是台湾人，不用。
1: 你还要在梦中当起导游的角色，好苦命哦！
0: 我就觉得我怎么活得那么命苦的感觉。
1: 你到最后一刻还在当。
0: 对，然后后来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叫了一台车，然后因为他们两位的家都住在靠近汐止那边，然后就先到我家，我就下车之后我就拜拜，然后我默默就分散了，就回家了。然后后来好像之后因为小梁好像他感情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然后我还传讯跟他说你还好吗，然后后来我们就和好。
1: 哦，其实也没有大不了啊，就是
0: 就只是当下那个情绪整个被放大开，
1: 但是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0: 就像是你就已经很累，还要处理阿公的那个淹水问题一样。
1: 就算很累了，去澎湖的时候，我也要当起导游的角色。
0: 对，
1: 我知道。
0: 然后在回程的飞机上面，脑袋就会有一些画面，你知道吗？
1: 对对对，也是在演苦命剧的女主角。
0: 我觉得这算是蛮精彩的一个小故事了。
1: 可以理解，但是我其实在澎湖那一趟还好苦命剧的部分那个情节没有那么多，
0: 就是可能就一点点，
1: 对，最后一天比较累的时候但是没有啦，还好啦，还可以啦。那第二个问题呢，
0: 那第二个问题是你会想要体验独旅吗？

0: 为什么？
1: 有，我会想要体验独旅。
0: 你想要独旅？
1: 我觉得可以去来个日本独旅，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因为日本便利商店也很方便嘛，
0: 嗯，
1: 然后那边的中文人就是会讲中文
0: 的人
1: 也很多，然后现在便利商店也很多外籍人士，就是在那边日本当留学生啊，所以他们都会去便利超商打工，那讲英文也可以通，然后去超那个餐厅，如果你真的要吃餐厅，也会有 menu 是中文的，那我就觉得 OK。 然后日本很大嘛，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值得我去探索，而且我比较喜欢那种风景的地方，优美的地方，所以我就会喜欢去日本那种乡下啊，或者是高地啊、高山之类的。然后我其实近几年我应该不太会再去日本了，原因是因为我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被我爸妈指派一些有的没有的工作，像买些药啊、买什么，我就觉得很烦，我就不想去了。
0: 完全明白，
1: 因为有时候耗在那个药妆店啊，看着他传来的照片啊，那些什么，好像要视讯给他看，我就觉得我也在演苦命剧女主角
0: 那 OST 噔噔
1: 又出来了然后呢，然后买完之后呢，可能他又会追加，你知道我妈这种个性，就是哎、欸，这个好像很不错哎、欸，再去吧。所以我可能一个一趟旅程跑了三家药妆店，三次哦、喔，每一天都在跑药妆店。然后我就跟他讲嘛，他说可是这部分有一些你也会吃啊，就无话可说啊。
0: 他使出最后的绝招哎、欸，
1: 对，所以我想要去独旅，独旅我就可以就是跟他讲说，哎、欸，我这次行李可能没有那么多啊。
0: 跟他讲说我手机丢掉了，
1: 他可能会崩溃。好，那婷婷你呢？
0: 嗯，其实我也蛮想要去独旅的，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是我之前都是跟别人一起嘛，我同事小梁，然后还有小新，然后我们都有一起出国玩过。其实我也蛮想，因为独旅嘛是第一次，我就想要去一个近一点的地方。日本、韩国其实都很不错，可是我这两个我一直在抉择，但是一直抉择不出来。因为
1: 抉择的点是什么？
0: 日本是我只去过一次，
1: 你怕有点陌生。
0: 对，但是我又很有兴趣，然后也有像刚刚佳佳讲，有很多会说中文的人会在那里。
1: 嗯，
0: 那就会觉得，哎，日本治安的话，就是。好像还不错、
1: 啊、很不错啊，
0: 风评很好这样子、嗯、我就蛮想去，而且它有一些便利商店的那些商品我蛮想去试试看的。那韩国是因为我在想，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我觉得这是好，但是同时也不好，因为好是你已经很熟悉它整个大众交通的系统啊，或者是你要怎么使用他们自己的 map， 然后、嗯、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你已经去过很多次了。
1: 可是如果是我会推荐你去韩国独旅。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很熟悉，但是独旅跟大家一起不一样的感觉啊。
0: 对，
1: 然后你很从熟悉的地方起步，我觉得会比较 safe， 你懂吗？
0: 比较安全一点。嗯，
1: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你可以来个首尔五天四夜，或者是釜山海鲜之旅。
0: 好，那佳佳拜拜，我现在就要去。
1: 哎、欸，你就要马上丢下我吗？我丢下这个节目，丢下我们的观众朋友吗？
0: 最后几分钟你自己想办法撑着。
1: 好啦，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0: 下一个问题是你下一次，不要说独旅好了，如果你就算是跟别人一起，你下一次最最最最想去哪里？
1: 哇，这个问题好深奥哦，
0: 很值得思考吧、
1: 嗯、因为只能选一个嘛。
0: 嗯，
1: 然后我又不想要去近一点的，我想要去远一点的。
0: 土星、火星、月球，
1: 我们去水星怎么样？哎、欸，我觉得婷婷你先回答，我再让我思考一下。你呢？你下一个想去的地点？
0: 我想要去北欧看极光。
1: 哦，挪威。
0: 对呀、啊，冰岛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一直都在我人生的旅游清单上面，
1: 所以。如果时间金钱允许，你就会想要飞一趟北欧。
0: 没错，
1: 看啊，圣诞老公公。
0: 哎、欸，我很想要去圣诞市集，
1: 去那个芬兰。
0: 嗯，
1: 那边真是好冷哦、喔。
0: 没办法、啊，就是爱玩就是要有牺牲哦、喔。这句话我觉得可以当作我经典名言。
1: 爱玩就可以牺牲。
0: 对对对，
1: 我想到我想要去。

0: 下一个去的地方，其实我还蛮想要来一趟美西之旅，去国家公园啊，然后去黄石国家公园，然后拍羚羊谷这些比较著名的景点，然后去完美西之后来一趟再顺道去一个黄刀镇看一下加拿大极光，
1: 蛮多的哦。会不会横跨太远？
0: 我爸有听到吗？好，那下一个问题换我问婷婷好了。
1: 好啊，
0: 婷婷觉得你如果时间可以的话，你会想要再去吃哪一道料理啊？就是就你去过很多地方了嘛，台湾也可以啊，你会想要再回访哪一个料理是你现在最想吃的？
1: 这很难回答吧，就是有太多了，而且你知道亚洲的食物跟欧美那边的食物，你就觉得有一种有不一样的那种想要再去尝试的一个
0: 心情。
1: 对，像如果说亚洲的话，其实我真的就是会想要一访再访，就是台南的牛肉汤。
0: 台南的牛肉汤这个很好吃欸，
1: 很好吃啊，
0: 很好吃，我知道。
1: 我觉得它是，就是如果要我推荐一个亚洲的美食，会第一个冒出来的一个，
0: 不是臭豆腐吗？
1: 不是，
0: 是牛肉汤，
1: 牛肉汤
0: 是温体牛肉汤，
1: 没错。
0: 好，那我跟你讲，就是跟刚刚朋友讲，就是我们台南那一集有分享我们值得推荐的牛肉汤店嘛，也是很不常试的分享，那请大家再回去看那一集咯。
1: 没错，
0: 那我自己的话其实还蛮想要吃那个越南当地的料理耶，像是我们那时候小梁有推荐的什么豆花啊，然后
1: 河粉，
0: 对对对，还有什么面包，法国面包，我都很想要去当地体验一下，因为我那时候都是跟团去的嘛，那跟团的时间还有吃的东西就本来就比较有限，那如果能够自由行去玩的话，我当然会想要去吃一些当地的料理，因为他们都说路边的就很好吃，我那时候路边真的不用选吗？他说不用，每一家都很好吃，我真的想要去尝鲜看看。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那接下来还会再问一些婷婷的问题哦，就是我很好奇，你觉得在飞机上，因为有时候我知道你会去美国嘛，那这个长途旅行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啊？在飞机上面你会敷面膜吗？还是做什么样的睡觉？还是只是单纯睡觉？
1: 我不会敷面膜欸，因为就是你会觉得在那边敷面膜，你会，我知道有些人大家比较做自己的，会觉得这是一件很 OK 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蛮诡异的，如果敷到一半空姐问你要吃饭怎么办？面膜要先拿下来然后吃完再敷回去吗？
0: 对，
1: 对， 对，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不会在上面敷面膜，但是我会做的一些准备就是我会下载很多电影
0: 在手机上面
1: 对，
0: 可是会不会很耗电啊？
1: 飞机上面有充电的啊。
0: 哦，对对对对，有那个要带那个插线就可以了。
1: 对啊对啊，那因为充电线我一定是随身放在包包里面，然后就是避免在飞机上的时候没有电。你知道飞那么长时间，你不看电影，你实在是
0: 很难熬。是有 monitor 啊，有 monitor 啊， monitor 上面也有啊。
1: 但是上面的电影你不一定会喜欢啊。
0: 哦，对啦，
1: 对啊，
0: 也是。
1: 那你不如就先准备好一些自己可能比较有兴趣的电影，
0: 就是先下载好，做好准备就对了。
1: 对，而且不止一个平台，我会在两个平台下载不同的电影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一直来回切换，来回切换。而且我会穿那种外套，而且外套我喜欢有帽子的。
0: 哦，对对对，因为有时候飞机到了关灯的时候会比较冷。
1: 对啊，
0: 而且有忽冷忽热，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热有时候冷啊，不一定，有可能刚起飞的时候会比较热，然后在天空中的时候就比较冷一点了。
1: 那像那帽子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把你整个脸盖住。
0: 哦，对，没错。
1: 对，所以我会喜欢在搭长途飞机的时候穿一件大帽子的外套。
0: 因为我

0: 大家都知道，就是飞机上是比较干、嗯，所以有些人就会涂一点乳液呀、啊，或者是刚才提到的敷面膜。那我本人呢是不太会敷面膜，也不会敷用乳液的类型，因为我很懒在那个飞机上，因为位置比较小嘛，你还要做一些需要拿包包，然后又要拿东西出来，懒得要死，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对啊。
0: 然后呢，我其实我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不太喜欢吃飞机餐吧，所以说我连有时候风姐要问我要吃什么，我就说不用，不没有要吃这样子，我就开始睡觉。那我有个自己的一个小规定，就是我每一趟旅行之中至少要看 monitor 的一部电影。
1: 嗯，
0: 我就会去看最新的电影，然后去找。像这次我有去看那个《动物方程式二》，就在那个、
1: 哦、你已经看在那个上面已经看到、
0: 那个、对对对，有。然后还有看那个太空电影，我也忘记它叫什么名字，就是都还蛮好看的。当然了，那个耳机的品质是很差啦、
1: 啊、
0: 但是有时候我睡到一半起来就睡不着啦，那要干嘛，就是只好做一些
1: 就看啊，
0: 对，看，然后去上厕所这样子 啊。然后我那请听，你觉得出国必备的三样东西是什么？
1: 三样东西我觉得三样实在是太少了，
0: 你只能选三样。
1: 好，那好，那我选充电用品。
0: 什么是充电用品？
1: 就是、充电线啊，然后而且那个我的线我喜欢带多头的那一种、
0: 哦、万用插头那种。
1: 对，然后线的话它就是有可能有三个那个插头可以插的那一种、
0: 嗯、
1: 就是不止一条线，只能充 Type-C， 然后或者是你只能充 iPhone 的那一种用品。然后我会喜欢带那种可能可以一条线可以用很多用途的，然后还有万用插头。
0: 嗯，
1: 转接头也很重要，你到一个地方然后你的插头充不进，你不是很崩溃吗？
0: 电压
1: 啊
0: 等等问题。
1: 对，然后第二个我选行李秤、
0: 嗯、
1: 我有随身的一个行李秤。
0: 你会带这个？我很讶异耶，
1: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会买的不节制的时候，然后你每天晚上回家称一下，哎、欸，我还剩下一公斤啊，我还剩下两公斤可以买，你就会稍微控制一下。
0: 那如果称到说哎、欸，不能再买怎么办？
1: 我就会
0: 崩溃啊，
1: 这是没有办法、啊、你就是一定要把它控制在那个以内，
0: 我们把那些东西塞去别的地方，
1: 可能一些旧衣服我就会丢掉这样子、
0: 嗯、
1: 对啊。然后第三个我会带夹链袋，我觉得夹链袋对我来讲在旅途当中蛮重要的、
0: 啊、
1: 我会在行李箱里面放几个夹链袋，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买了一盒饼干有没有，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欸，还蛮就是在买的时候就很想吃，你想吃吃看它到底好不好吃，好吃的话你就想要再去买一盒嘛、
0: 嗯、
1: 所以你把它拆开之后是不是就会有很多块可能是单独包装好的，但是它也是零零散散的，那你就想要把外面那个外盒丢掉嘛，很占空间啊、
0: 嗯、
1: 你不要那个嘛，
0: 没错，
1: 所以你有夹链袋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全部至少放在
0: 一起，
1: 不会散散的在你的行李箱里面、
0: 哦、
1: 而且我会收集，比如说我们去韩国的时候买东西不是会有收据吗，
0: 嗯，
1: 其实我喜欢跟他们要收据，就是至少就是知道哎、欸，我最近这一天买了什么什么，然后可能我下一次要去的时候我会想说哎、欸，可以看一下台湾卖的有没有比较贵。
0: 哦，了解了。
1: 对，所以我会把收据全部放在一个夹链袋里面。
0: 那你是一个在旅途应该说一天结束之后会看那些收据然后去对自己的钱包是不是正确的人吗？
1: 我不是，因为我很懒惰。
0: 我也是。我累得要死，
1: 我很累，我只想要躺在床上，我不想要对我还剩下多少钱，我的金额有没有对。但是我就是以前有跟一个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每天晚上就说哎、欸，我怎么少1000块韩元之类的。
0: 我也有遇过。
1: 对，然后他说哎、欸欸、不对啊，我今天哪里有花没有收据吗，然后他就开始反思啊、
0: 嗯、
1: 今天花了什么样子的钱，我就觉得哇哦、嗯、很厉害耶、欸。
0: 然后我也会，他也会邀请我一起去反思嘛。就是你想想看啦，我就帮他努力帮他想说，哎、欸，是不是你买了吃的啊，没有算到啊，等等之类。但是我的个性是，我的大钞还在
1: 就
0: 够了，对，其他那些零钱，散了就走了，走了就走了呗，不然怎么办？
1: 对对对。
0: 然后像是信用卡这些护照
1: 还在就好，
0: 对，就好了，我可以回国，哎、欸，我。就 OK 啦，其他好像都不是很重要。但是每个旅行的人都有不同的自己的风，就是我们都尊重。

0: 众啦，对不对？
1: 那佳佳，你最常就是你觉得你要选三个的话，你要选什么？
0: 我会选择的是吃的那个筷子、汤匙之类的。
1: 哦，你会自己带环保筷出门哦？
0: 没有，竹筷、塑胶汤匙。
1: 哈，好，
0: 因为有时候就会需要啊。像是上次阿嬷就会问我说：“你有没有筷子、汤匙？”我说：“我有。”
1: 哦、
0: 所以我就会放，一直都是放在我的
1: 行
0: 李箱里面，就从来都不会把它拿出来的那个。然后第二样的话，我会选一些以前我会带吹风机
1: 哦，
0: 但有点占空间之后我就不会带了，因为那时候还阿公阿嬷在，阿公阿嬷在他们的行李箱就很大，我就可以放吹风机嘛。跟我爸妈去，怎么可能让我带什么吹风机啊？对，所以我就没有带吹风机。但是如果自己去独旅啊，或者是跟朋友，说不定我就会带一个小小的旅行用的吹风机。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香水，我非常喜欢带香水出国。
1: 你会用吗？
0: 我会用，然后我洗完澡会喷，然后出门前会喷，对，就是带香水，然后放在可能放在内衣里面，比较不要碰撞到的地方，就是这样，三样。
1: 那你选择三样，
0: 跟你选择很不一样，
1: 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你完全就是带一些好像没有很必要的东西，
0: 可以尊重一下吗？
1: 就是你带的东西就是好像没有带好像也 OK 的那一种。
0: 你没有带夹链袋你也就 OK 啊。
1: 不行，没有夹链袋我饼干要放在哪里？
0: 碎掉就碎掉啊。
1: 不行。好啦，那就是蛮有趣的。然后再问一题，如果你跟一个旅伴一起出门，你觉得那个旅伴做什么事情会让你最生气？
0: 置身事外，
1: 好像自己没有参与这趟，自己没有在这趟旅程里面，
0: 然后明明我就已经累得要死或者是很生气了，他还可以讲一些风凉话。
1: 什么？你是说比如说就已经吃完饭吃到一间雷餐厅，然后他就还要在那边说也没有很好吃嘛，你也没有很会挑，这样的话你会生气吗？
0: 会吧，你不会吗？
1: 就是整个行程他都不排，然后还要说你挑餐厅的品味好差哦。
0: 我觉得你怎么会跟这种人出门啊？
1: 我是说一个假设好不好
0: ，还有一种就是其实我们旅游中总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嘛。那我就会尽量去解决啊，然后去想办法去查一些资料等等，或者是寻求别人的协助这样子。但是你不可以感觉让我觉得你好像觉得我会帮你处理好一切，然后你就在旁边无所事事，或者是讲一些风，像我刚讲风凉话，还要多久啊？还要这么
1: 当伸手牌这样子
0: 好了吗？之类的，我就会觉得我做不起什么，对不起你什么吗？
1: 我完全明白，完全明白。
0: 婷婷会有吗？
1: 我觉得就是可能已经说好要一起出去玩，然后都不排行程。然后我可以帮忙排没关系，就是但是我会比如说我会安排一些我想要去的行程，然后可能第一天我们要去这里这里这里，第二天去这里，我会传给他看，然后我会说那你有没有想要去的什么什么地方，你可以排出，你可以跟我讲，我可以再可能调整一下行程这样子。然后他就没关系啊，看你都可以。然后去到那边之后，为什么我们没有去这里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去那里？我就会
0: 大发雷霆，
1: 就是有一把火，你知道吗？
0: 你为什么不说当初的时候？
1: 对，然后或者是这是我朋友，就是朋友的经历，就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0: 我觉得这很恐怖，
1: 就是他们就是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说我们今天会去这里这啊，你们有说要去哦？行程不是都已经放在群组里面吗？为什么都不看呢？
0: 我觉得这种也可恶，因为我们都已经传给他的话，
1: 对，
0: 然后你还要问我明天是搭几点的火车、高铁、
1: 就是说啊、
0: 飞机，我
1: 就是明天就已经要出去了，行程也不是没有传给你，
0: 就是置身事外啊。
1: 对，然后还问说晚餐要吃什么，不是有时候已经有预约餐厅了吗？你有没有在群组里啊？你的账号是机器人是不是
0: 自动回复？
1: 对，你就会觉得这种人就会特别的可恶。
0: 我们旅伴各样啊。
1: 对啊，就是
0: 大家就慎选旅伴，然后可能出去一次才会知道他的
1: 个性。合不合适？
0: 对啊，下一次就不要出去就好了，还是可以做朋友啊，但只是不会当做

0: 出游的旅伴。
1: 没错。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就大概到这边，也跟大家回顾了很多我们这前14集到底都做了什么内容，然后也分享了一些主持人之间在旅行的过程中的一些比较特殊比较特别的需求，这样子需要带的东西都不太一样。那也很欢迎大家在节目的下面，我们会在 IG 上面再放一些我们的节目资讯啊，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IG 跟我们踊跃的互动，然后也留言一下自己在旅行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样子的旅伴，你也会觉得很生气，或者是你在旅行的过程中最需要带的三样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会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跟 Spotify。 谢谢观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舌头打结中心，我是玉涵，
1: 我是芦慧。
0: 上一集我们聊完 OD 之后，我们最后面不是有说下一集呢再继续猜一个新的饶舌歌手给大家听吗？那今天要讲的这个人，我觉得跟上一集真的差很多，光是他的成长背景就已经完全是不同故事的了。在讲什么废话？
1: 对，我刚刚就正想吐槽你说到底在讲什么废话，每一集不就是要介绍一个新的饶舌歌手吗？到底是的。但反正今天要讲的这位呢，我觉得就是他也算那种，就算你没有在听，就是没有关注饶舌圈的话，那你可能也会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就是真音有点多，也不是这样说，反正就是很帅啊，很会穿，然后英文很溜。然后整个人就是从出道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明星感，那他就是鼎鼎有鼎鼎大名吗？那就是蛮有名啊，
0: 对，
1: 就是 OZ。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就是在整理他的资料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真的让我蛮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直在讲说我要走向国际这件事情，就是原来洗脑自己的感觉，就他不是红了之后才回头说，其实我一直都是，就是我这样红都是因为我的梦想这样，就是他是真的刚出来就在说，而且他那个时候才20出头而已。
1: 真的觉得你语法听起来怪怪的，
0: 有点刚开始录前面点打结这样。
1: OK， 但就是他20几岁，可能就刚出道，然后就在想说。那我要放眼未来，就是可能就是我要去国际市场这样子。我们20岁
0: 也都快20了，实在哈喽。
1: 哦，我们快20，然后在想的事情大概就是，明天早八要不要翘课？
0: 但
1: 是我都很乖，好不好？我都很想
0: 的。
1: OK， 而且就是他那时候刚出来，那他就是新人嘛。

0: 然后他一说就是目标这么大，我觉得其实就是怎么说蛮危险的吗？
1: 嗯，
0: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会先看你有没有东西，然后如果你最后做不出来，然后
1: 就被骂，
0: 就是有点像
1: 会被骂
0: 前面在讲大话这样。
1: 嗯，所以我本来以为今天会从他那金曲新人开始讲，后来发现这样不行。因为如果直接从那些他得到的那些成绩开始，就会漏掉一个很重要的、蛮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OZ 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长大，才会让他一个20几岁左右的人会有这种想法，然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目标放那么远。
0: 嗯，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他目标很远大，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
1: 蛮远的，我达不到呢。
0: 是很远大，但是就是跟他的成长背景有关，就是因为成长背景要影响他之类的。
1: 嗯，
0: 那我们 OZ 本名叫做陈亦凡，
1: 是的。
0: 然后他就是1997年出生在洛杉矶，然后2岁左右就回到台湾生活，所以他应该是为了那个户籍。然后他父母当时是希望他可以早一点学中文，就是虽然是出生在美国，但是他人生中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台湾长大的，只是他后来就是一路从可能从台北，然后念念念，然后就是后来可能去念美国学校这样。
1: 这个环境其实对他后来做音乐影响蛮大的，因为其实蛮多歌都是讲英文的吧。那因为台北的美国学校高中的时候就像是因为台湾的美国学校就是课应该算蛮多元的吧，就是不像普通的那种学校，就是
0: 就没
1: 按
0: 那么
1: 课
0: 制式
1: 表那
0: 化。
1: 种国音数社资这样上课，对，他们就还有什么音乐啊、什么影像之类的课，那学生就可以自己排课，就很像大学这样自己排课，然后选老师。他以前就是午休或有空堂的时候，他就会跑去钢琴教室，等于我们空堂可能只是在找东西吃、找地方睡觉，他可能还有时间在那边玩音乐。
0: 怎么说？这就是根本差别，就是他怎么说，空闲的时候还在精进自己。
1: 对，
0: 我空躺的时候，可能
1: 我只想睡觉。
0: 对我怎么可能第一个想法，绝对不是说什么，我要去弹钢琴。但是，那其实他小时候也没有多爱学钢琴，他反而觉得学钢琴很痛苦。但结果就是以前那些乐理训练，因为就是人家不是说学钢琴就是很多音乐基础，然后因为你学钢琴，然后就会学这个乐理，然后其实它可以套用到很
1: 很
0: 多
1: 多
0: 乐
1: 的，
0: 器，对对对。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因为他小时候有学嘛，然后到后面就变成说，哦，反而很方便他自己编曲，然后就是有一些底子制作音乐，然后就是，小时候最不想上的课，长大后反而是确确实实的用到。
1: 真的，因为小时候很多东西真的不知道学来干嘛，尤其如果是爸妈叫你去的，你就觉得说这很烦，这以后又不会用
0: 真
1: 到，
0: 的，
1: 又不会靠这个吃饭。
0: 但是我就是长大后才觉得说，哇，小时候爸妈让我们学才艺根本就很幸福，好不好？
1: 对，他花很多钱。
0: 对，花很多钱。
1: 对，但是 OZ 他后来呢，不是只有唱歌而已，他还会自己制作啊、编曲，像刚刚讲，他之前高中就有在学像是影像之类的东西，所以他之后甚至连影像都有碰一点，所以现在回头看就会发现说，他不是某一天才突然决定我要当歌手，他其实从开始就是求学期间就已经累积很久才艺，很多才艺这样。
0: 而且就是我们从现在回头看的话，就会发现说他小时候就是可能从小接触音乐，然后国高中就有兴趣，然后他也就是听很多方的音乐，就是不止台湾本土，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还有美国的一些，然后他也是那时候就是可能对电子音乐的编曲跟音色什么什么之类产生兴趣。
1: 所以如果现在只看 OZ，很容易就直接把它放进什么 R&B 啊、rap 啊、hip hop 里面，但它前面的音乐养分其实感觉没有那么的单一，他连自己弹美国 hip hop 的时候都说，就是可能有一些部分对他影响很大，这样。
0: 而且但是中文歌他也不是说什么完全没有听，就是他的这怎么说？因为他的生长背景吧，然后导致他整个人就是很多元，就是你可能一边听台湾的流行音乐，然后一边又在欧美的音乐文化里，就是所以现在有些人可能听他的歌会觉得说有些东西很西洋，但是他又不是一个完全跟台湾断掉的，就是两边都有这样。
1: 然后讲到这边，我们一定要先解释一件事，就是他明明本名叫陈亦凡嘛，那到底为什么最后要叫 OZ？ 因为这个名字不是

0: 他觉得就是这三个字母拍在一起很帅，然后就是每次打他的名字那个 OZ， 因为他的 O 中间还有一横嘛，
1: 嗯，
0: 就是很难打、啊、就可能大概朋友都打 OZ 这样子、
1: 哦、
0: 但他其实背后有一首，因为一首诗，
1: 嗯，什么诗？
0: 对，就是 Ozymandias， 这个诗人是雪莱、就是、
1: 完全不知道是谁。
0: 好，那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他在这首诗，这个诗人是英国人这样、
1: 嗯、
0: 然后他在高中的时候接触到这首诗，然后甚至还把这首诗刺在自己的手臂上，后来第一张专辑的开头他就用了这个诗的概念。
1: 嗯，然后这首诗就是大概就是讲说一个曾经非常强大的统治者，然后他可能以前觉得自己的权力跟成就永远都会存在，但是其实随着时间过去后，那些东西它是会消失，然后最后留下来的东西可能只是一个他当初见的残破铜像。
0: 嗯，
1: 所以他其实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管是再伟大的人或是再大的名声，都有可能会被时间带走。
0: 对，这就很妙了，因为 OZ 那时候明明才准备开始他的音乐生涯，然后整个人就超野心啊，然后超有自信的这样，结果他替自己选的名字却一直在提醒自己说你有一天呢还是会消失的、
1: 嗯、
0: 一般新人甚至就是在想我要怎么红，他已经想到说红完之后的事情了。我觉得这个心态蛮不像二十岁的人，
1: 就感觉他是一个
0: 很多
1: 很成熟的人啦。
0: 对，
1: 然后他以前就是还拿 Michael Jackson 跟猫王之类去解释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以前就都是很大的流行巨星，但是对下一个世代来说，他们都是会慢慢变成过去。那现在很红，对对对，现在很红的人，那当然也一样。所以他真正想留下来的，不是说啊、哦、我 OZ 这个人很红，他想留下来是就是作品，让这个作品成为经典这样。
0: 对，这个概念放到现在看就是蛮有意思的，因为现在大家真的红的超快，也消失的超快、
1: 嗯、
0: 一首歌就可能在 Reels 突然爆红、
1: 嗯、
0: 然后整个月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红，但是呢过几个月之后又换下一个了。可是 OZ 在还没真的大红以前，他就已经先接受说流行本来就会过去这件事情。
1: 嗯，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说什么这些很有名然后以前确实创造一些奇迹的人会被抹灭掉，就只是、
0: 嗯、
1: 就是大家就可能过很多世代后大家还是会可能会忘掉他们，虽然猫王跟 Michael Jackson 他们之类现在还是就是一个经典存在。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 OZ 可能想表达的就是希望他可以成为像他们那样就是经典存在的人。
0: 嗯，
1: 但是我要先说，就是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好像就是把他塑造成一个每天都在思考人生，然后感觉、啊、想很多忧郁男子的感觉。但他年轻的时候他其实就是野心写在脸上的人啦、
0: 嗯嗯、
1: 就是觉得说
0: 目标很明确，
1: 我要冲冲冲。
0: 对，他不是那种就是我要默默做然后等有一天大家再发现我那种人，他是我觉得他算一个蛮大啦啦比较直接的人，会直接告诉大家说我想做到很大，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有那个能力，我就是要往那边走、嗯、甚至他第一张专辑对他来说本来就是有带着有点那种跟大家宣告的感觉，就这份自信感觉也不是就是凭空冒出来的。
1: 嗯，然后因为在回台湾就正式回台湾发展以前，他其实就是也是做了一个我觉得哇哦很勇敢的决定就他高中毕业之后去申请了波士顿的伯克利音乐学院
0: 又是音乐
1: 对，就是音乐相关的。
0: 嗯，
1: 而且他不是到处申请一大堆学校，不是说什么乱枪打鸟，他是就是可能说什么哦我可能全部都报，然后看哪一间上然后再去这样子。
0: 嗯，
1: 伯克利是他唯一申请的大学，就是
0: 真的
1: 孤注一掷。
0: 对啊，很真的很敢耶，他那时候甚至已经想好说如果没有考上那我就拿其他方法然后一样继续往音乐这条路走、
1: 嗯、
0: 结果他面试的时候他唱自己的创作就是自己的作品，唱到一半之后现场两个考官就直接拿起吉他跟 Bass 加入，哎，超级夸张，是真
1: 的很像什么小说里。
0: 对，
1: 开始怎么说好了，反正就是讲到这边正常的话故事可能就是说哦，他去伯克利这个学校读书，
0: 嗯，
1: 然后四年后毕业然后就开始他音乐生涯。
0: 嗯，
1: 但是呢 OZ 他反而没有就是照这个最安全就是可能最常规的路走。
0: 嗯嗯，
1: 他真的是一个很 amazing 的人就是他听了老师的建议后，
0: 心脏

0: 就是决定说啊，那我先休学，然后回台湾发展自己的音乐。
1: 到底是怎样？
0: 请问
1: 心脏很大颗哎、欸？
0: 当初不是说什么我就孤注这一掷，我一定要读这一间，然后结果上了之后休学，我要回台湾了，谢谢。
1: 所以接下来才真的要进到大家比较熟悉的 OZ， 因为他回台湾没多久之后呢，华语音乐的环境也刚好正在改变、Hip-Hop 也开始被蛮多年轻人注意的，那他自己也开始在这时候就丢自己的作品出来给大家看，然后那个红头发讲话超有自信，中文英文一直切换的新人就开始真的被大家看见了。
0: 没错，但他现在应该不是红头发了吗？
1: 欸，他好像就是染来染去、
0: 对，染来染去。
1: 对，
0: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说行动就行动的人。
1: 嗯，
0: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要聊就是他到底怎么从一个、我才刚回台湾然后做音乐的20出头的男生，然后变成一张、就第一张专辑就直接冲进金曲奖的人，
1: 太夸张了。
0: 就是怎么说，
1: 太夸张了，
0: 一开始做然后我直接到最高殿堂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可能听 OZ 第一次就会就是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说他这样到底算 rapper 还是 R&B 歌手？
1: 对，因为连他自己一开始的答案都跟很多人帮他贴的标签都不太一样。
2: 我是9M88。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好，那我们刚刚停在 OZ 决定先不走伯克利这条路，然后回到台湾发展。那这个时间点呢也蛮刚好的，因为差不多就是在2017年的前后，华语 hiphop 的环境也就是正在台湾快速的变化。那一年就刚好也是中国有嘻哈爆红的时候，很多人原本没有听饶舌的人也突然开始知道 rapper 在干嘛。那 OZ 刚好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开始被更多人去注意到的。
2: 没错，他有一首歌叫做《Title》，这首是他在当兵的时候写的，然后也是很早期的华语饶舌作品。那一开始放在网络上的时候，反应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热烈之类的。但结果华语 hip hop 就是开始热起来之后，这首就是流量突然往上冲，等于说其实这个作品是没有变，但是听众就是可能因应这段时期，然后就大家就听，然后就是怎么说，让这首歌变得很爆就对。
1: 这件事我觉得也蛮现实的，有时候作品好不好其实也是一回事，但是它出现的时间点也蛮重要的。
2: 对，
1: 你可能早半年做大家没有感觉，晚半年做出来就一堆人懂，就像一些什么复古的东西现在又开始红起来那种感觉。但是 OZ 那时候就刚好站在一个华语听众开始大量接触 hiphop 的时间点出这首歌，
2: 可是在这个时候又有问题，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看到他的样子，然后听到他 rap， 就可能自然而然把他归类成 rap 之类的。但是其实 OZ 他自己是认为说他自己是比较偏 R&B 歌手。然后后来他就是跟龙虎门合作，就是很经典的走到飞，然后还有勃起。那这个 hiphop 的印象就是又让观众就是更强烈就帮他分类，但是这其实跟他自己想的就是觉得说我不是这个好吗。
1: 但他自己也没有很排斥 rap 这件事啊，像 Diamond 就是他自己拿来测试自己的饶舌能力的作品，而且那首玩很多中英文切换跟 flow， 就是去听他那个时期的歌就会很明显感觉到他在秀的感觉，就是说反正我英文也很厉害，这个我也会，那个我也会的感觉，有一种刚拿到整套武器就想全部拿出来试一次的感觉。
2: OK， 而且那时候的歌词真的是 OK 啦，就符合年龄嘛。Title 的时候是在唱20岁，然后 Diamond 就是到了21岁，
1: 差一岁，
2: 但是内容都是有很强的企图心，就是也没有要装谦虚，也没有说什么希望有一天大家会看见我这种很含蓄的感觉。他反正就是我什么武器我就直接秀出来然后给大家看。
1: 可是我反而觉得说这边有个东西也蛮值得跟大家分享，他知道自己能写什么，也知道有些东西不是他的经历。他以前就谈过 hiphop 很常出现的那种底层

0: 挣扎、金钱啊这些题材，如果自己没有真的经历过，就不能硬把这些话题套在自己身上。
1: 嗯，
0: 就是即便唱得再像，还是会有那种自己没有经历过的那种感觉。
1: 嗯，然后他甚至就是拿钱这件事，就是举了一个蛮好笑的例子，就是他说，如果郭台铭跑来写一首炫富的饶舌，那可信度一定很高，因为
0: 对，感觉很好笑。
1: 就是郭台铭，大家就知道嘛，他就是很有钱嘛，那些车那些钱就是他的啊，不需要就是借来拍 MV。
0: 这个
1: 例子虽然就是很荒谬，但是你可以马上就 get 到他的意思。
0: 对，如果哪一天真的看到郭台铭拿麦克风，我应该会先吓到。但这其实也是解释了为什么 OZ 早期的作品比较常写自己的欲望啊、自信、情感，然后情欲这些，他没有硬把自己包装成另外一种出身。
1: 嗯，
0: 就是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他都去美国读书什么很有钱之类的，这也就是让当时很多大家印象中的 rapper 长得不太一样。
1: 他确实蛮有钱的。
0: 哎，但他不会啊。哦，好啦，
1: 因为应该说大家可能会对 rapper 印象说，然后大家可能很穷困啊，然后在街头啊，
0: 嗯，很有故事性的这样子，
1: 在街头很可怜，然后就是称兄道弟这种。但 就是我觉得说实话，就是我觉得 OZ 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不管是他的家庭背景还是啊有点小钱这样子。我觉得他有他的音乐天分，但是他就是也很好的运用，也没有就是硬要说啊，因为 rapper 都走那一类，所以我要走那一类。然后加上他的形象就是很完整啦，就无论是他整个人好好脸，然后穿搭、视频什么MV 啊，就是还有中英文，就是你一看到就会记住说，哦，那个就是 OZ。然后像 Paradise Island 天堂岛那支 MV 就是他自己指导的，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只处理说，哦，歌听起来怎么样，他是连画面中，哦，可能我画面里的 OZ 应该长怎样，他都一起在做。所以就觉得说这个人就是真是一手包办耶。
0: 真的，这个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因为他后来会碰时尚啊、品牌、影像，其实不是突然哪一天突然跨越自己的领域这样，其实早期就已经看得出来，他对一首作品的想象不只是只有单走自己的歌声啊，然后也会管视觉。所以今天看到的 OZ 其实某部分也是他自己慢慢去设计出来的。
1: 没错，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当 OZ 他本来是一个新人嘛，然后但是他就怎么说很突出，就是很有亮眼的表现。对，然后但是他的妈妈是叶爱玲。这大家真的就会很容易先看这些，尤其新二代这三个字贴上去，后面就是很容易大家可能就会说什么，哦，因为他资源很多啊，起点很高啊，然后那作品到底行不行，可能会反而变成不是优先讨论的东西。
0: 对，而且 OZ 自己也没有否认说他的成长环境跟别人不一样，只是最后要不要留下来，还是就是得靠自己的作品去带自己红这样。因为你可以靠一个话题让别人就是第一次点进去，但是你没有办法叫大家说，哦，因为我爸妈是谁，所以就把你的整张专辑听完，就是更不能去靠这些去控制评审说，我这是我的关系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一定要投我之类的。
1: 嗯，然后在2018年他就是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里面就是如同他这个人一样，就是有很多的不同元素的音乐，就有 R&B、Hip-Hop、爵士、蓝调等等等，就是可能混在一起之类的。然后那张专辑一出来之后，前面那些可能有一些观众的舆论说什么，这个新人到底凭什么这么有自信啊等等的问题，就开始可以用这个作品来打脸他们的感觉。
0: 而且他就是因为这样，然后隔年得到了金曲奖，那个入围名单其实蛮夸张的，他靠第一张专辑一次进了六个奖项，
1: 太屌了。
0: 对，最后他就拿下了最佳新人，等于一个才刚正式发第一张专辑的人就直接被丢到当年度华语音乐很大的一个舞台上，那个速度真的蛮快，二十几岁呢，
1: 超快好不好，
0: 就拿金曲奖我们还坐在那边不知道干嘛耶。
1: 超好笑。那我觉得有个细节就是比得奖本身更能看得出他的个性，就是他以前有一次唱走道飞的现场，然后就是表演有一些失误，就是可能有走音要不然走音，然后就可能被网友骂，然后后来回头讲这件事

0: 事情，他也没有就是可能说推给设备，也不是说什么哦现场出了什么问题，他承认那场就是对我就是没唱好。
1: 他后来也自己分析说。

0: 唱烂可能只有现场的人知道，但是现在唱烂可能直接整段被留下来，就是被大家记住。
1: 嗯，嗯，虽然就是照我们前面这样看，他真的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人，但是呢，也可能就是因为岁数问题嘛，因为他人家才20出头，
0: 嗯，
1: 然后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地方可能现场演出不太熟练，
0: 嗯，
1: 然后他就是那件事情也让他开始学就是怎么放松，然后就刚好就接到一首我们觉得蛮适合现在放的歌，因为他这首的制作过程就是跟前面那种哦，我要证明我什么都会，我要炫技的那种状态差很多，就是反而是在那种比较没有用力过头的情况下完成的。
0: 对，就是他跟 JOM88 合作的 BO。OZ 自己也以前也说过，这首歌从歌词到录音都做得很快。JOM88大概录了2个小时，他自己的部分甚至大概半小时就完成了，结果最后反而变成他早期辨识度蛮高的一个作品。
1: 这个人真的是就是太有才华了。这个可能说你可能准备3个礼拜的东西没有人理你，然后半小时弄完的东西大家唱到现在，但也是就是从这首歌开始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不是每次都要把自己逼到最满才会有好的东西出来。
0: 对，而这个就是不要每一次都把自己逼到最满，然后现在听起来感觉很简单，可是对 OZ 后来几年的创作来说反而变成一个超难做到的一件事。
1: 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嘛，人家第一张专辑哇直接飞到那个
0: 金曲奖，
1: 对，金曲奖。那你就是你入围那么多金曲奖，那接下来就不是说什么啊，我只是想做音乐这样的感觉了，就是怎么说，名气来了，然后人气上升了，问题就是接踵而来，
0: 真的。
1: Okay.
0: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 OZ 跟 JOM88 的 BO。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刚刚听完的是 OZ 跟 Joanne88 的 Blackout， 那因为 Blackout 怎么念 BO， 可能它是缩写这样。那这首歌呢，我觉得放在这里蛮刚好的，因为前面我们都在讲他刚出道的状态，可是接下来要讲 OZ 就没有前面那么意气风发了，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连创作这件他原本最喜欢的事情都开始觉得很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累不是什么哦，最近没灵感，我先休息两天那种。他后来回头讲2022年，就是可能那时间他可能就觉得说那时候感觉是一种职业倦怠，就是前面的成绩来得太好太快，然后大家开始认识他之后工作也会一直跟着来，就可能拍照啊、访问节目 MV 宣传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做完一件马上就接下一件，
0: 真好。这边我还看到一句话蛮有感的，就是他那时候的自己是一直在输出的状态，可是没有输入，就每天在把东西交出去，却没有时间真的去生活啊。问题是创作又不是那种要不是不能凭空生出来的，你连新的感受都没有，到底是要怎么写下一首歌呢？
1: 对，他还拿作家来比喻，就可能你要
0: 他感觉很常拿东西来形容自己。
1: 对，就可能说你要写一本书，那不代表关在房间里面看100本书就一定写出来，那你可能要去潜水，然后旅行，或是真的遇到一些事情，那些东西可能你 看起来感觉就是说哦，跟工作没关系，但他最后反正就会跑进你的作品里。可是他那时候连这些空白时间都没有，因为他就是太忙，工作太多，而且人家不是说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吗？
0: 对，所以2022年他有一段时间待在美国，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步调放慢，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蛮棒的，因为以前的他很常在想下一个东西要做到哪里，可是那时候就有人问他说，如果可以得到自己控制时间的超能力的话，那他最想要哪一种？他没有选择说他想要回到过去，也没有说想要选择偷看未来，他选择的是什么嘞？
1: 他选暂停。 Oh my god， 这个脑回路也跟大家不一样了。就想停的时候就把时间停下来，而且是爱停多久就停多久，因为他觉得整个世界的速度真的是太快。我觉得连他以前都这样想，那现在哇2026爆炸快吧，整个又飞的。大家真的是被时间追着跑。然后我觉得他说这个就是从他嘴巴说出来就觉得哦很蛮合理，因为他就是觉得说工作压得自己都没有时间喘不过气。
0: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也很容易有这种感觉，就是手机一打开每个人好像都在做事，就是有的实习啊，有人接案，有人经营社群，还有人上大学就已经开始创业了。我有时候怀怀就想说，等一下人家都在忙了，我现在到底是在干嘛？
1: 真的，你可能本来躺得很舒服，但是看完就突然有一种罪恶感，就感觉大家都在认真怕别人。
0: 对，
1: 我真的
0: 是废物，
1: 马铃薯沙发马铃薯。而且最可怕的就是你也不知道你可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只是看到所有人都往前冲，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自己是不是也不能停？这样因为我这样可能就会落后大一大截。但是

0: 自己那时候遇到就是更极端的版本，因为他的不能停就是已经直接变成工作
1: 可是就是休息完也不是说什么从此就世界和平哦，因为等他再回到音乐产业，这个游戏规则已经变得更乱了。尤其是2020年之后，端影音就越来越强，音乐人除了就是做歌本身之外，还要顾一大堆以前可能不用想那么多事情。
0: 没错，就是有时候大家不是说什么几点发贴文流量会比较好
1: 吗？对对对，
0: 或是 Reels 要拍什么啊，哪一段适合被剪成短影音，还有就是最重要，好，这可能 当今最重要，就是串流数据到底好不好看。
1: 嗯，
0: 那 OZ 在访问里就讲得很直接，他本来是因为喜欢音乐才想要当音乐人，结果大家好像就是一直跟你说啊，你要做 content 啊，
1: 这真的差很多耶。以前可能是我写了一首歌要怎么把它宣传出去，现在有时候会反而就是反过来变成说，我要做一个容易被宣传的东西，那歌要怎么写，就是顺序一倒过来，创作者一定就会开始怀疑自己说，到底是现在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作品，还是在猜演算法今天喜欢吃什么。
0: OK，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你 当有这种想法出来的话，你可能就会违背当初想要做歌的初心。
1: 嗯，
0: 但是演算法又不会坐下来跟你开会，他也不会跟你保证说哦，依照你这个公式啊，你做下一首一定会红，那偏偏数字就全部都会看得到嘛，不管是播放量啊、观看数、按赞数，每一个就是放在那边，那你也很难就真的说啊，我无视他，不要看不要看。
1: 对， OZ 后来就真的开始问自己说，下一首到底是应该要先满足自己，还是应该做对串流平台比较友善的歌。这跟没灵感又不太一样，你可能就是明明做得出来，但是脑袋里同时要站了很多人，就是每个人都在告诉你说这首歌应该长怎样，那小天使跟那个
0: 恶魔
1: 的感觉。
0: 那久了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说，你会违背初心，就是连写歌会变成说我是有目的性的去写，那这首歌要拿来干嘛，哪一段抓人发数字啊，不是发数据发出去，数字会不会漂亮。
1: 嗯，
0: 那OZ他说自己甚至有一段时间会因此不太想要创作，因为原本他觉得做音乐是很好玩的事情，
1: 对自己的兴趣，
0: 对，但是后来变得很像我，因为可能要解说哦怎么样做流量才会好这样。
1: 嗯，而且后来他想到一个蛮简单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有人第一次认识我是因为一首连我自己都不喜欢的歌，那不是很奇怪吗？就是你为了让更多人进门，嗯，结果门口摆的反而不是你真正想做的东西，那人家进来之后认识的到底是谁？
0: 嗯，所以他现在就会一直提醒自己蛮狠的话，我觉得怎么说，这种精神意识蛮值得大家学习。就是他就觉得说不中就不中啊，不红就不红，那后面真正重要的是，至少我的作品只是对得起我自己的。
1: 嗯，
0: 因为如果每次你都只看当下的数字，然后你可能真的一次可以追到流量，但是很难靠这种方式做几十年，而且你可能也会因此觉得说哦，我这样做我没有开心的感觉，然后也不是想留下我想要留的东西。嗯，
1: 不过我觉得他也没有因此变成那种说商业都是邪恶的完全不看市场的人，他还是在这个产业里工作，还是要发歌，还是要宣传，还是要演出，比较像是他终于知道说有些东西是可以拿来参考的，但是不能完全就是跑进他的创作里面去指挥他，
0: 就是越来越成熟了的。
1: 嗯，
0: 知道自己应该要干嘛。然后他说现在自己这样脑袋休息的方法，就是我觉得是蛮好笑的，就是不是什么哦每天冥想两个小时去深山闭关，他是会去看科技影片，然后可能打电动啊，影像哎不对，研究时尚。
1: 嗯，
0: 反正就是故意做一些可能跟音乐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
1: 对，这个方式我蛮喜欢的，因为你如果休息的时候还一直想说我要怎么休息才可以帮助工作，那根本就是没有休息啊。
0: 对，
1: 就连放空都有 KPI， 真的超累的。
0: 嗯，
1: 反而就是真的跑去做一件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自己脑袋才会重新整理这样。
0: 嗯，而且他就是说自己的灵感现在就是很常出现在交通工具上，或是快要睡着的时候，就是你不是说什么刻意逼自己想出来的那几分钟，然后他反而像是哦东西突然跑出来，然后他对创作的形容也蛮浪漫，就觉得灵感像是一个突然被交到自己手上的一个想法。
1: 嗯，
0: 然后就是负责把它记录，然后把它转换成音乐。
1: 所以这几年 OZ 最大的一个变化，

0: 我觉得不是他突然学会什么样的新技能，反而是他开始替自己的脑袋留空间。就是以前行很忙嘛，然后行程塞满，还可以觉得说哦这样做很有效率。但是后来他就发现说，创作者如果什么时间都填满，可能第一个就被挤出去就是创作。
1: 对，但蛮妙的就是他选择停下来后，那隔年迎来的反而不是一个很安静的2023年，因为大家通常可能会想说，如果我不持续的创作，那大家可能会忘记我，就有点像偶像可能会不想去当兵然后逃兵之类，就会觉得说啊，这会影响到我演艺生涯这样子。但其实对他来说完全相反，因为他那一年就开始站上一些比就是站上一些以前一直很想去但还没有真的去过的舞台，然后规模也是一个比一个大，就觉得哇我太了了。
0: 而且其中有一场他看到自己的名字跟 Cardi B 然后 Chris Brown 跟 Travis Scott 这些人一起出现在海报上，不是他自己做梦牌的阵容哦，是他的真正要演出的名单。他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甚至有一种好我好像真的走到这里的感觉，
1: 就是我觉得
0: 他以前做的梦想要成真了。
1: 对，很屌。然后同一年还有一封一开始让他以为哎、欸、真的假的的邀请信，最后直接把他带到英雄联盟的世界总决赛舞台。
0: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 OZ 前面一直挂在嘴上的那两个字，就是国际，看他最后到底走到了哪里。好，那我们前面停在2023年这一年呢，如果直接把 OZ 的行程摊开来看，真的蛮扯的。他四月份的时候去泰国的 Rolling Loud，后面又接到英雄联盟的邀请，年底呢人已经站在韩国的世界总决赛的舞台上了。
1: 我觉得真的是太扯，太就是他已经真的如他所说就是走向国际、嗯、然后我们先讲 Rolling Loud， 因为这不是什么哦普通去国外唱个音乐季而已，因为2023他这个里面就是他这个
0: 活动、
1: 欸、这个活动他是第一次搬到泰国，然后里面的阵容就我们有就是我们刚刚上面讲的那些人，然后 OZ 那时候就说哦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那张海报就是怎么说很梦幻。
0: 对，而且他自己有讲到当他看到海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名字不是被缩的超小塞在最下面，是真的跟那些以前可能只是在手机里面看到那些艺人啊歌手出现在头一张正式阵容的海报上，他那一刻就是才很明显的感觉到说哦我终于真的走到这边来了。
1: 嗯，这个差别真的很大，就是你可以一直想象自己有一天可能会站上这种舞台，但真的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上去的时候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旁边全部都是你本来就认识的国际艺人，我应该会先把这张海报存下来然后看很久呢。
0: 而且我原本以为他去这种地方表演应该会超紧张，结果他反而超喜欢，因为国外音乐节可能 90% 的观众根本不认识他、
1: 嗯、
0: 他会觉得说那我就用这40分钟看看可以留下多少人，反正大家对你本来就没有什么预设嘛。
1: 对，懂懂懂，就是他说真正让他紧张的反而是那种自己的台北，就是可能自己
0: 个人演唱会这样。
1: 对对对，个人演唱之类的，因为那些人就是全部为了你买票进来，那你的舞台声音视觉最后就是都挂着你的名字，这种责任反而变就是比面对陌生人更重。
0: 而且2023年他也真的在北流完成自己的演唱会，同一年呢一边是面对完全不认识自己的海外观众，然后一边是整场专程为自己来看的人，然后两种舞台的压力居然完全不一样，这反差我觉得蛮妙的。
1: 对，然后下一个合作就是也是跨去海外的，但是也是跨了一个完全有点说不相干的圈子吗？
0: 嗯，
1: 就是英雄联盟的 Hardstyle，
0: 嗯，
1: 2023年四月左右，然后英雄联盟那边主动跟他接触，那 OZ 后来才知道是对方公司里面有人就是原本听过他音乐，所以就是把他的名字放进企划，就可能推荐他之类的。
0: 对啊，这真的很爽欸，不是你一直想办法要对方看到你，而是有一天收到信才发现说哦本来人家就有在听我的歌、
1: 嗯、
0: 而且那一封信后面接的还不是小合作，是要做一个什么新的虚拟男团。第一点看到可能会觉得说哎、欸、这是诈骗。
1: 对，而且他的阵容也就是很夸张，就是除了有 OZ 外还有 EXO 的波贤等等等等等，然后结果这群人私下相处居然没有一直坐着聊音乐，只是 OZ 跟波贤聊电玩，然后可能其他人就是聊

0: 时尚，反而比较像就是可能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对，最后呢他们一起推出了 Paranoia， 没多久又直接到韩国英雄联盟世界总决赛表演， OZ 直接把那个规模形成是那种游戏圈的超级杯，而且他实际上只有大概30秒的演出而已，然后却整整彩排了5天，
0: 而且30秒彩排5天真是蛮夸张。哎，他自己说那一届还有 New Jeans 表演，然后OZ后来讲这件事也很开心，就前面还在讲什么大型国际舞台，然后下一秒就变成说我居然看到 New Jeans， 就可能他自己是粉丝之类的。
1: 对，然后2023年，感觉2023年发生很多事情，就还有另外一个转折，就是他离开合作很多年的公司，然后自己成立自己的厂牌，叫做 OZMD Music。这不是什么闹翻的故事，主要就是因为合约到了，然后双方接下来想发展的方向不太一样，然后他就想把更多力气放在自己的音乐跟海外发展上。
0: 然后到了2024年，他真的是陆陆续续跟很多不同的歌手合作，然后就像9M88、Karen CC， 然后还有艾智恒，就是这些不同类型的音乐人。然后他自己也说，很多合作其实也没有说什么有很复杂的策略，就是我欣赏这些人，所以我就觉得说跟他们一起做歌会很好玩。然后这时候他的想法就是，跟他以前比起来，就你可以发现说，哇，这真的很不一样啦。
1: 对，连他以前很常讲的国际化，后来都开始觉得这3个字很模糊，因为现在根本没有一种统一的那种国际口味嘛，就是什么日本啊、韩国、美国其实都有不同的审美，那串流又让一首台湾做的歌随时可能被另一个国家的听众听到。
0: 对，所以如果你现在说我要做一首很国际的歌，它其实反而变成一个很难回答的东西，因为就是如今来说，你说英文多一点就叫国际吗？比得像美国就算吗？就好像也都不是。然后他有一次在纽约接受访问的时候，对方直接问了一句更麻烦的问题，
1: 就是 What is your music？ 你的音乐到底是什么？结果这个平常很知道自己要干嘛的人居然卡住了，他甚至开始想说，如果我要让国外的人理解我，是不是应该自己的音乐更亚洲一点？
0: 但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请问亚洲一点 是怎样才叫亚洲一点？就这个问题就哇，真的是让他不知道怎么回。然后他后来也真的影响到 OZ 怎么看自己的创作。
1: 对，所以这个我们就留到下个部分再继续说。那我们先来听听 OZ 参与 Hardstyle 推出的 Paranoia。
2: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芭乐，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好，刚刚听完的是 Hardstyle 的 Paranoia。 那上一段最后我们留一个问题，就是 OZ 在纽约接受访问的时候被问了一句 What is your music? 结果这个平常很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居然被这一句卡住了，因为你要跟一个完全不同文化的人解释自己的音乐，
1: 而且他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想说，那我自己够不够亚洲？然后他想到周杰伦，想到那些大家一听就知道哪，就来自哪里的华语文化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应该也要在作品里面加入更多传统元素，让欧美的听众一听就知道说，哦，这是一个亚洲的音乐人。
0: 对啊，可是再想下去就很怪，难道亚洲音乐就一定要的那些什么古筝啊、二胡才算亚洲吗？ OZ 后来也拿这件事情开玩笑，就说如果一首情歌根本不需要那些乐器，却为了证明文化背景然后硬塞进去，就很像穿古装走进咖啡厅。就不是说什么古装不好看，是你会想说问题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边，
1: 竟然很硬要很不合就对了。对，而且他就是本来就在台湾生活，那作品里出现中文这本身就是他的文化经验，那如果为了让国外市场更容易理解，反而很像刻意演一个别人想象的亚洲人，就好像又离自己更远，所以他后来其实也没有往这条路走。
0: 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容易发生在亚洲的创作者身上，就是走到国外之后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要拿出一个很明显的文化的标记，就是可是如果那个东西平常根本不在你的生活里面，然后硬放进作品，反而会变得很刻意，然后最后变成你不是在介绍自己，反而是在猜别人想看到的是什么。
1: 那 OZ 在 Pedestal 之后也怀疑过自己的方向是不是走错，然后到2023年做 Etika 的时候，他就干脆先不要管别人会怎么分类，就至少说我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这样就对，那我就去做。
0: 对， Etika 也很明显就是跑去玩了更多摇滚的东西，就是这不是他完全陌生的世界，但这次比较像真的把自己丢进另一套声音里面玩。再到后面准备 Swear， 他想处理又变成另一个问题。
1: 好，那 Swear 的翻译就是漩涡，他想讲的是人在混乱里面怎么找到自己的秩序，因为现在的资讯跟选择就是真的太多，那创作者每天都可能看到不同的方向，然后就可能被拉走这样，你可能昨天觉得这个很酷，然后明天看到新的东西，自己的感觉又很容易被冲散。
0: 所以他现在做歌会问自己一个超实际的问题，就是这首歌我以后会想在台上唱吗？如果答案是不会，他就会开始怀疑自己说，那干嘛花那么多时间把它做完？毕竟歌发出去之后还要唱很多次，那做一首自己都不想唱的歌，那真的对自己来说可能蛮折磨的。
1: 对，然后这个之漩涡还有一件事让他很兴奋，就是他终于把自己想合作的人都找齐，就形容组成一支音乐上的 dream team， 然后只是有人问他说，这样是不是会完成最开心一张，他居然回答说好像也有点五味杂陈。
0: 他甚至

0: 前面两三个月做到快死掉，后来才慢慢开始觉得很爽。欸，好奇怪的一个人。他还引用过就是黄仁勋说的一句话，他的大意就是说，不是每一天都会带来快乐，而快乐也不一定是判断每一天好不好的唯一标准。就是喜欢创作，就不代表说每一个步骤都一定会是很快乐的。
1: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么多，那他现在就是觉得自己看成功的时间也不太一样。那他有讲过说，现在大家就很喜欢快速致富或者快速成名，最好二十几岁就怎样怎样。但他现在反而会问说，为什么一定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甚至到五十几岁，然后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这句话真的就是蛮适合我们这句年纪听的，就是二十几岁开始觉得自己什么都要赶快，然后毕业要有工作，最好还有什么作品啊，有存款，自己的第一桶金什么的，然后有自己的目标，结果才活二十年就开始觉得自己已经进度落后了，
1: 就只能说一生都在追赶。
0: 嗯，
1: 那他自己很喜欢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就他一直相信说，正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持续的往那里走，只是他现在不再把快当成必要条件，有些能力就是要慢慢磨，就今天没有轮到你也不代表说以后没有机会。
0: 对，所以他后来会说，真正的艺术家其实不赶时间，因为创作如果本来就是一辈子的事情，那真的不用把每一年都把自己搞得很像是自己的最后一年，反正流行也会换啊，你也可以决定说自己要把什么东西给留下来。
1: 对，所以讲到最后他前面那个奇幻人生、奇幻经历，我觉得我们也不用替 OZ 就是帮他选说或贴标签说，哦，他是哪一种音乐人，你可以从 R&B 认识他，可以从 Hip Hop， 那也可以因为英雄联盟，然后可能第一次听他的声音。
0: 对，如果你以前对 OZ 的印象只有红头发、金曲新人或者是叶爱玲的儿子，可以再往他的作品里面多听一点，反正他不同时期的差异也蛮大的，也不用急着判断说他哪个时期才叫真正的 OZ。
1: 没错，反正现在连他自己的答案都变成 I'm making whatever I like， 我们两个再硬把他下一个永久定义的话，好像还蛮好笑的，就是真的说搞不好再过几年他要跑去做一个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东西。
0: 好，那我们今天的 OZ 就聊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2: 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入。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搜寻电台好声音，秀出世新好节目。这个时间就是让你一枝独秀，一起来收听每月来搜秀。
5: 欢迎收听每月来搜秀，带你搜出电台好声音。我是主持人平心。今天的每月来搜秀要访问的是七月的优秀节目《流行现场》。那我们先请主持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流行现场节目的主持人恩琪，那我同时也是今年世新电台实习团队的实习台长。
5: 那首先我想先问你一下，就是对这个节目有什么创作理念啊之类的。
6: OK， 其实这个节目最初会发想出来呢，是某一天我在和电台老师在聊的时候呢，老师就说其实电台很久没有这种传统的爆榜节目，就是榜单，因为其实像大家可能平常在收听的一些电台都会有很经典的华语歌曲或是西洋歌曲、日韩歌曲的这个榜单的节目，所以呢那时候就想说那不如我就趁这个大四的时间来做一档榜单的音乐节目。虽然是说我平常好像听的音乐的风格没有说到很广，就是我很大多都听华语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借着这个节目呢，就是分享自己可能最近听到歌曲，或是也接触一下这些日韩歌曲啊，或是西洋的歌曲给听众朋友们认识。
5: 哦，所以这个节目是就是不管是中文还是日韩歌曲或是西洋歌曲都有吗？
6: 是，目前是最大的这个单元呢，就是世新华语流行榜，那它是以华语歌曲为主。但我中间呢有一个小单元是世新日韩排行榜，就会有日韩的歌曲在里面，就是我一样会帮大家排名放在这里面，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礼拜呢哪些日韩歌曲很受到大家的关注。但其实我还有其他比方说新歌的推荐啊等等，就不排除之后呢也会有更多西洋歌曲加入。
5: 哦，那这算是你就是你说你之前比较少接触到就是日韩的歌曲，那算是你比较深入的一点接触吗？
6: 可以这么说因为其实现在我节目里面放的这些日韩歌，我可以说是如果是过去啦，我可能是完全就是没有听过，就是甚至很多团体我可能都不认识。然后就是在做这个榜单的时候呢，就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去念他们那个团体的名字，然后我常常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念，有时候它是日文翻过来的或者是韩文，然后我可能就要用英文去念它，然后我就得先研究一下这个团体的名字。然后有时候就是他可能写了一个比方说日文的那个日本的团体，他可能会翻成英文，但是常常那个团体的名字不能直接照着那个英文单字念，因为他们有其他自己的念法，然后我就要先去搜寻说这个某个团体怎么念，然后再去 YouTube 上面找一些影片，才可以知道这个团体应该要怎么正确的念它，不然我怕被粉丝攻击。所以就是在这个

0: 算是最开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必须要知道怎么念这个团体，然后就开始慢慢会去了解这些团体。就比方说呢，有很多会有小分队这种事情，但这过去的我来说，可能我完全不知道，听到这个名字也不知道跟某个团体有关，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慢慢认识他们。虽然说现在没有到很熟啦，因为日韩的这个单元我还是以爆榜为主，就是我只会跟大家讲说前十名是哪些歌曲，就不会去介绍他们。但是就是在录的过程中，还是有慢慢稍微比过去的我更认识他们一点。
1: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节目你这是报榜单吗？那想请问榜单是每周可能前几名吗？
0: OK， 我的华语的榜单和日韩的榜单都是每个礼拜的前十名，然后它的这个资料的统计来源呢，就是比方说串流平台 KKBOX、 Spotify， 或是说呢其他的电台的排名，那还有就是 KTV的这个榜单，所以就会综合这些数据，然后它有一个评分的比例啦，然后在统计完之后呢，我就会得到每周华语跟日韩歌曲的前十名，然后再分享给大家。
1: 哦，原来，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在制作这个节目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0: 做这个节目的困难哦，我觉得有一个是因为这档节目是 live 的节目，就是我是每周现场直播，然后在做 live 的时候就比一般的后制预录的节目会多了很多突发的状况。就比方说我的这个榜单的单元呢，因为我可能每首歌曲我大概会截取精华的三四十秒播放，然后中间还会再夹一些比方说这个讲是现在是第几名的那个小小的片头，然后就会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这个音档必须要接连播放。那在 live 的当下我又必须一个人自控自播，所以我就得要独立去操作那个播出系统，然后就蛮多次就是我可能嘴巴一边在讲，然后手一边在操作，那这种时候就很容易会我可能就会看错，所以有时候就会不小心那个某一个音档呢就跟着我现在就正在讲话，然后就跟着一起不小心播出来。那在那个当下我就必须要很及时的去嘴巴继续讲话，然后手再赶快去处理一下，可能按暂停啊，或是再重新把那个音档拉回来，就是会有比较多这种突发状况啦。但我身边也没有人可以帮我，所以我就必须要花一些时间，然后也要临危不乱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遇到的这个困难应该就是 live 节目的紧张还有很多的突发状况必须解决。
1: 那这算是你第一次做 live 的节目吗？
0: 正式的 live 节目是，但过去比方说我们实习团队也会有一些 live 节目，像 Hello One 之类的，但那种就是偶尔一次，然后也相对没有那么复杂，所以这档节目确实就是我第一次做一档完整而且也是要做一年的 live 节目，就是每周跟每周都现场直播不间断这样子。
1: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一集之类？
0: 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第一集直播吧，因为我现在也才播出没有多少集。那第一集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有开放线上 call in， 就是我节目有一个单元呢是可以让听众朋友们现场 call in， 然后来分享歌曲。那第一集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因为难免第一集就是怕的没有听众嘛，所以我就有塞好一些装脚，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啊，然后老师啊，就是call in进来，然后和我们分享歌曲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第一次体验这种即时和听众互动的感觉就很酷，就是平常最多就是你可能会有访问，可能就邀一个来宾来录音室一起访问，那你还看得到他的脸，看得到他的表情，在这个广播里面 call in 的时候呢，就看不到对方的表情，然后通话又多少会有一点 delay， 就是可能他的声音比较晚传过来，我讲的话他也比较晚听到，那这样子呢，就有时候就会可能两个人同时讲话，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是访问的话，我可以透过他的表情知道他要不要讲话，但如果是通话的话就没有，所以就有时候会有这种比较有趣也比较紧张的情况，就是过去没有不太会有这种机会要call in， 然后和听众朋友

0: 互动。
1: 嗯，那真的蛮酷的。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虽然说现在做节目才大概一个月，就是这个节目才播出一个月，但是就是有没有什么感触啊之类的？
0: 感触哦，我觉得是我好像对最近的流行的歌曲会变得更了解吧。就是以前呢，我听歌就是那个串流平台打开，然后他首页第一个推荐的歌单，我就让他自己播，就他帮我整理好的歌曲。那我可能也不太在乎我听到的歌是什么，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这个素质比较堪忧的歌曲，可能也会听这样子。但是，现在做这个节目呢，因为我的这个统计的来源啦，大多都还是这种具公信力的平台，所以，最后得到的那十首歌，通常都是真的最近比较多人在关注，或是很热门，或是新歌，所以，我就会比较了解，就是最近大家到底都在听什么。那我可能为了要整理这些歌曲的资料，也会多少再多听一些这些歌曲啊，或者去研究一下这个歌手他最近出了这张专辑，所以有搭了这首歌之类的，就是会比较多了解这些音乐领域最近的发生什么事情。
1: 所以你平常听的歌就是会因为做这个节目然后有一些变化是吗？
0: 会耶，就是我会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歌就是上礼拜的第一名，还是这礼拜即将要公布的这个前几名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稍微多留一下留意一下，就是这首歌到底是在表达什么。
1: 原来那就是做这个节目一个月下来，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和听众朋友说的话呢？
0: 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捧场因为实在是有时候要 call in 可能人就真的不是很多，然后就我塞好了装脚，可能就是人数也不太够这样子，所以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多多来 call in 这样子，就是大家不要怕尴尬，因为我自己也很怕尴尬，所以呢就是你尴尬我尴尬这样子，不但没关系，但就是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现在比较少有这种开放 call in 的节目，其实是一般的电台也越来越少了，因为会相对很多的变数，所以就是也很期待可以在空中和大家见面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最近的可能音乐的活动啊，或是有最近很喜欢的新歌，或是什么歌手他推出的新专辑，也都可以和我分享。那也许呢就有机会在节目上面听到这些歌曲。
1: 那我很好奇，就是 call in 的这个环节，它是主要是点歌吗，还是什么？
0: 我 call in 的这个单元叫做这首你点的，对，就如同它的名字，它有一部分是点歌，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比方说团体歌曲啊，或是这个雨天歌单之类的，那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和他们分享这个主题，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歌曲，那你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直接播放这样子。但如果就是可能大家很踊跃的话呢，我就会在这个播放的期间呢先和听众朋友们通话一下，就是可能现在我们频道正在播前一个人点的歌曲，然后我就先和下一位听众通话一下，然后赶快去找那首歌，就让他等一下可以播出这样子，理想的情况上是这样子啦。然后但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有可能会请大家分享一些比方说在暑假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啊等等，就是call in 的同时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生活，或者有没有特别的什么事情，然后我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然后和大家聊一下，所以大致上呢就是可以让大家上来分享一下，然后也可以点歌，再来就是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那我好奇一下，就是你刚刚说就是前一首歌在播的时候下一个会通话，那我想请问是两个都会同时播出吗？
0: 这个机制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没有助理，所以没有办法一般的节目可能会是有一个助理，然后主持人在讲的同时呢他先同时把那个电话接起来，然后跟对方确认一下来自哪里啊，然后姓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我就一个人嘛，所以我就是会在播前一首歌的时候先用电话的那个话筒，所以那个不会播出去，就是我会先用电话的话筒跟下一个来宾敲好，就是

0: 他是谁，然后他要播什么歌，想要分享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听众呢就会在线上稍等一下，但是这个同时呢，他电话里面也可以听到现在节目的声音啦，所以我等一下 cue 他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样。然后我就会赶快去搜一下我们的那个歌音乐库里面有没有这首歌，然后再安插到这首歌播出之后。那这首歌播完之后，我就会在 cue 那位听众上线，然后和我们聊一下，分享一下歌曲，然后再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这算是有一点点小小幕后的故事啦，就是因为没有只有一个人要做的话，就我就会这样的安排，就是才有办法先确保等一下的听众朋友们的歌曲也可以顺利被播出。
1: 好，那我想请问，请你在最后分享一首歌，然后来代表做这个节目的心情。
0: OK， 我想要分享的歌曲是周兴哲最近替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唱的片尾曲 All For You。 我觉得就是一个蛮算励志吗，然后也蛮有深度的一首歌，然后他最近也在榜单里面出现了蛮多次的。那我觉得就是在做这档节目，就也不是特别有什么原因，就是想说在大四的时候挑战一下，然后试试看过去没有接触的这个领域，所以也很鼓励很支持大家可以勇敢追梦，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实习团队的实习台长嘛，那就是因为实习台长也有很多就是事情，然后准备这档节目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这样时间上会不会有什么冲突或是很忙之类？
0: 确实，因为准备每一周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还蛮花时间的，因为比方说我要先整理华语的榜单，然后我要再把这些歌曲排到我们的播出系统上面，然后呢还要剪就是日韩榜单，就是我得把它剪成一个小单元，然后还要剪这个，还要去录日韩榜单，然后呢我还要准备，像我有一个单元是生活资讯补给站，我也要找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新歌，所以我觉得在整理这些这么大量的歌曲，像我一个礼拜可能会播快30首歌曲，那有的歌曲就是一小段啦，但就是我必须要整理这么多歌曲，确实是蛮花时间的。然后刚刚你有说到，就是平常还有实习团队的事情，就是但我自己可能就是会固定一个工作的模式，就比方说呢，我的这个华语歌曲，我自己会在礼拜六就统计出来，所以我可能就会先礼拜六先做一下准备啊，先把歌曲都排好，然后日韩歌曲是礼拜天会出来，那我就礼拜天再做一下日韩歌曲，然后礼拜一就在最后确认一下，然后可能像礼拜四播出嘛，我前一天礼拜三呢会再找一下当周的新歌，还有一些活动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平常做事就是会久了之后就会固定这个模式，然后我就会每个礼拜照这个方式去进行。那团队的部分如果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要做，或是有什么突然来的工作，我可能就会再安插到我原先安排好的这些时间的其他一些零碎时间去处理。所以目前是还没有真的到很影响我啦，但确实就是是有负担的，但就是至少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1: 哦，原来。那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个节目，在准备这档节目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就是特别的事也好，或是困难的事吗？
0: 困难的事情哦，我觉得在准备过程中就是需要去花很多时间去整理这些歌曲的档案吧，也就是我像我刚刚有说，因为我们在这个华语流行榜里面，我每一首歌可能会挑精选的三四十秒，那有的歌曲如果是新歌我可能就会完整播放了，那要挑那三四十秒呢，就是我也必须要知道这首歌的结构，所以我也不可能就是看一眼就知道我要播哪一段，那我就必须要至少先听过大概每个段落的是在唱的内容，然后再把那个三四十秒

0: 把它框出来，才有办法决定出要播哪一段。那这是华语哦，就华语我可能还可以听出它的歌词，但如果是日韩歌曲，因为我虽然说已经做了快2个月，但我还是对日韩歌曲很不熟，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听一次，就是只大概知道哪一个段落比较精华，或是它可能是副歌，或是它讲的内容跟它的歌曲传达的理念非常的切合，我就没办法一眼就，不是一眼，就是听一次呢就听出来，所以我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去，听这首歌，然后可能要找一下，就是它每个段落，稍微我可能会稍微分析一下，就是主歌在哪里，副歌在哪里，然后有时候呢，两段副歌可能，最后的那段副歌情绪又比较重，我可能要再稍微比较一下，就是应该要选哪一段，就是我就会花比较多时间要去判断出我要怎么样在有限的30秒里面把这首歌的精华播出来。
1: 那就是你这样子也算是看过比较多歌，那想请问就是有没有对就是这些有没有什么歌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例如就是它比较复杂一点之类的。
0: 印象深刻哦，华语可能就都蛮固定的，但如果是日韩的话，印象深刻的。比方说最近这几周第一名是 Bad， 然后 ATEEZ 的 Bad， 然后我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我手机可能有监听我，就是我会一直滑到那个抖胸舞，对，就是因为这首歌的关系，然后就一直滑到各式各样的这个不管是台湾的偶像啊歌手啊，还是韩国的那个短影片，然后就是会慢慢的被演算法攻占。就是这首歌算是最近比较常听到，然后还有日本有一个团体，其实我原本也不认识，然后是在榜单里面，因为看他出现很多次，就是米津玄师，但我现在还是对他们不太了解，但是因为他们有最近吧有2首歌出现在榜单上面，而且都出现很多周，就是几乎每个礼拜都有这个团体，但歌曲就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我现在可能也会听。一耳就可以听出来，就是他是哪一首歌，然后是他们的团体的歌曲，这样子就是算是对他们团体也是印象蛮深刻的，因为那歌曲的风格我觉得蛮特别的，但是可能就是未来有机会的话，有机会的话啦，会再多了解一下这个团体，因为我现在还是对他们是几乎不认识，但就是至少这几首歌是有听过。
1: 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集的每月来 social， 那也谢谢恩琪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们最后呢，就会以恩琪刚刚推荐的周兴哲的《All for You》来做结尾。那谢谢大家，我是主持人品心。
0: 我是恩琪，
1: 那我们每月来 social， 下次见哦，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来收听
1: 札美奇案。魏龙豪，我照南河说。
2: 近年来啊，这个社会的治安呢不太好啊。
3: 是啊，杀人放火、绑架勒赎、是抢劫偷盗、走私贩毒，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啊，手段残暴，耸人听闻。新闻媒体每天现场追踪，随时都有详实的报道啊。
2: 是，你看看我们这儿多自由多民主啊。
3: 啊，就这么自由民主、啊、
2: 哎，你知道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社会失序的吗？
3: 就是因为呀、啊、有那么一小撮不良少年，家长溺爱疏于管教，凭着他们的小聪明表达他们那不成熟的想法，无法无天，作奸犯科，
2: 扰乱了社会的秩序，
3: 影响了家庭的和谐。
2: 哎，你知道是谁引诱他们走上这条道的吗？
3: 那谁知道啊？
2: 我知道。
3: 哎，你知道？
2: 哎，就是看外国电影电视跟那些警匪影片学的，学的还真快。
3: 哎哎，你说的还有点道理。
2: 哎，你知道要怎么样才能使这些个犯罪心理得到改善吗？
3: 哦，您又知道
2: 啊？多听相声，多听国剧。
3: 怎么会听相声就不会做坏事了呢？
2: 因为这个相声呢是个嬉笑的表演形式。
3: 嗯，
2: 笑能够使他心情愉快。
3: 哎，
2: 对人事物都会产生友善的心态。
3: 哦，
2: 笑口常开就不会老憋着拿着刀子胡杀乱捅跟人家拼命了。
3: 那听国剧又有什么好处呢？
2: 哎呦，好处大了。
3: 您快说说。
2: 听国剧可以了解一些中国历史，知道一些朝代人物。国剧的剧情呢都是教忠教孝、讲仁讲义的。
3: 忠孝节义，
2: 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
3: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2: 哎，做了坏事早晚伏法。
3: 哎，天网恢恢，是疏而不漏。
2: 您就拿这个国剧里的包公戏来说吧。
3: 处处都是惩恶除奸、为民伸冤、大快人心的好戏。
2: 哎，有一出秦香莲您听过没有？
3: 我最爱听这一出，也叫铡美案，那真是百看不厌。
2: 以前金少山、王全奎他们只唱铡美案一折。
3: 哎，
2: 后来邱盛荣、马连良、张君秋把头尾添上，成了一出大戏，叫秦香莲。
3: 哦，
2: 还拍成了电影，把它流传下来。
3: 哦，这整个的故事内容您知道吗？
2: 知道啊。
3: 那您说说。
2: 陈世美，湖广荆州人士
3: 啊，
2: 一家六口，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
3: 啊，
2: 苦读勤学。
3: 嗯，
2: 大比之年呢没钱进京赶考。
3: 哦，
2: 多亏他的妻子秦香莲各处求贷才助他启程。
3: 哦，
2: 临行的时候还嘱咐他，若得富贵莫忘糟糠。陈世美还起誓发愿，夫妻二人是洒泪而别呀。
3: 陈世美进京汴梁复试。
2: 哎，家里那是欠着一屁股两肋账，两位老人家那是既没有退休金也没有终身俸，熬不住了就全嗝屁着凉。
3: 哎，
2: 秦香莲带着俩孩子
3: 东哥春妹
2: 沿路乞讨，上京寻夫。

0: 陈世美去。
1: 可是陈世美自从高中了状元，又被招为了驸马。
0: 那是宋仁宗的妹妹嫁给他了。
1: 这一下他是集荣华富贵于一身呢，可以算是老妹儿坐飞机啊，都起来了。
0: 这什么俏皮话啊！
1: 前情往事啊，他已经是忘得一干二净
0: 了。哦，得意忘形了。
1: 秦香莲带着孩子到了汴梁，这么一打听，才知道这陈世美呀、啊、发了。
0: 哦，是啊，那会儿不是没有电视吗？要不然就早就知道了，
1: 并且呢，还知道这个陈世美啊要办生日晚会
0: 要开舞会是怎么着？
1: 他本想带着孩子呢一块儿去，给他一个惊喜、
0: 哦、一家人意外的团圆。
1: 哎，没有想到这个陈世美的心是哒哒的坏了。
0: 怎么日本人说话呀？
1: 他给了秦香莲那20两银子，跟秦香莲那划清界限，主动离婚。
0: 哟，那秦香莲她签字了吗？
1: 20两银子签字啊，那门都没有啊，20根金条还差不多。
0: 这是秦香莲的条件呢？
1: 不是，这是我说的。两个孩子呢，跪在地下那哭着求他
0: 啊。那他心软了？
1: 不，他还踢他们。
0: 哟，这小子还不如陈进兴呢，
1: 娘儿仨都给轰出去了。
0: 一点情分都没有。
1: 秦香莲这才拦轿喊冤
0: 啊、
1: 见到了三朝元老王延龄。
0: 嗯，
1: 趁着给驸马拜寿为名，王丞相劝说陈世美。
0: 哎，
1: 当场呢还让这个秦香莲呢、唱了一段流行歌曲。
0: 那你带着吧，那是湖广小调，家乡的民谣。
1: 哎呦，没有想到这个陈世美啊僵了。他不但不认，还把他们娘儿仨呀驱逐出境。
0: 那是什么？
1: 不，那个什么，逐出门庭。
0: 哦哦哦哦，
1: 还命家将韩琦啊追杀这个秦香莲灭口
0: 啊，
1: 以除后患。
0: 哦，那叫韩琦杀庙嘛。
1: 等秦香莲把往事这么一说，这韩琦深受感动，放了秦香莲，他自个儿横刀自裁了。
0: 这韩琦他干嘛自杀呀？
1: 他是个家将 啊奉命行事。如果杀了秦香莲，这个太不人道而有违天理。如果不杀秦香莲，放了他们娘儿仨
0: 啊，
1: 这驸马的面前交不了差。
0: 对，
1: 陈世美也不会留着他这个活口
0: 啊，
1: 乘人取义只在一念之间，干脆就义而死吧。
0: 哦，所以韩琦自个儿抹脖子了。
1: 对，观众看到这儿呢，人人是义愤填膺，恨不能打陈世美一顿啊，咬他两口。
0: 是，人人都有良知，都有正义感嘛。
1: 这秦香莲也火了
0: 啊，
1: 就上开封府啊，摁铃申告去。
0: 那年头有电铃吗？
1: 那是
0: 击鼓鸣冤。
1: 哎，对。哎，今天这个摁铃申告 啊就是从那个击鼓鸣冤那儿演变进化而来的。
0: 安内啊，
1: 哎，秦香莲告状没有状子，
0: 求人写一张啊，有法定代理人呢。
1: 他那会儿没有啊，那当时就算是花钱请人写，都没有人敢写。
0: 为什么呢？
1: 陈世美黑白两道，官司两面他都站着
0: 啊，
1: 你告他那不是耗子舔猫的鼻梁骨
0: 啊，
1: 你找死吗？他谁敢呢？除非那是寿星老吃砒霜
0: 啊，
1: 活得已经不耐烦了。
0: 你听他这俏皮话，
1: 还是这包公派王朝给他找了个代书写的。
0: 哎，那会儿有代书吗？
1: 老代书了，
0: 状子有了，
1: 一切合法，咱们按着程序来。包公是先礼后兵，站稳了脚步，先约谈陈世美
0: 啊。约谈呢？
1: 不，这什么？过府查叙。
0: 对，
1: 喝咖啡也行吧。
0: 要不要？
1: 你别瞧这个包公他黑
0: 啊，
1: 他脸黑心可不黑，而且还是清如水明如镜
0: 啊。要不怎么被人称为是包青天呢？
1: 哎，驸马到府是礼乐相迎
0: 啊。
1: 先说是去年在朝房啊，曾经给陈世美相过面。
0: 哦，这包公还会看相，
1: 大概没辙的时候摆过卦摊儿。
0: 他怎么说呀？
1: 他说这个陈世美呀、左没长右没短，左膀高来右膀低。
0: 哟，那不成锥子了吗？
1: 当然也不会那么厉害了。要真那样。

0: 那公主就瞧不上他了，那倒是。说他绑架绑架，定有前妻，
1: 让包公给点破了。
0: 他是希望陈世美啊承认这个事实。那他认账吗？死鸭子嘴硬，他就是不认账。哦，
1: 那包公怎么不用刑呢？
0: 用刑啊？哦，用香烟烫他，拿电话机电他，要不然灌辣椒水啊。
1: 这种刑求啊。
0: 那年头还没发明呢，包公也用不着刑求，他有秦香莲的状子啊，公事公办呢。
1: 对，起诉他呀。
0: 包公一拽这个陈世美的袖子，只恐你来也得。
1: 把他请枪，
0: 取不得。
1: 哎，这是这出戏的高潮。
0: 俩人由客气到不客气，越说越僵。包公呢？
1: 这儿有一段唱，
0: 哎，这您会唱吗？爱听戏的人都会唱啊。
1: 你唱唱，我们听听。
0: 那你给大家伙，
1: 大大的唱唱唱唱起领唱，
0: 驸马爷不为巧言的将前有凭据，再公堂，人来看过了，
1: 得里个隆个隆，
0: 相连那庄。
1: 大大的唱唱唱唱唱唱唱起领唱，
0: 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些桌，秦香莲三十二岁也装个当朝，驸马两个齐君主万米慌张啊，冲昏囊儿赵东闯，将庄之压，置在了野地大堂上堂。
1: 哎，是这词儿，
0: 唱到这儿，台上台下就有了交流了，起了共鸣了。
1: 哦，气氛。
0: 起来了，哎，包公是一句一个好，陈世美在卯上也没人理他了。
1: 大伙儿恨他嘛，
0: 把陈世美压下去之后，皇姑跟老太后上了。
1: 哎，他们娘俩怎么知道的呢？
0: 哎，是跟着陈世美的那个小太监骑摩托车回去送的信。
1: 那时候就有摩托车了。
0: 那是老摩托车了，
1: 好嘛。
0: 皇姑跟老太后听说要铡陈驸马，急了，坐上直升机就来了。
1: 那会儿有直升机吗？
0: 老直升机了，
1: 我才知道有这句话。
0: 这时候整个剧场啊，台上虽然是锣鼓照响，台下观众却是鸦雀无声。台上的气氛凝重，台下观众紧张。
1: 怎么会这样呢？
0: 因为这国太跟包公的关系不比寻常啊。
1: 俩人有特殊的关系啊。
0: 当初天齐庙里后深渊，是包公在赵州桥的窑子里头发现他的。
1: 是什么窑子呀？那是破瓦寒窑。
0: 这没关系。那关系大了。把国太请回皇城，这包公还找眼科博士给他治好了。
1: 眼科博士啊？
0: 要不是博士。 能把眼睛治好了，有那么大本事吗？
1: 博士，
0: 包公设计巧办花灯的时候，弄个雷击张继宝，说这个仁宗忤逆不孝，仁宗大怒要杀包公，还是李后给他说的情，这才保住了他那一颗黑头啊。
1: 哦，他们俩彼此有恩于对方，
0: 哎，所以这两个人有特殊的感情
1: 啊。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哎，这时候。 包公为难了，
1: 怎么呢？
0: 杀了陈世美吧，对不起太后，
1: 那就不杀。
0: 不杀陈世美，秦香莲的这个冤屈不得伸呢。
1: 哎呦，那真让他左右为难了。
0: 没法子，把私房钱拿出来300两，
1: 干嘛呀？
0: 给秦香莲呢，算是遮羞费。
1: 还不不，那叫慰问金。
0: 这不管叫什么吧，反正这秦香莲。
1: 据收，他不要这笔钱，
0: 还说了两句致谢的话。
1: 怎么说的？
0: 人到包相是青天，原来是官官相护有牵连啊！
1: 这是致谢词儿啊！
0: 您听这词儿多营养啊！这是指明了骂他们官场里头有暗盘，
1: 互相包庇。
0: 这下包公受不了了，
1: 江湖了，
0: 把纱帽一摘，王朝马汉哟。 开呀！
1: 炸！
0: 不不不，这闸字还没说出来呢。这老太后急了，跑到那闸口一站，把那脖子也伸进去了。
1: 要闸先闸他，
0: 包公傻眼了，
1: 不敢下铡刀了，
0: 真没辙了，
1: 事出意外。
0: 这会儿就瞧从。

0: 底下上了一位天津哥们儿
1: 啊，
0: 一指这包公可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包大人，你别憨我，你砸，连这老婆一块砸，完了有嘛事儿啊？上法院，我去。
2: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3: 揣骨巷，吴兆南为龙豪和说。
4: 前两天呢，我到国家剧院看了一场国剧啊。
0: 哦，什么戏码呢？
4: 复兴剧团新排的《岳飞传》，
0: 岳家父子尽忠报国。
4: 哎，岳飞他爱国呀，领兵抗金，他何罪之有啊？
0: 是啊，
4: 奸相秦桧是卖国求荣，暗通巫主，用了12道假金牌呀，把岳飞调回来了，以莫须有的罪名掐奸入狱，命那个张俊跟莫奇谢严刑逼供，
0: 扒皮烤吗？
4: 最后父子遇难风波亭啊，忠良被害，让人感慨万千呐、
0: 啊！哎，说书唱戏，讲今比古，警示的名句那是个。
4: 不管过去跟现在呀、啊，有忠哎就有奸，有爱国的呢，就有卖国的。
0: 他说：“您说这是什么道理呢？
4: 争名夺利、争权夺势的自私心理在那儿作祟嘛？”
0: 哦。那这么说，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失策了呢？
4: 哎，失策了也不能认账啊！
0: 怎么呢？
4: 那多没面子呀！要是认了错，丢了官儿，哎，名啊、利呀、啊、权呐、啊、势啊，不全泡汤了，没有了吗？
0: 哦、哎，您有什么办法吗？
4: 我要有办法呀，啊，我就不在这儿说相声了。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哎，我们能尽点什么力吗？
4: 咱们可以用唇枪舌剑。扬善伐恶，保中贬奸，咱们可以用深入浅出、嬉笑怒骂的语词开通民智，鼓舞士气啊！
0: 哦，所以才说岳飞传尽忠报国的事儿啊。
4: 这种民族英雄还有的是呢，什么文天祥啊、史可发呀、花木兰呐、梁红玉啊，都是值得咱们效法的古圣先贤呐。
0: 对，
4: 中间有别，黑白要分。岳飞哎，就是岳飞。秦桧呢哎，就是秦桧。秦桧跟岳飞哎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但做人做事不一样啊，相貌骨骼都不一样。
0: 怎么，爷，听您这么说，您还看过相书啊？
4: 啊，我不但熟读麻衣神相，还精通揣骨相，是善观气色，揣摩骨骼。隔皮看瓤，府外之内用当通神，是百发百中。
0: 您说这善观气色我知道、
4: 嗯、
0: 那就是看相嘛。哎，这揣摩骨骼又是怎么回事呢？
4: 就是揣骨相啊。
0: 这我知道啊，就是从骨头的大小、软硬、轻重上能断定这个人富贵贫贱、穷通瘦腰。
4: 哦，哎，这么说你懂。
0: 嗯，
4: 那你看看我这个骨骼，哎，怎么样？
0: 您呢？
4: 您说，
0: 也就您这个戳个儿，啊，高矮胖瘦，你让各位看看啊，您这个肩胛骨高能担事儿，后背骨厚不怕压，胳膊肘骨深，手腕灵活。再往您这脸上看，眉骨宽，性聪慧，颧骨隆起居高位。方面大耳，隔骨肥，必主大富与大贵。
4: 您这可是江湖口无量斗啊。
0: 怎么
4: 哦，净讲好听的说，这是奉承我呀。
0: 哎，我这可是直言无隐，概不奉承哦。哎，你可以让大家伙看看你吗？啊、嗯、各位您看看吴兆南往这儿一站，像不像一位国大代表还是立法委员呢？
4: 对，哎，越说越悬了
0: 啊！
4: 我可不像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再者说，我们家也没那风水啊。
0: 哦，不，最不济的呢，你也是一位什么商业巨子、啊？
4: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您别捧了，我是个。

0: 演艺人员，说相声的能够丰衣足食啊，哎，很满意，很知足了。
1: 哎，那您是幽默大师？
0: 不不不，
1: 笑话大王。
0: 哎，别说了，那是外界的虚捧。
1: 嗯，
0: 我是个说相声的，不过呢，说些个笑话，能把大伙儿逗得开怀一笑，就是我们德能之处
1: 呀。从嬉笑当中可以增加很多的知识哦。
0: 咱们评说挣的是公平钱，
1: 嗯，
0: 吃的是良心饭，
1: 啊，
0: 睡的是踏实觉，为人不做亏心事啊，半夜不怕鬼叫门。
1: 对，行得正，走得端，把心呢放在正当间，不能把心呢揣在嘎着窝里头。
0: 所以说，您也别小看了说相声的吴兆南，
1: 嗯，啊，
0: 就是给个部长啊都不换。
1: 是你不换呢，还是人家不换呢？
0: 那你就甭管了。
1: 哦，人家放着那部长不当，换你干嘛？
0: 哎，那当然，我当然是当不了部长了。可是那个部长呢，也说不了咱们这相声，不是？
1: 哎，这话倒对。
0: 哎，您怎么看出来我这个富贵的骨骼呢？这是蒙氏吧？您？
1: 哎，不是瞎蒙。
0: 您说，
1: 《太平歌词》里有啊。
0: 哦，
1: 石崇。好富那范丹琼，有甘罗运枣万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嘿嘿命短，六个人聚在那五行中。
0: 行了行了，您别唱了。您这个意思是说呀，万般皆由命，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
1: 对，那错不了。
0: 也不能全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他是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
1: 也可以这么说呀，勤能补拙嘛，是吧？
0: 这个揣骨相说了半天，您是真懂还是假懂啊？
1: 略知一二。
0: 那我比你强点，我是略知三四。
1: 比我强点也有限。
0: 要让您看看我这个后辈儿孙，您是怎么个看法呢？
1: 哦，那我得看看您这个膝盖骨啊，跟这个底下这脚趾骨。
0: 哎呦，还得脱鞋扒袜子，这可太麻烦了。
1: 你让我摸一下也行。
0: 哦，这就是您这个揣骨相
1: 啊？
0: 我不大信服。
1: 那您那揣骨相又有什么高明之处呢？
0: 我就根据您这个后脑之骨便可以判断。
1: 哟，这可新鲜啊。
0: 哎，我告诉你，
1: 嗯，
0: 好人脑后有骨，
1: 嗯，
0: 这坏人呢脑后是骨头。我经过了多年的揣摩
1: 啊，
0: 为了30多块骨跟骨头写过断语。
1: 怎么个断语啊？
0: 说出每种骨跟骨头之后都有4字断语，6字小评。
1: 都有什么骨呢？
0: 10几种呢？
1: 您给说说。
0: 好，有英雄骨、壮士骨、豪杰骨、英烈骨、善良骨、高洁骨、耿直骨、公正骨、多谋骨、道义骨、食材骨，还有玉秀骨。
1: 嚯，这么多呢？那您给评断一下。
0: 可以啊，咱们先说英雄骨，
1: 4字断语。
0: 爱国热心。
1: 嗯，那6字小评呢？
0: 永远办事认真。
1: 哦，壮士骨，
0: 坚贞热忱，大公无私为民。
1: 豪杰骨，
0: 慷慨激昂，常念国家兴亡。
1: 英烈骨，
0: 潇洒热血，丹心辉映霜雪。
1: 真带劲啊。
0: 善良骨，敬老怜贫，处处严己宽仁。高洁骨，仗义疏财，平生磊落清白。耿直骨，对敌不弯，岂肯苟且偷安。
1: 公正骨，
0: 寸土必争，唯望国家复兴。多谋骨，众志成城，智慧赛过孔明。
1: 道义骨，
0: 品德高尚，做事心明眼亮。食材骨，食不芳草，善于选贤用宝。
1: 哎，这可是有伯乐才有千里马啊。
0: 玉秀骨，百年大计，量才精心培育。
1: 嗯，是啊，唱青衣花旦的材料，你非让他学花脸，那不是耽误事儿吗？
0: 是这个道理吧？
1: 对对对对，这都是好人长的，那坏人长的呢？
0: 那就不能称骨了。
1: 那叫什么呢？

0: 那就是骨头了。你常听说，瞧你这块骨头。
1: 哎，别别，你往哪儿指你？哎，你说说，都有什么骨头？
0: 哦，那可多了，有狠骨头、怂骨头、贪骨头、硬骨头、坏骨头、懒骨头、馋骨头、脏骨头、软骨头、滑骨头、青骨头、臭骨头、贱骨头、狗骨头、没骨头、大小的横骨头，还有贼骨头。
1: 哦，这么多呢？这也是四字断语六字的小评吗？
0: 对，我说几块骨头您听听。
1: 好，
0: 狠骨头残害同胞，西进民脂民膏。怂骨头鸣枪放炮，吓得连哭带叫。贪骨头便宜没够，就是脸皮太厚。
1: 哦，
0: 硬骨头口蜜腹剑，专会脚底下绊。
1: 这种骨头还真不少。
0: 坏骨头表面假笑，暗地释放毒药，
1: 这更缺德。这个
0: 还有一种小坏骨头，信口开河，说话嘴不留德，
1: 嘴损。
0: 懒骨头空腹少年，每天游手好闲。馋骨头鸡鸭鱼肉贪多吃剩没够。
1: 哦，
0: 脏骨头有碍卫生，浑身又臭又腥。软骨头男扮女装，满身滑露水香。滑骨头坑蒙拐骗，什么坏事都干。
1: 呦，
0: 青骨头白吃白喝，外带偷偷摸摸，
1: 没志气。
0: 臭骨头目空一切，见人抬头望月。
1: 瞧这臭美劲儿的。
0: 贱骨头摇尾乞怜，舔颜嬉皮笑脸，
1: 没出息。
0: 狗骨头欺软怕硬，恭候主人发令，
1: 天生的奴才。
0: 没骨头钞票搂足，绿卡当为护符，
1: 崇洋媚外，这是数典忘祖。
0: 小横骨头打街骂邻，专门欺负怂人。
1: 哦，
0: 大横骨头强买强卖，不然武力对待，
1: 这是地痞流氓，人见人恨。
0: 贼骨头见财起意，生出千般诡计，
1: 真是贼人贼心呐。
0: 这还是小号的呢。
1: 哦，还有大贼骨头呢？
0: 有啊，
1: 您快说呀。
0: 听着，大贼骨头卖国求荣，明知挨骂装聋。
1: 有这号的骨头吗？
0: 当然有了。
1: 谁呀？
0: 勤快呀。
1: 那再有呢？
0: 那就是现代的勤快呀。
1: 啊，现代勤快
0: 啊。他们卖国求荣，不认祖宗，情愿说是日本人生，甘心认识荷兰人种。
1: 这是哪位？
0: 那不就是
1: 啊，
0: 我可不敢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的米酒，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来，安顺今天池上的天候如何呢？我们录音的今天是礼拜四，
1: 是的，最近的这个天气呢，就慢慢的比较有冬天的感觉了哦。池上的东北季风呢，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哦。那可能白天呢还是会出太阳，只是这个北风呢就大了一点。到了傍晚，温度呢就会比较快速的下降，大概会差个跟白天差个4-5度。入夜以后呢，可能大概就在20度上下哦。其实我觉得这种天气呢，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因为比较不会那么热，然后天气又不会太糟哦，所以还蛮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如果说听众朋友最近要到东部来玩的话，要在国庆假日或者是月底的这个光复节假日的话呢，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带件薄外套哦，因为东部的晚上的天气呢是还蛮凉的哦，千万要记得带一件薄外套。
0: 那跟台北的朋友可能也蛮能适应的，因为台北其实现在早晚都微凉，生活觉得可能要稍微穿一点厚外套了，
1: 厚一点
0: 的。对，因为早晚真的是偏凉，突然觉得哇，这个气候可能觉得秋老虎过后就突然变得冷冷凉凉的，那的确东北季风在北台湾的台北似乎也有点点浓厚的感觉了。
1: 是的。
0: 那其实在这个季节，其实我们也最常看到像行道树、台湾栾树，哇，
1: 哇，没错，
0: 美极了，对不对？那个黄，然后进入结果的状态，又觉得又是那个，
1: 硕果，
0: 对，那个硕果的橘又很特别，有点像干燥。

0: 局的那种感觉十分的特别，让整个的行道上就装点了、哎、有秋意浓的感觉、哦、那再这样微凉天气、哎、其实走在街道上如果突然一阵风、哦、那些细小的叶片好像也都会飘落下来，感觉上挺浪漫的、
1: 嗯、我觉得就有点像小铃铛一样、哦嗯、它真的硕果这样晃啊晃的、啊、
0: 是是是有小铃铛的那感觉、嗯、其实在不同的季节我们都会发现很多的地方的、树只要有开花的状态、欸、好像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颜色耶，其实也蛮不错的、哦、如果走在路上可以做一些观察也是蛮好的。那安顺在池上、嗯、除了非空拍机之外、嗯、你还有没有做什么样的观察呢？尤其在池上、嗯、因为最近好多有关池上的影片会是在一些、社群平台露出，这个季节应该是到池上很好的旅游季节、嗯、因为颜色也不一样了、嗯、稻田的颜色。嗯，
1: 对，当然我毕竟是比较常住在这里的、民众了、哦、
0: 是，
1: 那观察的话可能观察到的还是以这个稻田的颜色的变化或者是这个、游客的多寡，对我来讲可能是比较重要一点、哦、
0: 是，
1: 那我当然觉得池上最近这几年真的是它慢慢的又在改变另外一种呈现的模式、哦、现在开始有很多走读的这种这种行程，就刚刚、我们跟妮可姐在讨论到，等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角会提到的推出的这种套装游程一样哦。嗯、那实际上现在呢，大家可以来更深度的旅游，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个社区都有推出自己的这种走读行程，
0: 嗯、
1: 所以现在或许大家在很多的社群平台都会看到这样的露出哦，就是说有很多的动态的推广。那我也建议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
0: 是是
1: 是，就是说不是只有来骑脚踏车然后到稻田区里面去打个卡、啊、
0: 是，
1: 现在呢可以在市区里面呢更深入的来了解池上的这种人文的特色的文化，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啦、嗯、这是我最近观察到的哦。嗯，
0: 哇，这个观察非常的好，也很贴切、嗯、我们稍后大自然人文守护者邀请到是我们台南观田的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李文珍来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聊聊、嗯、当然除了我们的水质园区呢在他的办公区域呢新居落成之外、
1: 哦、
0: 那也要提到哎，刚刚安顺特别提到有关于台湾里山永续创新联盟，哎，他们推出了无感里山的生活原型哦，哎，我觉得
1: 是
0: 这些原型应该也可以来跟池上做结合，现在是串联了南台湾11个在地团队哦，所以
1: 是
0: 有兴趣的团队事实上应该都可以跟这个联盟来进行联系。那这里有条的深度体验的游程，我觉得是真的很特别，从五感出发，大家可以想一想眼耳口鼻心吧都有关系，对不对？那当然呢也会跟在地的特色结合，哇，所以是非常的棒。那当然其实我们稍后的这个访问当中除了提到这个游程之外也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什么叫做里山吧。里山事实上这个名词是源自于日本，那稍后呢李主任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了，但是我们会从水质生态教育园区来聊起哦，台南这边的田，台南这边的农民，台南这边的鸟儿，所以我们那天访问的时候事实上是接近傍晚时分，其实如果说在现地里面聆听的话觉得哇那个湿地的这样的鸟音是非常非常丰沛的，但是因为透过手机再透过录音基本上可以远处听到鸟音啊，有高跷痕的声音，就是听到就觉得我好像已经在我们的台南观田的感觉了。那当然从这一切当中我们可以去看到哎，台湾真的有很多地方哦，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我们自己的土地，我想池上也是、哦、安顺在那边看了20年了，快20+1了吧、嗯、
1: 应该20+2了，
0: 20+2了、哦、感触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日常的观察其实我们会觉得生活实际上有在改变，那地景有没有在改变、生景有没有在改变，这似乎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特别去关注的，所以我们今天鸟瞰台湾呢，我们会从水质生态教育园区来开始聊起，在大自然守护者单元当中，那么一起走进水质的家，也一起走进台湾浅山的生活现场，尤其关注的地点是在

0: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今天我们的来宾是长期投入水质栖地保育跟环境教育工作的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主任李文珍。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哇，走过了27年，从最初的人工栖地营造，到现在园区里除了水质之外，也陆续有台北赤蛙、台湾树腰蟹、白鼻星跟野兔等等不同生命的陆续出现。而这一路牵涉的不只是保育工作者，也包含农民、居民、学校、政府以及许多在地伙伴。那么今年呢，园区终于迎来新的办公空间，以新居落成咕噜凌波作为年度生态季的主题哦。而李文珍主任所参与的也不只是关田这个地方的保育工作，更为台湾里山的永续行动有所连接哦。那么今天我们就从一只水质的家谈到一片土地的未来，我们欢迎李文珍主任来到我们的鸟瞰台湾大自然人文守护者的单元。文珍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文珍呢现在正在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赏鸟亭哦。哇，感觉蛮浪漫。这个时间是到下午的5:28了，现在会冷吗？因为在北台湾的台北其实有点微凉了。
1: 今天其实蛮热的，今天还有32到33度。
0: 但是在赏鸟亭应该是很舒适吧。哇，前面一片，搞不好待会就有彩霞可以让你看。
1: 我现在正看着彩霞，而且前面刚好就有一群的那个很多的鸟，有鸭、小水鸭啊，然后大白鹭啊、高跷鹰啊，然后还有红冠水鸡，他们就悠游在其间，其实还蛮浪漫的，说真的
0: 很浪漫哈。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观赏，跟那个鸟儿哇成群的包围着你，有一种很浓烈的幸福感。我在空中这一段也有感受到哦。那既然新居落成了，哇，这期间也花了快要3年的时间吧。这3年来，然后看到新居落成，再加上我们举办的生态季，非常的热闹哦。要不要谈谈这个心情呢？3年多来的心情，
1: 当然是非常的高兴啊。尤其他盖了，从112年盖到现在，
0: 是。
1: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我们终于有一个比较好的办公室，那也让工作同仁他们有一个比较安稳的环境。去年有逢到就是台风，然后造成我们赏鸟亭的倒塌，
0: 是
1: 跟我们就是教室那一边的屋顶都被吹翻了，所以现在就刚好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慢慢给它复原了。
0: 哇，一路走来其实不容易哦，从一开始因为高铁的关系，然后到现在一路走来居然有27个年头，其实我没有特别数过，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说，哇，一个人都长大成人可以结婚了。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新居对园区应该有格外的意义齁。
1: 因为以前我们是货柜屋嘛，都是一个临时的办公室，那我们现在其实有比较好的办公室，也让我们可以在里面甚至有教室，然后也有一些储藏室，还有甚至有厨房，那让我们大家在这边工作的时候能够更有稳定的感觉。
0: 哇，那真的有一种负责保育水质这区域的环境的朋友有一个家的感觉，不只是一个货柜屋了，那感觉那个凝聚力就会更强烈了。27年来其实文珍也参与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几乎2/3吧。那这段期间你觉得这块土地上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应该有喜有忧吧。
1: 没错啊，因为在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其实越来越丰富。那我们像去年就来了白皮鹭，那我们后来也是有拍到了就是白鼻星，还有拍到野兔，这个以前我们都找不到，都没看到，然后慢慢的我们就看到有野兔的吃的痕迹跟野兔的大便，然后还有看到白鼻星的时候，尤其你用摄像机拍到它的时候，其实还蛮高兴的，就是我们哺乳类动物已经开始进入到我们园区里面，甚至我们有一些保育类的动物，像黑眉锦蛇啊，或者是

0: 是台北赤蛙也都一直持续在我们园区里面。
1: 哇，所以其实哺乳类动物进到园区，好像也是一个环境变好的一个指标意义，对不对？吼，
0: 没错啊，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工的湿地，然后
1: 是，
0: 所有一切都是由人工来处理的，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环境其实蛮贫瘠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发现看到，我不知道各位在座的听众有没有听到那个啾啾啾的鸟声，
1: 有哎，我
0: 你就
1: 现
0: 会
1: 在听
0: 听，
1: 到好热闹了哦，
0: 对，你就会听到很多很热闹的声音。我们这边的声景也变得非常的丰富。那除了这个之外，包括蛇类，有个美蛇，比如茶花蛇，还有那个赤背松柏鸻，然后他们也进到园区来了。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一包不光是蛇类、蛙类，还有鸟类，其实都变丰富了。然后特别是哺乳类，原本可能只有老鼠，可是现在呢，连白比星、连野兔都进来了，那就更显示了这个地方它的丰富度。
1: 但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是一群非常热心而且真正投入的保育工作者来讲哦，我们听到就是你们非常努力的把环境做好，那动物好像自己选择回来了，这两件事情好像在意义上也有一些格外的这个特别的意义，我觉得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要把环境做好，那动物到底能不能选择回来这个地方，好像又是不同层面，感觉像是有点这样子，对不对？
0: 没
1: 这样
0: 错啊，
1: 诠
0: 因为
1: 释
0: 我们这边其实早期是台糖的地，那
1: 是，
0: 其实因为开发的关系，其实这一块地当初开发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动物并没有在这里面，除了鸟类会进来之外，那再来就是哺乳类就是老鼠，那后来慢慢的松鼠进来的，慢慢的我们就开始发现，甚至有一些似乎有其他哺乳类开始进来，其实野兔是最早进来的，我们也是最早拍到。后来发现呢，我们四周围都开始有白鼻星的踪迹，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猜测，我们园区内可能会有白鼻星的踪影。所以在去年我们架摄像机的时候有拍到白鼻星，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透过摄像机就看到我们有两块栖地，就是有核心区跟我们参观的地方，其实都有白鼻星的踪迹，只是因为他们可能蛮害羞的，尤其是这边的人在走动的时候，他们会躲到比较里面的旱地，所以我们在那一块栖地，就是比较接近白鼻星，发现白鼻星的地方，我们会把草变得比较多，因为我们希望游客不要过去，然后让白鼻星他们拥有一片自在的空间。
1: 所以动物回来了，你们还是要为各种不同的动物物种呢，做一些环境上的一些整理，让它更适合，可以安全的在这个地方来居住。哇，这真的是不容易，要帮你们拍拍手哎，真的是一件不容易事。但这几年事实上也遇到天候的变化，我觉得干旱这件事情似乎缺水这件事，对园区这两年好像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对不对？包括那个沼泽地区的一些水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物质，或者是浓度啊、盐度等等，好像都产生一些变化，对不对？
0: 没错，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然后我们这边夏天的温度都可以达到40度，那这样的一个温度其实会造成整个栖地里面，尤其是水域环境，它会有氧化，然后会产生很多甲烷。那产生甲烷的时候，会让我们底泥更泥泞，更泥泞的时候，甚至那个腐寿螺它可能会潜藏是在100公分以下的土里面，它就更容易再钻出来。那钻出来的时候，其实又加上气温比较高，我们的植物会产生热衰竭。那产生热衰竭，植物其实只是靠着一条命这样子撑着，然后又因为它本身的体质比较弱，所以腐寿螺就会去把它吃掉。那所以我们就像我现在在听我们各位可以听到的这一块栖息地呢，里面呢就是我们种了3遍的菱角，但是种了3遍的菱角，其实最后一次还是没有办法让菱角长得非常的好。不过还好，我们还是有让水蛭历经了3次的失败，终于有一巢成功。不过成功的时候，它孵出了2只，也只剩下1只宝宝有存活住。所以我们也是开始在考量说，未来我们是不是会将这块栖息地，因为26年来我们都用腐叶性的植物的形态来呈现，让 各位参观者他们可以看到。那现在我们有可能未来我们会种上稻子，会
1: 哦，
0: 种上不同的作物，去改
1: 是，
0: 良整个的土壤，然后看能不能去
1: 哦，
0: 改变，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这一块的栖息地上，可以还是可以。

0: 看到水质，因为以整个湿地的形态来说，它自然本来就会有一定的掩体，所以它掩体的它等于在这一个过渡的期间，它就是变成了一块湿地，然后变成了像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地方会变成空水域。所以我们在这个掩体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为了要让观众可以看到水质，然后也符合我们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目标，所以我们还是必须去做一些调整。那我们过去的调整就是会把水放干，然后翻耕，然后再撒上绿肥，然后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些动作，可以改变整个环境，然后让我们还是可以持续的种菱角。可是事实上，我们就发现26年来都是同样都是腐叶性的植物，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阻挡这样的改变，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种一些其他的作物。那目前我们最想要试验的是先从稻子开始做。那如果稻子种上去的时候，看看整个栖地环境能不能改变。我们希望是夏季游客他们过来，还是依然可以看到水质。所以我们必须在冬季的时候开始种上稻子。但是我们有可能没有办法等到采收，我们可能在4月的时候就会直接把水提高，然后把菱角种上去，就是稻子跟菱角都会同时存在这个环境里面。
1: 蛮特别的，跟早期好像曾经有稻子跟甘蔗同时在这个稻田里面的感觉有点像，欸，是不是有实验过？我觉得蛮特别，因为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们比较少提到说要用改种植水稻来成为我们的水质的家的感觉。我好像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施行政策，是有思考过很多，然后觉得好像是可行的吗？还是别的地方也曾经这样子实验过？
0: 因为曾经就有一个农民，他一直种四角菱，那他是属于惯性的，就是会喷农药跟化学肥料。结果他种了很多年之后，就是他的菱角都不会长，所以就有农政单位就是教他说，你是不是要改种稻子，然后用有机肥进去？所以这个也引发了我们的想象，说，诶，搞不好稻子真的是可以去做这样的改变，然后可以用草来。就是禾本科的植物来改变这样的栖息环境。那我们也曾经在前年，我们在我们的栖地里面，就是我们去跟人家要了一些那个稻苗，然后把它种进去，然后就发现那一年的栖地感觉它还不错，就是可以让
1: 改变
0: 我
1: 土
0: 们
1: 壤的整
0: 的，
1: 个的状态就是了。
0: 对，然后可以让它让菱角跟这些禾本科的植物可以共生在一起。那今年就是，因为也是气候变迁，然后我们下了180天的雨，所以这个雨其实也对整个环境里面有蛮大的改变，像我们的菱角就几乎没有开花，没有办法结果。然后甚至呢，我们的整个环境，像现在我们第一个赏鸟亭这边，就是全部都是金鱼草。那但是这一金鱼草其实也刚好就是我们有一小片的菱角，然后让水蛭它可以孵出来。孵出来之后，水蛭我们就先故意不要把它移除，然后就让水蛭宝宝它其实可以借着这些金鱼藻，然后可以站在上面，可以去吃饭，可以慢慢的把它养大。这样只是很可惜，菱角还是比较适宜的植物，所以我们才会想到说，那是不是我们冬季的时候去种了稻子，让它全部都可以，就是以用禾本科的植物来养土，然后把菱角插在其间，是不是可以改变整个的环境？同时也今年也发现到，因为气候变迁，雨一直下，然后那个菱角田其实让水蛭它们无处可躲，好，所以我们就发现有一草明明就已经看到它裂开了，已经照理讲应该宝宝要孵出来了，可隔天你就是4颗蛋全部不见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可是隔了一阵子，哎，我们又发现宝宝跑出来了。
1: 他躲起来了，躲到哪个地方去了？
0: 对，那因为我们有一块地，因为当初我们有一些计划，所以我们来不及把它全部除掉，那一块地就全部变成草泽。所以也因为一直下雨，而且是狂大雨的关系，所以我们研判，因为在前年我们就有看到水蛭会把宝宝带到隔壁那个台糖的甘蔗园里面去。然后我们后来就发现说，哎，搞不好它是带到隔壁杂草的地方，然后这样是不是它会比较容易躲避这
1: 急
0: 些
1: 降雨，
0: 急降雨啊，让他
1: 是，
0: 们可以度过？然后我们真的就看到，哎，不对啊，怎么会有那个5周大的幼鸟跑出的雏
1: 是，
0: 鸟跑出来？
1: 是，
0: 然后就表示说，它其实都在这附近，只是
1: 嗯哼。
0: 它可能。

躲到哪里去，因为真的是雨太大了，大到他们几乎很难去躲起来，就是对他们的伤害性就会蛮大，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其实是有时候可能草，大家都会认为说草最好是把它割得很干净，可是其实草对这个环境里面是有很大的影响，然后甚至它可以把二氧化碳

0: 自产花色，可是
1: 嗯。
0: 当你正要对焦去拍它的时候，嘿，一溜烟就不见了。
1: 嗯，
0: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环境，有草的环境，它是可以适合它躲藏，而且那一只草花蛇大概我们2指宽，所以表示说，诶，你看草真的不是坏事，对生物来说可以避免人被蛇咬，然后避免蛇被伤害，所以我们就是看到了，诶，蛇可以躲到草堆里面，可以躲到这些地方去，它也可以躲，然后也可以确保人跟蛇都平安。
1: 原来草有这样的功用，就是人跟物种都可以平安共存共荣吧。因为在这个时候，它可以躲得很好，我们也不会受到伤害。哎，真的很棒！而且除了这个功能之外，还有养土壤的这样的功能，也让水质宝宝在急降雨的状态底下有地方可以躲雨。哇，真的很赞呢！所以其实我刚开始讲干旱是前两年有干旱现象，那今年真的急降雨，真的是让很多地方的不管是人或者物种，可能都在短期之内都没办法适应，而造成一些不知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事实上，我们过去提到，水质一定会提到菱角田，未来可能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稻田了。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个实验，可以帮助水质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更适合生存的环境，可以有菱角田，然后又不同的状态底下又有稻田，可以孵育他们的下一代。我觉得也许这会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哦。我们真的很期待，保育跟农业之间到底怎么样找到平衡？其实也是这几年来我们的文政一直在努力做的。甚或有人说，那保育到底要做什么呢？那为什么一定要扶持农民做些什么事？对于文政来说，你好像都不太计较外人怎么说，但是你很努力的要去守护好这个环境，因为有了好的环境，我们土地上任何的物种，不管植物动物，才能够生活得很快乐。你怎么可以这么执着，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呢？我们的听众应该会很想知道，
0: 因为你如果说就是我们园区里面如果努力的去做复育，复
1: 是。
0: 育了之后，其实水质一定会跑到园区外，因为园区只有15公顷，那
1: 是，
0: 水域也不过才8.3公顷，那这8.3公顷其实需要的就是，它顶多只能够容纳100多只的水质，这100多只还包含不止宝宝哦，还有包含成鸟，那还有可能也有其他的生物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些大部分的水蛭，当它养大了之后，它们就会被驱赶出去，让它们到园区外。那到园区外，就是必须要让这些农民他们来帮忙照顾，要不然我们根本照顾不了。那帮忙农民照顾的时候，你要让农民能够赚到钱啊，能够生存下去，那这样才有办法确保他们的生计，农民才会有空闲的时间，甚至去帮你观察水质，甚至去帮你照顾到水质，甚至再照顾到整个的生态，我们才有办法去共利共益，让整个我们叫做离山倡议的方式可以慢慢的被导入进来。
1: 哇，不容易哦。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跟里山相关的哦，因为今年台湾里山永续创新联盟，他们推出了无感里山生活原型，串联南台湾11个在地团队，发展出6条深度体验的游程，并进一步跟企业合作，让 ESG 不只是企业里的名词，而是真正走进土地里。那我们刚刚谈水质，谈农民，然后谈一些方法，让这块土地呢滋养得更好，让这边的环境越来越好，所以，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李文珍主任呢，接下来就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因为他刚刚特别提到里山了，那我们很多的新朋友可能对里山这个名词还不是这么具体的了解，可以请文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边谈里山到底是什么，跟我们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又有很重大的连接，到底在哪里呢？
0: 其实所谓的里山是来自于日本的名词，因为大家如果记得有一些戏都会称为奥山风云啊，或奥山什么。这个奥山
1: 是，
0: 代表的是深山，那
1: 嗯
0: 里山代表的是浅山。那浅
1: 哼，啊，
0: 山就是我们人类活动的区域。那
1: 嗯哼，
0: 在日本那边，他们百年来都可以自给自足，就是从我们的平地到山林，它可以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以百年来的耕作方式去保留下了物种，同时也可以让人能够自给自足，继续的生存下来。那也
1: 嗯哼。
0: 是大家这几年就开始看到整个环境的变迁，所以有蛮多的人，他们就开始朝向了有机种植，而且友善整个生态跟环境。所以也因为这样，就是这一次我们里山创意联盟呢，它就是把这些有在做里山倡议的

0: 人，我们就追求人与环境、人与生态、人与社区共荣共利的环境，去把它结合在一起，去形塑出来六条路线。那透过这六条路线，会让大家在参观这样的地方呢，其实可以更能够体会人、环境还有土地之间的连结，甚至人生态跟整个社区里面的发展，那也可以让这些大家都可以共利共荣，也都可以就是让我们能够永续的生存下去。
1: 就是五感里山，从一个地方看见台湾浅山的未来，就是共利共生这件事情，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一次的五感呢，其实有强调山林感知、水域共生、风土餐桌、土地公益跟人文流动。哎，我觉得这几个部分事实上在我们的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实践的非常的好。哎，尤其像食农教育这个部分，是让我们文珍也是一直在强调这个部分，而且会找这个厨师来做一些有机的餐点，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原始的这样的一个植物，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料理，让一般朋友是也能接受，觉得这个很棒哦。所以我就觉得，从我们的土地里面到餐桌上，这个实践的这个部分，我们的水质生态园区是建立的蛮好的，再给你们拍拍手，真的真的也是一件不容易。那这一次的整个六条路线里面呢，你们想要告诉朋友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旅游时候，你最想要推行的是哪方面呢？
0: 其实我们想要推行的是人跟环境、人跟土地之间必须要能够亲近。那你要亲近的话，一定要去共利共益，而不是说，哎，我们用了很多的化学肥料、化学农药，然后只要人可以收成就好了。所以，我们开始去追求的是一个人跟这个环境、人跟这个生态能够共存的环境。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是有第一条路线，就是雾台。哦，假喝寮、玩凤梨，走进雾台里山，那里面就会有部落的餐点。那部落的餐点其实有一些部落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们其实会吃一些野菜，甚至会吃一些部落里面的特色。那现在呢，其实讲究食物的多元化跟多样性。那我们透过这些食物的多元化跟多样性，其实也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获得不同的元素，然后获得健康。那第二条路线是国境之南秘境探险之旅，从草原到溪流，就一日生态观察。这讲的就是恒春半岛的，我们透过人文的流动，可以因为以前恒春大家都很喜欢去，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个地方有哦，那里面有落山风啊，有细丘，有海洋，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犄角刺啊，或者是灰面鸠啊，瀑布。我们把这些我们自然的景观跟我们的环境去做了结合，然后让大家可以在我们恒春半岛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体验活动，然后宝来手上坐啊，罗汉山里走啊，从宝来工艺。从十八罗汉山的生态的一路旅程，其实宝来就是在我们八八风灾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的温泉的地方都被破坏掉，然后也有很多的亲人离开，那也是透过我们宝来在地人的努力，然后去把很多的在地的老人家集结在一起，然后让他们从伤痛当中慢慢的复原，所以他们最早的时候其实是用做窑。就是做各种陶器，那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可以疗愈他们的心灵啊，也是透过一个现在叫人文文创中心，然后让他们慢慢从这个疗愈当中去疗养他自己心中的伤痛，慢慢的让他们可以获得成就感，同时可以让他的经济可以维持下去。那也就因为这样，他们甚至他们的作品都会去参展。那参展的时候，甚至主持人就会问他们说：“哎，请问你们这个都是哪位大师做的？”然后宝玲姐就会说：“哎，婉玲姐就会说：哎，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欧巴桑，所以那看起来就觉得还蛮好玩。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作品其实真的还蛮不错，而且已经是符合国际性，然后甚至有去参展都还获得蛮多的奖项。那也是因为透过这样，它里面的特色餐也都是大锅菜，就是我们小时候都会吃那个用炉火烧的大锅菜，其实那个风味也是蛮特
1: 那
0: 别
1: 很特
0: 的。
1: 别，真的，
0: 而且他们还用窑烤的胖，就是面
1: 面
0: 包，
1: 包，
0: 然后让大家可以去吃到。

0: 到在地特色的这一些，透过窑烤的面包，然后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它也是呈现了很多以及多元的丰富性的食物的面貌。所以我每次去参观的时候，我都很喜欢这个地方。虽然它是在山里面，然后可是你到了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非常的放松，你很像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环境。我们还可以吃到大锅菜，然后我们还可以吃做到一些DIY， 还可以去吃到窑烤胖。好，那窑烤胖当然就是窑烤的面包。好，那我们就是它就是透过这样的环境，然后让在地能够让这些老弱妇孺他们可以慢慢的重振起来，然后慢慢也吸引了年轻人回来接手这样的一个地方。那第四条路线是望来金虾去，就是虾忙一下，从水池到餐桌，一日生态农夫。那他这边讲的就是黄金虾跟阳光果子，那里面就是有推展，因为它是水域共生。风土餐桌，也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吃虾，然后也很喜欢吃一些就是凤梨啊、水果啊。那它透过这个流程，可以让大家有不同的体验。然后它的那个虾子，它黄金虾是也是透过一个生态的养殖，然后让大家可以吃到好吃又健康的虾子与农产品。那第五条当然就是水资源区，就是逐水至入浅山，左镇公益到关田湿地的一日生活旅程。那我们就是左镇跟水质生态教育园区。那我们就是把左镇这边呢，其实它也是蛮特别，大家可能都知道它是菜寮溪里面的化石，可是其实它里面的竹编是蛮有名的哦，竹笋，而且它的一些包括山药啊，还有甚至它的一些特有的产品，其实也都蛮特别的。但是就这边就是有年轻人，他们愿意回来在乡里面开始把这些社区的东西慢慢的把它组装，然后创新，然后变成一个很特有的特色。然后再来就是到我们，因为它离我们只有半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换我们水质了。那我们水质这边呢，当然就是让大家去认识台北赤蛙，认识菱角。好，然后甚至认识了我们在地，我们如何去推展，把这一些生态包装起来，跟菱角一起共益共荣的故事告诉给大家。那第六条呢，其实蛮特别的，就是左镇到十八罗汉山。那左镇到十八罗汉山，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十八罗汉山就十八个罗汉嘛，就是岩石而已，有什么好看呢？可是你如果能够进到里面听他们的解说，你就会看到哦，原来很多的蝙蝠是生活在这边哦，原来有很多的生物是跟这个地方是共存共荣，而且它，原本就有的路线已经变成了就是没有办法再进去，那就变成了一个解说的观光的景点。然后，但是呢，它里面其实同时有蝙蝠存在里面，而且你可以听听这些解说员告诉你哦，这边的整个的溪流形态是怎样，有哪一些稀有的植物是在这个溪流里面生存着。那有时候你进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很难想象，天哪，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好，所以我也曾经带志工到这个地方去，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每一个志工来就说，哦，我以前都只在外面逛一逛，我从来都没有进来
1: 没有
0: 过。
1: 这么深入过，
0: 对，可是当
1: 哇，
0: 你深入进去，听到解说员他们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真是别有洞天，而且原来里面含有了这么多的生态。然后你可以看到隧道，看到风化的环节，立岩，好，甚至你还可以去逛逛老街，去看看月世界。好，就把左镇这边沿途的风光，好，从十八罗汉山到左镇都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同时还可以吃吃在地的特色餐，所以这其实还蛮特别的，还蛮有风味的，所以是
1: 哇，
0: 鼓励大家都来参加。
1: 好棒的五感旅游哦，觉得真的很特别。这个眼睛啊，口耳眼鼻心啊，哇，完全都能够在大地去接受在地区域的不同地方的一个洗礼哦，哇，真的很赞的。而且听起来就是文珍这六条路线都亲自走过，而且可能不止走过一遍才可以介绍这么样的精彩。我们仿佛也跟着文珍的讲解走到那样的区域，真的很期待耶。那事实上，我觉得这次活动当中也不断的在提到根经济这件事情，那仿佛好像是在强调这个地方的根。我们这样子解释是对的吗？文珍，
0: 对啊，因为我们都 甚至我们会提到，就是有一个

0: 农园，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阿公阿嬷，他们都会在我们自己的农园里面去种下可以吃的，我们叫做可食地锦
1: 啊，
0: 就是会种下我们自己，
1: 嗯，
0: 对，我们自己就是可能哦，包括草药啊，有一些草药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田园那个农园里面啊，所以我们是透过这样的概念，我们希望把这个经济是留在在地，让在地可以哦获得的经济、社会跟整个文化的稳定，然后
1: 嗯哼。
0: 也由于稳定了之后，年轻人可以回来，那他们可以继续的生存下去，也可以一起来照顾这样的乡里。
1: 嗯，真的很棒哎！所以我们这次里山联盟跟企业还有旅行业者签署了 MOU 哦。那现在大家都在谈 ESG，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参与会产生什么样？在你的眼里，你觉得有看到什么样不同的意义了吗？真的有办法落实跟实践吗？帮助有很大吗？嗯。
0: 当然可以落实啊，因为我们每一个点，我们都是做了，有的超过20年，有的
1: 是。
0: 超过10年，像我已经做
1: 嗯哼。
0: 了13年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在落实的这一块，我们已经都算做的本身自己都还算不错啦，
1: 嗯哼，
0: 所以就是我们很怕的就是我们到了某些地方会踩到雷啊，这个东西不好吃，哦，这
1: 是，
0: 个景点不好看，或这边怎
1: 嗯嗯嗯，
0: 么样。可
1: 是，
0: 是大家如果来参与这样一个精致性的6条路线，其实
1: 嗯，
0: 绝对不踩雷。而且我
1: 嗯，
0: 甚至呢，我都有时候都会到这个其他的点去特地买他们的特产。然
1: 哎，
0: 后我
1: 对，
0: 甚至每次我去国外分享的时
1: 是
0: 候，
1: 是，
0: 我会带着他们特有的这些产品，然
1: 啊哈。
0: 后拿出去跟外国人分享。尤其是像斯巴罗汉山，它就有山茶。他就会把
1: 嗯
0: 山茶做得非常精致，小小可能一盒只有100块，那
1: 嗯，嗯哼，
0: 拿这样的100块去给外国的朋友，他就会
1: 是，
0: 觉得，因为对他们来讲并不是负担，他还
1: 嗯
0: 可以细细的品味我们台湾的这些在地的特色。
1: 哼，嗯，
0: 那他因为你如果一次送了一大包，他可能会觉得很有压力，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得完。但是他们都把它做得非常精致，那也
1: 是。
0: 足以让我们的大家的观感都会为之一亮，甚至他
1: 嗯
0: 有一些礼品的礼盒都很适合送外国人、送
1: 嗯，
0: 朋友，所以
1: 是
0: 我
1: 是，
0: 觉得在 ES 企业里面，他们最喜欢的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还蛮适合企业他们来加入，甚至来走这样的地方，甚至这些地方其实很多都是绿碳、蓝碳的地方，那其实对我们整个环境保护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对呀、啊，而且实际走到田野，真的可以亲身感受到土地在你们经营管理之后的滋养，对所有的物种似乎慢慢可以逐渐走向共生共利这件事情，事实上格外非常的有意义哦，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常常会把保育跟经济，虽然这几年事实上大家保育观念提升很多，但偶尔还是会觉得好像保育跟经济之间好像又被看成是两件事情。那你觉得？保育可以成为地方持续生活下去的这样一个力量哦。那你觉得一片土地能够永续，其实最不能够缺的是什么呢？嗯，
0: 其实保育还是要兼顾经济，因为你没
1: 对，
0: 有经济，你就没有人可以存活下去，然后继
1: 是，
0: 续的来维护这样的地方。而
1: 嗯，
0: 且大家不要小看这些根经济哦，其实这一根
1: 嗯。
0: 经济有时候它的收益，好，因为透过游客进来导览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其实不见得会比我们一家工厂的收入还少哦。
1: 嗯
0: 然后我们做的是一个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我们在地特点的东西，其实我们都会希望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也吃得高兴，也能够让大家可以享受到悠闲、舒适、健康、安全的食材，同时也可以在这边真的可以好好的放松心情。那当
1: 哼，嗯哼。
0: 然要能够放松心情，我们又愿意把这些钱花在这里，因为你一样啊，你上一些大饭店也是这样的花钱，可是你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其实有时候甚至比我们在大饭店里面花的还少。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支持，可以让我们的台湾的各地啊在地的特色被凸显出来，甚至我们也可以介绍我们的朋友，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台湾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原来台湾有这么值得去尝试的地方，去吃到的美食，那你就会觉得说，诶，那种感觉是愉悦的。那现在其实最讲求的就是说，你如何放松，然后如何用一个比较快乐的心情来做这些事情。那你在这六个点，6个路线里面，其实

0: 真的可以让你放松心情，也可以让你用愉悦的心情来接受这个地方。欢迎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然后同时也欢迎企业旅行社可以走到这个地方，让大家可以看。尤其现在呢，大家都很讲求生活，
1: 是，
0: 然后大家也很讲求品味跟品质，所以这六条路线其实因为我们都经验很多年了，所以坦白讲，它真的不会让大家像踩雷踩到，反而都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还想再来。因为连我自己都是一个喜欢享受这样的地方，我都会是一去再去，然后让这个我都很喜欢在里面去挑东西。所以当我们在开出这六条路线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欸，我可不可以去亲身体验一下，嗯，他说没有问题，你来就我去我反而是买了一堆东西，然后我再把这些东西带到国外去送给，日本的朋友，送给韩国的朋友，送给其他的外国朋友，
1: 是
0: 他们也都觉得还蛮精致的，甚至 我也曾经带着他们到我们台湾去看看有在做礼山倡议的地方，他们到目前为止都觉得，哦，台湾真的还蛮赞的，有我们真的是很认真在做这些，哦，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的方式，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当然它必须符合在地的生活，必须符合在地的生态，必须符合在地我们能够一起供养的一些动植物，必须要大家去支持在地的，而不是去到那边告诉大家说我要考 OK， 对不起，有可能没有。
1: 是，我们还是要天然的雄厚好吗？
0: 对对对，就要去享受这样的大自然，享受这样的一个享受，而且特别的是去享受这一些，哦，这六条路线的这些主持人，这些农场的主人，在地的主人，他们用诚心诚意所奉献出来的这一些给大家能够享用的餐点，
1: 是
0: 风景跟路线。
1: 哎，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李文珍主任介绍了这么仔细的六条路线，但我他们心里应该想说，那我到底怎么样去可以参加这六条路线？
0: 可以去李山创新联盟里面预约，其实大家只要用那个 Google 找一下李山创意联盟，然后就可以进去，然后就可以打电话过去预约这样的路线，然后这样的路线他就会有人来帮你，就是说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走，怎么弄，但当然是请大家就是一团一团的，我们二十个人就可以接受了，所以就是请大家可以去找找好朋友。那找找好朋友有什么好事呢？
1: 是
0: 就是你透过这样朋友，我们大家可以互相连接感情，然后同时大家还可以说说话，然后可以一起去共享这些好的东西，
1: 是是是，
0: 好的美景，好的食物，然后去看看台湾原来有这么多很值得来看，值得来品茗，值得来享受的地方，我觉得好东西都要跟好朋友分享，所以可以请大家就是揪团，揪到二十个人，然后
1: 二十个人就可以成型咯，就可以到台湾李山永续创新联盟，上面的官网就可以去安排您的行程了。哇，很精彩，大家应该也很期待想参与这么专业的友善农业的方式，然后又可以看到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啊、河域啊等等的。哇，真的十分的精彩，好像是五彩的天光里面的。我相信文珍，现在我们时间已经来到，我们录音的时间来到六点多，现在那个地方应该夕阳，你整个享受很美很美哦。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关田，我们来看一下，你觉得关田最值得台湾其他学习的地方是什么呢？我觉得绝对是有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典范，从人工湿地到现在的状态这么样的好，你觉得你自己这样从事在这个地方十三年深耕的状态底下，你觉得有哪个部分是最值得大家来这个学习的呢？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还好我当年有做，我有去说服了农民，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友善耕种，然后去保护水质，保护这个生态。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的农民他们也真的就是把他们的田区都申请了，开始申请有机 的审认，那也是透过这样子，我们就发现，哎、我们有一群的好朋友，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当有好朋友一起的时候，其实当你在做事情就不孤独，然后你有伙伴，然后你也可以继续的往前进。所以很多外国朋友会问我说，哎、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然后我就跟他说，那要花很多时间哦。我们刚开始都会跟农民慢慢的去

0: 沟通，然后去理解他需要什么，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做什么，可以帮忙解怎么去解决问题，然后再把它反映给我们的政府单位。所以也还好，我们有很棒的政府单位来帮忙，所以呢，我们才能够顺利的把里山倡议这样的观念推广到在地，推广到很多的地方。而且最特别的是，你看到我做的可能大家会认为我可能做的就只有那少部分的农民关田林志玲的农民，或者是绿宝田的农民。可是呢，我们就发现，当我们把菱角的价值提高，把农民的价值提高的时候，那个其实在地很多人就会开始就会注意到，然后就会希望能够也跟他们一样来朝向这个方向做。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其实像比如说乌山头水库啊，因为我们那边离我们真的蛮远的，但是那边也有一票年轻人在做。那像有一些葫芦皮那边也有一些农民他们在做有机，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其实做这样一件事情是可以渲染到其他人的心中，因为大家都想追求这样的一个有机的农业。为什么？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农药不好，化学肥料不好。然后我们更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样一群人的努力，然后后来呢，就农科院还帮我们出了一本书，还要打算帮我们出一本书，甚至农改场他这边已经做了一个，就是怎样去促进有机菱角的一本书出，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农科院他们也愿意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弄成一个 SOP， 让大家未来呢都可以去遵循。所以这个我会觉得以前可能只有稻作，以前可能只有少数的植物有这样的机会，有可以出了一本书，然后有可以让大家去依循。可是我们现在真的做到了，我们让菱角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让大家可以去依循，然后甚至我们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愿意让我们去咨询，然后让他们可以愿意持续下去。
1: 哇，真的很棒耶，真的是对台湾来讲，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确是一个很棒的典范，包括保存了自然保育的这个部分，也保留了在地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以及呢深井带来的一些改变。我刚刚一直听到高跷横的叫声，我就觉得好棒啊，就这样的一个，我们虽然是用 LINE 来连线做访问，仿佛我也在我们的水质生态教育园区进行了一场很棒的这样的一个对谈呢。真的非常感谢文真这几年来的努力，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回过头十年之后要送给关田一句话，你会想要讲什么呢？你觉得回望这样的，你觉得有可能会 想说些什么呢？如果留下一句话给关田的话，今天一个考题，
0: 留下这句话给关田当然就是水质与菱角共利共益啊。然后再来就是人生呢没有做，你永远不知道可不可能。
1: 就是勇敢的，
0: 因为我觉得就勇敢的去尝试，
1: 尝试。
0: 那尝试的当然会有很多的问题，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去面对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然后慢慢去改变它。那当你改变了，后面获得的成就其实就不是，有时候都不是我们自己所预料的。就像我们这边有农民，他们会跟我讲说，以前他们碰到蛇，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打死。可是现在农民已经可以跟我对谈蛇了，然后甚至他们会告诉我说他们会保护臭青工，然后他们有一只蛇可以照顾了他六年啊，后来这只蛇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死掉了。然后农民就发现到，农民告诉我，农民说我有发现这只臭青工在我田区的时候，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碰过雨伞鞋跟眼镜蛇。事实上雨伞鞋跟眼镜蛇也都正常的存在这些农田湿地。可是呢农民就说，我们就跟他说臭青工会帮忙吃这些蛇。然后他就觉得说对耶，我都好像没有看到那个毒蛇。
1: 哇，
0: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毒蛇他就该死或怎么样，而是说大家当然会很害怕，
1: 互相有个距离吧，就是有个安全距离在，所以臭青工好像是他农田的守护神耶。
0: 对，然后他就觉得这一只臭青工帮他守护的他整个的田居，虽然他偶尔会帮他吃掉几颗那个水质的蛋，他虽然也会很生气，可是他后来就接受说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常态，因为他也帮他守护的他这边的土地。所以我们透过这样你就会看到人亲土地亲生态亲，然后甚至跟这些环境是结合在一起的。
1: 哇，人亲，
0: 而且我们结合的还不只有
1: 生态亲，真的

0: 很
1: 对，我们
0: 棒。
1: 结合的还不止只有鸟类，我们还有植物。
0: 是。
1: 嘿，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发现，诶，有一些我们就跟农民分享，有一些植物开花的，你就把它留下，它可以帮你去增加那个，就是让很多的寄生蜂可以增加的存活的时间，然后就可以帮你控制掉一些你不必要的害虫。
0: 很棒哎！刚文珍特别提醒我们了：人亲、土亲、生态亲，哎，这多么的不容易啊！这个例行了13年，然后现在还可以微笑的面对着很多天气的一些变化，不管是干旱或急降雨，然后都努力的去寻找解方。真的还是要帮文珍的团队水质生态教育园去拍拍手啊！真的是不容易哦，真的就是民间啦，然后 NGO 组织啦，然后政府相关单位要互相的扶持哦，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当然，企业界如果能够深入，还有我们的旅游业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话，我觉得一切会走向更好的一个未来。我看见美好的未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从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哇，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这个新居落成了、哦，然后我们也谈到未来水质可能不只是菱角田，未来稻田或许也是它一个很好的家，我们都可以试着去尝试去寻找最适合物种生存的一个方式哦。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从官田走向台湾的浅山，从水质走向里山，我们发现所谓的永续。其实听文珍这么讲哦，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已经在里面了，其实没有遥远这两个字哦。所以呢，如果说可以是一片愿意留下来的农田，一只愿意回来的鸟，一群愿意守护土地的人，也可以是我们今天谈到的一趟旅行，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那么土地不是只有被观看的风景，它是有人的生活，有人工作，有人记忆。也有许多生命一起生活的地方，而这就是我们的节目《关心自然人文生态，发现美丽新世界》的初衷。那感谢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李文珍主任，今天带给我们从观点出发，看见水质的家，也看见台湾浅山正在发生的故事。我们谢谢文珍，
1: 谢谢各位听众，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0: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用声音走进台湾的山海、土地与人。谢谢文珍，我们下次呢，我希望文珍来台北，我们有机会可以邀请文珍来录音室，再跟我们来聊聊天哦。但今天的这场访谈，仿佛我也置身在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好久没有过去了，找时间要再去拜访。我们谢谢文珍，谢谢。
1: 谢谢。

0: 主任所提非常感兴趣的话，朋友们可以到台湾里山永续创新联盟的官网去了解哦。如果有时间可以做美好的安排，跟亲朋好友走一趟哇南台湾之行，相信呢绝对会有很大很大收获。也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0: 世新电台，
1: 带你体验。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大家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青春航班，我是主持人夜夜。那呢，大家今天是双十节嘛，大家都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是在好好享受自己的假期，还是跟家人朋友出去玩、去旅行，或是有其他的规划？那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好好享受今天这个得来不易的假期，因为也放三天嘛。那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人要透过这个时间来做一些工作，我也知道，就大家的工作课业真的是蛮繁忙的。那大家会有明明知道明天就要交报告了，却还是忍不住一直滑手机的那种感觉吗？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拖延症，心里就会想说，哦，等一下再开始，慢慢来啊，我滑三分钟之后就开始这样，然后好不容易坐到书桌前面，又开始担心自己写的哦不够完美，不够好。然后最后什么都还没有，就是开始做，一整天就这样子过去了，就这样荒废了。到了晚上就会开始责怪自己，为什么别人的事情好像都可以做得很好，都可以顺利的把事情完成，这时我一直在拖延，一直在懊悔。然后为什么就是明明知道时间不够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做出行动。更让人会感到很疲惫的是说，除了课业和生活上的压力之外，我们还可能会因为可能同学找到实习或者是在准备研究所，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未来。明明可能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却在脑中预想各式各样不很糟糕的那种结果。我们好像每天都很忙，会忙着担心，忙着比较，也忙着会责怪自己，却没有真正把时间花在可以改变现状的事情上面。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所讲的主题，就是精神内耗，还有可能跟他经常绑在一起出现的叫做拖延症。尤其是对我们现在大学生来说，从报告、考试到可能实习到未来的规划等等，我们可能有很多事情想要去完成，却也常常可能不知道从哪边开始，也会感到害怕，害怕挫折，想要追求完美，或是迟迟就是不知道从哪边开始，没有办法做出行动嘛。但其实说实在的，拖延真的是因为懒惰吗？为什么我们可能越焦虑却反而越不想要开始？又该要怎么跳脱这种想太多做太少，最后又在责怪自己的这种死循环？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会一起来探讨精神内耗背后的原因，聊聊完美主义、害怕失败，还有那些让我们不断拖延的心理因素。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很实际的方法，就是帮助大家也可以慢慢一起找回行动力这样。因为我们其实不需要说等到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才有资格去开始，也不是说每一次都做到很完美才可以肯定自己的努力。其实只要踏出一小步，改变就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只要跨出一小步，就应该称赞自己说，哦，我今天也有很努力去做这件事情，即使它可能还没有做得那么完美那么完善，但是我们真的有努力去做了，然后下次也会比这次更进步。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尽力做，下次就再更努力，一次会比一次更好，对吧？那准备好了吗？就让我们一起登上今天的青春航班。

0: 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先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有些事情不需要我们去想这么多，却还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思绪。那其实精神内耗让人最感到疲惫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真正让我们感到压力的，不一定是现在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嘛，而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想象，还有不断蔓延出来的各种担忧。举例来说，像是今天在课堂上要分组讨论，我提出了一个想法，可是其他组员可能没有听到，或者是没有太大的反应，这件事情可能就这样子结束了。但是我们回到宿舍之后，就会反复去思考当时那个情况，想说我刚刚宿舍讲的太无聊了，太奇怪了，他们就觉得我宿舍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思考的，或者是说早早就不要讲了，感觉好丢脸了，就大家都不理我这样子。原本可能只是很普通的一个课堂的经验，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回想去猜测，变成一件让自己可能困扰很久的事情，又或者是

说我们可能传讯息给朋友好了，对方一直没有回复，可能就只是单纯是对方在上课，或者是在有工作，或者是单纯没有注意到手机的讯息。但我们忍不住会开始想说，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或者是对方不想要理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传的讯息如何了，或者是会开始回想最近的每一次互动嘛，甚至会想要找出关系改变的原因。这种情境其实都很常见，因为我们的大脑会试着想要理解周遭发生的所有事情嘛，也会希望可以预测接下来可能出现的结果。当我们遇到不确定的情况的时候，就容易透过反复去思考，试图去找到一个让自己安心的答案。但问题是，有些事情本来就是没有办法立刻被解决的，立刻得到答案的那种。有些事情本来就没有办法立刻有回复嘛。别人可能会怎么看我们，或者是某个决定最后会不会成功，未来会不会遇到自己想象中的困难，这些事情都不是靠一直思考可以完全掌握的。所以我就听到别人说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去担心三个小时之后的事情。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会一直想，哦，等一下要怎么样怎么样，哦，我等一下又要做什么，我今天要带什么东西，我今天要带什么东西，好像很正常。应该是说我会一直去思考说，哦，我很焦虑，我等一下要去做什么。然后假如说我是下午的班好了， 我早上就会开始焦虑，哦，我下午要上班，下午要上班。然后就今天一整天就是会被那个上班给卡住。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当我们可能太想要得到一个很确定的答案，就会一直停留在同一个问题里面，会不断分析各种可能性，却没有真正解决那个问题。而且精神内耗也不一定是只会发生在人际关系里面，它可能还是有一些是会来自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尤其是现在年轻人透过社群媒体，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生活，有人可能拿到理想公司的实习机会，也有人会开始准备研究所，或者是有人经常出国，或者是也有人会很早就知道自己以后向往的工作，以后想做的职业。当这些资讯不断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不自觉的让自己去比较。原本只是想说，哦，放松一下，滑一下社群，看朋友最近都在做什么，结果却变成一场对自己的检讨。就是看到别人很努力，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上进，看到别人有所成就，就会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落后了。甚至当我们只是想要休息一天，也可能因为觉得别人都在进步，进而产生一种罪恶感。那久而久之，我们好像很难单纯的享受当下，因为脑袋里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说，你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但其实我们很容易忘记，每个人的生活条件、起点、目标，甚至步调都不一样。别人可能现在在完成的事情，不代表我们也必须在同一个时间做到。别人选择的道路也不一定就是最适合自己的方向。如果我们就只是不断的拿别人的成果来检讨、检视自己，却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对方的努力，或者是真正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就很容易去陷入一种永远不会满足的状况。即使一件事情也很快会担心，哦，我做好这件事情之后，我也很快会担心下一件事情是不是又有很多麻烦的事情，或者是总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还需要加倍的努力。另外就是我们很容易会造成精神内耗的情况，就是我们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很高的要求，甚至就是希望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到最好。像是写报告的时候，希望开头能吸引人，内容够完整，资料够丰富，最好连排版都要非常的精致。结果原本只要花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因为不断的修改，不断的怀疑自己的内容，反而花了更多的时间，过程也变得更加的痛苦。或者在做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候，我们总会希望自己可以找到最好的选项，不想要选错，不想要后悔，也不想要承担失败的结果嘛。于是我们就会开始各种的收集资料，各种的比较，希望自己可以把所有可能性都考虑清楚。但考虑的越多，其实有时候就有点像是，哦，我今天去菜市场，哦，我有好多种样，好多样菜我都想要吃。其实越多选择，你会更选择困难，对吧？对，就选项越多越难做决定了。所以因为每个选项都有优点，也有它需要承担的风险，所以你选哪个其实都有对错。

那我最近有听到一句话很喜欢，就是一件事情它有一体两面的嘛，你选这个东西，然后你放弃掉另外一个东西，那你就要承担这个东西的后，没有选这个东西的后果，还要选承担我选这个东西的好，也要承担它的坏嘛。对，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完成一件事情，而是太害怕自己做的不够好，反而让自己很难开始。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精神内耗背后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有时候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有时候是习惯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有时候是因为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或是很难接受事情同时存在不确定性。而当这些想法不断的累积，我们就可能会感到疲惫，感到焦虑，甚至连原本有兴趣的事情都一开始会觉得，哦，没有力气去做，因为自己对自己是不是有太高的标准了。那么当这些反复出现的想法，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呢？第一个方法其实就是试着分辨，我现在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反复担心问题。像是我们会担心下周的报告做不好的时候，如果我们开始整理资料，很明确的列出大纲，这些思考或许就可以帮助我们往前走。但如果我们只是一直思考，想说啊，我可能这个部分会被扣分，同学会不会觉得我不会表达自己，我的想法很差，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话，只存在脑袋里的想法就只是在消耗我们自己的精神。当我们发现自己又反复思考的时候，可以先停下来问自己说，哦，这件事情有没有我现在立刻就可以做的，立刻就可以行动把它解决的。如果有，我觉得就先完成一个小小的步骤也好。那如果暂时没有，也可以允许自己先放下这件事情，可能先去做别的事情，也不需要逼迫自己立刻就要想出一个很完善的结果嘛。那第二个方法呢，是练习降低对自己的过度要求。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我写给我自己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我会想要每件事情都把它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是因为这样，所以太追求完美而不敢迈出这一步，会想说，哦，我努力我就是要拿到最好的成绩，我跳舞就是要做到最顶尖。我就觉得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了。我们可以认真做好一件事情，但不代表每件事情都需要做到满分呢。我们可以希望自己进步，但不代表说每一天都必须要比昨天更厉害。有时候一份完成度不错准时交出去的报告，比起一份一直修改最后却差点来不及交的完美报告，其实更符合当下真正的需求。那同样的，当我们可能还不确定未来想要走哪条路，我们也不用强迫自己立刻就要找到人生的标准答案。其实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今天真的投入了这份工作，但你这辈子都一直做这个工作吗？其实好像也没有。我们就还是可以先去了解各种不同的工作，可能尝试实习，或是慢慢接触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再从实际的经验当中去慢慢认识自己。因为很多答案不是说在原地想出来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尝试之后才逐渐变得清楚。那最后呢，也想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自己可能很容易想太多，就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那个人。就是思考还有在意别人的感受，或是希望事情可以更好，本身都不是坏事。我们其实真正要学习的是不要让每一个念头都决定了我们的情绪，也不要因为害怕错过就失去尝试的勇气。那这边也想要分享大家，就是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就是我可能错了，它里面就是在讲说不要相信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念头其实不代表你这个人，你就是要把你跟你这个想法这个念头分开。念头可能有错的也有好的，但错的有时候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太固执，太钻牛角尖，想要把这个想法带入，但它不一定是对的。所以不要相信自己每个念头，要试着学着放下它。当我们真正就是开始理解自己的想法，就可以慢慢的把注意力放回真正可以掌握的事情上面，也就有机会可以去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消耗。不过呢，

其实即使我们知道，哦，我就是不应该一直担心啊，不应该就是过度追求完美啊，这些我都知道，哦，我也明白自己就应该要把注意力放到行动上面呢、啊。那为什么有时候还是会迟迟的不开始呢？明明报告就已经在眼前了，却还是忍不住先拿起手机滑一下啊。明天知道哦要考试了，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自己说，我明天再读就好了啦。这究竟是因为我们不够自律，还是拖延的背后其实藏着我们没有发现的原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聊聊精神内耗的另外一个常见伙伴，也就是拖延症。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一个很多大学生应该都不陌生的一个词，就是拖延症。我们可能常常会知道自己有事情要做，有很重要的事情在等我了，也知道越晚就是压力会越来越大。但奇怪的是，真正到了要开始的时候，却总是会忍不住想说，那先休息一下好了，没关系，等一下再开始啦，等一下再做，现在状况不好，晚上会比较有灵感。结果一转眼啊，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就来了，我们可能明明知道拖延会让自己感到很焦虑，为什么还是会选择拖延呢？其实呢，因为在拖延的当下，真的会让我们感觉到比较轻松，像是明天要报告，今天晚上原本应该要做就要做简报，但是一想到就想说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就会开始觉得压力很大。但压力大的时候，就会开始怎么样？拿起手机，想说先滑一下看影片、追剧，或是整理房间，心情马上可能就会放松一下。所以从短期来看，拖延好像真的是有效的。但问题是，这件事情并没有消失啊。可能晚上十一点的时候觉得没关系，明天早点起床再用啦。结果隔天早上又觉得昨天太晚睡了，再睡一下好了。到下午又想晚上还可以，晚上还有时间。最后到了真正开始的时候，就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时候原本只是不想面对，就变成了时间紧迫。原本只是有一点点焦虑，最后变成非常强烈的那种焦虑的感受。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拖延不只是消除压力，而是会把压力给往后延，而且通常还附带着更多的压力。那我觉得，如果以我的方式，就 我自己会觉得，我为什么会想要拖延，就是我就是当下不想要做这件事情啊，就觉得交给之后的自己。但这样真的是一个蛮不好的，就有点像是滚雪球我现在这件事情没有做，它还是会继续往后面啊，因为时间就还是只有这样嘛，所以我这件事情我不做，就是留给等一下的我再做啊，等一下的我还是要做很多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并不会消失嘛。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尽量可以做，就又有点像是今日事今日毕啊，就有点像这个小时该做的事情就应该在这个小时内完成嘛。那拖延的人是不是其实都很懒？我觉得没有吧。我觉得有时候我是其实好像也有点像是帮自己找理由给开脱，但应该是说不一定很懒，但是我自己是有时候会蛮懒的啦。但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这样吧。好，不知道。但我自己是对看事情，有些事情像我又要去洗澡，我就觉得很懒。叫我要做什么事情，要去上课，就觉得好懒哦。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像是可能运动，就觉得还好，不会到很懒，就是因为健身房的钱都缴了嘛。所以有时候在拖延的背后，其实藏着很多的情绪嘛，可能是会害怕失败，也可能会害怕自己然后做得不够好。老师可能突然要求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报告，但我们心里一直想着我一定要做最好，不可以被同学比下去。如果最后我没有拿到很好的很高的成绩怎么办？是想法看起来好像是在要求自己要进步，但其实在想太多之后，其实会让我们迟迟不敢去跨出这一步的行动嘛，会迟迟不敢开始。因为只要不开始，我就不要面对这些一定要做到最好的，或者是一直考虑自己到底做得好不好的这个问题，就可以先抛到脑后。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说不想要完成，而是因为太害怕做不好，所以先选择我先把它丢在这边。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面对越重要的事情反而越容易会拖延，可能小事情很快就解决了，但是越重要越害怕失败的事情却很容易就一直这样放着。我觉得我也是就是我就觉得跳舞这件事情、练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有一点点负担，我会想一练舞就是要练到最好啊，然后只要看到自己可能怎么学这首舞学了这么久，就会觉得好像有点责怪自己的感觉，所以就这样一直放着，然后隔天都要有点像表演，

感觉了，然后 我前一天都还没有练舞，而且这就感觉是有一点太过要求自己了。其实你只要一跨出来，我可能星期一六要练舞好了，然后我就一定要拖到星期五才要练，那这样是不是真的练出来的舞不会这么完美，对不对？我如果从星期一开始练，星期二也练，星期三也练，每天都练，我是不是星期五就会比我只有在星期五练的时候还好？对，然后自己好像有点说服自己这样。那其实完美主义是不是也可能会造成拖延？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完美主义常常会就让我们觉得，哦，既然要做，就是要做最好啊。但问题就出在这边，当我们觉得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100分甚至200分，最后可能反而第一步都不敢踏出去。像是我想要开始经营社群账号，就会一直想说，哦，照片一定要拍得最漂亮，文案一定也要写得很完美啊，版面要统一色调，然后结果研究很久之后啊，最后我发了吗？根本就没有。那我想要开始运动，就想着，哦，每周要去健身房可能4次好了啊，饮食也要控制得很完美，结果只要哪一天没做到，就会觉得啊，前功尽弃了，想说啊，算了，没关系啊，减肥是明天的事。但其实呢，比起一次说要做到很完美，更重要的是先开始，再慢慢去调整。我可能这天要开始，好，这周开始，应该说这个月要开始运动，然后第一周可能就先让自己一个礼拜去2次，然后第二周再可能努力去个3次，然后饮食再跟着一起搭上，然后下一周就可以去4次，最后一周就是第4次，一周4次再加上饮食控制，真的是循序渐进慢慢来啦。因为我们可能第一次不会这么完美，第一次运动第一周运动可能也只有2次，第一次尝试新事情也可以很笨拙啊。因为真的让我们进步的，通常不是说一次就是做到最完美，而是愿意持续稳定的做下去才是最好的。那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拖延，我到底要怎么开始呢？我之前有听到人家说，你是在心里默数5秒，5秒之后你就要立刻从床上跳起来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但我真的做了之后，就觉得啊，好像没有什么用。那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提供给大家，如果大家是拖延症还是在初期的话，你们应该可以成功。但对我这种中后期的人来说，好像有点困难。但我觉得应该就是不要一刚开始就要求自己完成全部，因为我要把报告做完，听起来就很有压力。我可以先把它换成，哦，我先打开文件看一下，然后就接着告诉自己，我先写3个标题，完成之后再跟自己说，哦，我再找2篇资料好了。你就会发现原本很大的事情被拆解成一个一个小小的步骤，就变得没有像我们刚开始想象这么庞大，这么可怕。就有点像是之前读书的时候，我想说，哦，好，没关系，我们就先也不用逼自己，你就只要坐到书桌上面5分钟就好。然后你已经做5分钟，我就想说，好，那现在我开始打开这本书，然后怎么样，就慢慢的，也不是说坐在书桌拿起手机，是坐在书桌可能先整理好书桌之类的，然后整理好你切换好心情，你就把书拿出来，然后开始让自己跟自己说，哦，再看个10分钟好了，10分钟过了，就慢慢的循序渐进，把原本我有可能要读一整个课本慢慢拆解成，哦，我先读这个单元，读完我就已经很棒了。那先问自己说，我现在可以做的最小一步是什么？可能就是打开电脑，我只是拿出课本，或者是写下一个标题，甚至只是把需要的资料给放到桌上，就这种很小很小很细微的一步，只要我们开始这个行动，就已经比一刚开始想要一直很想要开始更接近完成这件事情，就是我只要有做出这个很小细微的行为，我就离完成更接近一步了，对吧？可是如果我就是一直忍不住要去滑手机要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很容易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就觉得现在手机真是大家的生命嘛，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只靠意志力就不滑手机啊，因为可能当手机在旁边啊，讯息跳出来，通知跳出来，就想要瞄一眼啊，朋友刚好传讯息来，就想啊回一下啊，而且社群软体只要点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各种新的内容嘛，就一直被刺激，然后你就一直想要点进去，就很有吸引力，就会把注意力吸引到手机上面。

我们说完全不受影响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与其一直告诉自己说哦不可以花不可以花，不如就直接改变环境，像是要读书的时候就把手机放到可能另外一个房间比较远的地方，让它可能讯息跳出来你都不会知道，需要专心的时候打开勿扰模式，或者是说设定25分钟专心5分钟休息，那番茄时钟法。我自己是很常会就是手机放在旁边然后开 YouTube 影片，然后就有那种25分钟专心5分钟休息的，然后可以把手机开成勿扰模式，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可以享受自己时间的有一种 me time 的感觉了。重点不是说要求自己几个小时都不可以碰手机，而是先给自己一小段可以真正专心的时间。而且说要休息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如果你真的专心25分钟休息5分钟才滑一下手机，就算一刚开始就直接滑一个小时，最后才发现我、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做，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就是有那25分钟的专注时间嘛，你还是有时间去把这件事情给解决的。而且其实也有那种50分钟休息10分钟的，就有点像上课的时候专心的感觉一样。但我觉得大家刚开始的话可以试试看25分钟休息5分钟的，25分钟休息5分钟，对，就是这两个都是番茄时钟法啦。我们需要有意识的休息，而不是用休息来逃避这个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那如果真的事情已经拖到最后一刻了，还有救吗？我觉得应该是一定是当然有啦。最重要的是这时候不要再花时间责怪自己说哦为什么没有做了，很多人拖到最后就会开始陷入另外一个循环，哦我怎么又拖延了，早上我昨天早上就应该要用了，哦我真的很没有用诶，结果光是责备自己就花掉一堆时间，这件事情依旧是还没有进展。所以如果已经拖到最后一刻，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先骂自己，而是先冷静下来，把剩下的时间给列出来，确认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我可以把它放掉，再一件一件的去把它完成。最后可能成果不会是最完美的，但至少我们还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有意识到说哦，我真的是拖延很严重，我下次不想再拖成这样，不想要再让自己这么紧绷，那我们就是下次更进步，下次更好。而且再次就会觉得可以发现自己到底是在哪里开始拖延的，可能我就觉得哦，这个作业真的是太难了，我就不想要处理它，但下次就可以把它拆解开来啊，一件一件事情慢慢做，一个小细节慢慢做，一定可以把它做完的，对吧？那我们就可以提早发现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其实拖延不是说完全不好啦，只是你这次发现自己在拖延，下次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好。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是真正的在拖延，还是真的已经累到想要休息，累到不行了？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想要把所有不想做的事情都归类成懒惰，但其实如果我们一直可能连续好几天睡不好，事情很多，一直处在很紧绷的状态，那我们可能真的是需要休息。因为真正的休息和拖延其实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在休息之后你有没有恢复那么一点点的能量呢？如果我休息半小时之后我精神变好了，也变得更有力气去完成原本该做的事情，这可能就是很必要的休息嘛。但如果我只是一直滑手机，一直看影片，滑了一两个小时，我反而更加焦虑了，心里就会想说啊、哦，我怎么又浪费时间了，那可能就真的不是单纯的休息，而是你逃避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用真的把自己逼到完全不可以休息，真正重要的是要学会分辨我现在是真的累了，还是我只是害怕开始。如果是真的累，就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喘一口气。如果只是害怕开始，那就不要要求自己一次完成全部，只要先开始做一点点就好。那最后呢，我觉得拖延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让我们晚一点完成事情，而是它很容易会让我们怀疑自己。我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做到我却一直做不到，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 tempo， 也可能都会在某些事情上卡住。所以与其每天告诉自己
哦，明天一定不可以再拖延，不如就从今天开始练习让自己。

少逃避一次，不用说哦，突然要逼自己很自律，也不用每天安排满满的行程让自己去做。今天可能完成一件事情，明天再完成下一件，慢慢的你就会发现，真正让我们离开精神内耗的，不是想通所有事情，而是愿意在想很多之后依然往前走一步。这其实也刚好带到我今天最想要聊的事情，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是会忍不住和别人比较，怀疑自己，甚至会觉得啊，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跟上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又应该要怎么办呢？那下一段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如何停止过度比较，把注意力重新放回自己身上。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萧亚轩。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聊到这边，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精神内耗和拖延症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分开的事情哦。我们可能会因为害怕做不好，所以不敢开始，因为一直没有开始，然后又责怪自己，责怪自己的同时又更加的焦虑，最后只好继续逃避不做这件事情。于是呢，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想很多，做很少，然后又因为自己做很少而想的更多。这个循环让人最感到疲惫的地方，其实就是好像我们明明一直觉得自己好忙，脑袋里好像塞满了很多的事情，却可能发现真正完成的事情没有想象中这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不只是我要努力，而是要改变自己面对事情的一种方式。当可能一件事情让我们感到很大的压力

力的时候，先不要急着想最后的结果，因为很多焦虑都是我们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先替自己想好了最糟糕的结局。像是可能这个报告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就想象自己一定做不好，一场面试还没有去就担心自己一定会被刷掉，一个新的选择还没有尝试就已经开始害怕自己选错了。但其实这件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呢，我们只能只是把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脑袋里面演了一遍又一遍，而想象一次可能是准备，想象十次二十次却没有任何行动，就可能会变成内耗，消耗自己的一种能量嘛。所以当我们自己开始想太多的时候，可以先试着把注意力拉回到现在，不是去想三个月后的自己怎么样，也不是去想三个小时后的自己在做什么，也不是说一直回头责怪自己的自己之前为什么选择这个没有做出最好的选择，而是先看看现在的我可以去做什么，可能就只是打开电脑，可能只是写下第一句话，只是整理一个资料夹，可能只是花十分钟把今天最重要的一件小事情完成。不要小看这些很小的行动，因为对于正在拖延的人来说，最困难的往往不是完成，而是开始。当我们把一件很大的事情拆成很多的小步骤，大脑就不会这么容易产生好麻烦哦，做不到的这种很困难的感觉。就像我们平常要准备一份期末报告，如果一刚开始就告诉自己我就是要把整份报告给完成到最完美，那我这样讲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很有压力？我觉得其实这样对自己说也会觉得很累，我根本就不想要开始啊。但如果只是告诉自己今天先找资料好了明天再整理架构，下一天再开始写内容，好像就没有这么可怕吧。而且其实开始之后很多事情会比想象中更加顺利，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时间，只是把太多时间花在准备开始还害怕开始上面。当然呢，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要努力一点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焦虑了，我们还是会有可能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也还是会遇到别人比自己更快更厉害的时候。尤其是在现在大学的阶段，每个人的人生好像都会开始有自己的进度，自己的排程。有人可能已经找到自己很喜欢的方向，开始实习，或者是准备研究所等等。也有人是开始规划毕业之后要去哪里打工度假。但我们在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很容易会觉得自己落后了。但其实每个人的时间表本来就不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花期。有些人可能走得很快，但那只是我们看见的部分。有些人也是要经过很多尝试才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看见的可能是别人的成果，却看不到他曾经迷惘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为了成为现在的样子，曾经经历过多少的失败和犹豫。所以其实真的是没有必要一直拿别人的进度来判断自己做的有没有足够了。那如果今天的自己还没有找到答案，也不代表说永远就找不到。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先走过几段路，才会知道哪一条比较适合自己。那这也是大学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一定说要在20岁或是21岁的时候就决定好自己未来10年的工作要做什么。我们可以去实习，我们可以先去打工，去旁听不懂的课程，去参加活动，去接触可能以前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因为每一次尝试都是在帮我们更加的了解自己，每一次尝试呢都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嘛。甚至有时候我不喜欢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收获啊，这个不是我擅长的领域，或者是我真的找到我的天赋了，其实也是一种向前迈进的一步嘛，因为我们至少知道下一次可以往不同的方向走。所以呢，比起一直问自己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变得很厉害，或许可以换一种说法，我是不是有比以前更加的了解自己了，我有没有比以前更勇敢的尝试，我有没有开始去做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情。那这些其实也都是一点成长，就算只是一点点也是。我们很容易会把成长想成一个很明显的曲线上升的线就是想成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啦，可能像是成绩进步很多，或者是
加薪加得很快，或者是考上研究所，

或是完成一个很大的梦想。但其实成长也可能只是某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遇到以前很焦虑的事情，但现在我没有这么害怕了。我也有听到人家说，哦，他很害怕，就是露营的时候会有可能旁边有很多昆虫，或者是他就是很怕虫的人，然后他就去露营，就是直面那个恐惧。但到后来我真的遇到这个恐惧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没有这么怕了。就是我们以前遇到事情可能会想要拖到最后一刻，但我们真的遇到这个问题，然后知道拖延最后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就愿意提早一点开始，就有点像这样。嗯，这些改变其实都是很小，但他们其实代表我们正在慢慢长出面对生活的能力。所以呢，不要因为自己的进步没有别人看得见，就因为觉得它没有存在。其实每个人都还是会多少有点进步的，有些成长它本来就是很安静的，它不一定会出现在社群媒体上，也不一定会有人在台下为你鼓掌，但你自己知道，就是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啦，我也长大了。而如果最近真的觉得很累，也不要把休息跟偷懒混在一起。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只要自己没有一直努力就是在浪费时间，但其实一个人是不可能永远维持最高效率的啦。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天气影响，被心情影响，实在是太多因素了。那今天如果真的很累的话，就选择休息也没有关系，不要说一边休息就要一边责备自己，哦，为什么你又在偷懒，因为这样最后只会变成身体没有休息到，心里也没有放松到。有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反而是不要再逼自己努力，而是允许自己喘一口气，等有力气一点力气之后再重新出发也不迟。那摆脱精神内耗并不是让自己从变成一个完全不焦虑不拖延永远充满动力的人，这其实是不太现实的啦。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有迷茫的时候，还是会有拖延的时候，还是会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那真正的改变呢，是当这件事情在发生回来时，我们知道怎么把自己给拉回来，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拖延了，知道什么事情是值得你在意的，知道什么事情其实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也知道自己可以从一件很小的事情开始。我们不需要一次把人生所有的问题给解决，有些答案本来就需要时间的。而在答案出现之前，我们可以先好好生活，好好上课，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休息，好好去见想见的人，去做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也去尝试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因为人生不是只有变得更厉害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嘛，我们努力的同时也应该保留一点空间，让自己感受正在经历的青春。所以呢，在最后想在今天这一集送给所有正在和自己拉扯的人，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不够自律，不够优秀，我觉得可以不用先就是急着否定自己。你可能只是累了，你是可能状态不对，你可能只是害怕失败，或者是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慢一点，你可以重新开始，也可以走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道路。不要因为还没有抵达就觉得自己永远到不了目的地。很多事情本来就不是一次解决一次决定就可以知道答案，有时候我们需要先迈出去，答案才会慢慢浮现在眼前。所以如果下一次你又发现自己陷入想太多做太少的这个循环，不妨先停一下，不用急着责怪自己，深呼吸，整理一下脑袋，然后从眼前最小的一件事情开始，只要愿意往前一步，就已经和原地不动不一样了。这大概也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我们不知道自己下一站会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最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人，但我们可以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至少我们还在自己的青春航班上。好啦，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准备要降落了，希望在大家上飞机之前可以把那些过度的担心先放下一点点，把对自己的责怪也放轻一点，好好拥抱自己一下。在今天这个放假的时候，不用急着成为最厉害的人，也不用急着追上所有人的脚步，找到自己的速度，慢慢走，慢慢尝试。

慢慢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夜夜，谢谢你陪我一起飞过这一段关于精神内耗和拖延的小小旅程。那希望下一次当你又开始想很多的时候，可以提醒自己，人生不需要每一步都是非常完美才值得继续往前的。其实停下来休息再往前迈进也是很好的哦。那么今天的青春航班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下一个航班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难道阿娘阿弟会？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

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这周过得好吗？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一个拥有辽阔草原、极端气候、传统游牧文化以及地广人稀的国家——蒙古国。蒙古国位在亚洲中部，是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家，北边与俄罗斯接壤，东南西三面则都和中国相邻，首都是乌兰巴托，全国分成21个省以及乌兰巴托这个直辖市。蒙古国的国土面积大约有15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第19大的国家，也是仅次于哈萨克的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家。虽然土地非常大，人口却相对稀少，因此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蒙古大部分的土地都是草原，可以耕种的面积比较少，很适合发展畜牧业。北部、西部和中部主要是山地，东部则有大片的丘陵和平原，而南部最有名的就是戈壁沙漠。境内也有不少河流和湖泊，其中比较重要的河流有色伦格河跟厄尔浑河。境内大大小小的湖泊更有3000多个。蒙古的气候属于非常典型的大陆型气候，冬天非常冷，最低温可能降到-40°C，到了夏天气温最高又可能超过35°C，一年四季的温差非常大。人口主要以蒙古族为主，其中喀尔喀蒙古族约占全国人口的80%，另外也有哈萨克族、杜尔伯特、巴雅特、布里亚特等少数民族。其中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蒙古西部，大约有30%的人口从事游牧或半游牧生活。许多牧民会饲养马、牛、山羊和骆驼等牲畜，所以畜牧业在蒙古的生活和文化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至于最佳旅游季节，建议选在7月上旬出发，恰逢蒙古最隆重的那达慕节日。这个月份也是交通运输的高峰，机票和饭店都需要提前预订。9月和10月最适合到戈壁沙漠地区参观，比较不会过于炎热。在10月中旬和5月中旬，有可能会遇到暴风雪和寒流。提到蒙古，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外蒙古是中国的吗？这个问题背后牵涉到一段复杂的历史。我们先来区分内蒙古和外蒙古。在过去的历史上，蒙古地区大致被分成这两个部分。内蒙古主要位在比较靠近中国内地的区域，而外蒙古则是在更北边，靠近俄罗斯的蒙古高原地区。现在的外蒙古指的就是蒙古国，首都在乌兰巴托，是一个拥有自己政府、宪法和国际地位的独立国家。至于内蒙古，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是呼和浩特。虽然政治上不同，但两边其实有不少共同的文化

背景，像是蒙古族的传统文化、游牧生活、服饰、饮食，甚至部分语言和习俗，都可以看到相似的地方。至于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样的状况呢？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蒙古地区在清朝结束之后，受到当时俄罗斯、中国以及蒙古自身政治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才让今天的蒙古国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内蒙古则成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蒙古国和中国是两个独立的国家，两国之间有外交、贸易、旅游以及文化交流等往来，但在政治上，蒙古国拥有自己的宪法、政府与国际地位，与中国没有主权隶属关系。至今部分人因历史名词的混淆，误以为外蒙古仍属于中国。事实上，从国际法与现实来看，蒙古国是彻底独立的。听完外蒙古和内蒙古的介绍后，你是不是也对这片广阔无垠的草原、淳朴热情的游牧文化以及壮丽的自然景观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正式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前，先来听一首 OZ 和 Jason 还有蒙古国的知名流行女歌手赫西格达莱所演唱的 Oh My God。 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首先要和大家介绍的是蒙古国旗，从左到右以红蓝红的垂直相等长方形排序，中间的蓝色条纹象征蒙古自古崇拜的永恒蓝天，两侧的红色条纹代表力量、进步与繁荣。靠左的红色条纹中还有黄色的锁永布标志，是蒙古传统中的神圣几何符号，由火焰、太阳与月亮、太极图等元素组成。火焰是吉祥和兴旺的种子，三条火蛇象征过去、现在与未来。太阳与月亮代表的是国家传统信仰，太极图则有国家和谐的含义。另外，中间的两个长方形是坚持正义与忠实的图案，两个三角形等同于剑，表示以武力捍卫家园。左右的两个长方形则有城墙的意象，暗示人民团结无比坚固。接下来要带大家走进蒙古的必访景点，第一个是苏赫巴托广场，2013年至2016年称为成吉思汗广场，位于首都乌兰巴托市中心，是以蒙古独立及共产主义革命英雄达木丁·苏赫巴托的名字而命名。后来为了纪念在蒙古被认为是开国元勋的成吉思汗，改为成吉思汗广场，2016年8月又改回原名。该广场位于国家宫南侧，广场中央立有苏赫巴托尔纪念碑，碑顶有达木丁·苏赫巴托的骑马雕像。广场东侧为国家古典艺术剧院、中央文化宫，西侧为乌兰巴托市政府、中央邮局等建筑，都可以一起参观。每逢重大节日以及典礼，蒙古国官方均在该广场举行仪式，向苏赫巴托尔纪念碑献花圈。主殿雕像是成吉思汗，这个雕像的两边分别是窝阔台、忽必烈，象征着蒙古人希望这三位前人可以保佑蒙古国强盛丰饶。第二个是国家博物馆，想要了解蒙古从古至今的演变，国家博物馆绝对不能错过。这里展出从石器时代、匈奴帝国、蒙古帝国到现代独立运动的重要文物，内容详尽，脉络清晰，特别是关于外蒙古脱离清朝还有中华民国的部分，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让你可以一次看懂蒙古国是如何走向自立。第三个是宰桑山战争纪念碑，位于乌兰巴托南郊的小山丘上，是纪念蒙古与苏联在二战中并肩作战的象征。当年蒙古和苏联一方不仅抵抗了外敌，也巩固了自身的国家地位。还有一个圆形的纪念画，描绘了苏联在1921年支持蒙古独立的声明。登上纪念碑顶端，乌兰巴托全景尽收眼底，历史与现代交错于此，特别令人感慨。第四个是博

博格德汗宫博物馆。这座宫殿是蒙古最后一位活佛国王博格达汗的冬季宫殿。博格达汗既是宗教领袖，也是蒙古独立运动时期的重要人物。博物馆内陈列了大量来自清末明初的文物，展示了蒙古由王政体制过渡到共和国体制的历史变迁，是理解蒙古政治转型的绝佳场所。第五个是哈拉和林遗址。哈拉和林曾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首都，尽管今日只剩断岩残壁，但这片土地仍散发着蒙古昔日盛世的荣光。纪念碑建于小山坡上，共分为三块，金色标示出蒙古帝国历代版图，包括匈奴、突厥及蒙古时期，也是在中国汉朝、唐朝、元朝时的版图。蓝色区域是现在蒙古国的面积，用意是与当时帝国的疆域做比较。白色则是贝加尔湖，山坡上可以看到鄂尔浑河谷丰美水草，是俯瞰哈拉和林的最佳地点。第六个是蓝天塔，是乌兰巴托商业区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坐落于成吉思汗广场的对面，高105公尺。自2009年建成后，成为蒙古国最高的建筑。这座摩天大楼采用钢和玻璃结构，外观采蓝色的玻璃幕墙。这是一座商务综合楼，集酒店、写字楼、会议中心于一体。第七个是戈壁沙漠，面积为13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十大沙漠之一，位于中国和蒙古的交界处，拥有丰富的历史，在丝绸之路时代曾是重要的贸易通道。戈壁在蒙古语中有干燥、荒芜之地的意思，在这里能同时看到荒漠、裸岩丘陵、低矮草原与沙丘景观，有些区域甚至因为地形与气候条件特殊，形成峡谷与岩壁地貌，让戈壁呈现出极高的自然多样性。这样的混合地形也让戈壁沙漠成为多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例如野鹿、野骆驼与各类鸟类都能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上找到生存空间。蒙古不仅拥有壮丽辽阔的自然景观，更有着深厚且独具一格的饮食文化。由于长期游牧生活形态的影响，蒙古人的日常饮食以肉类、乳制品和面食为主，讲究营养与能量补充，保有极强的地域特色与传统风味。无论是用热食焖烤的传统肉类料理，还是以自制乳酪、马奶酒所衍生出的各式乳制品，都展现了蒙古人民与自然共生的智慧与对食物的敬重。以下推荐十道经典蒙古美食，带领各位听众一起深入品味这片草原大地的淳朴与豪迈。第一道是蒙古烤肉，被誉为草原上的传统料理，特别适合多人聚餐。制作方式是将羊肉、马铃薯、胡萝卜和洋葱等食材放入金属容器中，再加入经过火烤的烧烫石头密封焖煮，透过石头的热力让肉类慢慢熟成，肉质软嫩且保留浓郁肉香。这道料理不仅美味，还象征着蒙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品尝时搭配盐巴与胡椒简单调味即可，让羊肉的鲜甜原味完全释放。第二道是手抓羊肉，这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料理之一。选用羊腿或是羊排等富含脂肪的带骨羊肉部位，跟洋葱在水中烹煮，羊肉保留天然的鲜甜口感，搭配蔬菜与腌菜享用，不仅简单健康，更象征着蒙古人热情好客的传统。这道菜常用来款待宾客，品尝时以手抓方式直接取用，搭配蒜泥或醋，还有椒盐享用，享受最道地的蒙古风味。第三道是马奶酒，
这是一款游牧民族的传统

品。每年七八月是酿马奶酒的最佳季节。妇女将马奶存于皮囊中搅拌，数日后发酵成酒。马奶酒用鲜马奶发酵酿制，酒精含量 1.5 到3度，是草原地区从秦汉时代流行的传统饮料，不仅清凉解渴，还富含乳酸菌和维生素。蒙古人相信马奶酒能促进消化并增强免疫力。各位听众来到蒙古旅行时，一定要尝试这款独特的饮品，体验草原民族的传统文化。第四道是羊肉包子，以羊肉内馅搭配洋葱、胡椒和香料制成，蒸过后散发浓郁的肉香，外皮 Q 弹，内馅多汁，是蒙古新年的传统食品之一。节日期间会制作大量汤包，象征团圆与幸福，搭配酸奶或醋一起食用，味道会更加丰富。第五道是蒙古干奶酪，蒙古族的传统食品分为红食和白食。红食是指各种肉类食品，白食是各种乳制品，是用马、牛、羊和骆驼的天然纯奶制成的，品种繁多，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和钙质。牧民经常携带干奶酪在长途跋涉中食用，补充能量。而现在干奶酪是蒙古牧民日常生活中的零食。第六道是手抓面，在蒙古及中亚地区常见的传统美食，特别在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和蒙古的部分地区非常流行。这道料理的名称意思是五根手指，因为传统上会用手抓食，通常用羊肉或牛肉熬煮，搭配手工制作的宽面条，并撒上洋葱和香料，口感浓郁且富有营养。在过去，手抓面被视为一道珍贵的料理，往往只有富裕人家或大家族才吃得起，而且只会在节日或招待尊贵宾客时才会登场。在宴席上，手抓面通常作为压轴的主菜，象征着最诚挚的敬意与隆重的款待。第七道是奶皮子，这是蒙古特色的奶制品，将牛奶或羊奶熬煮，表面凝固的奶皮取出晾干，口感浓郁香甜，类似西方的 cheese。不但可以在日常食用，而且更是逢年过节、迎亲嫁女、待客的上品，也是探访亲友、慰问老年病人的礼品。最后一道是蒙古咸奶茶，和一般手摇饮中的甜奶茶不同，它以咸味为基础，主要是为了因应游牧地区气候寒冷干燥、劳动量大的特性，以盐分与油脂来御寒，同时补充电解质和营养。茶叶常用青砖茶或黑砖茶制成，先将砖茶打碎后放入沸水中煮5分钟，再加入牛奶及适量的盐巴调味。饮用时很常加入炒米、黄油、奶豆腐，有时候还会搭配风干肉或手撕羊肉一起享用。在进入节目下一个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Beauty and a Beat》。

0: 是 SHE。新世纪新声音，
1: 世新广播电台，
2: 让你耳目一新。

again again。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首先要介绍的是蒙古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庆——那达慕大会。那达慕在蒙古语里有娱乐、游戏的意思，每年都会在7月11日到13日举行。而这三天同时也是蒙古国的国庆日，所以全国会放假。那达慕最经典的活动就是蒙古三项竞技：赛马、摔跤和射箭。首先是赛马，蒙古人长期生活在辽阔的草原上，马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游牧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伙伴。因此，那达慕的赛马并不是单纯比谁跑得快，而是展现蒙古人与马匹之间深厚的关系。而且蒙古的赛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小朋友也会参加，年纪不大的骑手骑着马在广大的草原上奔驰，是那达慕非常有特色的画面。第二项是摔跤，参赛的选手会穿上传统摔跤服，透过力量、技巧和耐力来一决胜负。蒙古摔跤不只是比力气，也非常重视礼仪和传统，所以比赛本身也带有很浓厚的文化意义。第三项就是射箭，蒙古人过去以游牧和狩猎为主，因此射箭也是传统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技能。参赛者会穿上传统服饰，拿起弓箭展现自己的准确度和技巧。在节庆期间，蒙古人也会欣赏各种音乐、舞蹈和表演，例如蒙

古长歌、呼麦、传统舞蹈以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马头琴。现场也可以看到蒙古的传统美食、手工艺品和各种民俗活动，所以整个那达慕更像是一场大型的文化嘉年华。而且那达慕并不是只有专业选手才能参加，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这项节庆，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庆祝，让整个活动充满社区和团结的气氛。比赛结束之后，获胜的选手也会获得特别的称号和荣誉，现场还会透过歌曲和诗歌来赞美参赛者。这些仪式也让那达慕不只是体育竞赛，更成为传承蒙古文化的重要方式。另外，那达慕也非常重视尊重自然和环境，毕竟蒙古人的生活和辽阔草原密不可分，所以这项节庆不只是庆祝和竞赛，也展现了蒙古人与自然共存的生活方式。如果各位听众有机会在七月来到蒙古国，说不定就能亲眼见证这场一年一度的盛大节庆，感受蒙古草原文化的魅力。另一个重要的节庆就是蒙古族的新年查干萨日，也被称为白节、北极新年。查干萨日蒙古语的意思就是白月，在蒙古文化里，白色代表纯洁、吉祥和美好的开始，而萨日就是月份的意思，所以查干萨日可以理解成白色的月份，也就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另外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个名称和蒙古人的乳制品文化有关，过去蒙古人以游牧生活为主，而秋季正是草木繁盛、牲畜乳量最丰富的时候，奶制品也特别的多，因此白也象征着丰收、祝福与美好的生活。而蒙古族过新年和我们过春节一样，也有送旧迎新的概念。在正式过年前，家家户户会先把房子和庭院整理干净，象征把过去的一年不顺利统统清掉，准备迎接新的一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祭火。蒙古人认为火不只是用来取暖煮饭而已，它还象征着一个家庭的延续、繁荣和生命力。所以在过年前会准备祭品，举行祭火仪式，祈求家族平安兴旺。祭火仪式通常会准备一些具有传统意义的食物，例如炒米、茶叶、奶油、红枣和羊肉等。仪式结束后，家人也会一起吃饭，把一些祭品分享给亲朋好友。除了祭火之外，蒙古族也有祭祖的传统，其中也包括与成吉思汗祭典相关的文化活动。透过祭文和仪式，人们会追念成吉思汗以及蒙古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表达对祖先和历史的尊敬。在大年三十及初一，要烧图勒西进行祭祖。在成吉思汗祭奠祭祠中，祭文主要是用来赞颂成吉思汗家族以及有功之臣的丰功伟业，并表达他们对他们的祭祀之情，不仅凝结人民的民族感情，也展现文化延续，对维持蒙古文化的独特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到了除夕，也就是查干萨日最热闹的时候，全家人会换上新衣服，一起吃团圆饭、唱歌跳舞、玩游戏，也会互相祝福。到了大年初一，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拜访亲朋好友，互相拜年。拜访时，人们会献上哈达和酒，见面时也会互相说新年好或过年好，一起分享新年的喜悦。随着蒙古历史上的纪年方式改变，查干萨日的时间和意义也有所变化。直到今天，查干萨日主要就是指蒙古族的农历新年，象征团圆与祝福。在进入节目下个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 Young Moji 所演唱的 Nadi， 稍后再回到玩够了没？祝大家周末愉快。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介绍完蒙古的文化和节庆，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有机会到蒙古旅游，有哪些事情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就是衣服一定要带够。蒙古虽然四季的气候不同，但最大的特色就是日夜温差非常大，尤其到了草原地区，白天可能阳光很强，温度舒服，但到了晚上气温就会快速下降，所以不管什么季节前往，都建议准备可以一层一层穿的衣服，像是保暖外套、防风衣、长袖衣物等等。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要去草原、沙漠或比较偏远的地方，更不能只看白天的气温来准备衣服哦。再来是饮食的部分，蒙古是游牧民族，所以饮食是以肉类和乳制品为主，像是羊肉、牛肉以及各种奶制品。到了市中心，饮食也受到俄罗斯和中国等邻近地区的影响，可以看到面食、米饭和蔬菜等比较熟悉的食物。不过如果平常比较少吃羊肉或乳制品，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可以先吃少量看看，毕竟当地和我们平常吃的东西

东西差异还蛮大的。接下来是住宿方面，来到蒙古很推荐大家体验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建筑蒙古包。这是一种圆形尖顶的传统房屋，主要由木架、毛毡和绳带组成。它的设计其实非常符合当地的游牧生活，因为蒙古包可以拆卸搬移，也能抵抗草原上强烈的风和寒冷的天气。所以如果来到蒙古草原，可以安排住一晚蒙古包，体验看看真正的草原生活。不过如果是到牧民家做客，还是要注意一些礼貌，比如看到蒙古包时，不要一到现场就急着冲下车，因为有些牧民家里会养狗，最好先确认安全再靠近蒙古包。而且蒙古包里面其实有很多传统礼仪，蒙古包的门槛被视为房屋主人的脖子或肩膀，象征着家庭的运势、尊严与平安，所以不要直接踩在门槛上。进出蒙古包的时候也要小心，门通常会比较低，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撞到头。进入蒙古包之后，也不要随意靠着中央的柱子，座位安排有传统的规矩，通常会依照身份和辈分安排座位，所以如果不确定坐哪里，跟着主人的安排最保险。另外坐下来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脚，不要把脚底直接朝向火炉、主人或佛龛，因为在蒙古文化中这样的动作可能会被视为不礼貌。还有一个很容易不小心犯的错，就是不要随便摸蒙古小孩的头。在当地文化里，头部被认为是神圣重要的部位，所以即使你觉得小朋友很可爱，也不要直接伸手摸他的头。最后，如果主人邀请你喝酒，也不要太紧张。蒙古人在敬酒时会有一些特殊的礼仪，例如接酒杯时用双手拿以表示尊重，传统上也会用右手的无名指沾一点酒，向空中弹三下，象征敬天、敬地、敬祖先。当然现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家庭习俗可能会有差异，所以如果真的遇到当地人敬酒，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观察再跟着做。至于交通方面，蒙古传统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和骆驼。蒙古马虽然体型不算特别高大，但非常耐寒耐粗死，也很适合在草原环境中活动。双峰骆驼则非常适应干燥和寒冷的环境，所以如果来到蒙古草原，可以体验骑马或骑骆驼，感受一下游牧民族的生活。不过不要以为蒙古到处都是骑马的人哦，了解当地文化，尊重当地习俗，才能真正融入这片辽阔的蒙古草原。接下来听一首由蒙古 rapper Jinji 跟 Big G 所演唱的 Nostalgia， 再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

0: 我是 B 毕世镜。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我准备了一则都市传说要跟大家分享。这是关于在蒙古戈壁沙漠里藏着一种神秘的生物，蒙古死亡沙虫，也有人叫它死亡之虫或血虫。根据传说，死亡沙虫是一种生活在戈壁沙漠地下的巨大蠕虫，身体呈现红色，长度大约可以达到 1.5 公尺，外形像一条巨大的牛肠。最恐怖的地方是它具有非常特殊的攻击能力，会喷出致命的毒液，甚至能够释放强大的电流，攻击几公尺以外的生物。只要它从沙漠底下突然钻出来，就代表死亡或灾难即将发生。根据一些蒙古牧民流传的故事，死亡沙虫平常会躲在沙漠底下，只有在受到刺激或开始觅食时才会出现。它会攻击骆驼和马，甚至在动物体内产卵。不过这些内容目前都属于传说，并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那为什么这个传说会流传那么久呢？有一种说法认为，死亡沙虫的故事和古老的游牧文化有关，后来又透过探险家和西方媒体的报道，逐渐流传到世界各地，甚至有人试图想要找到它。其中包括来自捷克的探险团队，他们曾经多次前往蒙古戈壁，试图寻找死亡沙虫的踪迹。甚至有人尝试利用特殊方式，希望把它从地下引出来，也有人从空中拍摄广大的戈壁地区，但最后都没有找到能够证明死亡沙虫存在的可靠证据。所以到目前为止，科学界并没有确认蒙古死亡沙虫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生物。至于它

到底是什么？当然也出现过很多不同的猜测。有人认为它可能只是当地人把某些真实存在的沙漠生物，例如蛇类、蜥蜴或其他穴居动物。也有人指出，沙漠环境本身就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再加上戈壁非常辽阔，动物又不能容易的被近距离观察，因此成为蒙古戈壁文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神秘传说，也激发了不少电影、小说和艺术作品的创作灵感。节目来到尾声，谢谢各位听众陪我一起认识蒙古。蒙古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因为土地辽阔，人口稀少，游牧生活一直深深影响着蒙古人的日常。马、牛、山羊和骆驼不只是牲畜，更是当地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饮食、交通到传统节庆，都可以看到游牧文化留下来的痕迹。每年七月举行的那达慕大会，透过赛马、摔跤和射箭这三项传统竞技，把蒙古人的力量、技巧以及草原生活之间的关系展现出来。除了比赛之外，现场还可以看到传统服饰、马头琴、呼麦、蒙古长歌等等。所以那达慕其实不只是一场运动赛事，更像是一场大型的蒙古文化嘉年华。查干萨日则让我们看到蒙古文化温暖团聚的一面，从祭火祭祖到除夕穿新衣吃团圆饭，再到初一走访亲朋好友，可以发现蒙古人和我们一样都非常重视家人、祝福以及新年的团聚。而蒙古的传统饮食和游牧生活有很深的关系，肉类、乳制品和面食都是重要的食物，像是手抓羊肉、羊肉包子、蒙古干奶酪、鲜奶茶，甚至还有非常具有蒙古特色的马奶酒。所以如果真的有机会去蒙古，我觉得可以把吃也排进行程里，毕竟认识一个国家不只是看风景，也可以从一口食物开始。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让大家对这片土地多一点认识，说不定有一天各位听众会踏上蒙古草原，骑着马住进蒙古包，看看一望无际的草原，亲自感受这个自由奔放的国家。以上就是今天的玩够了没，我是 Eunice，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最后送大家一首我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曲，齐翔所演唱的圆周率。我们下一趟旅程见，拜拜。

0: 88.1 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
3: 嗨，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各位早安、午安、晚安。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但还留有微光的温度哦。在微光里，我们继续潜入人心吧。如果你有听上一集，应该还记得我们聊到了一只很小的蝴蝶，它并没有真的闯进录音室，也没有停在我的麦克风上，只是借了一个名字提醒我们去注意那些当下看起来没有什么，后来却一路改变事情走向的小细节。上一集说到我的补习班生活，那里只有7-8个学生，人数不多，关系却意外的紧密。几个男生跟我读同一间学校，讲话非常直接，另一群女生来自不同校园，平常喜欢跳舞，我刚好卡在两边中间，久而久之就变成某种很奇怪的巧合。

考量。现在回头看那段日子，其实很适合拿来谈今天的主题，因为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并不知道他将来会跑到哪里。一句玩笑可能只存在十秒，一次起哄也许下课就被忘记了，可是当不同的人开始产生反应，后续就不一定还在原本的控制范围了。有时候人生很像把一颗小石头丢进水里，你本来只想听到咚的一声，结果涟漪已经默默碰到另一个岸边。今天的第一单元夏浅浅的暖身水域呢，我们还是先从蝴蝶效应开始。天下文化有一篇文章叫做《蝴蝶效应是什么？历史上的真实案例带来巨大改变》。文章提到这个概念与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有关。1961年，他在进行气象模型运算时，为了重新跑一次资料，把原本较精细的数值做了缩减。乍看之下，那只是一点非常微小的差异。可是模拟持续运作后，两次结果逐渐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也就是说，在某些复杂系统里，起点只要出现很细微的偏移，经过一段时间放大，最后看到的景象可能已经不是原本预期的版本了。后来大家常用一个很有画面的比喻去理解它：远方某处有只蝴蝶拍动翅膀，细小气流一路受到其他条件影响，最终可能与另一场巨大天气变化产生关联。当然，这并不是说抓到那只蝴蝶就可以阻止龙卷风了，它比较像是在告诉我们，复杂世界里存在太多互相牵动的因素，因此最不起眼的变化有时也值得被看见。文章还用了历史事件来说明这种感觉，其中谈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作者以法军没有准备用来破坏敌方火炮的钉子作为例子。几根尺寸不大的金属放到战场上几乎不起眼，可是在那篇文章的叙事里，它却成了后续局势转动的一个节点。另一个例子距离我们比较近，2005年的日本富士山线事故中，列车误点、驾驶试图追回时间，加上进入弯道时的处置，最后形成严重的灾难。这类事件当然不能简化成某一个小失误害了一切，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反而是一件大事形成以前，往往已经有很多因素悄悄接上彼此了。我们看到结果时很容易盯着最后那一下，可是如果把时间倒回去，真正改变方向的瞬间未必发生在最剧烈的位置，它可能藏在更前面，小到当时没有人觉得需要停下来看。这也是我觉得蝴蝶效应很有趣的地方，它不像是在教我们预言未来，反而比较像提供一种回头观看事情的方法。尤其在人际关系里，我们很少能在第一时间知道某个举动代表什么。今天多讲一句话，可能因此认识一个人；某次临时换了座位，也许让原本没有交集的两个同学熟起来；甚至只是放学后多留十分钟，都可能意外参与一段原先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可是人生又有另一个很麻烦的地方，我们通常都是走到很后面才突然发现，哦，原来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这一集我想把上一集留下来的故事继续往后推。前面的我是那个每天期待去补习班跟同学混成一团，甚至偶尔让老师很头痛的小孩。当时我大概不会想到，这些看起来只是吵闹玩笑还有班级里的小事件，后来竟然可以被成年后的自己重新拆开。有些事情很可爱，有些部分现在看来会觉得，嗯，老师当年真的辛苦了啦。还有一些细节放在那个年纪完全不觉得特别，可是多年后再回头才发现他们其实偷偷影响了我与别人的相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我想把第十集拆成上下两段。如果上一集是在找第一只拍动翅膀的蝴蝶，那么今天我们就沿着那股气流继续走，看看曾经很小的一件事后来碰到了谁，也看看当年的我在完全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又顺手推倒了哪一张骨牌。稍后在夏浅浅的暖身水域里呢，我们会先从那些被写进历史的细节开始，接着进入23度深层对话，继续回到那间不到十个学生的小小补习班。上次故事还没讲完，而真正有趣的地方可能正好就在后面。这里是心灵海王23度，我是花生。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继续往下潜，看看那只蝴蝶飞走以后留下来的风最后吹去了哪里。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夏浅浅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

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上一集我们已经稍微碰过蝴蝶效应了，那时候我们把它放进日常生活里，去看一件原本没有那么起眼的小事，经过时间发酵之后呢，究竟可能跑到多远的地方。而今天我想再把镜头拉远一点点，因为如果我们只从自己的生活去看，很容易觉得这只是一种很浪漫的比喻，好像某天下午多走了一条路，所以遇见一个人，或者因为临时改变一个决定，后来的人生因此转了弯。这些故事确实很有蝴蝶效应的味道，不过这个概念最早出现的地方其实不是心理学，它来自气象研究以及后来发展出的混沌理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天下文化，标题是蝴蝶效应是什么，历史上的真实案例带来巨大改变，作者是蔡其华。文章在2023年10月刊出，其中先从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谈起。1961年，罗伦兹正在利用电脑模拟大气变化，那个年代的电脑跟现在差非常多，先不说运算速度，光是操作方式大概就足以让现在习惯手机的人失去耐性了。某一次他想重新执行先前的模拟，为了节省时间，罗伦兹没有先从头开始，而是输入一组经过取舍的小数资料。原先以为差异微乎其微，结果程式跑了一段时间之后，新的轨迹却逐渐偏离旧版本了，最后呈现出的状态甚至已经完全不同。这件事情让罗伦兹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某些复杂系统对起始条件非常敏感，开头只差一点点，短时间或许看不出影响，可是经过持续演变，原本很小的偏移可能被不断放大。后来大家熟悉的蝴蝶效应便逐渐成为理解这种现象的一个著名比喻。美国物理学会回顾罗伦兹研究时，也把这项特性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大家应该都听过那个经典画面，一只蝴蝶在远方拍动翅膀，最后竟然可能与另一处的龙卷风产生关联。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戏剧化，所以我觉得这边需要先帮蝴蝶平反一下，它没有这么大的超能力啦。不是今天看到蝴蝶飞过窗户，几个礼拜后新闻出现台风，我们就可以指着电视说，诶，抓到了就是你。真正想表达的重点是复杂环境里存在大量彼此影响的条件，一个极小变化加入其中之后，可能一路与其他因素交互作用，等到时间拉长，最后呈现的结果就不容易准确预测。所以蝴蝶效应并不是小事一定造成大事，它比较接近另一种意思，我们不能因为某个变化现在很小就直接认定后续影响也会维持相同比例。这两种说法其实差很多，前者容易让我们陷入宿命感，后者反而提醒人保持谦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整掌握所有条件。天下文化这篇文章为了让概念更容易理解，也放进几个历史事件里。第一个故事来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文章描述当时拿破仑率领法军与威灵顿公爵指挥的部队交战，其中有一段叙事提到，法军骑兵曾经逼退英军炮兵，可是按照文章的说法，法军没有准备可以破坏敌方火炮的钉子，当英军重新控制阵地，那些武器又能再次投入战斗。作者便把这个细节形容成历史中的一只蝴蝶。不过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地方非常值得停下来，因为当我们拿历史事件解释蝴蝶效应时，很容易出现一个陷阱，那就是把非常复杂的结果全部压缩成一件小事，好像只要当时多带几根钉子，整个欧洲后来就会变成另一个版本了。这种故事很好记，却不代表历史真的只有一条因果线而已。一场大型战役牵涉兵力配置、指挥判断、地形条件，甚至包含支援抵达的时间，所以我比较喜欢把文章里这个故事当成一种观看角度，它提醒我们去注意小因素有时也会加入庞大事件，但这不表示其他条件突然全部消失。我觉得这个差别其实很重要，因为待会我们讲到生活时也会遇到类似问题。文章接着提到2005年的日本福知山线列车出轨事故。4月25日上午，一列快速列车行经兵库县尼崎市。在事故发生以前呢，列车曾于伊丹站超过停止位置，修正之后出现延误。日本官方资料显示，事故列车后来以大约时速116公里进入限制70公里的弯道。调查报告认为，驾驶刹车过晚，使列车以明显超过限制的速度进入半径约304公尺的曲线，最终导致脱轨。这场事故造成107人死亡。如果只看到最后几秒，我们很可能会把问题浓缩成一句话，因为车速太快了。这句描

诉没有错，可是当调查继续往前追，就会发现事情没有停在那里哦。官方文件提到，驾驶当时把部分注意力放在车长与行控之间的通讯，也担心自己因为先前失误接受处分。事故之后，日本国土交通省要求铁路业者强化急弯路段的超速防护装置。换句话说，真正值得看的地方不只是最后一次操作，调查还需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系统没有在危险形成以前把事情拦下来呢？我觉得走到这里，蝴蝶效应开始变得有点不一样了。一开始我们想象的是蝴蝶，画面很轻，甚至带着一点浪漫。可是放进真实事故之后，那个比喻突然变得沉重很多。因为有些小变化，如果周围存在足够的风险，就可能一路往危险的方向累积。这时候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找到一只蝴蝶怪罪，而是理解整个环境为什么会让微小偏差持续放大。文章后面还提到一个台湾听众应该不陌生的事件。2018年10月21日，台铁6432次普悠玛自强号行经宜兰新马站附近时出轨，事故造成18人死亡。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后来重新检视相关资料，发现整起事件涉及列车设备异常、维修与通报问题，也包含运转过程中的操作因素。事故列车进入新马站附近弯道时，记录速度约为时速140公里。官方调查最后提出多项可能噪音相关的发现，也另外整理风险问题。所以如果把这场事故只说成误点以后加速，其实会省略非常重要的系统背景。而这一点刚好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今天的主题。蝴蝶效应不是在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大事都能找到一个最小的罪魁祸首，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另一件事。当许多条件连在一起，某个原本不起眼的变化可能进入其中，接着被整个系统放大。这个想法放到事故调查里会变成安全问题，放在人际生活中就会出现另一种模样。比如说一个朋友今天回讯息比较慢，这件事情本身其实非常小，可能只是正在上课，也可能手机刚好没有电。可是如果另一个人最近正处在焦虑状态，那几个小时的空白就有机会被解读成疏远。接下来对方开始变得小心，原本自然的聊天因此多了一点试探。另一边察觉气氛不对，又可能跟着减少互动。几天之后双方真的变远了。这时候我们回头看，或许会觉得，所以一切都是因为那天没有回讯息吗？其实也不是啦，那则讯息比较像进入一个既有状态的小变化，真正让距离增加的原因，通常还包含当时的情绪、过去经验，以及彼此后续采取的反应。所以我很喜欢用放大去理解蝴蝶效应，因为这个词比造成更精确。有些事情不是凭空制造结果，它只是碰到了原本就存在的条件，然后风开始变大。这让我想到一件很常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回头整理人生，常常会非常想找到一个起点，尤其遇到人际关系，我们会想问，诶，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有时候甚至会翻聊天记录，一路往上滑，滑到几个月以前看到某一句话，突然产生一种找到答案的感觉，啊，就是这里。可是人的记忆很会整理故事，当结果已经出现，大脑会自然回头寻找能够解释现在的线索。于是某个原本普通的细节，事后看起来突然变得非常关键。这不代表那段记忆没有意义，只是我们需要留一点空间，因为人生不像影片，可以直接拉回时间轴重新播放。我们看见的是现在的自己，正在理解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用蝴蝶效应整理生活，我会比较喜欢问，从这里开始，后面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急着问是不是他害了一切。这两种问题听起来很像，方向却完全不同。第一种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过程，第二种问法很容易急着寻找责任。其实文章最后留下了一个很有力量的提问，在巨大碰撞发生以前，有没有人听见微弱的蝶翼声？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觉得它很适合拿来谈事故。后来再想一下，又发现它也很像我们平常的人际生活。很多关系真的出现裂痕以前，通常不是完全没有讯号哦，可能只是聊天变得有点短，也可能某个玩笑开始让人不舒服。有时候是一方已经感到疲倦，另一边却还没有察觉。那些东西在当下很容易被忽略，因为生活每天有太多太多事情，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细节放大检查。而且如果什么都当成警讯，最后大概只会把自己搞得非常紧张。所以听见蝶翼声不等于要求自己预测未来，我觉得它比较像一种觉察。当某个细节反复出现，我们可以稍微多看一下，当自己的反应比平常强烈，也许值得问问原因。如果一件小事总是在不同场景造成类似结果，那么真正需要处理的可能不是表面事件，后面或许还藏着一个更稳定的模式。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蝴蝶效应虽然不是心理学理论，却很适合放进心灵海温23度。因为这个节目很多时候做的事情就是

0: 回到那些容易被跳过的位置，我们不急着替人生下定论，只是把灯往前照一点，看看某个转折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且说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可以猜到为什么第十集要做成上下两篇了。上一集我们回到了我小时候待过好几年的补习班，那个地方不到十个学生，同学彼此很熟，相处久了甚至有点像家人。虽然课业本身对当时的我而言非常痛苦，我每天却还是很期待去上课。班上的组成也很有趣，跟我同校的几一个是讲话非常直接的男生，另一间学校则有一群很爱跳舞的女生，我刚好待在两边中间。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慢慢变成一座桥，后来甚至从一个普通学生逐渐发展成让老师有点头痛的小麻烦。如果当时有人跑来告诉那个小孩，哎，你现在做的某些事情也会拿到广播节目分析哦，我大概只会满头问号，可能还会先问一句哈，什么节目啊。可是现在回头看，我才慢慢发现那些年确实有不少很小的瞬间，他们当时完全不像什么人生转折，有些甚至只是下课发生的小插曲。可是一路往后走，那些经验开始影响我怎么融入群体，也让我慢慢形成一套跟不同类型的人相处的方法。其中有些能力现在还留着，某些习惯也跟着一起长大。所以待会进入23度生存对话，我们就继续沿着上一集留下来的那条线走吧。不是为了找出哪一只蝴蝶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比较想看看那间小小的补习班里当年究竟吹起了哪些风，有些很轻，有些有点荒谬，还有几股气流，直到现在回头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曾经经过这里。这里是心灵寒温23度，我是花生。刚才这一段是今天的夏浅浅的暖身水域，蝴蝶已经飞过去啦，接下来我们就沿着留下来的风继续往更深一点的地方走吧。
1: 我是吕玉。
2: 我疯了吗？一对到眼就让我晕头转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理海温23度，我是花生。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了。上一集聊到，我小时候曾经待过一间补习班，班上人不多，大概7、8个学生。因为长时间的相处，大家熟到有一点像家人。我跟不同学校的人都玩得起来，偶尔甚至还会变成两边中间那座很奇怪的桥。如果只看那段时间的前半部，我对补习班的印象其实非常热闹，每天有人讲干话，有人互呛，下课会聊天，上课也很难完全安静。老师有时候大概很想把我们全部打包送出去，但就是因为那里很吵，所以我才会那么期待每天过去。课业对我来说很痛苦，可是朋友很好玩，这个理由对小孩而言好像也就够了。直到其中一位同学离开，她就是上一集里我提到的那个让人感觉很微妙的女生。我现在其实已经很难说清楚她到底在整个班上扮演什么角色。她不是最吵的人，也不一定是大家聊天时最常抢话的那一个。可是她离开以后，教室里的气氛就是变了，那种感觉很奇怪。如果把当年的班级想成一张网，她好像不是正中央最初的那条线。可是当那一段被剪掉之后，旁边几个结开始松开。一开始并不明显，大家还是来上课，老师照样教书，有人忘记带作业也还是会被念，下课时间偶尔照样有人笑，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谁突然宣布绝交，也没有出现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吵，就是慢慢的声音少了一点。以前很自然凑在一起的人开始没有那么常待在同一边了，有些话题聊到一半就停了，原本放学后还会多站一下的人也渐渐变成时间到了就会离开。如果不是因为我待得够久，大概很难注意到这些变化。而我当时的位置呢，偏偏很有趣，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有真正被固定在某个小圈圈里，跟我同

的男生我可以聊，另一间学校的女生我也混得进去，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些更紧密的关系，但我比较像可以在中间自由移动的人啦。以前我没有特别觉得这是什么优势，小孩子哪会坐在那边分析自己的社交结构啊，最多就是哦，今天要坐这里，然后明天换一边。可是那个女生离开之后，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本看起来没有明确位置的人，有时候反而最不容易跟着结构一起倒，大家的关系开始改变，我却没有被某一边直接拉走。于是有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开始来跟我讲另外一个人的事情，另一个人过几天又跑来说自己的想法。我没有刻意搜集情报哦，也没有坐在那里想，很好，情报网建立完成，真的没有，至少当年的我还没有那么可怕啦。只是当身边的人愿意说，我通常就会听，而且我很少立刻把话传出去。久而久之，大家大概发现，诶，这个人好像可以讲，他不一定会帮你解决问题，可是至少不会下一秒跑到另外一边大喊，诶，他刚说你怎样怎样。所以在大家慢慢疏远的那段时间里，我反而因为倾听彼此的心声站得比以前更稳。现在回头看，这是一件蛮矛盾的事情，团体正在松动，我却因为那个松动得到了一个更清楚的位置。这好像也是蝴蝶效应很有意思的地方哦，同一个变化落到不同人的身上，产生的结果不一定相同。有人失去熟悉的朋友，有人开始重新找位置，有人干脆离开，而我反而在那个混乱里变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点。只是有件事情从头到尾都很奇怪，没有人真正提起它。不是完全没有，偶尔还是会有人很轻描淡写的冒出一句，诶，他之前好像有说过要搬家，诶，然后就没了。至于搬去哪里，没有人讲得清楚，有人好像听说是从北部搬到南部，也有人隐约记得可能是离开台湾了。我现在甚至不确定这些版本到底哪个比较接近真相。大家谈起这件事的方式有点像教室后面突然少了一张桌子，你知道他以前在，但既然现在不在了，好像也没必要一直问啊。老师倒是说过一句话，他说很可惜，像这样认真的孩子很难再遇到一个。我记得这句话，也正因为记得，所以当时更加不敢追问，因为我隐约觉得只要我再多问一句，事情可能就会从普通的同学搬家掉进另外一个我看不懂的地方。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直觉，现在回头我会说，那有点像站在水流旁边，你看到前面有一个小漩涡，你不知道下面有多深，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要把脚伸进去。所以我没有问，没有问他到底去了哪里，也没有问为什么这么突然，也没有问大家为什么好像都知道一些东西，却没有人愿意把整件事情讲完整。因为当时的我很清楚一件事情，只要我开始追，我就可能被拖进去，而我很珍惜自己那个不属于任何一边的位置。后来呢，班上的小圈圈重新排列，这件事也没有一个明确日期，没有哪天老师一走进来在白板写，诶，今天开始重新分组。人际关系不是这样，他通常没有公告，你只是某一天突然发现原本坐在一起的两个人换了位置，再过一阵子有人下课会去找别人，然后某个组合固定下来，原本很热闹的一群人渐渐变成几个比较小的单位。接着有人开始离开补习班，有人可能是课程安排改了，有人换地方，也可能只是觉得不适合，总之座位慢慢空掉。七八个人的班级本来就不算大，少一个很明显，再少一个声音会直接变薄。到了最后居然只剩下我跟另外一个男生，那个场面其实蛮好笑的。以前上课有一群人，老师可能讲一句话，底下可以同时冒出三种回应，后来只剩两个学生，连想趁乱聊天都很难，因为教室安静到你只要动一下，老师大概都知道。我跟那个男生就这样待着，也因为人变少，彼此聊天的时间增加很多。某一次我们聊着聊着，他突然提到以前的事情，我也忘记话题怎么绕过去的。总之我就是在那一天知道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原来他们以前私下有一个群组，除了我，对，除了我。现在讲起来很好笑，当下其实没有真的生气啦，因为那个男生很快就跟我说，大家并不是故意要排挤我，那个群组好像只是在某个场合顺手创起来，刚好那些人在，气氛又不错，所以创了就创了。没有任何人坐在那边开会说，诶，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不能把花生加进来。如果真的是那样，我反而会觉得你们也太有仪式感了吧。可是当我听到有群组而且只有你不在的那一瞬间，我还是感觉自己的嘴角差一点往一边歪。真的，我记得自己好像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硬是把那个表情收回去，接着露出一种非常适合听八卦的笑容，大概就是哦，是哦，然后嘞，表面非常平静，内心可能有一只小动物突然站起来，但我又很好奇，所以还是继续听啦。他说那个女生其实也在群组里，她平常没有很常发言，可是大家做很多事情时都还是会想到

他，这就会让我有点意外，因为在我的视角里，他离开以后好像从班级故事中被切掉了，没有人特别谈他。我原本甚至以为大家很快就失去联络了，结果并不是诶，至少在我看不到的地方，那条线还存在了一阵子。原来他们私下还有另外一套互动，只是我不知道。那个男生继续讲，他们甚

后来都没有真正把问题摊开，有人觉得算了，有人认为事情既然过去就不用再追究，所以那些情绪就这样留着，没有正式爆炸，也没有真的被处理，他们只是沉下去。我听到这里时突然理解了一件事情，原来那个女生离开补习班以后，我感觉到的气氛变化可能不只是少了一个人那么简单。她离开以前，大家其实已经有一张我没有完全看见的关系网，那张网延伸到教室外面，有群组，有私下邀约，有共同经历，也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摩擦。所以当其中一个节点离开，真正受到影响的不只是作为安排，有些原本靠她连着的关系可能一起失去了一个支撑点。更有趣的是，那些人不谈，没有人明确说我因为这件事不舒服，也没有人正式承认我们以前好像真的出了问题。大家选择让事情自己过去，可是不说不代表他没有留下东西。有时候人际关系很像房间里的一杯水，你不碰它看起来非常平静，但杯底的东西并没有消失，只是沉下去了。只要哪天有人稍微碰到桌子，里面又会慢慢浮起来。当时的我没办法分析到那么多啦，我只觉得不妙，这个八卦开始超过我想知道的范围了。而且我突然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自己以前好像一直站在某个圈子的外缘，不是被恶意排除，可我确实从来没有真正进去。偏偏因为站在外面，所以当那个圈子开始松掉时，我又成了很多人可以来说话的对象。这个位置非常微妙哦，如果往前一步，我可能会被卷进旧问题，如果保持原地，反而可以维持跟所有人的关系。所以听到后面，我做了一件非常符合我风格的事情，我笑着跟他说我要回家吃饭啦，然后逃跑，真的就是逃，没有多问，没有追问旅行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没有试图查证谁对谁错。我回家的速度可能比平常还快，因为我突然觉得知道太多有时候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尤其你本来只是坐在岸边，结果有人很热情的跟你说来，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个漩涡的内部结构，不用谢谢，我还是回家吃饭比较好。现在回头想，我其实蛮庆幸自己当时没有继续问的，不是因为那些事情不能知道，而是我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判断。如果我听完一个人的版本再去问另外一边，很可能就真的变成传话者了。只要一句内容被我转述错，原本已经慢慢沉下去的问题可能又会重新被搅起来。所以那天我什么都没有做，这反而成了最安全的选择。几个月以后，那个男生也准备离开，他决定往上课的方向走。对我来说，这件事的影响其实比前面任何一次离开都明显，因为走到那个时候，班上真的只剩我们两个，他一走就代表那个我熟悉的补习班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即使教室还在，老师也还在，桌椅没有搬走，可我认识的那个地方已经不在了。后来我也开始待不下去，不是跟谁吵架，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件，我只是慢慢觉得很累。以前支撑我每天去补习班的原因，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那些同学。课业本身从来不是我最期待的东西，当朋友一个一个离开，最后连那个熟悉的气氛都消失之后，我突然只剩下补习这件事情本身。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真的很累。于是我回家跟家人说，我不想再补了，我想自己读。这句话对当时的我而言其实蛮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果以前有人跟我说以后你会主动要求自己念书，我可能会先确认对方是不是认错的人了。结果离开补习班之后，我真的开始自己读了，而且还变得异常自律，我几乎要在图书馆扎营了。如果那个年代的图书馆愿意出租床位，我说不定真的会考虑哦。家人当然很开心啦，在他们眼里大概就是孩子长大了，终于知道要读书了，很好，事情圆满结束。但如果沿着今天的蝴蝶效应一路往前看，我会发现这个结果其实经过很长一段过程，不是某一天我突然开窍，而是原本吸引我留在补习班的人际连结慢慢消失。当外部动力不在了，我开始重新决定自己要怎么学习，最后竟然走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至于那个女生，我其实也有跟家人提过她，只是家人不太喜欢她，所以每次我谈到相关事情得到的回应大概都是不要想那么多啦，把心思放在课业上好不好。站在大人的角度，这个建议非常非常的合理，而且当时我确实有更重要的考试要处理，所以久而久之我也没有真的在想了。空课增加，生活往前走，新的同学出现，原本那间补习班里发生的事情慢慢被其他记忆盖过去，他的脸开始变模糊，讲过什么话我也记不得多少，就连当时那些微妙的细节很多都只剩轮廓。可是我始终记得有这件事，这让我觉得记忆很奇怪。我们不一定会把一个人完整的保存下来，有时候留下的是一个位置，一个空掉的座位，一个后来才听说的群组，一次没有追问的对话，或者某天突然决定我不补习了。如果只看其中任何一件，好像都没有那么重要，可是把它们连起来之后，我才看见一条很长的路。

0: 那个女生离开，班上的关系重新排列，其他人逐渐退出，最后一位同伴换了方向，我跟着离开，然后开始自己读书。这并不代表所有事情都是他造成的。我想特别说这一点，因为谈蝴蝶效应很容易让人陷进一种想象，如果当初他没有离开，是不是后面就完全不一样了？也许，可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就算留下，班上的人也可能因为升学而分开，那些没有处理的摩擦或许还是会在某个时间浮上来。我也有可能到了某一天自己觉得补习太累，所以我不想把一个人的离开硬写成所有后续的唯一原因。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明显的节点，从那里开始，原本看似稳定的结构失去了一部分支撑，接下来每个人的选择又继续把故事往不同方向推。这才是我现在理解的蝴蝶效应，不是一片翅膀决定全部，而是它轻轻动了一下以后，周围原本就存在的气流也开始跟着改变。而我自己呢，我可能是那段故事里很奇怪的一个角色啦。我既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核心，又没有完全离开，我一直待在旁边。所以有人走过来的时候我会听，有人离开时我会看，遇到不想碰的事情就很熟练说啊，我要回家吃饭啦，然后撤退。现在想想，也许我后来很习惯观察群体里的变化，就跟那段时间有一点关系。因为我很早就发现，表面看起来相处得很好的人，不代表彼此之间没有暗流。有些关系不是靠吵架结束的，它只是慢慢没有下一句。而有些人看起来不在核心，却可能因为没有被固定在某个位置，反而看见更多东西。我那时候还不会把这些事情整理成一句完整的话，我只是记着，记得有人离开之后，教室突然安静，记得大家提起他时，总是很快把话题带过，记得那个老师说很可惜，也记得多年以前的自己，在听到那个秘密群组时，差点控制不住嘴角。这些碎片一直留着，直到现在我才有办法坐在麦克风前把它们重新拼起来。如果今天要替这段故事找一个最接近蝴蝶效应的瞬间，我可能还是不会选某一件具体的事情，因为我现在觉得真正改变我们的，很多时候是一连串不起眼的选择。有人决定不问，有人决定不说，有一个人离开，接着另一个人也走了，最后留下来的人在某天下午突然发现这里已经不是以前的地方了，于是也转身。再过很多年回头才发现，当初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转向，早就把自己带到了完全不同的位置。也许人生里很多改变都是这样，真正发生的时候没有配乐，没有旁白告诉你注意，现在是重要转折。那一天可能普通到你回家还在想晚餐吃什么，只是很久以后你偶然回头才发现风向好像就是从那里变的。那位同学后来到底去了哪里我不知道，那个群组后来存在多久我也不清楚，旅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更没有再追问。那些事情对现在的我而言已经没有一定要找出答案的必要，因为我留下来的不是谜底，而是那段经验本身。它让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很小的团体也会有自己的生态，一个人的出现可以让关系产生连结，离开之后剩下的人则会重新寻找位置，有人靠近，有人渐远，而在其中的我们往往要过很久才会看得懂自己当时到底处在哪里。这里是心灵寒温23度，我是花生。今天的23度生存对话，我们回到那间只剩下记忆的补习班。以前我以为我只是从一个很热闹的地方离开，现在才发现那段时间留下来的东西比我想象中更多。有些事情早就被忘记，有些事情也已经淡掉，但风曾经吹过，所以即使多年以后，偶尔还是能从那些很小的痕迹里认出当年的方向。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高阳古街，高阳市内古五老街。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欢迎回到心灵海湾23度，我是花生，来到今天做一个段落了。刚才我们聊了蝴蝶效应，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有些事情发生变化时，我们往往只看得到最后的结果，可是如果把时间慢慢往前翻，也许会发现，诶，真正让方向开始偏移的地方比想象中要更早哦。有时候只是一句话，一个没有被注意到的表情，一次临时改变的决定，甚至只是某个人那天没有出现在原本的位置里。所以今天的心理测验，我想带大家去一个有点奇怪的地方。它不是森林，不是城堡，也不是我们平常熟悉的街道，那里叫做午夜蝶园。这是一个关于选择偏差以及那些没有被看见的转折点的故事。你不需要想太久，听到选项之后呢，挑第一个让你有感觉的答案就可以了。没有标准答案，这也不是正式的心理诊断，它比较像一面有点歪掉的镜子，看看当事情开始偏离原本轨道时，你通常会怎么面对。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进去吧。你睁开眼睛，现在是晚上11:59，你站在一座陌生花园的大门前，天空没有月亮，奇怪的是四周却很亮，植物表面浮着一层很淡的荧光，玫瑰长在比人还高的位置，白色藤蔓沿着黑色铁门往上爬，风一吹，叶子互相摩擦，发出的声音不像沙沙声，比较像有人正在很远的地方翻书。你低头发现手里拿着一张邀请函，纸张很厚，边缘压着暗金色花纹，上面只写着一句话，午夜之前请找到最初拍动翅膀的那只蝴蝶。你再次看向时间，11:59，可是秒针没有动，它停在57秒。就在这个时候，大门自己打开了，里面是一条很长的石板路，左右两边都种满深紫色的花朵，你不知道它们叫什么。每一朵花的中心都放着一只非常小的钟，那些钟没有一起走，有些快，有些慢，还有几个完全倒着转。你继续往前，很快就遇见第一个岔路了。左边是一座白色阶梯，右边则是一条通往温室的小径。阶梯看起来很漂亮，两侧挂着黑色缎带，可是你注意到中间少了一节，不是坏掉，像是原本就没有被放进去。而旁边的小径很完整，只是地上散落着很多蝴蝶翅膀。这时，一位穿深红色西装的少年从树后走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把没有指针的怀表。他看了你一眼，少了一截而已，大部分的人不会发现。你要走哪边？ A， 走上阶梯，我想知道缺失的那个后面藏着什么。 B， 走小径，既然有安全的路就不必冒险了。 C， 先蹲下来研究那个空缺，确认它为什么不存在。 D， 不选任何一边，先观察少年会往哪里走。选好了吗？记住答案哦，我们继续。你最后还是走进花园更深的地方，不知道过了多久，你开始觉得方向有点奇怪，明明一直往前，远处的大门却偶尔又会出现在身后。这时你才发现，这座花园似乎会偷偷改变结构，只要你没有注意，它就会移动一点点。你推开一道蓝色木门，里面是一间非常华丽的茶室，长桌上铺着雪白桌巾，银质茶壶不断冒出薄雾，桌边坐着四个人，可是他们都没有脸，每个人的脸上呢，只带着一面小镜子。你靠近时，镜子刚好映出你自己。桌上有四杯茶，第一杯冒着热气，第二杯结了一层薄冰，第三杯里面飘着花瓣，第四杯看起来只是普通的水。坐在最中间的人说，你只能喝一杯，喝下去之后，时间会往前走3分钟。但你不会知道这3分钟里发生了什么。你会选哪一杯呢？ A， 热茶，至少看起来最正常嘛。 B， 冰茶，越不合理的东西越值得确认哦。 C， 花瓣茶，我想选自己最有感觉的那杯。 D， 清水，我不想让额外元素干扰判断。你端起杯子喝下去，下一秒整个房间突然安静，在睁开眼睛时，桌上少了一个人。

0: 人，没有人解释他去了哪里。更奇怪的是，其他三个人似乎完全不记得刚才还有第四位客人。你看着那张空椅子，椅背上停着一只黑色蝴蝶，他轻轻拍了一下翅膀，房间里所有茶杯同时裂出一道细纹。其中一个人转头问你，
1: 怎么了？
0: 你知道刚才有人消失，可是其他人似乎毫无察觉，你会怎么做？ A 立刻告诉他们刚才少了一个人， B 先不说，观察他们接下来会不会自己发现， C 开始确认桌上的物品，希望找到消失者存在过的证据， D 直接追那只蝴蝶。我觉得真正的答案不在这间房间里。选好之后，茶室的门忽然自己打开了，你听见远处传来钟声，只有一下，时间依然停在11:59。你离开茶室，那只黑色蝴蝶就在前面，你跟着它走，穿过一条长满白玫瑰的拱门，接着来到一座玻璃温室。这座温室很大，里面的植物全部生长在透明容器中，每一株植物旁边都挂着一张小牌子，上面写着某个日期，有昨天，有5年前，甚至有尚未到来的时间。你走到中央，看见一棵非常奇怪的树，它没有叶子，枝条上挂着很多小玻璃瓶，每个瓶子里都装着一段声音。你随手碰到其中一瓶，里面传来一句话，如果那天没有发生就好了。另一瓶是，我早就知道不要答应。再往旁边，其实当时我已经觉得不对劲了。整座温室里全是人们事后留下的声音。这时，园丁走了过来，他穿着灰色长裙，脸被一顶很大的帽子遮住。他说，
2: 这棵树叫后悔，每一次回头想象另外一个结局，它就会多长出一根枝条。
0: 他递给你一把金色剪刀，
2: 你可以剪掉一根，但你永远不会知道原本的结局是否真的会因此改变。
0: 请问你会怎么做呢？ A 剪，我想看看少掉一个节点后故事会变成什么样子。 B 不剪，已经发生的事情不需要重新编辑。 C 先寻找最早长出来的那根枝条。 D 把剪刀放下，问园丁这棵树到底是谁种的。园丁听完你的答案没有表情，他只是说，
2: 很多人以为自己想改变结果，其实他们只是想理解原因而已吧。
0: 然后他往温室最里面指了一下，那里有一扇很小的门，门后传来音乐，像有人在跳舞。你推门进去，眼前是一座巨大舞厅，天花板非常的高，吊灯由数百只透明蝴蝶组成，地板亮得像水面，音乐正在播放，可是舞池里没有任何人，只有影子，那些影子各自牵着另一道影子，跳着非常安静的舞。你站在门口，其中一道影子忽然停下来，他转向你，然后伸出手，你明明看不到他的脸，却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你认识他，可是想不起来是谁。影子问，要跳吗？你会怎么回答？ A 牵住他的手， B 拒绝，我不想和看不清楚的东西靠太近， C 先问他是谁， D 绕过他去查看舞厅其他地方。不论你怎么选，音乐都在下一秒停止，所有影子同时消失，地板中央只剩下一双鞋，一左一右，中间距离很远。你忽然发现这个舞池看起来很热闹，可是刚才从头到尾真正存在的人只有你而已。这时候一个很细的声音从吊灯上传来，
3: 你觉得自己是在群体里的人吗？
0: 你抬头，那只黑色蝴蝶停在最高的位置，它又拍了一下翅膀，整座舞厅开始倾斜，墙壁慢慢偏向右侧，桌子开始滑动，窗户的位置也变了。可是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其他东西都在移动，只有一张椅子完全没有动，它就放在房间角落，椅背上系着白色丝带。你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它时突然有种很熟悉的感觉。你会 A 立刻坐上去， B 先确认它为什么不会移动， C 试着扶住其他正在滑动的家具。

0: 滴，不碰它，我想看看房间最后会倾斜到什么程度。房间继续倾斜，最后墙壁和地板几乎交换位置，可是那张椅子依然没有动。你走近之后才看到椅垫下面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1: 有些人不是最显眼的支柱，只有当他离开，其他东西才会开始移动。
0: 你还来不及思考，整座舞厅突然熄灯，在亮起时呢，你已经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了。眼前是一座空荡荡的车站，墙上的时刻表全都没有目的地，只写着时间23:59，23:59，23:59。每一班车都是同一个时间，月台上站着一名列车员，他戴着白色面具。你问他，这些车要去哪里啊？他回答，去你没有选择的地方。这句话蛮可怕的，但也有一点吸引人，是吧？列车员递给你四张票，第一张写着，如果当初我说了，第二张写着，如果当初我没去，第三张写着，如果那个人没有离开，第四张完全空白，你只能选一张，你会拿哪张？ A， 如果当初我说了， B， 如果当初我没去， C，如果那个人没有离开。 D， 空白车票。列车员接过你的选择，他没有让你上车，反而把票撕成两半，你有点傻眼。他就说，你以为这里能看见另一种人生吗？没有，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不会留下证据，你唯一能带走的只有现在知道的东西。说完之后，整座车站开始褪色，月台消失，铁轨变成一条黑色长廊，长廊的尽头有一道门，门上写着蝴蝶室。你终于来到这座花园最深的地方，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透明玻璃箱，里面停着四只蝴蝶，每一只都不一样。第一只是白色的，翅膀非常完整，看起来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第二只是黑色的，翅膀边缘有一道缺口。第三只是金色的，它一直撞着玻璃，似乎很想出去。第四只几乎透明，如果不仔细看，很容易以为箱子里只有三只。这时，那位最早遇见的红衣少年再次出现，他看着你。你一路走到这里，是为了找第一只拍动翅膀的蝴蝶。现在，你觉得是哪一只呢？ A， 白色。B， 黑色。 C， 金色。 D， 透明。选好了吗？那我们来揭晓吧。这份测验看的不是你是哪一种人，它比较接近你在面对连锁变化时最容易使用的思考方式。请回想前面八题，看看自己的答案里哪个英文字母出现最多，如果差不多也可以同时看两种类型，因为人在不同情境里本来就可能使用不同模式。如果你选最多的是 A， 你面对变化时通常不太喜欢只站在外面猜，你倾向靠近事件，事情不对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有未知你可能宁愿亲自碰一下，因此在蝴蝶效应里你比较像会追着风往前走的人，你未必能控制结果，可是你很容易成为最早感觉到事情开始变了的那一位。你的优势是行动快，别人还在犹豫时，你已经开始收集经验了。但这种方式也有一个盲点，你可能太早进入局内，当你身处其中，就比较难看到整体结构。有时真正重要的不是立刻追上蝴蝶，而是先看它从哪里飞出来。所以如果你是 A 型，在遇到混乱时可以偶尔多留一个停顿，不要急着修正，先问自己，我现在看到的是原因，还是只是第一个浮出水面的结果呢？如果 B 是最多的答案，你通常不会因为世界突然变得奇怪就马上跟着跑，你比较在意安全范围。对你来说，环境开始偏移时，第一件事往往不是探索，而是确认哪些东西还可靠。你会找可以站稳的位置，会避开没有必要的风险，甚至在群体里，你也可能自然成为那个维持秩序的人。在蝴蝶效应里，你很像守着钟的人，当周围的时间全部乱掉，至少你希望手中

有一个可以相信的刻度，这让你很不容易被混乱带着走。但有时候稳定也可能变成惯性，某些变化已经发生了，你却会先希望一切回到原本的样子。问题是有些系统一旦移动，就不会完整回到起点。如果你是 B 型，可以试着在安全之外留一点空间给未知。不是每一次偏离都代表危险，有时候那只是新的方向正在形成。如果你的 C 最多，你大概就是这份测验里最爱问为什么的人。事情发生之后，你不容易只接受表面答案，你会往前推，再往前，直到找到第一个看起来值得怀疑的位置。你很容易把事件想成一条线，结果是最后一端，而你的注意力会一直往源头移动。所以在蝴蝶效应里，你是典型的拆线者，你会想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微小节点让后面产生的差距。这种能力很适合检讨流程，也很容易看见别人忽略的结构。可是它同样有风险，你可能会找得太深，深到最后开始相信每一件事都一定存在一个真正原因。其实有些结果是很多变数碰巧叠在一起，并不存在唯一源头。如果你是 C 型，记得偶尔提醒自己，理解原因很好，但不是每一条线都必须拆到最后，有些蝴蝶只是刚好飞过而已。如果 D 最多，你面对变化时通常不会立刻进入中心，你比较像站在旁边的人，不是冷漠，而是你需要一些距离才能确认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在团体里，你可能很容易看见不同人的位置，谁正在靠近，谁已经慢慢退开了，哪一个人看起来不起眼，却默默维持某种平衡，这些东西你可能比身处核心的人更容易察觉。所以在蝴蝶效应里，你比较像雾中的观察者，你不一定是第一个拍动翅膀的人，也不一定会立刻追过去，你只是看着风向，然后记住它怎么改变。这种人通常很适合看群体，也容易理解事情前后的关系，可是距离感如果太强，有时也会让你错过介入的时机。等你完全看懂，事情可能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如果你是 D 型，也许可以偶尔问自己，这次我真的只需要观察吗？有些时候走进画面本身也是一种选择哦。最后再回到刚才那四只蝴蝶，白色、黑色、金色，还有几乎看不见的透明色。其实这最后一题没有固定答案，因为蝴蝶效应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通常是在结果已经发生之后才开始回头寻找第一只蝴蝶，可是现实里那个起点未必真的能被确认，可能是你注意到的那一刻，也可能早在更前面，甚至有些变化本来就是很多微小因素共同形成的。所以最后真正重要的不是找出唯一元凶，而是开始看懂事情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如果你愿意，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想一件最近发生的小事，不用挑人生大事，就挑一件让你曾经冒出诶怎么会变成这样啊的事情，然后慢慢往前想，也许你会看见一个很早以前就存在的小转折。可是这一次不需要回去责怪他，只要看见就好，因为当你已经能看见风从哪里来，下一次就多了一点选择。午夜蝶园的大门要关上了，最后一只蝴蝶飞过你的肩膀，你没有追，只是看着它消失在黑暗里。这一次终于开始走了。11:59、59秒、12点整，花园消失，你睁开眼睛，手里只剩下那张邀请函，原本写着请找到最初拍动翅膀的那一只蝴蝶，现在下面多了一行很小的字，找到之后也别忘了看看风去了哪里。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今天的午夜蝶园就走到这里。也许我们无法知道每一次选择最后会通往哪里，但在下一阵风来之前，我们至少可以比昨天更熟悉自己的方向。那就让我们下次见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d spend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把生活里的烦恼通通忘记吧。大家好，我是萧宏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哇，不知不觉，我们韩流百宝箱 A to Z 的宝藏图鉴，已经从暑假陪伴大家到现在3个月了哎，真的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那不知道现在每周六的下午5点来收听我们的百宝箱，有没有已经成为大家的固定行程了呢？嘿嘿，这3个月的时间，我们也从字母 A 开箱解锁到今天的字母 T 了。看着自己一集一集的做下去，也越来越了解每个团体，然后分享越来越多的好歌给大家听，真的很有成就感啊。那接下来的百宝箱也还有更多的组合等着鲨鱼我带着你们一起去解锁哦，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好，那刚刚提到了字母 T，我们今天要解锁的男团呢，就是5位成员啊，都拥有像斯曼男一样的高颜值，每一首主打歌呢都拿过1位的超级反差萌男团 TXT Tomorrow by Together。 节目一开始，马上先来带大家重温他们在2019年震撼乐团的出道曲 Crown 皇冠，是一首非常轻快活泼的 Synth Pop 曲风哦。一出道呢，就把这种独特的童话少年感完美的展现出来。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TXT 的全名叫做 Tomorrow by Together， 它的意思是互不相同的你我，为了同一个梦想而聚在一起，共同打造明天。粉丝呢则叫做 MOA。 那刚有说到他们五位成员呢都拥有像斯曼男一样的高颜值，平均身高都超过180哦。那什么是斯曼男呢？就是像漫画里面走出来的男主角一样，非常不可思议的帅哦。那 TXT 出道于2019年3月4日，成员有秀彬、然俊、樊贵、泰贤以及修宁凯。那接下来要放的这首 Chasing That Feeling 是他们正规三辑的主打歌，曲风采用了非常酷炫的80年代复古风哦，节奏轻快又充满节奏感，一听呢就让你感受到 TXT 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刚播放的这首是 TXT Mini 7集的主打歌 Over the Moon， 光听曲风就觉得超级浪漫的，对吧？带有轻快的 R&B 节奏，又不失 TXT 自己本身的味道，听了心情完全超好啊，完全是告白神曲。下一首呢，就是这首在2023年直接让全世界粉丝陷入狂热的 Sugar Rush Ride。这也是我第一首认识 TXT 的歌哦，它非常的特别，里面不仅融入了韩国传统清唱的元素，舞蹈更是卡点，完美演绎了像是被魔鬼诱惑一样的感觉，让人一听就上瘾。

记得之前有好多集的星光名场面都会出现的妈妈颁奖典礼吗？她好久没有出现了吧？那没错哦，今天的名场面呢，就是 TXT 他们在2023年妈妈上所表演的舞台。他们首先呢是表演 Sugar Rush Ride， 紧接着在表演第二首 Chasing That Feeling 的时候，他们全员竟然换了一套超级酷帅的赛车手服装。而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场面来了，队长秀兵呢在表演的最后居然戴着安全帽，接着呢在镜头前面非常潇洒的把安全帽拿了下来，而且还这样子甩了甩头，然后那个眼神啊，整个颜值轰动了全场啊！赛车服再加上脱安全帽的瞬间，简直就是斯曼南本南啊！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刚刚这首 I Will See You There Tomorrow 是不是完全就是 TXT 的味道啊？轻快的 House 节奏，听了一次呢，就会直接留在脑海里耶，就非常有 TXT 的那个感觉跟那个记忆点。那这首呢，是他们迷你六级的先行曲。下一首我们要听的是他们迷你六级的主打歌 Deja Vu。那其实这首 Deja Vu 呢，才是我最喜欢的歌哦。但我觉得它真的太能够代表 TXT 了，所以才没有把它放在主持人的百宝箱，把它放在主打星这里。那这首歌呢，充满强烈的宿命感跟摇滚打击感。你看你看，完完全全就是我喜欢歌曲的标准答案。那很好笑的是 ，TXT 在打歌这首的时候，有发生一件事情。有一次呢，他们去上一个电台节目，去现场 live 打歌。那这首歌呢 ，dance break 后面有一段是空拍两三秒的，就是没有音乐。结果呢，主持人就以为这首歌结束了，开始捧场大叫，啊，这样子。然后尤其那个主持人的叫声又很好笑。然后但后面接下来是燃俊要开始唱这首歌的最高潮的部分。直接害成员们全部都喷笑，真的很好笑。那这首歌应该就是这个片段，有在网络上流传一阵子，应该大家多多少少都有滑到过。

第三首呢，则是充满夏日气息的 Love Language， 这首歌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最后面副歌的腹肌舞。好可惜这是电台没有办法播给大家看，但这首歌一样是很好听很好听的歌曲，大家赶快去搜寻这个舞台，它叫 Love Language。

而最后一首 Song of the Stars 是一首非常温暖与粉丝之间的歌哦，用温柔的吉他和弦唱出即使在黑暗中彼此依然像星光一样互相照亮，守护约定的温暖。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图。

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单元星图动态。在节目的最后，要来播放这首他们在今年4月所回归的最新主打 Stick With You。 我真的觉得 TXT 的歌呢是会越听越好听的那种程度。那这首歌也展现了成员们细腻的嗓音与情感，歌词表达出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想永远陪伴在你身边的温柔誓言。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赤心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刚刚听完了 TXT 于今年四月所回归的最新主打后，他们于今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就是下个月，又要带着他们的第九张迷你专辑回归啦。那真的真的很期待他们又会带来什么样更好听的歌曲。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团体呢，有跟进到时事哦，我直接公布了，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呢是 V， 就是最近刚要换公司的 VVG。 那准确来说是不是这个团名也不太知道，那有什么想听的歌都还可以跟我说哦。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搜寻电台好声音，秀出世新好节目。这个时间就是让你一枝独秀，一起来收听每月来搜秀。
2: 欢迎收听每月来搜秀，带你搜出电台好声音。我是主持人品心。今天的每月来搜秀要访问的是七月的优秀节目《流行现场》。那我们先请主持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流行现场》节目的主持人恩琪。那我同时也是今年世新电台实习团队的实习台长。
2: 那首先我想先问你一下，就是对这个节目有什么创作理念啊之类的
3: ？OK， 其实这个节目最初会发想出来呢，是某一天。我在和电台老师在聊的时候呢，老师就说其实电台很久没有这种传统的爆榜节目，就是榜单，因为其实像大家可能平常在收听的一些电台都会有很经典的华语歌曲或是西洋歌曲日韩歌曲的这个榜单的节目，所以呢那时候就想说那不如我就趁这个大四，今年大四了，大四的时间来做一档榜单的音乐节目。虽然是说我平常好像听的音乐的风格没有说到很广，就是我很大多都听华语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借着这个节目呢，就是分享自己可能最近听到歌曲，或是也接触一下这些日韩歌曲啊，或是西洋的歌曲给听众朋友们认识。
2: 哦，所以这个节目是就是不管是中文还是日韩歌曲或是西洋歌曲都有吗？
3: 是，目前是。最大的这个单元呢，就是世新华语流行榜，那它是以华语歌曲为主。但我中间呢有一个小单元是世新日韩排行榜，就会有日韩的歌曲在里面，就是我一样会帮大家排名放在这里面，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礼拜呢，哪些日韩歌曲很受到大家的关注。但其实我还有其他，比方说新歌的推荐啊等等，就不排除之后呢也会有更多西洋歌曲加入。
2: 那这算是你，就是你说你之前比较少接触到就是日韩的歌曲，那算是你比较深入的一点接触吗？
3: 可以这么说因为其实现在我节目里面放的这些日韩歌，我可以说是如果是过去啦，我可能是完全就是没有听过，就甚至很多团体我可能都不认识。然后就是在做这个榜单的时候呢，就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去念他们那个团体的名字，然后我常常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念，有时候它是日文翻过来的或者是韩文，然后我可能就要用英文去念它，然后我就得先研究一下这个团体的名字。然后有时候就是他可能写了一个比方说日文的那个日本的团体，他可能会翻成英文，但是常常那个团体的名字不能直接照着那个英文单字念，就是他们有其他自己的念法，然后我就要先去搜寻说这个某个团体怎么念，然后再去 YouTube 上面找一些影片，才可以知道这个团体应该要怎么正确的念它，不然我怕被粉丝攻击。所以就是在这个算是最开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必须要知道怎么念。

0: 跟这个团体，然后就开始慢慢会去了解这些团体，就比方说呢，有很多会有小分队这种事情，但这过去的我来说，可能我完全不知道，听到这个名字也不知道跟某个团体有关，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慢慢认识他们。虽然说现在没有到很熟啦，因为日韩的这个单元我还是以爆榜为主，就是我只会跟大家讲说前十名是哪些歌曲，就不会去介绍他们，但是就是在录的过程中还是有慢慢稍微比过去的我更认识他们一点。
1: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节目你这是报榜单吗？那想请问榜单是每周可能前几名吗？
0: OK， 我的华语的榜单和日韩的榜单都是每个礼拜的前十名，然后它的这个资料的统计来源呢，就是比方说串流平台 KKBOX、 Spotify， 或是说呢其他的电台的排名，那还有就是 KTV的这个榜单，所以就会综合这些数据，然后它有一个评分的比例啦，然后在统计完之后呢，我就会得到每周华语跟日韩歌曲的前十名，然后再分享给大家。
1: 哦，原来，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在制作这个节目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0: 做这个节目的困难哦，我觉得有一个是因为这档节目是 live 的节目，就是我是每周现场直播，然后在做 live 的时候就比一般的后制预录的节目会多了很多突发的状况，就比方说我的这个榜单的单元呢，因为我可能每首歌曲我大概会截取精华的三四十秒播放，然后中间还会再夹一些比方说这个讲是现在是第几名的那个小小的片头，然后就会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这个音档必须要接连播放，那在 live 的当下我又必须一个人自控自播，所以我就得要独立去操作那个播出系统，然后就蛮多次就是我可能嘴巴一边在讲，然后手一边在操作，那这种时候就很容易会我可能就会看错，所以有时候就会不小心那个某一个音档呢就跟着我现在就正在讲话，然后就跟着一起不小心播出来，那在那个当下我就必须要很及时的去嘴巴继续讲话，然后手再赶快去处理一下，可能按暂停啊，或是再重新把那个音档拉回来，就是会有比较多这种突发状况啦，但我身边也没有人可以帮我，所以我就必须要花一些时间，然后也要临危不乱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遇到的这个困难应该就是 live 节目的紧张还有很多的突发状况必须解决。
1: 那这算是你第一次做 live 的节目吗？
0: 正式的 live 节目是，但过去比方说我们实习团队也会有一些 live 节目像 Hello One 之类的，但那种就是偶尔一次，然后也相对没有那么复杂，所以这档节目确实就是我第一次做一档完整而且也是要做一年的 live 节目，就是每周跟每周都现场直播不间断这样子。
1: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一集之类？
0: 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第一集直播吧，因为我现在也才播出没有多少集，那第一集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有开放线上 call in， 就是我节目有一个单元呢是可以让听众朋友们现场 call in， 然后来分享歌曲。那第一集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因为难免第一集就是怕的没有听众嘛，所以我就有塞好一些装脚，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啊，然后老师啊，就是call in 进来，然后和我们分享歌曲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第一次体验这种即时和听众互动的感觉就很酷，就是平常最多就是你可能会有访问，可能就邀一个来宾来录音室一起访问，那你还看得到他的脸，看得到他的表情，在这个广播里面 call in 的时候呢就看不到对方的表情，然后通话又多少会有一点 delay， 就是可能他的声音比较晚传过来，我讲的话他也比较晚听到，那这样子呢就有时候就会可能两个人同时讲话，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是访问的话我可以透过他的表情知道他要不要讲话，但如果是通话的话就没有，所以就有时候会有这种比较有趣也比较紧张的情况，就是过去没有不太会有这种机会要call in 然后和听众朋友们互动。
1: 那真的蛮酷的。那

0: 请问一下，就是虽然说现在做节目才大概一个月，就是这个节目才播出一个月，但是就是有没有什么感触啊之类的？
1: 感触哦，我觉得是我好像对最近的流行的歌曲会变得更了解吧。就是以前呢，我听歌就是那个串流平台打开，然后他首页第一个推荐的歌单，我就让他自己播，就他帮我整理好的歌曲。那我可能也不太在乎我听到的歌是什么，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这个素质比较堪忧的歌曲，可能也会听这样子。但是，现在做这个节目呢，因为我的这个统计的来源啦，大多都还是这种具公信力的平台，所以，最后得到的那十首歌，通常都是真的最近比较多人在关注，或是很热门，或是新歌，所以，我就会比较了解，就是最近大家到底都在听什么。那我可能为了要整理这些歌曲的资料，也会多少再多听一些这些歌曲啊，或者去研究一下这个歌手他最近出了这张专辑，所以有搭了这首歌之类的，就是会比较多了解这些音乐领域最近的发生什么事情。
0: 所以你平常听的歌就是会因为做这个节目然后有一些变化是吗？
1: 会耶，就是我会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歌就是上礼拜的第一名，还是这个这礼拜即将要公布的这个前几名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稍微多留一下留意一下，就是这首歌到底是在表达什么。
0: 原来那就是做这个节目一个月下来，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和听众朋友说的话呢？
1: 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捧场，因为实在是有时候要 call in 可能人就真的不是很多，然后就我 say 好了装脚可能就是人数也不太够这样子，所以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多多来 call in 这样子，就是大家不要怕尴尬，因为我自己也很怕尴尬，所以呢就是你尴尬我尴尬这样子，不但没关系，但就是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现在比较少有这种开放 call in 的节目，其实是一般的电台也越来越少了，因为会相对很多的变数，所以就是也很期待可以在空中和大家见面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最近的可能音乐的活动啊，或是有最近很喜欢的新歌，或是什么歌手他推出的新专辑，也都可以和我分享。那也许呢就有机会在节目上面听到这些歌曲。
0: 那我很好奇，就是 call in 的这个环节，它是主要是点歌吗，还是什么？
1: 我 call in 的这个单元叫做这首你点的，对，就如同它的名字，它有一部分是点歌，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比方说团体歌曲啊，或是这个雨天歌单之类的，那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和我们分享这个主题，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歌曲，那你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直接播放这样子。但如果就是可能大家很踊跃的话呢，我就会在这个播放的期间呢先和听众朋友们通话一下，就是可能现在我们频道正在播前一个人点的歌曲，然后我就先和下一位听众通话一下，然后赶快去找那首歌，就让他等一下可以播出这样子，理想的情况上是这样子啦。然后但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有可能会请大家分享一些比方说在暑假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啊等等，就是call in 的同时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生活，或者有没有特别的什么事情，然后我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然后和大家聊一下，所以大致上呢就是可以让大家上来分享一下，然后也可以点歌，再来就是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那我好奇一下，就是你刚刚说就是前一首歌在播的时候下一个会通话，那我想请问是两个都会同时播出吗？
1: 这个机制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没有助理，所以没有办法一般的节目可能会是有一个助理，然后主持人在讲的同时呢，他先同时把那个电话接起来，然后跟对方确认一下来自哪里啊，然后姓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我就是一个人嘛，所以我就是会在播前一首歌的时候先用电话的那个话筒，所以那个不会播出去，就是我会先用电话的话筒跟下一个来宾瞧好，就是他是谁，然后他要播什么歌，想要分享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

0: 听众呢就会在线上稍等一下，但是这个同时呢，他电话里面也可以听到现在节目的声音啦，所以我等一下 cue 他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样，然后我就会赶快去搜一下我们的那个歌音乐库里面有没有这首歌，然后再安插到这首歌播出之后，那这首歌播完之后，我就会再 cue 那位听众上线，然后和我们聊一下，分享一下歌曲，然后再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这算是有一点点小小幕后的故事啦，就是因为没有只有一个人要做的话，就我就会这样的安排，就是才有办法先确保等一下的听众朋友们的歌曲也可以顺利被播出。
1: 好，那我想请问，请你在最后分享一首歌，然后来代表做这个节目的心情。
0: OK， 我想要分享的歌曲是周兴哲最近替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唱的片尾曲 All For You。 我觉得就是一个蛮算励志吗，然后也蛮有深度的一首歌，然后他最近也在榜单里面出现了蛮多次的。那我觉得就是在我做这档节目就也不是特别有什么原因，就是想说在大四的时候挑战一下，然后试试看过去没有接触的这个领域，所以也很鼓励很支持大家可以勇敢追梦，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实习团队的实习台长嘛，那就是因为实习台长也有很多就是事情，然后准备这档节目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这样时间上会不会有什么冲突或是很忙之类？
0: 确实，因为准备每一周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还蛮花时间的，因为比方说我要先整理华语的榜单，然后我要再把这些歌曲排到我们的播出系统上面，然后呢还要剪就是日韩榜单，就是我得把它剪成一个小单元，然后还要剪这个，还要去录日韩榜单，然后呢我还要准备，像我有一个单元是生活资讯补给站，我也要找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新歌，所以我觉得在整理这些这么大量的歌曲，像我一个礼拜可能会播快30首歌曲，那有的歌曲就是一小段啦，但就是我必须要整理这么多歌曲确实是蛮花时间的。然后刚刚你有说到就是平常还有实习团队的事情，就是但我自己可能就是会固定一个工作的模式，就比方说呢我的这个华语歌曲我自己会在礼拜六就统计出来，所以我可能就会先礼拜六先做一下准备啊，先把歌曲都排好，然后日韩歌曲是礼拜天会出来，那我就礼拜天再做一下日韩歌曲，然后礼拜一就在最后确认一下，然后可能像礼拜四播出嘛，我前一天礼拜三呢会再找一下当周的新歌还有一些活动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平常做事就是会久了之后就会固定这个模式，然后我就会每个礼拜照这个方式去进行。那团队的部分如果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要做，或是有什么突然来的工作，我可能就会再安插到我原先安排好的这些时间的其他一些零碎时间去处理。所以目前是还没有真的到很影响我啦，但确实就是是有负担的，但就是至少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1: 原来，那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个节目，在准备这档节目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就是特别的事也好，或是困难的事吗？
0: 困难的事情哦，我觉得在准备过程中就是需要去花很多时间去整理这些歌曲的档案吧，也就是我刚刚有说，因为我们在这个华语流行榜里面，我每一首歌可能会挑精选的三四十秒，那有的歌曲如果是新歌我可能就会完整播放了，那要挑那三四十秒呢，就是我也必须要知道这首歌的结构，所以我也不可能就是看一眼就知道我要播哪一段，那我就必须要至少先听过大概每个段落的是在唱的内容，然后再把那个三四十秒把它框出来，才有办法决定出要播哪一

0: 段，那这是华语哦，就华语我可能还可以听出它的歌词，但如果是日韩歌曲，因为我虽然说已经做了快2个月，但我还是对日韩歌曲很不熟，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听一次就是大概知道哪一个段落比较精华，或是它可能是副歌，或是它讲的内容跟它的歌曲传达的理念非常的切合，我就没办法一眼就。不是一眼，就是听一次呢就听出来，所以我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去，听这首歌，然后可能要找一下，就是它每个段落，我可能会稍微分析一下，就是主歌在哪里，副歌在哪里，然后有时候呢，两段副歌可能，最后的那段副歌情绪又比较重，我可能要再稍微比较一下，就是应该要选哪一段，就是我就会花比较多时间。要去判断出我要怎么样在有限的30秒里面把这首歌的精华播出来。
1: 那就是你这样子也算是看过比较多歌，那想请问就是有没有对，就是这些有没有什么歌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例如就是它比较复杂一点之类的。
0: 印象深刻哦，华语可能就都蛮固定的，但如果是日韩的话，印象深刻的。比方说最近这几周第一名是 Bad，然后 ATEEZ 的 Bad，然后我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我手机可能有监听我，就是我会一直滑到那个抖胸舞，对，就是因为这首歌的关系，然后就一直滑到各式各样的这个不管是台湾的偶像啊歌手啊，还是韩国的那个短影片，但是就是会慢慢的被演算法攻占。就是这首歌算是最近比较常听到，然后还有日本有一个团体，其实我原本也不认识，然后是在榜单里面，因为看他出现很多次，就是米津玄师，但我现在还是对他们不太了解，但是因为他们有最近吧有2首歌出现在榜单上面，而且都出现很多周，就是几乎每个礼拜都有这个团体，但歌曲就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我现在可能也会听。一耳就可以听出来，就是他是哪一首歌，然后是他们的团体的歌曲，这样子就是算是对他们团体也是印象蛮深刻的，因为那歌曲的风格我觉得蛮特别的，但是可能就是未来有机会的话啦，会再多了解一下这个团体，因为我现在还是对他们是几乎不认识，但就是至少这几首歌是有听过。
1: 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集的每月来 social，那也谢谢恩琪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们最后呢，就会以恩琪刚刚推荐的周兴哲的《All for You》来做结尾。那谢谢大家，我是主持人品心。
0: 我是恩琪，
1: 那我们每月来 social，下次见哦，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1: 爱我每分每秒钟，
0: 这里是 FM 88.1 AM 729，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又到了欢迎小雨罗框的节目时间了，在节目当中呢，都已经选播非常精彩有趣的相声段子。今天呢，要为您介绍的是由魏龙豪先生个人单纲演出的单口相声《山中传奇》。
1: 山中传奇，魏龙豪单口相声。
2: 今天呢，我给您说个笑话。虽然说呢是笑话，事实上呢这还是一档子真事儿。因为这个故事啊，从我小的时候七岁那年我就知道了。我怎么会知道的呢？是我姥姥，也就是我外婆呀，告诉我的事儿。那事隔这么些年了，我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姥姥啊常说。至于说了多少遍，那我可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他呢总共就有俩故事轮流倒换着说，从我记了奶呀一直说到我小学毕业。这俩故事呢，一个就是我现在要说给您听的，另外的那个呢改天呢我再说给您听。不过我可以把那个故事的名字呢先告诉您，叫狼来了。今天咱们说的这故事叫什么呢？叫山中奇兽。我姥姥说了，这是我们老家的一档子事儿。我们的原籍啊不是北京，我们的原籍在哪儿呢？云南哈赤马石头县。为什么叫石头县呢？我是这么琢磨，我们那个县呢靠在山边儿，因为我们那个村子周围啊净是山，到处都是大石头，大概是因为这样而得的这个名。我们那个村子里头呢住着百十户人家啊，在我们家斜对面呢有一家豆腐房，姓刘，老两口子呢都60多岁了。从前呢他们也不是卖豆腐的，是务农种地的，有现在的这所房，有几十亩地，还有一个宝贝儿子。他把他这个儿子呢送到县城里去当学徒了，学做买卖。可是啊这买卖没学好，学会了耍钱了，赌博，赌输了跟人家耍赖，打架的时候呢出手太重，伤人致命，把人家给打死了。他呢跑了，可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人家苦主找到家里来了。刘老头呢把几十亩地就卖了，算是呢把这件事情给摆平了。可是往后的日子还要过呀，这老两口子就在自个儿的住房开了个豆腐房。哎，买卖呢还不错。前两年呢一开始的时候，老两口子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动手，后来买卖一好生意一忙，老两口子这把年纪呀可就受不了了。老头啊跟老婆这么一商量，就把这两年呢积攒下来的那俩钱儿买了一头驴，指望着有了这头驴呢套上他拉磨磨豆子，老两口子呢可以省点劲儿，多打点豆腐呢多赚俩钱儿。可是万万也没有想到，没这驴还好，有了他呀反倒糟了。怎么呢？这老头买驴的时候啊只顾看外表了，啊，这头驴好，粉鼻子啊，粉眼白肚皮儿，蹄子挺白，身上可是黑的。

跟黑段子一样。大高个儿，好什么呀？老头把他买在家里才知道，这驴啊只是外表好看，重看不中用，是又馋又懒，又撂蹶子又凶。本来呢把他套上拉磨，老头啊可以干点别的事儿，现在不行了，老头得看着他干嘛呀？哎，你一不留神，这驴他就偷嘴吃。偷什么吃呀？偷磨盘上边的黄豆吃。磨着磨着他停下来了，一扭这脖子，康昌来一口，一边走着一边嚼。很好，很香。是啊，黄豆嘛，那它当然香了。再摸一会儿，他再来一口，很好，很香。他吃着这香了，那老头受不了了，他这一吃好几斤没了，这几斤黄豆那要打多少豆腐呀？这驴不单是嘴馋，而且他还懒。这老头啊，老得拿着个鞭子那儿盯着他，不轰不赶，他就站住不拉磨了。老头心里说：“这倒好啊，买了他是为帮忙的，谁知道现在是越帮越忙了。”这天晚上呢，老头啊把他拴在驴棚里了，加好了草料啊，睡觉去了。后半夜起风了，风大，吹的这个大门呢来回直晃荡，把这个门插管啊给晃荡下来了，大门呢可就吹开了。老头拴驴的时候呢也没注意，这绳子松了，脱了扣了，这驴呀就趁这个机会跑了。往哪儿跑呢？四面都是山，这驴呀就由着他的性奔进了山道，可就上了山了。他也不知道这是哪儿啊，瞎闯荡了半宿，四只蹄子一直没闲着，实在是走累了，这脚步啊也慢下来了。可就这时候天也亮了，这驴脚步停住了，一看，哈哈，哎呦，他可高兴了，嘿，好啊啊，这是山坡，这边是草啊，耶，那边也是草啊，那边还有一条小山沟，看看，哟呵，水是又干净又清凉，一点污染也没有，哈哈，他这个高兴啊。哎，别说他看见了高兴了，就是环保署长赵少康看见了也高兴了。这驴可好开心啊，渴了呢有泉水，饿了有青草，有吃的有喝的啊，而且什么活也用不着干了，嘿，太好了。这驴这么一高兴不要紧，扯着他那大喇叭嗓子可就做了四句诗。怎么这驴还会作诗啊？啊，驴不会啊，我会啊。他这诗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表示高兴啊，快乐，比那生日快乐还快乐呢，他就是赞美这个地方好的意思。这四句诗呢是这么说的：青松绿野景色幽，山泉明澈水自流，遍地肥草吃就有，今生今世不发愁。扯开了嗓子喊了他这四句诗，高兴，高兴极了，一边唱他那首诗啊，一边撂着蹶子跳舞。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什么舞啊？伦巴、森巴、杰里巴、年巴达，这些他不会，他会撅尾巴。芭蕾舞、交际舞、土风舞、霹雳舞，这他不会，他跳的那是二百舞。常言说得好，人有人言，兽有兽语，我们是听不懂他扯着嗓子那儿叫什么呢，可是有懂的呀，谁懂啊？野兽里有懂的呀。这驴呀、啊可真是得意忘形了，乐得他呀在草地上打滚，滚完了两只前蹄一主地，正要往起站的时候，把这驴给吓坏了。怎么呢？由打对面啊来了一只老虎，这驴跟老虎又不常见面，这驴

怎么会知道那老虎呢？因为他待过的那个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呢，脑袋上戴的帽子有老虎形的，脚上穿的布鞋也有老虎形的，小孩手里拿着的玩具就有是老虎的，连耍猴栗子耍乌丢丢的对眼王小打老虎啊。而且豆腐房的刘老头啊也说过，这老虎啊是怎么怎么厉害。这驴定下来一看这只老虎，呵，小牛犊子似的，浑身黄色的锦毛加黑道，脑门子上的王字，两只大眼闪闪的发光，嗯，不愧是兽中之王啊。害怕那能不害怕吗？甭说是驴了，什么野兽见了他也害怕呀。老虎嘛，不过也得分是什么老虎，他是真老虎谁见了都怕，他要是纸老虎一戳就破，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哎，可也不能一概而论呢。拿我来说吧，我就怕老虎，公的我不怕，怕的是我们家那头母老虎。这驴啊知道碰上真老虎了，心想不得了了，了不得了，跑不了了，看来呀无命休矣。这驴后来一想，我还不能站起来就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那倒坏了，我哪跑得过他呀？但是也不能就趴在这儿等死啊。哎，我先站起来看看他怎么样，再想别的主意。嗯，就这么办。说到这儿了，前蹄儿磁稳了，浑身这么一使劲儿，噌，站起来了，俩眼呢盯着那个老虎，干嘛？他害怕呀。可是那只老虎呢，嘿嘿，比他还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老虎啊没有见过驴。嗯，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怪物？他不懂。这老虎他糊涂了，不只是老虎是这样，一般的野兽都是这样，他没看见过的东西他奇怪，他纳闷，甚至于他害怕，他躲开。人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咱们中国人，争名夺利，自私好奇，不管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见义勇为帮忙救护人的那是少之又少，指手画脚看热闹的人那是越聚越多。这大概就是高级动物跟低级动物、冷血动物不同的地方了。在过去那时候啊，交通不发达，没现在这么方便，出门走路的人呢都要带把雨伞，这雨伞就是为了下雨的时候挡雨吗？不，这把雨伞呢有别的用处，辟邪啊，不，那是迷信。尤其是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行呢，它能帮着您干什么呢？帮着您对付狼。狼，哎，山上特别多，既凶而且又狡猾，您要是碰见狼了，掉头撒腿就跑，那呀您准吃亏，您怎么跑得过他呢？那遇见狼了要怎么办呢？您别心慌，您先蹲下来，没事儿，我保险您绝对没事儿，啊，没事儿。哎，俗语有那么句话吗？狗怕毛腰，狼怕蹲。狗干嘛怕您毛腰啊？他怕您捡石头砸他呀，他一看见您弯腰他准跑。狼怎么又怕蹲呢？因为您瞧见狼的时候他也瞧见您了，您本来是站着的，个儿挺高，您忽然一下蹲下去了，缩成一团了，这狼啊他纳闷，耶，怎么刚才那么高现在这么矮了，他瞧着奇怪。哎，他可是不敢过来。这时候呢，您要是拿着雨伞那可就更好了，您慢慢啊先把这伞对准了狼，狼这时候啊会集中精神那儿盯着您，您冷不防的噌的一下把这雨伞撑开，就会把这狼给吓跑了。他怎么会跑了呢？因为他纳闷啊，耶，刚才那东西是长的，怎么忽然变圆了呢？这个老虎啊。

0: 也是如此。驴趴着的时候啊，老虎就让驴那长相给唬住了。什么怪物？那么大的俩耳朵，长乎脸儿？没有，驴嘛，可不就是长乎脸儿？哪位见过圆乎脸的驴呀？没有。这驴呀，噌的往起一站，可把老虎给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他比我个儿大呀！啊，他这老虎一害怕，这后腿呢可就往后退，这尾巴呢还直甩。啊，驴这么一瞧，哎，行了，他不认识我，好，不认识我是吧？我给你两句，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正巧啊，这驴前边有块大石头，这驴呀、啊。把他这俩前蹄儿啊往上这么一搁，一展他这身子，呵，倒还真吓人。别说老虎了，谁也得害怕。这老虎一打愣，驴可就冲着老虎说了四句：两耳尖尖四腿长，中朝每日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又吃了四只狼。这老虎一听掉头就跑啊，一边跑一边心里还说，哎呦喂，可了不得，两只虎四只狼啊，我也没他那么大饭量，这要让他给逮着好吗？我还不够他吃顿点心的呢。这老虎啊就没有命的跑啊。这时候迎面来了只狐狸，把老虎给拦住了。
1: 哎哎哎，老虎爷爷，您这是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怎么把您给吓成这样了？
0: 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哎，他怎么管人叫小孙子？
1: 是这样的，
0: 那狐狸的爷爷跟这老虎是把兄弟。哎，别提了，吓死我了。
1: 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呦，可了不得了，这西山哪来了个怪物，吃东西可悬了，两只老虎四只狼还不够啊，不行，这山里头我待不住了。
1: 哎呦，老虎爷爷，您这可真是闹笑话了，谁不知道您呢？您在这个山上多大的威风啊，您是兽中之王啊，所有的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啊，您怎么听他那一套呢？您赶紧回去吧，把这个家伙给吃了。
0: 老虎说了，孙子，这怎么老虎还骂街呀、啊？这不是骂街，他那辈分在那儿呢。孙子，你去吧，我去，好嘛，我去了不够的给他当点心的，你去了还不够给他塞牙缝的呢。
1: 那您不去，要是饿了将来怎么办呢？
0: 你别管我，饿了我有的吃，我不会吃草吗？好嘛，这老虎改了素食了，要吃斋了。
1: 哎呀，老虎爷呀，要不这么着，我呀陪您一块儿去。
0: 我不敢去。
1: 哎呀，老虎爷爷，您干嘛这么胆小呢？这要是传出去，那不成了笑话不说呀，将来谁瞧得起您呢？
0: 可有一样，去是去呀、啊、哎，这么办好了，咱们爷儿俩一块儿去，可有一样，得把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啊咱们爷儿俩全让他给吃了。哎，要是得了手呢，咱们爷儿俩一块把他给参了，怎么样？
1: 好好好好，把尾巴拴一块。
0: 狐狸把尾巴拴好了，跟着老虎滴滴答答的就去了。咱们再说这驴啊，把老虎吓跑了以后，这高兴啊，正在那儿得意呢，一瞧，哟，怎么这老虎又来了？再仔细一看，老虎旁边还多了一只狐狸，
1: 干嘛呀？来帮着打架的。我刚才已经给了老虎两句了，
0: 好，也给你这狐狸两句。等老虎跟狐狸站定了，这驴又一蹬那扇子绳，一展身，嚯，他又威风起来了，扯着嗓子呀，他又说了四句：耳朵大来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你许我两只虎，怎么才牵一个来？老虎一听，哦，你拿我送礼来了，蹭蹭蹭的掉头赶紧就跑。他这一跑可不得了了，怎么呢？

来的时候他们是慢慢走的，现在老虎是想逃命啊，生怕逃不了啊，窜山跳涧，连窜带蹦，他是跑了，他把这尾巴拴在一块的狐狸可给忘了。狐狸呢跑了没多久，这狐狸浑身就秃了皮了，最后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下边去了。这老虎一口气跑出去足有二十多里，连续带喘，浑身是汗，真累了。回头瞧瞧，驴没追来，找了棵大树底下，趴在那儿倒气儿。刚巧这时候树上啊有只猴瞧见了，顺着树呢可就爬下来了。哟，这不是老虎大哥吗？干嘛跑得累成这样？是不是又惹我们大嫂子生气了？感情这猴也知道母老虎厉害霸道。哎呦兄弟，别逗了，这山里我待不下去了。您，您怎么待不下去了？哎，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老虎两只还不够，还得饶成四匹狼，这饭量太大了，谁碰见他谁都会倒霉。哎呦大哥呀，您是兽中之王啊，你们怎么还怕这个呢？啊，您说说那怪物是怎么个模样？哎，别提了，一提他我就害怕。哎呦，您呢，您说说怕什么的。哎，他耳朵有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的脖子，这身量嘛比我还又高又大，往那儿一站呢，哎呦那吓人呢，我从来就没见过这种怪物，不知道什么野兽。猴这么一听，大耳朵大长脸，身量挺高，这不是驴吗？哎呦大哥，您不认识他呀？嗯，不认识，不认识。哎呦大哥呀，那是驴呀，您怎么怕他呀？您说他什么吃两只老虎四只狼啊？哎呦喂，您别听他那一套，那是瞎掰。驴呀，驴这个东西它不吃肉啊，它吃草，您别听他胡说，让他把您给唬住了。来吧，我陪您去瞧瞧去。老虎说了，不，我可不去，刚才那狐狸差点把我送了礼。你干嘛？你也想拿我送给他带回家去做纪念品呢？猴说呢，哎呦怎么会呢，您呢跟着我走，我走前边，您甭怕，您看我的，只要我一把他给问住，您就过去，准错不了。老虎一听，哎，有道理。是啊，他净说些个大话，吹些个大气儿。我跑的时候嘛，他可不追，老是站在那儿。嗯，对，这里可能有问题。好吧，那咱们再去看看。跟着猴呢，就往回走。咱们再说这驴啊，两次把老虎都吓走了。这个高兴啊，心说行嘞，这个地方啊我为王了，连老虎都怕我，别的野兽那就更甭提了。哎呦喂，他高兴的打滚，高兴的撂蹦。这会儿呢太阳也升起来了，他躺在那个草地上想晒晒暖，打个盹儿，解解乏，歇歇腿儿。他这眼睛啊还没闭上呢，远远的可就瞧见了。瞧见什么了？那老虎又回来了，他心里可就想了，呀，怎么又回来了？好嘞，再给他两句。想到这儿，一抬身，坏了，怎么呢？他看见那只猴了，不得了，这猴的主意太多了。这驴啊，噌的一下就站起来了。他心里想，主意多也不要紧，干脆吧，我给他来个先发制人。我呀先给他两句。等猴跟老虎走近了，站住了，这驴他还是那老规矩，前蹄儿往石头上一搁，一展身，他又说了四句。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儿吃，你们俩一个也跑不了。这老虎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转身又要跑，哎，让猴给拦下来，干嘛干嘛？您跑什么？大哥，你瞧见了没有？他说了半天，你瞧他动地方了没有？嗯，哎呦，您甭怕他，

0: 瞧我的。老虎一瞧，对呀，猴说的对呀，这老虎他不跑了，转过身来迈弯他坐下了，看猴怎么对付他。猴冲着这驴可就说了，哎，你干嘛呀你啊，说什么大话，吹什么大气儿啊，你是谁呀？哦，你以为别人不认识你是吧？哎呦喂，你是驴呀、啊，在刘老头那豆腐房里拉磨的不就是你吗？胡说八道，你怎么知道我是驴？我怎么不知道啊？人家领着我呀上你们那村里去耍过猴，我怎么会不知道啊？你那点底细瞒不了我。还说吃什么两只老虎四只狼啊，你唬谁呀、啊、你啊？这驴让猴给问的这么一愣，这老虎呼的一下就扑过来了，过去把这驴就摁倒了，摁倒了以后就这么一口，这一口啊就把驴的屁股蛋上咬下一大块肉来，这块肉啊起码有20来斤。哎呦，这个驴这个疼哦，疼得他直打哆嗦，躺在那儿一边打哆嗦一边他又说了四句诗：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咬得我屁股疼得慌，明天咱们俩再算账，把你们山中的野兽全吃光。您看他那儿还吹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大家好，我是孙耀威。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这里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一直陪伴你，永远不会说再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来自罗米酒，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来，安顺今天池上的天后如何呢？我们录音的今天是礼拜四。
1: 是的，最近的这个天气呢就慢慢的比较有冬天的感觉了哦。池上的东北季风呢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哦。那可能白天呢还是会出太阳，只是这个北风呢就大了一点，到了傍晚温度呢就会比较快速的下降，大概会差个跟白天差个4-5度，入夜以后呢可能大概就在20度上下哦。其实我觉得这种天气呢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因为比较不会那么热然后天气又不会太糟哦，所以还蛮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如果说听众朋友最近有到东部来玩的话，要在国庆假日或者是月底的这个光复节假日的话呢，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带件薄外套哦，因为东部的晚上的天气呢是还蛮凉的哦，千万要记得带一件薄外套。
0: 那跟台北的朋友可能也蛮能适应的，因为台北其实现在早晚都微凉，甚或觉得可能要稍微穿一点厚外套了，
1: 厚一点
0: 的。对，因为早晚真的是偏凉突然觉得哇，这个气候可能觉得秋老虎过后就突然变得冷冷凉凉的，那的确东北季风在北台湾的台北似乎也有点点浓厚的感觉了。
1: 是的。
0: 那其实在这个季节，其实我们也

0: 对，常看到像行道树、台湾栾树，哇，
1: 哇，没错，
0: 美极了，对不对？那个黄，然后
1: 对，
0: 进入结果的状态，又觉得又
1: 这个
0: 是那
1: 硕
0: 个，
1: 果，
0: 对，那个硕果的橘又很特别，有点像干燥橘的
1: 干
0: 那
1: 燥
0: 种
1: 花
0: 感
1: 嘛，
0: 觉，十 分的
1: 对，是，
0: 特别，让整个
1: 嗯嗯，
0: 的行道上就装点了，哎，有秋意浓的感觉哦。那再这样微凉
1: 是。
0: 天气，哎。其实走在街道上，如果突然一阵风哦，那些细小的叶片好像也都会飘落下来，感觉上挺浪漫的。那
1: 我
0: 在
1: 觉得就有点像小铃铛一样哈，它跟你的硕果这样晃啊晃的，其实还蛮可
0: 是
1: 爱
0: 有
1: 的。
0: 小铃铛的那
1: 对，
0: 感觉。其实，在不同的季节，我们都会发现很多的地方的树，只要有开花的状态，哎，好像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颜色耶。其实也蛮不错的哈，如果走在路上，可以做一些观察，也是蛮好的。那安顺在池上，除了非空拍机之外，你还有没有做什么样的观察呢？尤其在池上，因为最近好多有关池上的影片会是在一些社群平台露出，哎，这个季节应该是到池上很好的旅游季节，因为颜色也不一样了，稻田的颜色，
1: 对，当然，我毕竟是比较常住在这里的民众了哦。那观察的话，可能观察到的还是以这个稻田的颜色的变化，或者是这个游客的多寡，对我来讲可能是比较重要一点哦。那我当然觉得池上最近这几年真的是它慢慢的又在改变另外一种呈现的模式哦，现在开始有很多走读的这种行程，就刚刚我们跟妮可姐在讨论到，等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角会提到的推出的这种套装游程一样哦。那实际上现在呢，大家可以来更深度的旅游，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个社区都有推出自己的这种走读行程，所以现在或许大家在很多的社群平台都会看到这样的露出哦，就是说有很多的动态的推广。那我也建议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就是说不是只有来骑脚踏车，然后到稻田区里面去打个卡。那现在呢，可以在市区里面呢，更深入的来了解池上的这种人文的特色的文化，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啦。这是我最近观察到的哦。
0: 哇，这个观察非常的好，也很贴切。我们稍后大自然人文守护者邀请到是我们台南关田的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李文珍来到节目当中，
1: 是，
0: 要跟我们聊聊。当然，除了我们的水质园区呢，在他的办公区域呢新居落成之外，
1: 是，
0: 那也要提到，哎，刚刚安生特别提到有关于台湾里山永续创新联盟，哎，他们推出了五感里山的生活原型哦，哎，我觉得这些原型应该也可以来跟池上做结合，哎，现在是串联了南台湾11个在地团队哦，所以是有兴趣的团队，事实上应该都可以跟这个联盟来进行联系。那这里有调了深度体验的游程，哎，我觉得是。真的很特别，从五感出发，大家可以想一想，眼、耳、口、鼻、心吧，都有关系，对不对？那当然呢，也会跟在地的特色结合，哇，所以是非常的棒。那当然，其实我们稍后的这个访问当中，除了提到这个游程之外，也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什么叫做里山吧。里山事实上这个名词是源自于日本。那稍后呢，李主任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了。但是我们会从水质生态教育园区来聊起哦。台南这边的田，台南这边的农民，台南这边的鸟儿。所以我们那天访问的时候，事实上是接近傍晚时分。其实如果说在现地里面聆听的话，觉得哇，那个湿地的这样的鸟音是非常非常丰沛的，但是因为透过手机，再透过录音，基本上可以远处听到鸟音啊，有高跷很的声音，就是听到就觉得我好像已经在我们的台南关田的感觉了。那当然，从这一切当中，我们可以去看到，哎，台湾真的有很多地方哦，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我们自己的土地，我想池上也是哦。安顺在那边看
1: 没
0: 了
1: 错，
0: 20年了，快20+1了吧？应
1: 对，二
0: 该
1: 十加二了，
0: 20+2了哦。感触真
1: 对，
0: 的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日常的观察，其实我们会觉得，哎，生活上有在改变，那地景有没有在改变，生景有没有在改变？哎，这似乎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特别去关注的。所以，我们今天
1: 没
0: 鸟
1: 错。
0: 瞰台湾呢，我们会。

从水质生态教育园区来开始聊起，在大自然守护者单元当中，那么一起走进水质的家，也一起走进台湾浅山的生活现场，尤其关注的地点是在南台湾。那稍后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喽。

0: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今天我们的来宾是长期投入水质栖地保育跟环境教育工作的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主任李文珍。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哇，走过了27年，从最初的人工栖地营造，到现在园区里除了水质之外，也陆续有台北赤蛙、台湾树腰蟹、白鼻星跟野兔等等不同生命的陆续出现。而这一路牵涉的不只是保育工作者，也包含农民、居民、学校、政府以及许多在地伙伴。那么今年呢，园区终于迎来新的办公空间，以新居落成咕噜凌波作为年度生态季的主题哦。而李文珍主任所参与的也不只是关田这个地方的保育工作，更为台湾里山的永续行动有所连接哦。那么今天我们就从一只水质的家谈到一片土地的未来，我们欢迎李文珍主任来到我们的鸟瞰台湾大自然人文守护者的单元。文珍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文珍呢现在正在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赏鸟亭哦。哇，感觉蛮浪漫。这个时间是到下午的5:28了，现在会冷吗？因为在北台湾的台北其实有点微凉了。
1: 今天其实蛮热的，今天还有32到33度。
0: 但是在赏鸟亭应该是很舒适吧。哇，前面一片，搞不好待会就有彩霞可以让你看。
1: 我现在正看着彩霞，而且前面刚好就有一群的那个很多的鸟，有鸭、小水鸭啊，然后大白鹭啊、高跷鹤啊，然后还有红冠水鸡，他们就悠游在其间，其实还蛮浪漫的，说真的
0: 很浪漫哈。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观赏，跟那个鸟儿哇成群的包围着你，有一种很浓烈的幸福感。我在空中这一段也有感受到哦。那既然新居落成了，哇，这期间也花了快要3年的时间吧。这3年来，然后看到新居落成，再加上我们举办的生态季，非常的热闹哦。要不要谈谈这个心情呢？3年多来的心情，
1: 当然是非常的高兴啊。尤其他盖了，从112年盖到现在，
0: 是。
1: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我们终于有一个比较好的办公室，那也让工作同仁他们有一个比较安稳的环境。去年有逢到就是台风，然后造成我们赏鸟亭的倒塌，
0: 是
1: 跟我们就是教室那一边的屋顶都被吹翻了，所以现在就刚好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慢慢给它复原了。
0: 哇，一路走来其实不容易哦。从一开始因为高铁的关系，然后到现在一路走来居然有27个年头，其实我没有特别数过。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说哇，一个人都长大成人，可以结婚了。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新居，对园区应该有格外的意义哈。
1: 因为以前我们是货柜屋嘛，都是一个临时的办公室。那我们现在其实有比较好的办公室，也让我们可以在里面，甚至有教室，然后也有一些储藏室，还有甚至有厨房，那让我们大家在这边工作的时候能够更有稳定的感觉。
0: 哇，那真的有一种负责保育水质这区域的环境的朋友有一个家的感觉，不只是一个货柜屋了，那感觉那个凝聚力就会更强烈了。27年来其实文珍也参与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几乎2/3强吧。那这段期间你觉得这块土地上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应该有喜有忧吧。
1: 没错啊，因为在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其实越来越丰富。那我们像去年就来了白皮鹭，那我们后来也是有拍到了，就是白鼻星，还有拍到野兔，这个以前我们都找不到，都没看到。然后慢慢的我们就看到有野兔的吃的痕迹跟野兔的大便，然后还有看到白鼻星的时候，

0: 尤其你用摄像机拍到它的时候，其实还蛮高兴的。就是我们哺乳类动物已经开始进入到我们园区里面，甚至我们有一些保育类的动物像，像黑莓锦蛇啊，或者是台北刺蛙，也都一直持续在我们园区里面。
1: 哇，所以其实哺乳类动物进到园区，好像也是一个环境变好的一个指标意义，对不对？吼，
0: 没错啊，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工的湿地，然后
1: 是，
0: 所有一切都是由人工来处理的，
1: 嗯，
0: 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环境其实蛮贫瘠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发现看到，我不知道各位在座的听众有没有听到
1: 嗯。
0: 那个啾啾啾的鸟声，
1: 有诶，我
0: 你就
1: 现
0: 会
1: 在听
0: 听，
1: 到好热闹了哦，嗯，
0: 对，你就会听到很多很热闹的声音，我们这边的声景也变得非常的丰富。那除了这个之外，包括蛇类。有个美蛇，比如茶花蛇，还有那个赤背松柏�，然后他们也进到园区来了。然后你就会看到，诶，这一包不光是蛇类、蛙类，还有鸟类，其实都变丰富了。然后特别是哺乳类，原本可能只有老鼠，可是现在呢，连白比星、连野兔都进来了，那就更显示了这个地方它的丰富度。
1: 嗯，但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是一群非常热心而且真正投入的保育工作者来讲哦，我们听到就是你们非常努力的把环境做好，那动物好像自己选择回来了，这两件事情好像在意义上也有一些格外的这个特别的意义，我觉得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要把环境做好，那动物到底能不能选择回来这个地方，好像又是不同层面哦，感觉像是有点这样子，对不对？嗯。
0: 没
1: 这样
0: 错啊，
1: 诠
0: 因为
1: 释
0: 我们这边其实早期是台糖的地，那
1: 是，
0: 其实因为开发的关系，其实这一
1: 嗯哼，
0: 块地当初开发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动物并没有在这里面，除了鸟类会进来之外，那
1: 嗯哼，
0: 再来就是哺乳类就是老鼠，那后
1: 是，
0: 来慢慢的松鼠进来的，慢慢的我们就开始发现，甚至有一些似乎有其他哺乳类开始进来，其实野兔
1: 嗯哼。
0: 是最早进来的，我们也是最早拍到。后来发现呢，我们四周围都开始有白鼻星的踪迹，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猜测，我们园区内可能会有白鼻星的踪影。所以在
1: 嗯，
0: 去年我们架摄像机的时候有拍到白鼻星，然后
1: 是，
0: 今年呢，我们也是透过摄像机就看到我们有两块栖地，就是有核心区跟我们参观的地方，其实都有白鼻星的踪迹，只是因为他们可能蛮害羞的，尤其是这
1: 嗯哼。
0: 边的人在走动的时候，他们会躲到比较里面的旱地，所以我们在那一块栖地，就是比较接近白鼻星，发现白鼻星的地方，我们会把草变得比较多，因为我们希望游客不要过去，然后让白鼻星他们拥有一片自在的空间。
1: 所以动物回来了，你们还是要为各种不同的动物物种呢，做一些环境上的一些整理，让它更适合，可以安全的在这个地方来居住。哇，这真的是不容易，要帮你们拍拍手哎，真的是一件不容易事。但这几年事实上也遇到天候的变化，我觉得干旱这件事情似乎缺水这件事，对园区这两年好像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对不对？包括那个沼泽地区的一些水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物质，或者是浓度啊、盐度等等，好像都产生一些变化，对不对？嗯。
0: 没错，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然后我们这边夏天的温度都可以达到40度，
1: 是。
0: 那这样的一个温度其实会造成整个栖地里面，尤其是水域环境，它会有氧化，然后
1: 嗯。
0: 会产生很多甲烷。那产生
1: 是。
0: 甲烷的时候，会让我们底泥更泥泞，更
1: 嗯。
0: 泥泞的时候，甚至那个腐寿螺它可能会潜藏是在100公分以下的
1: 嗯
0: 土里面，它就更容易再钻出来。那钻出来的时候，其实又加上气温比较高，我们的植
1: 哼，嗯，
0: 物会产生热衰竭。那
1: 是，
0: 产生热衰竭，植物其实只是靠着一条命这样子撑着，然后又因
1: 嗯，
0: 为它本身的体质比较弱，所以腐寿螺就会去把它吃掉。那所以我
1: 嗯。
0: 们就像我现在在听我们各位可以听到的这一块栖息地呢，里面呢就是我们种了3遍的菱角，但是
1: 是。
0: 种了3遍的菱角，其实最后一次还是没有办法让菱角长得非常的好。不
1: 哦，
0: 过还好，我们还是有让水蛭历经了3次的失败，终于有一巢成功。不过成
1: 嗯，
0: 功的时候，它孵出了2只，也只剩下一只宝宝有存活住。所
1: 嗯，
0: 以我们也是开始在考量说，未来我们是不是会将这块栖息地，因为26年来我们都用腐叶性的植物的形态来呈现，让各位参观。

0: 者他们可以看到。那现在我们有可能未来我们会种上稻子，会
1: 哦，
0: 种上不同的作物，去改
1: 是，
0: 良整个的土壤，然后看能不能去改
1: 哦，
0: 变，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这一块的栖息地上，可以还是可以看到水质。因为以整个湿地的形态来说，它自然本来就会有一定的掩体，所以
1: 嗯。
0: 它掩体的它。等于在这一个过渡的期间，它就是变成了一块湿地，然后变成了像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地方会变成空水域。所以我们在这个演替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为了要让观众可以看到水质，然后也符合我们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目标，所以我们还是必须去做一些调整。那我们过去的调整就是会把水放干，然后。翻耕，然后再撒上绿肥，然后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些动作，可以改变整个环境，然后让我们还是可以持续的种菱角。可是事实上，我们就发现26年来都是同样都是腐叶性的植物，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阻挡这样的改变，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种一些其他的作物。那目前我们最想要试验的是先从稻子开始做。那如果稻子种上去的时候，看看整个栖地环境能不能改变。我们希望是夏季游客他们过来，还是依然可以看到水质。所以，我们必须在冬季的时候开始种上稻子。但是，我们有可能没有办法等到采收。我们可能在4月的时候就会直接把水提高，然后把菱角种上去，就是稻子跟菱角都会同时存在这个环境里面。
1: 蛮特别的，跟早期好像曾经有稻子跟甘蔗同时在这个稻田里面的感觉有点像，哎。是有实验过，我觉得蛮特别，因为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们比较少提到说要用改种植水稻来成为我们的水质的家的感觉。我好像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施行政策，是有思考过很多，然后觉得好像是可行的吗？嗯，还是别的地方也曾经这样子实验过？
0: 因为曾经就有一个农民，他一直种四角菱，那他是属于惯性的，就是会喷农药跟化学肥料。结果
1: 是。
0: 他种了很多年之后，就是他的菱角都不会长，所以就有农政单位就是教他说，你是不是要改种稻子，然后用有机肥进去？所以这个也引发了我们的想象，说，诶，搞不好稻子真的是可以去做这样的改变，然后可以用草来。就是禾本科的植物来改变这样的栖息环境。那我们也曾经在前年，我们在我们的栖地里面，就是我们去跟人家要了一些那个稻苗，然后把它种进去，然后就发现那一年的栖地感觉它还不错，就是可以让
1: 改变
0: 我
1: 土
0: 们
1: 壤的整
0: 的，
1: 个的状态就是了，
0: 对，然后可以让它让菱角跟这些禾本科的植物可以共生在一起。那今年就是。因为也是气候变迁，然后我们下了180天的雨，所以这个雨其实也对整个环境里面有蛮大的改变，像我们的菱角就几乎没有开花，没有办法结果。然后甚至呢，我们的整个环境，像现在我们第一个赏鸟亭这边，就是全部都是金鱼草。那但是这一金鱼草其实也刚好就是我们有一小片的菱角，然后让水蛭它可以孵出来。孵出来之后，水蛭我们就先故意不要把它移除，然后就让水蛭宝宝它其实可以借着这些金鱼藻，然后可以站在上面，可以去吃饭，可以慢慢的把它养大。这样只是很可惜，菱角还是比较适宜的植物，所以我们才会想到说，那是不是我们冬季的时候去种了稻子，让它全部都可以，就是以。用禾本科的植物来养土，然后把菱角插在其间，是不是可以改变整个的环境？同时也，今年也发现到，因为气候变迁，雨一直下，然后那个菱角田其实让水蛭它们无处可躲，所以我们就发现有一草明明就已经看到它裂开了，已经照理讲应该宝宝要孵出来了，可隔天你就是4颗蛋全部不见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可是隔了一阵子。哎，我们又发现宝宝跑出来了，
1: 他躲起来了，躲到哪个地方去了？
0: 对，那因为我们有一块地，因为当初我们有一些计划，所以我们来不及把它全部除掉，那一块地就
1: 啊，
0: 全部变成沼泽。
1: 是是是，
0: 所以因为一
1: 哦，
0: 直下雨，而且是狂大雨的关系，所以我
1: 嗯哼。
0: 们研判，因为在前年我们就有看到水蛭会把宝宝带到隔壁那个台糖的甘蔗园里面去，
1: 啊，是
0: 然后我们
1: 是
0: 后来就
1: 是，
0: 发现说，搞不好它是带到隔壁杂草的地方，然后这样
1: 嗯，
0: 是不是它会比较容易躲避这？

0: 些
1: 激将语，
0: 激将语啊，让他们可以度过。然后我们真的就看到，哎，不对啊，怎么会有那个五洲大的幼鸟跑出的雏鸟跑出来？然后就表示说，它其实都在这附近，只是它可能躲到哪里去？因为真的是雨太大了，大到他们几乎很难去躲起来，就是对他们的伤害性就会蛮大，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其实是有时候可能草，大家都会认为说草最好是把它割得很干净，可是其实草对这个环境里面是有很大的影响，然后甚至它可以把二氧化碳抓到土里面去，然后去改变我们整个的气候。所以我们在园区里面除草，我们不会除得很干净，我们还是会留得一点高度。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我们下大雨之后，我们的前面的空地会积水，然后我就明明手机就拿在手上了，明明就已经看到一只草花蛇，可是当你正要对焦去拍它的时候，嘿，一溜烟就不见了。所以其实像这样的环境，有草的环境，它是可以适合它躲藏，而且那一只草花蛇大概我们2指宽，所以表示说，诶，你看草真的不是坏事，对生物来说可以避免人被蛇咬，然后避免蛇被伤害。所以我们就是看到了，诶，蛇可以躲到草堆里面，可以躲到这些地方去，它也可以躲，然后也可以确保人跟蛇都平安。
1: 原来草有这样的功用，就是人跟物种都可以平安共存共荣吧。因为在这个时候，它可以躲得很好，我们也不会受到伤害。哎，真的很棒！而且除了这个功能之外，还有养土壤的这样的功能，也让水质宝宝在急降雨的状态底下有地方可以躲雨。哇，真的很赞呢！所以其实我刚开始讲干旱是前2年有干旱现象，那今年真的急降雨，真的是让很多地方的不管是人或者物种，可能都在短期之内都没办法适应，而造成一些不知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事实上，我们过去提到，水质一定会提到菱角田，未来可能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稻田了。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个实验，可以帮助水质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更适合生存的环境，可以有菱角田，然后又不同的状态底下又有稻田可以孵育他们的下一代。我觉得也许这会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哦。我们真的很期待，保育跟农业之间到底怎么样找到平衡？其实也是这几年来我们的文政一直在努力做的。甚或有人说，那保育到底要做什么呢？那为什么一定要扶持农民做些什么事？对于文政来说，你好像都不太计较外人怎么说，但是你很努力的要去守护好这个环境，因为有了好的环境，我们土地上任何的物种，不管植物动物，才能够生活得很快乐。你怎么可以这么执着，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呢？我们的听众应该会很想知道。
0: 因为你如果说就是我们园区里面如果努力的去做复育，复育了之后，其实水质一定会跑到园区外，因为园区只有15公顷，那水域也不过才8.3公顷，那这8.3公顷其实需要的就是，它顶多只能够容纳100多只的水质，这100多只还包含不止宝宝哦，还有包含成鸟，那还有可能也有其他的生物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些大部分的水蛭，当它养大了之后，它们就会被驱赶出去，让它们到园区外。那到园区外，就是必须要让这些农民他们来帮忙照顾，要不然我们根本照顾不了。那帮忙农民照顾的时候，你要让农民能够赚到钱啊，能够生存下去，那这样才有办法确保他们的生计，农民才会有空闲的时间，甚至去帮你观察水质，甚至去帮你照顾到水质，甚至再照顾到整个的生态，我们才有办法去共利共益，让整个我们叫做离山倡议的方式可以慢慢的被导入进来。
1: 哇，不容易哦。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跟里山相关的哦，因为今年台湾里山永续创新联盟，他们推出了无感里山生活原型，串联南台湾11个在地团队，发展出6条深度体验的游程，并进一步跟企业合作，让 ESG 不只是企业里的名词，而是真正走进土地里。那我们刚刚谈水质，谈农民，然后谈一些方法，让这块土地呢滋养得更好，让这边的环境越来越好，所以，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李文珍主任呢，接下来就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因为他刚刚特别提到里山了，那我们很多的新朋友可能对里山这个名词还不是这么具体的了解，可以请文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边谈里山到底是什么，跟我们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又有很重大的连接，到底在哪里？

0: 里呢？
1: 其实所谓的里山是来自于日本的名词，因为
0: 嗯。
1: 大家如果记得有一些戏都会称为奥山风云啊，或奥山什么。这个奥山
0: 是，
1: 代表的是深山，那
0: 嗯
1: 里山代表的是浅山。那浅
0: 哼，
1: 山就是我们人类活动的区域。
0: 嗯
1: 那
0: 哼，
1: 在日本那边，他们百年来都可以自给自足，就是从我们。

0: 他们就开始朝向了有机种植，而且友善整个生态跟环境。所以也因为这样，就是这一次我们里山创意联盟呢，它就是把这些有在做里山倡议的人，我们就追求人与环境、人与生态、人与社区共荣共利的环境，去把它结合在一起，去形塑出来六条路线。那透过这六条路线，会让大家在参观这样的地方呢，其实可以更能够体会人、环境还有土地之间的连结，甚至人生态跟整个社区里面的发展，那也可以让这些大家都可以共利共荣，也都可以就是让我们能够永续的生存下去。
1: 就是五感里山，从一个地方看见台湾浅山的未来，就是共利共生这件事情，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一次的五感呢，其实有强调山林感知、水域共生、风土餐桌、土地公益跟人文流动。哎，我觉得这几个部分事实上，在我们的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实践的非常的好。哎，尤其像食农教育这个部分，是让我们文珍也是一直在强调这个部分，而且会找这个厨师来做一些有机的餐点，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原始的这样的一个植物，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料理，让一般朋友是也能接受，觉得这个很棒哦。所以我就觉得，从我们的土地里面到餐桌上，这个实践的这个部分，我们的水质生态园区是建立的蛮好的，再给你们拍拍手，真的真的也是一件不容易。那这次的整个六条路线里面呢，你们想要告诉朋友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旅游时候，你最想要推行的是哪方面呢？
0: 其实我们想要推行的是人跟环境、人跟土地之间必须要能够亲近。那你要亲近的话，一定要去共利共益，而不是说，哎，我们用了很多的化学肥料、化学农药，然后只要人可以收成就好了。所以，我们开始去追求的是一个人跟这个环境、人跟这个生态能够共存的环境。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是有第一条路线，就是雾台，甲贺寮玩。凤梨走进雾台里山，那里面就会有部落的餐点。那部落的餐点其实有一些部落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们其实会吃一些野菜，甚至会吃一些部落里面的特色。那现在呢，其实讲究食物的多元化跟多样性。那我们透过这些食物的多元化跟多样性，其实也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获得不同的元素，然后获得健康。那第二条路线是国境之南秘境探险之旅，从草原到溪流，就一日生态观察。这讲的就是恒春半岛的，我们透过人文的流动，可以因为以前恒春大家都很喜欢去，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个地方有哦，那里面有落山风啊，有溪丘，有海洋哦。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犄角刺啊，或者是灰面鸠啊，瀑布。我们把这些我们自然的景观跟我们的环境去做了结合，然后让大家可以在我们恒春半岛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体验活动。然后，宝来手上坐啊，罗汉山里走啊，从宝来公益。从十八罗汉山的生态的一路旅程，其实宝来就是在我们八八风灾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的温泉的地方都被破坏掉，然后也有很多的亲人离开。那也是透过我们宝来在地人的努力，然后去把很多的在地的老人家集结在一起，然后让他们从伤痛当中慢慢的复原。所以他们最早的时候其实是用做窑。就是做各种陶器，那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可以疗愈他们的心灵啊，也是透过一个现宰角人文创中心，然后让他们慢慢从这个疗愈当中去疗养他自己心中的伤痛，慢慢的让他们可以获得成就感，同时可以让他的京剧可以维持下去。那也就因为这样，他们甚至他们的作品都会去参展。那参展的时候，甚至主持人就会问他们说：“请问你们这个都是哪位大师做的？”然后宝玲姐就会说：“婉玲姐就会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欧巴桑，所以那看起来就觉得还蛮好玩。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作品其实真的还蛮不错，而且已经是符合国际性，然后甚至有去参展都还获得蛮多的奖项。那也是因为透过这样，它里面的特色餐也都是大锅菜，就是我们小时候都会

0: 吃那个用炉火烧的大锅菜，其实那个风味也是蛮特
1: 那
0: 别
1: 很特
0: 的。
1: 别，真的，
0: 而且他们还用窑烤的胖，哦，就是面
1: 面
0: 包，
1: 包，
0: 哦，然后让大家可以去吃到在地特色的这一些透过窑烤的面包，然后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它也是呈现了很多以及多元的丰富性的食物的面貌，所以我每次去参观的时候，我都很喜欢这个地方。虽然它是在山里面，然后可是你到了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非常的放松，你很像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环境。我们还可以吃到大锅菜，然后我们还可以吃做到一些DIY，还可以去吃到窑烤胖。好，那窑烤胖当然就是窑烤的面包。好，那我们就是它就是透过这样的环境，然后让在地能够让这些老弱妇孺他们可以慢慢的重振起来，然后慢慢也吸引了年轻人回来接手这样的一个地方。那第四条路线是望来金虾去，就是虾忙一下从水池到餐桌，一日生态农夫。那这边讲的就是黄金虾跟阳光果子，那里面就是有推展，因为它是水域共生。风土餐桌，也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吃虾，然后也很喜欢吃一些就是凤梨啊、水果啊。那它透过这个流程，可以让大家有不同的体验。然后它的那个虾子，它黄金虾是也是透过一个生态的养殖，然后让大家可以吃到好吃又健康的虾子与农产品。那第五条当然就是水资源区，就是逐水至入浅山，左镇公益到关田湿地的一日生活旅程。那我们就是左镇跟水质生态教育园区。那我们就是把左镇这边呢，其实它也是蛮特别，大家可能都知道它是菜寮溪里面的化石，可是其实它里面的竹编是蛮有名的哦，竹笋，而且它的一些包括山药啊，还有甚至它的一些特有的产品，其实也都蛮特别的。但是就这边就是有年轻人，他们愿意回来在乡里面开始把这些社区的东西慢慢的把它组装，然后创新，然后变成一个很特有的特色。然后再来就是到我们，因为它离我们只有半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换我们水质了。那我们水质这边呢，当然就是让大家去认识台北赤蛙，认识菱角。好，然后甚至认识了我们在地，我们如何去推展，把这一些生态包装起来，跟菱角一起共益共荣的故事告诉给大家。那第六条呢，其实蛮特别的，就是左镇到十八罗汉山。那左镇到十八罗汉山，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十八罗汉山就十八个罗汉嘛，就是岩石而已，有什么好看呢？可是你如果能够进到里面听他们的解说，你就会看到哦，原来很多的蝙蝠是生活在这边哦，原来有很多的生物是跟这个地方是共存共荣，而且它，原本就有的路线已经变成了就是没有办法再进去，那就变成了一个解说的观光的景点。然后，但是呢，它里面其实同时有蝙蝠存在里面，而且你可以听听这些解说员告诉你哦，这边的整个的溪流形态是怎样，有哪一些稀有的植物是在这个溪流里面生存着。那有时候你进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很难想象，天哪，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好，所以我也曾经带志工到这个地方去，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每一个志工来就说，哦，我以前都只在外面逛一逛，我从来都没有进来
1: 没有
0: 过。
1: 这么深入过，
0: 对，可是当
1: 哇，
0: 你深入进去，听到解说员他们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真是别有洞天，而且原来里面含有了这么多的生态。然后你可以看到隧道，看到风化的环节历演，好，甚至你还可以去逛逛老街，去看看月世界。好，就把左镇这边沿途的风光，好，从十八罗汉山到左镇都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同时还可以吃吃在地的特色餐，所以这其实还蛮特别的，还蛮有风味的，所以是鼓励大家都来参加。
1: 好棒的五感旅游哦，觉得真的很特别。这个眼睛啊、口耳眼鼻心啊，哇，完全都能够在大地去接受在地区域的不同地方的一个洗礼哦，哇，真的很赞的。而且听起来就是文珍这六条路线都亲自走过，而且可能不止走过一遍才可以介绍了这么样的精彩。我们仿佛也跟着文珍的讲解走到那样的区域，真的很期待耶。那事实上，我觉得

0: 次活动当中也不断在提到根经济这件事情，那仿佛好像是在强调这个地方的根，我们这样子解释是对的吗？文珍，嗯，
1: 对啊，因为我们都甚至我们会提到，就是有一个农园，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阿公阿嬷，他们都会在我们自己的农园里面去种下可以吃的，我们叫做可食地锦、
0: 啊、
1: 就是会种下我们自己、
0: 嗯、
1: 对我们自己就是可能、哦、包括草药啊，有一些草药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田园、嗯、那个农园里面、啊、所以我们是透过这样的概念，我们希望把这个经济是留在在地，让在地可以获得的经济社会跟整个文化的稳定、
0: 嗯、
1: 然后也由于稳定了之后，年轻人可以回来，那他们可以继续的生存下去，也可以一起来照顾这样的乡里。
0: 嗯，真的很棒耶。所以我们这次里三联盟跟企业还有旅行业者签署了 MOU、哦、那现在大家都在谈 ESG， 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参与会产生什么样，在你的眼里，你觉得有看到什么样不同的意义了吗？真的有办法落实跟实践吗？帮助有很大吗？嗯
1: 嗯，当然可以落实啊，因为我们每一个点，我们都是做了，有的超过20年，
0: 是
1: 有的超过10年，像我已经做了13年了，
0: 是、嗯，
1: 所以我们其实，在落实的这一块，我们已经都算做的本身自己都还算不错啦，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很怕的，就是我们到了某些地方会踩到雷啊，这个东西不好吃哦，这个景点不好看，
0: 嗯、
1: 或这边怎么样？
0: 是。
1: 可是大家如果来参与这样一个精致性的6条路线，其实绝对不踩雷。
0: 嗯、
1: 而且我甚至呢，我都有时候都会到这个其他的点去特地买他们的特产，然后我甚至每次我去国外分享的时候，
0: 是
1: 我会带着他们特有的这些产品，然后拿出去跟外国人分享，尤其是像斯巴罗汉山，它就有山茶，它就会把山茶做得非常精致，小小可能一盒只有100块，那拿这样的100块去给外国的朋友，他就会觉得，因为对他们来讲并不是负担，
0: 嗯，
1: 他还可以细细的品味我们台湾的这些在地的特色，
0: 嗯，
1: 那。他因为你如果一次送了一大包，他可能会觉得很有压力，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得完。
0: 嗯嗯、
1: 但是他们都把它做得非常精致，
0: 嗯、
1: 那也足以让我们的大家的观感都会为之一亮。甚至他有一些礼品的礼盒都很适合送外国人、送朋友。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 ES 企业里面，他们最喜欢的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还蛮适合企业他们来加入，甚至来走这样的地方，甚至这些地方其实很多都是绿碳蓝碳的地方，那其实对我们整个环境保护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对啊，而且实际走到田野，真的可以亲身感受到土地在你们经营管理之后的滋养，对所有的物种似乎慢慢可以逐渐走向共生共利，这件事情事实上格外非常的有意义哦，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常常会把保育跟经济，虽然这几年事实上大家保育观念提升很多，但偶尔还是会觉得好像保育跟经济之间好像又被看成是两件事情。那你觉得？保育可以成为地方持续生活下去的这样一个力量哦。那你觉得一片土地能够永续，其实最不能够缺的是什么呢？嗯，
1: 其实保育还是要兼顾经济，因为你没
0: 对，
1: 有经济，你就没有人可以存活下去，然后继
0: 是，
1: 续的来维护这样的地方。而
0: 嗯，
1: 且大家不要小看这些根经济哦，其实一根
0: 嗯。
1: 经济有时候它的收益。好，因为透过游客进来导览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其实不见得会比我们一家工厂的收入还少哦。然后我们做的是一个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我们在地特点的东西，其实我们都会希望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也吃得高兴，也能够让大家可以享受到悠闲、舒适、健康、安全的食材，同时也可以在这边真的可以好好的放松心情。那当然要能够放松心情，我们又愿意把这些钱花在这里，因为你一样啊，你上一些大饭店也是这样的花钱，可是你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其实有时候甚至比我们在大饭店里面花的还少。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支持，可以让我们的台湾的各地啊，在地的特色被凸显出来，甚至我们也可以介绍我们的朋友，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台湾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原来台湾有这么值得去尝试的地方，去吃到的美食，那。

0: 就会觉得说，欸，那种感觉是愉悦的。那现在其实最讲求的就是说，你如何放松，然后如何用一个比较快乐的心情来做这些事情。那你在这六个点、六个路线里面，其实真的可以让你放松心情，也可以让你用愉悦的心情来接受这个地方。欢迎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然后同时也欢迎企业旅行社可以走到这个地方，让大家可以看。尤其现在呢，大家都很讲求生活，
1: 是，
0: 然后大家也很讲求品味跟品质，所以这六条路线其实，因为我们都经验很多年了，所以坦白讲，它真的不会让大家像踩雷踩到，反而都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还想再来。因为连我自己都是一个喜欢享受这样的地方，我都会是一去再去，然后让这个我都很喜欢在里面去挑东西。所以当我们在开出这六条路线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欸，我可不可以去亲身体验一下，他说没有问题，你来就我去我反而是买了一堆东西，然后我再把这些东西带到国外去送给日本的朋友，带送给韩国的朋友，送给其他的外国朋友，
1: 是
0: 他们也都觉得还蛮精致的，甚至我也曾经带着他们到我们台湾去看看有在做礼山倡议的地方，他们到目前为止都觉得，哦，台湾真的还蛮赞的，有我们真的是很认真在做这些，哦，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的方式，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当然它必须符合在地的生活，必须符合在地的生态，必须符合在地我们能够一起供养的一些动植物，必须要大家去支持在地的，而不是去到那边告诉大家说我要卡拉 OK， 对不起，有可能没有。
1: 我们还是要天然的雄厚好吗？
0: 对对对，就要去享受这样的大自然，享受这样的一个享受，而且特别的是去享受这一些，哦，这六条路线的这些主持人，哦，这些农场的主人，在地的主人，他们用诚心诚意所奉献出来的这一些给大家能够享用的餐点、
1: 是
0: 风景跟路线。
1: 欸，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李文真主任介绍了这么仔细的六条路线，但他们心里应该想说，那我到底怎么样去可以参加这六条路线？
0: 可以去李山创新联盟里面预约，其实大家只要用那个 Google 找一下李山创意联盟，然后就可以进去，然后就可以打电话过去预约这样的路线，然后
1: 是
0: 这样的路线它就会有人来帮你，就是说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走，怎么弄，但当然是请大家就是一团一团的，我们二十个人就可以接受了，所以就是请大家可以去找找好朋友。那找找好朋友有什么好事呢？
1: 是
0: 就是你透过这样朋友，我们大家可以互相连接感情，然后同时大家还可以说说话，然后可以一起去共享这些好的东西，
1: 是是是，
0: 好的美景，好的食物，然后去看看台湾原来有这么多很值得来看，值得来品茗，值得来享受的地方。我觉得好东西都要跟好朋友分享，所以可以请大家就是揪团，揪到二十个人，然后
1: 二十个人就可以成型咯，就可以到台湾李山永续创新联盟上面的官网，就可以去安排您的行程了。哇，很精彩，大家应该也很期待想参与这么专业的友善农业的方式，然后又可以看到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啊、河域啊等等的。哇，真的十分的精彩，好像是五彩的天光里面呢。我相信文真，现在我们时间已经来到，我们录音的时间来到六点多，现在那个地方应该夕阳，你整个享受很美很美哦。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关田，我们来看一下，你觉得关田最值得台湾其他学习的地方是什么呢？我觉得绝对是有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典范，从人工湿地到现在的状态这么样的好，你觉得你自己这样从事在这个地方13年深耕的状态底下，你觉得有哪个部分是最值得大家来这个学习的呢？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还好我当年有做，我有去说服了农民，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友善耕种，然后去保护水质，保护这个生态。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的农民他们也真的就是把他们的田区都申请了，开始申请有机的审认。那也是透过这样子，我们就发现，哎，我们有一群的好朋友，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当有好朋友一起的时候，其实当你在做事情就不孤独。

0: 然后你有伙伴，然后你也可以继续的往前进。所以很多外国朋友会问我说："哎，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哎，那要花很多时间哦。我们刚开始都会跟农民慢慢的去沟通，然后去理解他需要什么，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做什么，可以帮忙解，怎么去解决问题，然后再把它反映给我们的政府单位。"所以也还好，我们有很棒的政府单位来帮忙，所以呢，我们才能够顺利的把里山倡议这样的观念推广到在地，推广到很多的地方。而且最特别的是，你看到我做的可能大家会认为我可能做的就只有那少部分的农民，关田林志玲的农民，或者是绿宝田的农民。可是呢，我们就发现，当我们把菱角的价值提高，把农民的价值提高的时候，那个其实在地很多人就会开始，就会注意到，然后就会希望能够也跟他们一样来朝向这个方向做。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其实像比如说乌山头水库啊，因为我们那边离我们真的蛮远的，但是那边也有一票年轻人在做。那像有一些葫芦皮那边也有一些农民他们在做有机，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做这样一件事情是可以渲染到其他人的心中，因为大家都想追求这样的一个有机的农业。为什么？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农药不好，化学肥料不好。然后我们更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样一群人的努力，然后后来呢，就农科院还帮我们出了一本书，还要打算帮我们出一本书，甚至农改场他这边已经做了一个，就是怎样去促进有机菱角的一本书出，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农科院他们也愿意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弄成一个 SOP，让大家未来呢都可以去遵循。所以这个我会觉得，以前可能只有稻作，以前可能只有少数的植物有这样的机会，有可以出了一本书，然后有可以让大家去依循。可是我们现在真的做到了，我们让菱角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让大家可以去依循，然后甚至我们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愿意让我们去咨询，然后让他们可以愿意持续下去。
1: 哇，真的很棒哎！真的是对台湾来讲，关田水质生态教园区的确是一个很棒的典范，包括保存了自然保育的这个部分，也保留了在地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以及呢深井带来的一些改变。我刚刚一直听到高跷痕的叫声，我都觉得好棒啊！就这样的一个，我们虽然是用 LINE 来连线做访问，仿佛我也在我们的水质生态教育园区进行了一场很棒的这样的一个对谈呢。真的非常感谢文珍这几年来的努力，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回过头10年之后，要送给关田一句话，你会想要讲什么呢？你觉得回望这样的，你觉得有可能会想说些什么呢？如果留下一句话给关田的话，今天一个
0: 对，
1: 考
0: 留下
1: 题，
0: 来这句话给关田，当然就是"水质与菱角共利共益"呀。然后再来就是人生呢，没有做，你永远不知道可不可能。
1: 就是勇
0: 因为
1: 敢
0: 我觉
1: 的
0: 得，就
1: 去
0: 勇
1: 接
0: 敢的
1: 受，
0: 去尝
1: 去
0: 试。
1: 尝
0: 那
1: 试。
0: 尝试了，当然会有很多的问题。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去面对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然后慢慢去改变它。那当你改变了，后面获得的成就，其实就不是，有时候都不是我们自己所预料的。就像我们这边有农民，他们会跟我讲说，以前他们碰到蛇，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打死。可是现在农民已经可以跟我对谈蛇了，然后甚至他们会告诉我说，他们会保护臭青工，然后他们有一只蛇可以照顾了他6年，啊，后来这只蛇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死掉了，然后农民就发现到，农民告诉我，农民说，诶，我有发现这只臭青工在我田区的时候，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碰过雨伞节跟眼镜蛇。啊，事实上，雨伞鞋跟眼镜蛇也都正常的存在这些农田湿地。可是呢，农民就说，我们就跟他说，臭青工会帮忙吃这些蛇。然后他就觉得说，对耶，我都好像没有看到那个毒蛇。当
1: 所
0: 然，我们
1: 以
0: 也不是说毒蛇它就该死或怎么样，而是说大家当然会很害
1: 互
0: 怕
1: 相有个
0: 毒
1: 距
0: 蛇。
1: 离吧，就是有个安全距离在，所以臭青工
0: 对。
1: 好像是他农田的守护神呢。
0: 对，然后他就觉得这一只臭青蚣帮他守护的
1: 是
0: 他
1: 是，
0: 整个的田居，虽然他偶尔会帮他吃掉几颗灵那个水蛭的蛋，他虽然也会很生气，可是他后来
1: 是，
0: 就接受说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常态，因为他也帮他守护的他这边的土地。

0: 我们透过这样，你就会看到哦，人亲、土地亲、生态亲，然后甚至跟这些环境是结合在一起的。
1: 哇，人
0: 而且我
1: 亲、
0: 们结合
1: 土
0: 的
1: 地
0: 还不
1: 亲、
0: 只只
1: 生
0: 有，
1: 态亲，真的很
0: 对，我们
1: 棒。
0: 结合的还不只只有鸟类，我们还有植物。
1: 是。
0: 嘿，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发现，诶，有一些我们就跟农民分享，有一些植物开花的，你就把它留下来，它可以帮你去增加那个，就是让很多的寄生蜂可以增加的存活的时间，然后就可以帮你控制掉一些你不必要的害虫。
1: 很棒哎！刚刚文珍特别提醒我们了，人亲、土亲、生态亲哎，这多么的不容易啊！这个历行了13年，然后现在还可以微笑的面对着很多天气的一些变化，不管是干旱或急降雨，然后都努力的去寻找解方。真的还是要帮文珍的团队。水质生态教育园区拍拍手啊，真的是不容易哦！真的就是民间啦，然后 NGO 组织啦，然后政府相关单位要互相的扶持哦，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当然，企业界如果能够深入，还有我们的旅游业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话，我觉得一切会走向更好的一个未来。我看见美好的未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从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哇，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这个新居落成了、哦，然后我们也谈到未来水质可能不只是菱角田，未来稻田或许也是它一个很好的家，我们都可以试着去尝试去寻找最适合物种生存的一个方式哦。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从官田走向台湾的浅山，从水质走向里山，我们发现所谓的永续。其实听文珍这么讲哦，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已经在里面了，其实没有遥远这两个字哦。所以呢，如果说可以是一片愿意留下来的农田，一只愿意回来的鸟，一群愿意守护土地的人，也可以是我们今天谈到的一趟旅行，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那么，土地不是只有被观看的风景，它是有人的生活，有人工作，有人记忆。也有许多生命一起生活的地方，而这就是我们的节目《关心自然人文生态，发现美丽新世界》的初衷。那感谢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李文珍主任，今天带给我们从关田出发，看见水质的家，也看见台湾浅山正在发生的故事。我们谢谢文珍，
0: 谢谢各位听众，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1: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用声音走进台湾的山海、土地与人。谢谢文珍，我们下次呢，我希望文珍来台北，我们有机会可以邀请文珍来录音室，再跟我们来聊聊天哦。但今天的这场访谈，仿佛我也置身在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好久没有过去了，找时间要再去拜访。我们谢谢文珍，谢谢，
0: 谢谢。

0: 听众朋友对于李文真主任所提非常感兴趣的话，朋友们可以到台湾里山永续创新联盟的官网去了解哦。如果有时间可以做美好的安排，跟亲朋好友走一趟哇南台湾之行，相信呢绝对会有很大很大收获。也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看见山海
2: 最真的，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3: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夜夜。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大家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青春航班，我是主持人夜夜。那呢，大家今天是双十节嘛，大家都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是在好好享受自己的假期，还是跟家人朋友出去玩、去旅行，或是有其他的规划？那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好好享受今天这个得来不易的假期，因为也放三天嘛。嗯，那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人要透过这个时间来做一些工作，我也知道大家的工作课业真的是蛮繁忙的。那大家会有明明知道明天就要交报告了，却还是忍不住一直滑手机的那种感觉吗？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拖延症，心里就会想说，哦，等一下再开始，慢慢来啊，我滑三分钟之后就开始这样。然后好不容易坐到书桌前面，又开始担心自己写的哦不够完美，不够好。然后最后什么都还没有，就是开始做，一整天就这样子过去了，就这样荒废了。到了晚上就会开始责怪自己，为什么别人的事情好像都可以做得很好，都可以顺利的把事情完成，这时候一直在拖延，一直在懊悔。然后为什么就是明明知道时间不够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做出行动。更让人会感到很疲惫的是说，除了课业和生活上的压力之外，我们还可能会因为可能同学找到实习或者是在准备研究所，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未来。明明可能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却在脑中预想各式各样不很糟糕的那种结果。我们好像每天都很忙，会忙着担心，忙着比较，也忙着会责怪自己，却没有真正把时间花在可以改变现状的事情上面。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所讲的主题，就是精神内耗，还有可能跟他经常绑在一起出现的叫做拖延症。尤其是对我们现在大学生来说，从报告、考试到可能实习到未来的规划等等，我们可能有很多事情想要去完成，却也常常可能不知道从哪边开始，也会感到害怕，害怕挫折，想要追求完美，或是迟迟就是不知道从哪边开始，没有办法做出行动嘛。但其实说实在的，拖延真的是因为懒惰吗？为什么我们可能越焦虑却反而越不想要开始？又该要怎么跳脱这种想太多做太少，最后又在责怪自己的这种死循环？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会一起来探讨精神内耗背后的原因，聊聊完美主义、害怕失败，还有那些让我们不断拖延的心理因素。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很实际的方法，就是帮助大家也可以慢慢一起找回行动力这样。因为我们其实不需要说等到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才有资格去开始，也不是说每一次都做到很完美才可以肯定自己的努力。其实只要踏出一小步，改变就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只要跨出一小步，就应该称赞自己说，哦，我今天也有很努力去做这件事情，即使它可能还没有做得那么完美那么完善，但是我们真的有努力去做了，然后下次也会比这次更进步。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尽力做，下次就再更努力，一次会比一次更好，对吧？那准备好了吗？就让我们一起登上今天的青春航班，一起学习如何停止消耗自己，走出焦虑、

0: 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先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有些事情不需要我们去想这么多，却还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思绪。那其实精神内耗让人最感到疲惫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真正让我们感到压力的，不一定是现在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嘛，而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想象，还有不断蔓延出来的各种担忧。举例来说，像是今天在课堂上要分组讨论，我提出了一个想法，可是其他组员可能没有听到，或者是没有太大的反应，这件事情可能就这样子结束了。但是我回到宿舍之后，就会反复去思考当时那个情况，想说我刚刚宿舍讲的太无聊了，太奇怪了，他们就觉得我宿舍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思考的，或者是说早早就不要讲了，感觉好丢脸了，就大家都不理我这样子。原本可能只是很普通的一个课堂的经验，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回想去猜测，变成一件让自己可能困扰很久的事情。又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传讯息给朋友好了，对方一直没有回复，可能就只是单

纯是对方在上课，或者是在有工作，或者是单纯没有注意到手机的讯息，但我们忍不住会开始想说，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或者是对方不想要理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传的讯息如何了，或者是会开始回想最近的每一次互动嘛，甚至会想要找出关系改变的原因。这种情境其实都很常见，因为我们的大脑会试着想要理解周遭发生的所有事情嘛，也会希望可以预测接下来可能出现的结果。当我们遇到不确定的情况的时候，就容易透过反复去思考，试图去找到一个让自己安心的答案。但问题是，有些事情本来就是没有办法立刻被解决的，立刻得到答案的那种。有些事情本来就没有办法立刻有回复嘛。别人可能会怎么看我们，或者是某个决定最后会不会成功，未来会不会遇到自己想象中的困难，这些事情都不是靠一直思考可以完全掌握的。所以我就听到别人说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去担心三个小时之后的事情。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会一直想，等一下要怎么样怎么样，我等一下又要做什么，我今天要带什么东西，我今天要带什么东西，好像很正常。应该是说我会一直去思考说，我很焦虑，我等一下要去做什么。然后假如说我是下午的班好了， 我早上就会开始焦虑，我下午要上班，下午要上班，然后就今天一整天就是会被那个上班给卡住。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当我们可能太想要得到一个很确定的答案，就会一直停留在同一个问题里面，会不断分析各种可能性，却没有真正解决那个问题。而且精神内耗也不一定是只会发生在人际关系里面，它可能还是有一些是会来自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尤其是现在年轻人透过社群媒体，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生活，有人可能拿到理想公司的实习机会，也有人会开始准备研究所，或者是有人经常出国，或者是也有人会很早就知道自己以后向往的工作，以后想做的职业。当这些资讯不断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不自觉的让自己去比较。原本只是想说，放松一下，滑一下社群，看朋友最近都在做什么，结果却变成一场对自己的检讨。就是看到别人很努力，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上进，看到别人有所成就，就会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落后了。甚至当我们只是想要休息一天，也可能因为觉得别人都在进步，进而产生一种罪恶感。那久而久之，我们好像很难单纯的享受当下，因为脑袋里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说，你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但其实我们很容易忘记，每个人的生活条件、起点、目标甚至步调都不一样，别人可能现在在完成的事情不代表我们也必须在同一个时间做到，别人选择的道路也不一定就是最适合自己的方向。如果我们就只是不断的拿别人的成果来检讨检视自己，却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对方的努力，或者是真正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就很容易去陷入一种永远不会满足的状况。即使一件事情也很快会担心，我做好这件事情之后，我也很快会担心下一件事情是不是又有很多麻烦的事情，或者是总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还需要加倍的努力。另外就是我们很容易会造成精神内耗的情况，就是我们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很高的要求，甚至就是希望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到最好。像是写报告的时候，希望开头能吸引人，内容够完整，资料够丰富，最好连排版都要非常的精致。结果原本只要花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因为不断的修改，不断的怀疑自己的内容，反而花了更多的时间，过程也变得更加的痛苦。或者在做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候，我们总会希望自己可以找到最好的选项，不想要选错，不想要后悔，也不想要承担失败的结果嘛。于是我们就会开始各种的收集资料，各种的比较，希望自己可以把所有可能性都考虑清楚。但考虑的越多，其实有时候就有点像是我今天去菜市场我有好多种样，好多样菜我都想要吃。其实越多选择，你会更选择困难，对吧？对，就选项越多越难做决定了。所以因为每个选项都有优点，也有它需要承担的风险，所以你选哪个其实都有对错。那我最近有听到一句话很喜欢，就是
一件

事情它有一体两面的嘛，你选这个东西然后你放弃掉另外一个东西，那你就要承担这个东西的后，没有选这个东西的后果，还要选承担我选这个东西的结的好，也要承担它的坏嘛。对，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完成一件事情，而是太害怕自己做的不够好，反而让自己很难开始。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精神内耗背后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有时候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有时候是习惯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有时候是因为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或是很难接受事情同时存在不确定性。而当这些想法不断的累积，我们就可能会感到疲惫，感到焦虑，甚至连原本有兴趣的事情都就开始会觉得，哦，没有力气去做，因为自己对自己是不是有太高的标准了。那么当这些反复出现的想法，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呢？第一个方法其实就是试着分辨，我现在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反复担心问题。像是我们会担心下周的报告做不好的时候，如果我们开始整理资料，很明确的列出大纲，这些思考或许就可以帮助我们往前走。但如果我们只是一直思考，想说啊，我可能这个部分会被扣分，同学会不会觉得我不会表达自己，我的想法很差，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话，只存在脑袋里的想法就只是在消耗我们自己的精神。当我们发现自己又反复思考的时候，可以先停下来问自己说，哦，这件事情有没有现在立刻就可以做的，立刻就可以行动把它解决的。如果有，我觉得就先完成一个小小的步骤也好。那如果暂时没有，也可以允许自己先放下这件事情，可能先去做别的事情，也不需要逼迫自己立刻就要想出一个很完善的结果嘛。那第二个方法呢，是练习降低对自己的过度要求。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我写给我自己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我会想要每件事情都把它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是因为这样，所以太追求完美而不敢迈出这一步，会想说，哦，我努力我就是要拿到最好的成绩，我跳舞就是要做到最顶尖。我就觉得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了。我们可以认真做好一件事情，但不代表每件事情都需要做到满分呢。我们可以希望自己进步，但不代表说每一天都必须要比昨天更厉害。有时候一份完成度不错准时交出去的报告，比起一份一直修改最后却差点来不及交交的完美报告，其实更符合当下真正的需求。那同样的，当我们可能还不确定未来想要走哪条路，我们也不用强迫自己立刻就要找到人生的标准答案。其实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今天真的投入了这份工作，但你这辈子都一直做这个工作吗？其实好像也没有。我们就还是可以先去了解各种不同的工作，可能尝试实习，或是慢慢接触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再从实际的经验当中去慢慢认识自己。因为很多答案不是说在原地想出来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尝试之后才逐渐变得清楚。那最后呢，也想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自己可能很容易想太多，就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那个人。就是思考，还有在意别人的感受，或是希望事情可以更好，本身都不是坏事。我们其实真正要学习的是，不要让每一个念头都决定了我们的情绪，也不要因为害怕错过就失去尝试的勇气。那这边也想要分享大家，就是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就是我可能错了，它里面就是在讲说不要相信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念头其实不代表你这个人，你就是要把你跟你这个想法这个念头分开。念头可能有错的也有好的，但错的有时候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太固执，太钻牛角尖，想要把这个想法带入，但它不一定是对的。所以不要相信自己每个念头，要试着学着放下它。当我们真正就是开始理解自己的想法，就可以慢慢的把注意力放回真正可以掌握的事情上面，也就有机会可以去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消耗。不过呢，其实即使我们知道，哦，我就是不应该一直担心啊，不应该就是过度追求

完美啊，这些我都知道哦。我也明白自己就应该要把注意力放到行动上面呢、啊。那为什么有时候还是会迟迟的不开始呢？明明报告就已经在眼前了，却还是忍不住先拿起手机滑一下啊。明天知道哦要考试了，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自己说，我明天再读就好了啦。这究竟是因为我们不够自律，还是拖延的背后其实藏着我们没有发现的原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聊聊精神内耗的另外一个常见伙伴，也就是拖延症。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一个很多大学生应该都不陌生的一个词，就是拖延症。我们可能常常会知道自己有事情要做，有很重要的事情在等我了，也知道越晚就是压力会越来越大。但奇怪的是，真正到了要开始的时候，却总是会忍不住想说，那先休息一下好了，没关系，等一下再开始啦，我等一下再做，现在状况不好，晚上会比较有灵感。结果一转眼啊，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就来了，我们可能明明知道拖延会让自己感到很焦虑，为什么还是会选择拖延呢？其实呢，因为在拖延的当下，真的会让我们感觉到比较轻松，像是明天要报告，今天晚上原本应该要做就要做简报，但是一想到就想说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就会开始觉得压力很大。但压力大的时候，就会开始怎么样？拿起手机，想说先滑一下看影片、追剧，或是整理房间，心情马上可能就会放松一下。所以从短期来看，拖延好像真的是有效的，但问题是这件事情并没有消失啊。可能晚上十一点的时候觉得没关系，明天早点起床再用啦，结果隔天早上觉得昨天太晚睡了，再睡一下好了。到下午又想晚上还可以，晚上还有时间。最后到了真正开始的时候，就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时候原本只是不想面对，就变成了时间紧迫。原本只是有一点点焦虑，最后变成非常强烈的那种焦虑的感受。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拖延不只是消除压力，而是会把压力给往后延，而且通常还附带着更多的压力。那我觉得，如果以我的方式，就 我自己会觉得，我为什么会想要拖延，就是我就是当下不想要做这件事情啊，就觉得交给之后的自己。但这样真的是一个蛮不好的，就有点像是滚雪球我现在这件事情没有做，它还是会继续往后面啊，因为时间就还是只有这样嘛，所以我这件事情我不做，就是留给等一下的我再做啊，等一下的我还是要做很多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并不会消失嘛。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尽量可以做，就有点像是今日事今日毕啦，就有点像这个小时该做的事情就应该在这个小时内完成嘛。那拖延的人是不是其实都很懒？我觉得没有吧。我觉得有时候我是其实好像也有点像是帮自己找理由给开脱，但应该是说不一定很懒，但是我自己是有时候会蛮懒的啦但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这样吧。好，不知道，但我自己是对看事情，有些事情像我又要去洗澡，我就觉得很懒叫我要做什么事情，要去上课，就觉得好懒哦。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像是可能运动，就觉得还好，不会到很懒，就是因为健身房的钱都缴了嘛。所以有时候在拖延的背后，其实藏着很多的情绪嘛，可能是会害怕失败，也可能会害怕自己然后做得不够好，老师可能突然要求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报告，但我们心里一直想着我一定要做最好，不可以被同学比下去啊，如果最后我没有拿到很好的很高的成绩怎么办？是想法看起来好像是在要求自己要进步，但其实在想太多之后，其实会让我们迟迟不敢去跨出这一步的行动嘛，会迟迟不敢开始。因为只要不开始，我就不要面对这些一定要做到最好的，或者是一直考虑自己到底做得好不好的这个问题，就可以先抛到脑后。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说不想要完成，而是因为太害怕做不好，所以先选择我先把它丢在这边。这也是为什么有些

面对越重要的事情，反而越容易会拖延。可能小事情哦，很快就解决了，但是越重要越害怕失败的事情，却很容易就一直这样放着。我觉得我也是欸，就是哦，我就觉得跳舞这件事情、练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有一点点负担。我会想哦，一练舞就是要练到最好啊。

太过要求自己了。其实你只要一跨出来，我可能星期六要练舞好了，然后我就一定要拖到星期五才要练。那这样是不是真的练出来的舞不会这么完美，对不对？我如果从星期一开始练，星期二也练，星期三也练，每天都练，我是不是星期五就会比我只有在星期五练的时候还好？对，然后自己好像有点说服自己这样。那其实完美主义是不是也可能会造成拖延？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完美主义常常会就让我们觉得，哦，既然要做，就是要做最好啊。但问题就出在这边，当我们觉得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100分，甚至200分，最后可能反而第一步都不敢踏出去。像是我想要开始经营社群账号，就会一直想说，哦，照片一定要拍得最漂亮，文案一定也要写得很完美啊，版面要统一色调，然后结果研究很久之后啊，最后我发了吗？根本就没有。那我想要开始运动，就想着，哦，每周要去健身房可能4次好了啊，饮食也要控制得很完美，结果只要哪一天没做到，就会觉得啊，前功尽弃了，想说啊，算了，没关系啊，减肥是明天的事。但其实呢，比起一次说要做到很完美，更重要的是先开始再慢慢去调整。我可能这天要开始，好，这周开始，应该说这个月要开始运动，然后第一周可能就先让自己一个礼拜去2次，然后第二周再可能努力去个3次，然后饮食再跟着一起搭上，然后下一周就可以去4次，最后一周就是第4次，一周4次再加上饮食控制，真的是循序渐进慢慢来了。因为我们可能第一次不会这么完美，第一次运动，第一周运动可能也只有2次，第一次尝试新事情也可以很笨拙啊。因为真的让我们进步的，通常不是说一次就是做到最完美，而是愿意持续稳定的做下去才是最好的。那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拖延，我到底要怎么开始呢？我之前有听到人家说，你是在心里默数5秒之后，你就要立刻从床上跳起来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但我真的做了之后，就会觉得啊，好像没有什么用。那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提供给大家，如果大家是拖延症还是在初期的话，你们应该可以成功。但对我这种中后期的人来说，好像有点困难。但我觉得应该就是不要一刚开始就要求自己完成全部，因为我要把报告做完，听起来就很有压力。我可以先把它换成，哦，我先打开文件看一下，然后就接着告诉自己，我先写3个标题，完成之后再跟自己说，哦，我再找2篇资料好了。你就会发现原本很大的事情被拆解成一个一个小小的步骤，就变得没有像我们刚开始想象这么庞大，这么可怕。就有点像是之前读书的时候，我想说，哦，好，没关系，我们就先也不用逼自己，你就只要坐到书桌上面5分钟就好。然后你已经坐5分钟，我就想说，好，那现在我开始打开这本书，然后怎么样，就慢慢的，诶，不是说坐在书桌拿起手机，是坐在书桌可能先整理好书桌之类的，然后整理好，你切换好心情，你就把书拿出来，然后开始让自己跟自己说，哦，再看个10分钟好了，10分钟过了，就慢慢的循序渐进，把原本我有可能要读一整个课本，慢慢拆解成，哦，我先读这个单元，读完我就已经很棒了。那先问自己说，我现在可以做的最小一步是什么？可能就是打开电脑，我只是拿出课本，或者是写下一个标题，甚至只是把需要的资料给放到桌上。就这种很小很小很细微的一步，只要我们开始这个行动，就已经比一刚开始想要一直很想要开始更接近完成这件事情。就是我只要有做出这个很小细微的行为，我就离完成更接近一步了，对吧？可是如果我就是一直忍不住要去滑手机，要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很容易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就觉得现在手机真是大家的生命嘛，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只靠意志力就不滑手机啊。因为可能当手机在旁边啊，讯息跳出来，通知跳出来，就想要瞄一眼啊，朋友刚好传讯息来，就想啊回一下啊，而且社群软体只要点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各种新的内容嘛，就一直被刺激，然后你就一直想要点进去，就很有吸引力，就会把注意力吸引到手机上面。要我们说完全不受影响，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与其一直告

督自己说，哦，不可以滑，不可以滑，不如就直接改变环境。像是要读书的时候，就把手机放到可能另外一个房间比较远的地方，让它可能讯息跳出来你都不会知道。需要专心的时候打开勿扰模式，或者是说设定25分钟专心，5分钟休息，那种番茄时钟法。我自己是很常会就是手机放在旁边，然后开 YouTube 影片，然后就有那种25分钟专心，5分钟休息的，然后可以把手机开成勿扰模式。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可以享受自己时间的，有一种 me time 的感觉了。重点不是说要求自己几个小时都不可以碰手机，而是先给自己一小段可以真正专心的时间。而且说要休息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如果你真的专心25分钟，休息5分钟才滑一下手机，就算一刚开始就直接滑一个小时，最后才发现我、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做，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就是有那25分钟的专注时间嘛，你还是有时间去把这件事情给解决的。而且其实也有那种50分钟休息10分钟的，就有点像上课的时候专心的感觉一样。但我觉得大家刚开始的话可以试试看25分钟的休息5分钟的25分钟休息5分钟，对，就是这两个都是番茄时钟法啦。我们需要有意识的休息，而不是用休息来逃避这个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那如果真的事情已经拖到最后一刻了，还有救吗？我觉得应该是一定是当然有啦。最重要的是这时候不要再花时间责怪自己说，哦，为什么没有做了。很多人拖到最后就会开始陷入另外一个循环，哦，我怎么又拖延了，昨天早上就应该要用了，哦，我真的很没有用诶，结果光是责备自己就花掉一堆时间，这件事情依旧是还没有进展。所以如果已经拖到最后一刻，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先骂自己，而是先冷静下来，把剩下的时间给列出来，确认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我可以把它放掉，再一件一件的去把它完成。最后可能成果不会是最完美的，但至少我们还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有意识到说，哦，我真的是拖延很严重，我下次不想再拖成这样，不想要再让自己这么紧绷，那我们就是下次更进步，下次更好。而且再次就会觉得可以发现自己到底是在哪里开始拖延的，可能我就觉得，哦，这个作业真的是太难了，我就不想要处理它，但下次就可以把它拆解开来啊，一件一件事情慢慢做，一个小细节慢慢做，一定可以把它做完的，对吧？那我们就可以提早发现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其实拖延不是说完全不好啦，只是你这次发现自己在拖延，下次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好。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是真正的在拖延，还是真的已经累到想要休息，累到不行了？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想要把所有不想做的事情都归类成懒惰，但其实如果我们一直可能连续好几天睡不好，事情很多，一直处在很紧绷的状态，那我们可能真的是需要休息。因为真正的休息和拖延其实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在休息之后你有没有恢复那么一点点的能量呢？如果我休息半小时之后，我精神变好了，也变得更有力气去完成原本该做的事情，这可能就是很必要的休息嘛。但如果我只是一直滑手机，一直看影片，滑了一两个小时，我反而更加焦虑了，心里就会想说，哦，我怎么又浪费时间了，那可能就真的不是单纯的休息，而是你逃避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用真的把自己逼到完全不可以休息，真正重要的是要学会分辨，我现在是真的累了，还是我只是害怕开始。如果是真的累，就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喘一口气。如果只是害怕开始，那就不要要求自己一次完成全部，只要先开始做一点点就好。那最后呢，我觉得拖延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让我们晚一点完成事情，而是它很容易会让我们怀疑自己。我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做到，我却一直做不到？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 tempo， 也可能都会在某些事情上卡住。所以与其每天告诉自己，哦，明天一定不可以再拖延，不如就从今天开始练习让自己少逃避一次。不用说，哦，突然要逼自己很自律，也不

都每天安排满满的行程让自己去做。今天可能完成一件事情，明天再完成下一件，慢慢的你就会发现，真正让我们离开精神内耗的，不是想通所有事情，而是愿意在想很多之后依然往前走一步。这其实也刚好带到我今天最想要聊的事情，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是会忍不住和别人比较，怀疑自己，甚至会觉得啊，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跟上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又应该要怎么办呢？那下一段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如何停止过度比较，把注意力重新放回自己身上。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轩，
1: 欢迎回到趣事报给你之节目。那聊到这边，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精神内耗和拖延症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分开的事情哦。我们可能会因为害怕做不好，所以不敢开始，因为一直没有开始，然后又责怪自己，责怪自己的同时又更加的焦虑，最后只好继续逃避不做这件事情，于是呢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想很多做很少，然后又因为自己做很少而想的更多。这个循环让人最感到疲惫的地方，其实就是好像我们明明一直觉得自己好忙，脑袋里好像塞满了很多的事情，却可能发现真正完成的事情没有想象中这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改变的不只是我要努力，而是要改变自己面对事情的一种方式。当可能一件事情让我们感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先不要急着想最后的结果，因为很多焦虑都是

我们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先替自己想好了最糟糕的结局。像是可能这个报告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就想象自己哦一定做不好，一场面试还没有去就担心自己一定会被刷掉，一个新的选择还没有尝试就已经开始害怕自己选错了。但其实这件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呢，我们可能只是把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脑袋里面演了一遍又一遍，而想象一次可能是准备，想象十次二十次却没有任何行动，就可能会变成内耗，消耗自己的一种能量嘛。所以当我们自己开始想太多的时候，可以先试着把注意力拉回到现在，不是去想三个月后的自己怎么样，也不是去想三个小时后的自己在做什么，也不是说一直回头责怪自己的自己之前为什么选择这个，没有做出最好的选择，而是先看看哦，现在的我可以去做什么，可能就只是打开电脑，可能只是写下第一句话，只是整理一个资料夹，可能只是花十分钟把今天最重要的一件小事情完成。不要小看这些很小的行动，因为对于正在拖延的人来说，最困难的往往不是完成，而是开始。当我们把一件很大的事情拆成很多的小步骤，大脑就不会这么容易产生哦好麻烦哦做不到的这种很困难的感觉。就像我们平常要准备一份期末报告，如果一刚开始就告诉自己哦我就是要把整份报告给完成到最完美，那我这样讲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很有压力？我觉得其实这样对自己说也会觉得很累，我根本就不想要开始啊。但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哦今天先找资料好了啊，明天整理架构，下一天再开始写内容，好像就没有这么可怕吧。而且其实开始之后很多事情会比想象中更加顺利，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时间，只是把太多时间花在准备开始还害怕开始上面。当然呢，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要努力一点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焦虑了，我们还是会有可能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也还是会遇到别人比自己更快更厉害的时候。尤其是在现在大学的阶段，每个人的人生好像都会开始有自己的进度，自己的排程，有人可能已经找到自己很喜欢的方向，开始实习或者是准备研究所等等，也有人是开始规划毕业之后要去哪里打工度假。但我们在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很容易会觉得哦自己落后了，但其实每个人的时间表本来就不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花期，有些人可能走得很快，但那只是我们看见的部分，有些人也是要经过很多尝试才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看见的可能是别人的成果，却看不到他曾经迷惘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为了成为现在的样子曾经经历过多少的失败和犹豫。所以其实真的是没有必要一直拿别人的进度来判断自己做的有没有足够了。那如果今天的自己还没有找到答案，也不代表说永远就找不到，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先走过几段路才会知道哪一条比较适合自己。那这也是大学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一定说要在20岁或是21岁的时候就决定好自己未来十年的工作要做什么，我们可以去实习，我们可以先去打工，去旁听不懂的课程，去参加活动，去接触可能以前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因为每一次尝试都是在帮我们更加的了解自己，每一次尝试呢都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嘛。甚至有时候哦，我不喜欢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收获啊，这个不是我擅长的领域，或者是我真的找到我的天赋了，其实也是一种向前迈进的一步嘛，因为我们至少知道下一次可以往不同的方向走。所以呢，比起一直问自己哦，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变得很厉害，或许可以换一种说法，哦，我是不是有比以前更加的了解自己了，我有没有比以前更勇敢的尝试，我有没有开始去做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情。那这其实也都是一点成长，就算只是一点点也是。我们很容易会把成长想成一个很明显的上升的线就是想成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啦，可能像是哦成绩进步很多，或者是加薪加得很快，或者是考上研究所，或者是完成一个很大的梦想。但其实成长也可能只是某一天

天你突然发现自己遇到以前很焦虑的事情，但现在我没有这么害怕了。我也有听到人家说，哦，他很害怕，就是露营的时候会有可能旁边有很多昆虫，或者是他就是很怕虫的人，然后他就去露营，就是直面那个恐惧。但到后来我真的遇到这个恐惧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没有这么怕了。就是我们以前遇到事情可能会想要拖到最后一刻，但我们真的遇到这个问题，然后知道拖延最后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就愿意提早一点开始，就有点像这样。嗯，这些改变其实都是很小，但他们其实代表我们正在慢慢长出面对生活的能力。所以呢，不要因为自己的进步没有别人看得见，就因为觉得它没有存在。其实每个人都还是会多少有点进步的，有些成长它本来就是很安静的，它不一定会出现在社群媒体上，也不一定会有人在台下为你鼓掌，但你自己知道，就是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啦，我也长大了。而如果最近真的觉得很累，也不要把休息跟偷懒混在一起。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只要自己没有一直努力就是在浪费时间，但其实一个人是不可能永远维持最高效率的啦。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天气影响，被心情影响，实在是太多因素了。那今天如果真的很累的话，就选择休息也没有关系，不要说一边休息就要一边责备自己，哦，为什么你又在偷懒，因为这样最后只会变成身体没有休息到，心里也没有放松到。有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反而是不要再逼自己努力，而是允许自己喘一口气，等有力气一点力气之后再重新出发也不迟。那摆脱精神内耗并不是让自己从变成一个完全不焦虑不拖延永远充满动力的人，这其实是不太现实的啦。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有迷茫的时候，还是会有拖延的时候，还是会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那真正的改变呢，是当这件事情在发生回来时，我们知道怎么把自己给拉回来，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拖延了，知道什么事情是值得你在意的，知道什么事情其实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也知道自己可以从一件很小的事情开始。我们不需要一次把人生所有的问题给解决，有些答案本来就需要时间的。而在答案出现之前，我们可以先好好生活，好好上课，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休息，好好去见想见的人，去做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也去尝试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因为人生不是只有变得更厉害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嘛，我们努力的同时也应该保留一点空间，让自己感受正在经历的青春。所以呢，在最后想在今天这一集送给所有正在和自己拉扯的人，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不够自律，不够优秀，我觉得可以不用先就是急着否定自己，你可能只是累了，你是可能状态不对，你可能只是害怕失败，或者是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慢一点，你可以重新开始，也可以走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道路。不要因为还没有抵达就觉得自己永远到不了目的地，很多事情本来就不是一次解决一次决定就可以知道答案，有时候我们需要先迈出去，答案才会慢慢浮现在眼前。所以如果下一次你又发现自己陷入想太多做太少的这个循环，不妨先停一下，不用急着责怪自己，深呼吸，整理一下脑袋，然后从眼前最小的一件事情开始，只要愿意往前一步，就已经和原地不动不一样了。这大概也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我们不知道自己下一站会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最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人，但我们可以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至少我们还在自己的青春航班上。好啦，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准备要降落了，希望在大家上飞机之前可以把那些过度的担心先放下一点点，把对自己的责怪也放轻一点，好好拥抱自己一下，在今天这个放假的时候，不用急着成为最厉害的人，也不用急着追上所有人的脚步，找到自己的速度，慢慢走，慢慢尝试，慢慢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是今天的主

主持人夜夜，谢谢你陪我一起飞过这一段关于精神内耗和拖延的小小旅程。那希望下一次当你又开始想很多的时候，可以提醒自己，人生不需要每一步都是非常完美才值得继续往前的。其实停下来休息再往前迈进也是很好的哦。那么今天的青春航班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下一个航班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有
3: 些。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G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江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智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8: 手牵手我的
19: 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这周过得好吗？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一个拥有辽阔草原、极端气候、传统游牧文化以及地广人稀的国家——蒙古国。蒙古国位在亚洲中部，是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家，北边与俄罗斯接壤，东南西三面则都和中国相邻，首都是乌兰巴托，全国分成21个省以及乌兰巴托这个直辖市。蒙古国的国土面积大约有15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第19大的国家，也是仅次于哈萨克的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家。虽然土地非常大，人口却相对稀少，因此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蒙古大部分的土地都是草原，可以耕种的面积比较少，很适合发展畜牧业。北部、西部和中部主要是山地，东部则有大片的丘陵和平原，而南部最有名的就是戈壁沙漠。境内也有不少河流和湖泊，其中比较重要的河流有色伦格河跟厄尔浑河。境内大大小小的湖泊更有3000多个。蒙古的气候属于非常典型的大陆型气候，冬天非常冷，最低温可能降到-40度，到了夏天气温最高又可能超过35度，一年四季的温差非常大。人口主要以蒙古族为主，其中喀尔喀蒙古族约占全国人口的80%，另外也有哈萨克族、杜尔伯特、巴雅特、布里亚特等少数民族，其中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蒙古西部，大约有30%的人口从事游牧或半游牧生活。许多牧民会饲养马、牛、山羊和骆驼等牲畜，所以畜牧业在蒙古的生活和文化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至于最佳旅游季节，建议选在7月上旬出发，恰逢蒙古最隆重的那达慕节日。这个月份也是交通运输的高峰，机票和饭店都需要提前预订。9月和10月最适合到戈壁沙漠地区参观，比较不会过于炎热。在10月中旬和5月中旬，有可能会遇到暴风雪和寒流。提到蒙古，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外蒙古是中国的吗？这个问题背后牵涉到一段复杂的历史。我们先来区分内蒙古和外蒙古。在过去的历史上，蒙古地区大致被分成这两个部分。内蒙古主要位在比较靠近中国内地的区域，而外蒙古则是在更北边，靠近俄罗斯的蒙古高原地区。现在的外蒙古指的就是蒙古国，首都在乌兰巴托，是一个拥有自己政府、宪法和国际地位的独立国家。至于内蒙古，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是呼和浩特。

虽然政治上不同，但两边其实有不少共同的文化背景，像是蒙古族的传统文化、游牧生活、服饰、饮食，甚至部分语言和习俗，都可以看到相似的地方。至于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样的状况呢？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蒙古地区在清朝结束之后，受到当时俄罗斯、中国以及蒙古自身政治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才让今天的蒙古国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内蒙古则成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蒙古国和中国是两个独立的国家，两国之间有外交、贸易、旅游以及文化交流等往来，但在政治上，蒙古国拥有自己的宪法、政府与国际地位，与中国没有主权隶属关系。至今部分人因历史名词的混淆，误以为外蒙古仍属于中国。事实上，从国际法与现实来看，蒙古国是彻底独立的。听完外蒙古和内蒙古的介绍后，你是不是也对这片广阔无垠的草原、淳朴热情的游牧文化以及壮丽的自然景观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正式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前，先来听一首 OZ 和 Jason 还有蒙古国的知名流行女歌手赫西格达莱所演唱的 Oh My God。 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首先要和大家介绍的是蒙古国旗，从左到右以红蓝红的垂直相等长方形排序，中间的蓝色条纹象征蒙古自古崇拜的永恒蓝天，两侧的红色条纹代表力量、进步与繁荣。靠左的红色条纹中还有黄色的锁永布标志，是蒙古传统中的神圣几何符号，由火焰、太阳与月亮、太极图等元素组成。火焰是吉祥和兴旺的种子，三条火蛇象征过去、现在与未来。太阳与月亮代表的是国家传统信仰，太极图则有国家和谐的含义。另外，中间的两个长方形是坚持正义与忠实的图案，两个三角形等同于剑，表示以武力捍卫家园。左右的两个长方形则有城墙的意象，暗示人民团结无比坚固。接下来要带大家走进蒙古的必访景点，第一个是苏赫巴托广场，2013年至2016年称为成吉思汗广场，位于首都乌兰巴托市中心，是以蒙古独立及共产主义革命英雄达木丁·苏赫巴托的名字而命名。后来为了纪念在蒙古被认为是开国元勋的成吉思汗，改为成吉思汗广场，2016年8月又改回原名。该广场位于国家宫南侧，广场中央立有苏赫巴托尔纪念碑，碑顶有达木丁·苏赫巴托的骑马雕像。广场东侧为国家古典艺术剧院、中央文化宫，西侧为乌兰巴托市政府、中央邮局等建筑，都可以一起参观。每逢重大节日以及典礼，蒙古国官方均在该广场举行仪式，向苏赫巴托尔纪念碑献花圈。主殿雕像是成吉思汗，这个雕像的两边分别是窝阔台、忽必烈，象征着蒙古人希望这三位前人可以保佑蒙古国强盛丰饶。第二个是国家博物馆，想要了解蒙古从古至今的演变，国家博物馆绝对不能错过。这里展出从石器时代、匈奴帝国、蒙古帝国到现代独立运动的重要文物，内容详尽，脉络清晰，特别是关于外蒙古脱离清朝还有中华民国的部分，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让你可以一次看懂蒙古国是如何走向自立。第三个是宰桑山战争纪念碑，位于乌兰巴托南郊的小山丘上，是纪念蒙古与苏联在二战中并肩作战的象征。当年蒙古和苏联一方不仅抵抗了外敌，也巩固了自身的国家地位。还有一个圆形的纪念画，描绘了苏联在1921年支持蒙古独立的声明。登上纪念碑顶端，乌兰巴托全景尽收眼底，历史

与现代交错于此，特别令人感慨。第四个是博格德汗宫博物馆，这座宫殿是蒙古最后一位活佛国王博格达汗的冬季宫殿。博格达汗既是宗教领袖，也是蒙古独立运动时期的重要人物。博物馆内陈列了大量来自清末明初的文物，展示了蒙古由王政体制过渡到共和国体制的历史变迁，是理解蒙古政治转型的绝佳场所。第五个是哈拉和林遗址。哈拉和林曾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首都，尽管今日只剩断岩残壁，但这片土地仍散发着蒙古昔日盛世的荣光。纪念碑建于小山坡上，共分为三块，金色标示出蒙古帝国历代版图，包括匈奴、突厥及蒙古时期，也是在中国汉朝、唐朝、元朝时的版图。蓝色区域是现在蒙古国的面积，用意是与当时帝国的疆域做比较。白色则是贝加尔湖，山坡上可以看到鄂尔浑河谷丰美水草，是俯瞰哈拉和林的最佳地点。第六个是蓝天塔，是乌兰巴托商业区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坐落于成吉思汗广场的对面，高105公尺。自2009年建成后，成为蒙古国最高的建筑。这座摩天大楼采用钢和玻璃结构，外观采蓝色的玻璃幕墙。这是一座商务综合楼，集酒店、写字楼、会议中心于一体。第七个是戈壁沙漠，面积为13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十大沙漠之一，位于中国和蒙古的交界处，拥有丰富的历史，在丝绸之路时代曾是重要的贸易通道。戈壁在蒙古语中有干燥、荒芜之地的意思，在这里能同时看到荒漠、裸岩丘陵、低矮草原与沙丘景观，有些区域甚至因为地形与气候条件特殊，形成峡谷与岩壁地貌，让戈壁呈现出极高的自然多样性。这样的混合地形也让戈壁沙漠成为多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例如野鹿、野骆驼与各类鸟类都能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上找到生存空间。蒙古不仅拥有壮丽辽阔的自然景观，更有着深厚且独具一格的饮食文化。由于长期游牧生活形态的影响，蒙古人的日常饮食以肉类、乳制品和面食为主，讲究营养与能量补充，保有极强的地域特色与传统风味。无论是用热食焖烤的传统肉类料理，还是以自制乳酪、马奶酒所衍生出的各式乳制品，都展现了蒙古人民与自然共生的智慧与对食物的敬重。以下推荐十道经典蒙古美食，带领各位听众一起深入品味这片草原大地的淳朴与豪迈。第一道是蒙古烤肉，被誉为草原上的传统料理，特别适合多人聚餐。制作方式是将羊肉、马铃薯、胡萝卜和洋葱等食材放入金属容器中，再加入经过火烤的烧烫石头密封焖煮，透过石头的热力让肉类慢慢熟成，肉质软嫩且保留浓郁肉香。这道料理不仅美味，还象征着蒙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品尝时搭配盐巴与胡椒简单调味即可，让羊肉的鲜甜原味完全释放。第二道是手抓羊肉，这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料理之一，选用羊腿或是羊排等富含脂肪的带骨羊肉部位，跟洋葱在水中烹煮，羊肉保留天然的鲜甜口感，搭配蔬菜与腌菜享用，不仅简单健康，更象征着蒙古人热情好客的传统。这道菜常用来款待宾客，品尝时以手抓方式直接取用，搭配蒜泥或醋，还有椒盐享用，享受最道地的蒙古风味。

第三道是马奶酒，这是一款游牧民族的传统饮品，每年七八月是酿马奶酒的最佳季节。妇女将马奶存于皮囊中搅拌，数日后发酵成酒。马奶酒用鲜马奶发酵酿制，酒精含量 1.5 到3度，是草原地区从秦汉时代流行的传统饮料，不仅清凉解渴，还富含乳酸菌和维生素。蒙古人相信马奶酒能促进消化并增强免疫力。各位听众来到蒙古旅行时，一定要尝试这款独特的饮品，体验草原民族的传统文化。第四道是羊肉包子，以羊肉内馅搭配洋葱、胡椒和香料制成，蒸过后散发浓郁的肉香，外皮 Q 弹，内馅多汁，是蒙古新年的传统食品之一。节日期间会制作大量汤包，象征团圆与幸福，搭配酸奶或醋一起食用，味道会更加丰富。第五道是蒙古干奶酪，蒙古族的传统食品分为红食和白食，红食是指各种肉类食品，白食是各种乳制品，是用马、牛、羊和骆驼的天然纯奶制成的，品种繁多，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和钙质。牧民经常携带干奶酪在长途跋涉中食用，补充能量。而现在干奶酪是蒙古牧民日常生活中的零食。第六道是手抓面，在蒙古及中亚地区常见的传统美食，特别在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和蒙古的部分地区非常流行。这道料理的名称意思是五根手指，因为传统上会用手抓食，通常用羊肉或牛肉熬煮，搭配手工制作的宽面条，并撒上洋葱和香料，口感浓郁且富有营养。在过去，手抓面被视为一道珍贵的料理，往往只有富裕人家或大家族才吃得起，而且只会在节日或招待尊贵宾客时才会登场。在宴席上，手抓面通常作为压轴的主菜，象征着最诚挚的敬意与隆重的款待。第七道是奶皮子，这是蒙古特色的奶制品，将牛奶或羊奶熬煮，表面凝固的奶皮取出晾干，口感浓郁香甜，类似西方的 cheese， 不但可以在日常食用，而且更是逢年过节、迎亲嫁女、待客的上品，也是探访亲友、慰问老年病人的礼品。最后一道是蒙古咸奶茶，和一般手摇饮中的甜奶茶不同，它以咸味为基础，主要是为了因应游牧地区气候寒冷干燥、劳动量大的特性，以盐分与油脂来御寒，同时补充电解质和营养。茶叶常用青砖茶或黑砖茶制成，先将砖茶打碎后放入沸水中煮5分钟，再加入牛奶及适量的盐巴调味，饮用时很常加入炒米、黄油、奶豆腐，有时候还会搭配风干肉或手撕羊肉一起享用。在进入节目下一个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 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 Beauty and a Beast。

0: 纪新声音，
1: 世新广播电台，
0: 让你耳目一新。

0: 再见 again。
1: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首先要介绍的是蒙古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庆——那达慕大会。那达慕在蒙古语里有娱乐、游戏的意思，每年都会在7月11日到13日举行。而这三天同时也是蒙古国的国庆日，所以全国会放假。那达慕最经典的活动就是蒙古三项竞技：赛马、摔跤和射箭。首先是赛马，蒙古人长期生活在辽阔的草原上，马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游牧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伙伴。因此，那达慕的赛马并不是单纯比谁跑得快，而是展现蒙古人与马匹之间深厚的关系。而且蒙古的赛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小朋友也会参加。年纪不大的骑手骑着马在广大的草原上奔驰，是那达慕非常有特色的画面。第二项是摔跤，参赛的选手会穿上传统摔跤服，透过

力量、技巧和耐力来一决胜负。蒙古摔跤不只是比力气，也非常重视礼仪和传统，所以比赛本身也带有很浓厚的文化意义。第三项就是射箭。蒙古人过去以游牧和狩猎为主，因此射箭也是传统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技能。

有代表性的马头琴。现场也可以看到蒙古的传统美食、手工艺品和各种民俗活动。所以整个那达慕更像是一场大型的文化嘉年华。而且那达慕并不是只有专业选手才能参加，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这项节庆，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庆祝，让整个活动充满社区和团结的气氛。比赛结束之后，获胜的选手也会获得特别的称号和荣誉，现场还会透过歌曲和诗歌来赞美参赛者。这些仪式也让那达慕不只是体育竞赛，更成为传承蒙古文化的重要方式。另外，那达慕也非常重视尊重自然和环境，毕竟蒙古人的生活和辽阔草原密不可分，所以这项节庆不只是庆祝和竞赛，也展现了蒙古人与自然共存的生活方式。如果各位听众有机会在七月来到蒙古国，说不定就能亲眼见证这场一年一度的盛大节庆，感受蒙古草原文化的魅力。另一个重要的节庆就是蒙古族的新年查干萨日，也被称为白节、北极新年。查干萨日蒙古语的意思就是白月，在蒙古文化里，白色代表纯洁、吉祥和美好的开始，而萨日就是月份的意思，所以查干萨日可以理解成白色的月份，也就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另外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个名称和蒙古人的乳制品文化有关。过去蒙古人以游牧生活为主，而秋季正是草木繁盛、牲畜乳量最丰富的时候，奶制品也特别的多，因此白也象征着丰收、祝福与美好的生活。而蒙古族过新年和我们过春节一样，也有送旧迎新的概念。在正式过年前，家家户户会先把房子和庭院整理干净，象征把过去的一年不顺利统统清掉，准备迎接新的一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祭火。蒙古人认为火不只是用来取暖煮饭而已，它还象征着一个家庭的延续、繁荣和生命力。所以在过年前会准备祭品，举行祭火仪式，祈求家族平安兴旺。祭火仪式通常会准备一些具有传统意义的食物，例如炒米、茶叶、奶油、红枣和羊肉等。仪式结束后，家人也会一起吃饭，把一些祭品分享给亲朋好友。除了祭火之外，蒙古族也有祭祖的传统，其中也包括与成吉思汗祭典相关的文化活动。透过祭文和仪式，人们会追念成吉思汗以及蒙古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表达对祖先和历史的尊敬。在大年三十及初一，要烧图勒西进行祭祖。在成吉思汗祭奠祭词中，祭文主要是用来赞颂成吉思汗家族以及有功之臣的丰功伟业，并表达他们的祭祀之情。不仅凝结人民的民族感情，也展现文化延续，对维持蒙古文化的独特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到了除夕，也就是查干萨日最热闹的时候，全家人会换上新衣服，一起吃团圆饭、唱歌跳舞、玩游戏，也会互相祝福。到了大年初一，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拜访亲朋好友，互相拜年。拜访时，人们会献上哈达和酒，见面时也会互相说新年好或过年好，一起分享新年的喜悦。随着蒙古历史上的纪年方式改变，查干萨日的时间和意义也有所变化。直到今天，查干萨日主要就是指蒙古族的农历新年，象征团圆与祝福。在进入节目下个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Young Moji 所演唱的 Nadi， 稍后再回到玩够了没？祝大家周末愉快。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介绍完蒙古的文化和节庆，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有机会到蒙古旅游，有哪些事情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就是衣服一定要带够。蒙古虽然四季的气候不同，但最大的特色就是日夜温差非常大，尤其到了草原地区，白天可能阳光很强，温度舒服，但到了晚上气温就会快速下降，所以不管什么季节前往，都建议准备可以一层一层穿的衣服，像是保暖外套、防风衣、长袖衣物等等。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要去草原、沙漠或比较偏远的地方，更不能只看白天的气温来准备衣服哦。再来是饮食的部分，蒙古是游牧民族，所以饮食是以肉类和乳制品为主，像是羊肉、牛肉以及各种奶制品。到了市中心，饮食也受到俄罗斯和中国等邻近地区的影响，可以看到面食、米饭和蔬菜等比较熟悉的食物。不过如果平常比较少吃羊肉或乳制品，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可以先吃少量看看，毕竟当地和我们平常吃的东西差异还蛮大的。接下来是

住宿方面，来到蒙古，很推荐大家体验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建筑——蒙古包。这是一种圆形尖顶的传统房屋，主要由木架、毛毡和绳带组成。它的设计其实非常符合当地的游牧生活，因为蒙古包可以拆卸、搬移，也能抵抗草原上强烈的风和寒冷的天气。所以如果来到蒙古草原，可以安排住一晚蒙古包，体验看看真正的草原生活。不过如果是到牧民家做客，还是要注意一些礼貌，比如看到蒙古包时，不要一到现场就急着冲下车，因为有些牧民家里会养狗，最好先确认安全再靠近蒙古包。而且蒙古包里面其实有很多传统礼仪，蒙古包的门槛被视为房屋主人的脖子或肩膀，象征着家庭的运势、尊严与平安，所以不要直接踩在门槛上。进出蒙古包的时候也要小心，门通常会比较低，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撞到头。进入蒙古包之后，也不要随意靠着中央的柱子，座位安排有传统的规矩，通常会依照身份和辈分安排座位，所以如果不确定坐哪里，跟着主人的安排最保险。另外坐下来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脚，不要把脚底直接朝向火炉、主人或佛龛，因为在蒙古文化中，这样的动作可能会被视为不礼貌。还有一个很容易不小心犯的错，就是不要随便摸蒙古小孩的头。在当地文化里，头部被认为是神圣重要的部位，所以即使你觉得小朋友很可爱，也不要直接伸手摸他的头。最后，如果主人邀请你喝酒，也不要太紧张。蒙古人在敬酒时会有一些特殊的礼仪，例如接酒杯时用双手拿以表示尊重，传统上也会用右手的无名指沾一点酒，向空中弹三下，象征敬天、敬地、敬祖先。当然现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家庭习俗可能会有差异，所以如果真的遇到当地人敬酒，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观察再跟着做。至于交通方面，蒙古传统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和骆驼。蒙古马虽然体型不算特别高大，但非常耐寒、耐猝死，也很适合在草原环境中活动。双峰骆驼则非常适应干燥和寒冷的环境，所以如果来到蒙古草原，可以体验骑马或骑骆驼，感受一下游牧民族的生活。不过不要以为蒙古到处都是骑马的人哦。了解当地文化，尊重当地习俗，才能真正融入这片辽阔的蒙古草原。接下来听一首由蒙古 rapper Junji 跟 Big G 所演唱的 No Sage， 再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

0: 我是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1: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我准备了一则都市传说要跟大家分享。这是关于在蒙古戈壁沙漠里藏着一种神秘的生物，蒙古死亡沙虫，也有人叫它死亡之虫或血虫。根据传说，死亡沙虫是一种生活在戈壁沙漠地下的巨大蠕虫，身体呈现红色，长度大约可以达到 1.5 公尺，外形像一条巨大的牛肠。最恐怖的地方是它具有非常特殊的攻击能力，会喷出致命的毒液，甚至能够释放强大的电流，攻击几公尺以外的生物。只要它从沙漠底下突然钻出来，就代表死亡或灾难即将发生。根据一些蒙古牧民流传的故事，死亡沙虫平常会躲在沙漠底下，只有在受到刺激或开始觅食时才会出现。它会攻击骆驼和马，甚至在动物体内产卵。不过这些内容目前都属于传说，并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那为什么这个传说会流传那么久呢？有一种说法认为，死亡沙虫的故事和古老的游牧文化有关，后来又透过探险家和西方媒体的报道，逐渐流传到世界各地，甚至有人试图想要找到它。其中包括来自捷克的探险团队，他们曾经多次前往蒙古戈壁，试图寻找死亡沙虫的踪迹，甚至有人尝试利用特殊方式希望把它从地下引出来，也有人从空中拍摄广大的戈壁地区，但最后都没有找到能够证明死亡沙虫存在的可靠证据。所以到目前为止，科学界并没有确认蒙古死亡沙虫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生物。至于它到底是什么，当然也出现过很多不同的猜测。

有人认为它可能只是当地人把某些真实存在的沙漠生物，例如蛇类、蜥蜴或其他穴居动物。也有人指出，沙漠环境本身就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再加上戈壁非常辽阔，动物又不能容易的被近距离观察，因此成为蒙古戈壁文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神秘传说，也激发了不少电影、小说和艺术作品的创作灵感。节目来到尾声，谢谢各位听众陪我一起认识蒙古。蒙古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因为土地辽阔，人口稀少，游牧生活一直深深影响着蒙古人的日常。马、牛、山羊和骆驼不只是牲畜，更是当地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饮食、交通到传统节庆，都可以看到游牧文化留下来的痕迹。每年七月举行的那达慕大会，透过赛马、摔跤和射箭这三项传统竞技，把蒙古人的力量、技巧以及草原生活之间的关系展现出来。除了比赛之外，现场还可以看到传统服饰、马头琴、呼麦、蒙古长歌等等。所以那达慕其实不只是一场运动赛事，更像是一场大型的蒙古文化嘉年华。查干萨日则让我们看到蒙古文化温暖团聚的一面，从祭火祭祖到除夕穿新衣吃团圆饭，再到初一走访亲朋好友，可以发现蒙古人和我们一样都非常重视家人、祝福以及新年的团聚。而蒙古的传统饮食和游牧生活有很深的关系，肉类、乳制品和面食都是重要的食物，像是手抓羊肉、羊肉包子、蒙古干奶酪、鲜奶茶，甚至还有非常具有蒙古特色的马奶酒。所以如果真的有机会去蒙古，我觉得可以把吃也排进行程里，毕竟认识一个国家不只是看风景，也可以从一口食物开始。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让大家对这片土地多一点认识，说不定有一天各位听众会踏上蒙古草原，骑着马住进蒙古包，看看一望无际的草原，亲自感受这个自由奔放的国家。以上就是今天的玩够了没，我是 Eunice，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最后送大家一首我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曲，齐翔所演唱的圆周率。我们下一趟旅程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大家好，我是陈世川，喜欢可以试穿。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喜欢就要锁定的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
2: 嗨，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各位早安、午安、晚安。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但还留有微光的温度哦。在微光里，我们继续潜入人心吧。如果你有听上一集，应该还记得我们聊到了一只很小的蝴蝶，它并没有真的闯进录音室，也没有停在我的麦克风上，只是借了一个名字提醒我们去注意那些当下看起来没有什么，后来却一路改变事情走向的小细节。上一集说到我的补习班生活，那里只有7、8个学生，人数不多，关系却意外的紧密。几个男生跟我读同一间学校，讲话非常直接，另一群女生来自不同校园，平常喜欢跳舞，我刚好卡在两边中间，久而久之就变成某种很奇怪的桥梁。现在回头看，那段日子其实很适合拿来谈今天的主题，因为很多事情发生的

时候呢，我并不知道他将来会跑到哪里。一句玩笑可能只存在十秒，一次起哄，也许下课就被忘记了。可是当不同的人开始产生反应，后续就不一定还在原本的控制范围了。有时候人生很像把一颗小石头丢进水里，你本来只想听到咚的一声，结果涟漪已经默默碰到另一个岸边。今天的第一单元夏浅浅的暖身水域呢，我们还是先从蝴蝶效应开始。天下文化有一篇文章叫做《蝴蝶效应是什么？历史上的真实案例带来巨大改变》。文章提到这个概念与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有关。1961年他在进行气象模型运算时，为了重新跑一次资料，把原本较精细的数值做了缩减。乍看之下，那只是一点非常微小的差异，可是模拟持续运作后，两次结果逐渐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也就是说，在某些复杂系统里，起点只要出现很细微的偏移，经过一段时间放大，最后看到的景象可能已经不是原本预期的版本了。后来大家常用一个很有画面的比喻去理解它，远方某处有只蝴蝶拍动翅膀，细小气流一路受到其他条件影响，最终可能与另一场巨大天气变化产生关联。当然这并不是说抓到那只蝴蝶就可以阻止龙卷风了，它比较像是在告诉我们，复杂世界里存在太多互相牵动的因素，因此最不起眼的变化有时也值得被看见。文章还用了历史事件来说明这种感觉，其中谈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作者以法军没有准备用来破坏敌方火炮的钉子作为例子。几根尺寸不大的金属放到战场上几乎不起眼，可是在那篇文章的叙事里，它却成了后续局势转动的一个节点。另一个例子距离我们比较近，2005年的日本富士山线事故中，列车误点、驾驶试图追回时间，加上进入弯道时的处置，最后形成严重的灾难。这类事件当然不能简化成某一个小失误害了一切，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反而是一件大事形成以前，往往已经有很多因素悄悄接上彼此了。我们看到结果时很容易盯着最后那一下，可是如果把时间倒回去，真正改变方向的瞬间未必发生在最剧烈的位置，它可能藏在更前面，小到当时没有人觉得需要停下来看。这也是我觉得蝴蝶效应很有趣的地方，它不像是在教我们预言未来，反而比较像提供一种回头观看事情的方法。尤其在人际关系里，我们很少能在第一时间知道某个举动代表什么。今天多讲一句话，可能因此认识一个人；某次临时换了座位，也许让原本没有交集的两个同学熟起来；甚至只是放学后多留十分钟，都可能意外参与一段原先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可是人生又有另一个很麻烦的地方，我们通常都是走到很后面才突然发现，哦，原来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这一集我想把上一集留下来的故事继续往后推。前面的我是那个每天期待去补习班跟同学混成一团，甚至偶尔让老师很头痛的小孩。当时我大概不会想到，这些看起来只是吵闹玩笑还有班级里的小事件，后来竟然可以被成年后的自己重新拆开。有些事情很可爱，有些部分现在看来会觉得，嗯，老师当年真的辛苦了啦。还有一些细节放在那个年纪完全不觉得特别，可是多年后再回头才发现他们其实偷偷影响了我与别人的相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我想把第十集拆成上下两段。如果上一集是在找第一只拍动翅膀的蝴蝶，那么今天我们就沿着那股气流继续走，看看曾经很小的一件事后来碰到了谁，也看看当年的我在完全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又顺手推倒了哪一张骨牌。稍后在夏浅浅的暖身水域里呢，我们会先从那些被写进历史的细节开始，接着进入23度深层对话，继续回到那间不到10个学生的小小补习班。上次故事还没讲完，而真正有趣的地方可能正好就在后面。这是心灵海湾23度，我是花生。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继续往下潜，看看那只蝴蝶飞走以后留下来的风最后吹去了哪里。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夏浅浅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
准备和今天的主题

0: 一起缓缓下潜。
1: 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上一集我们已经稍微碰过蝴蝶效应了，那时候我们把它放进日常生活里，去看一件原本没有那么起眼的小事，经过时间发酵之后呢，究竟可能跑到多远的地方。而今天我想再把镜头拉远一点点，因为如果我们只从自己的生活去看，很容易觉得这只是一种很浪漫的比喻，好像某天下午多走了一条路，所以遇见一个人，或者因为临时改变一个决定，后来的人生因此转了弯。这些故事确实很有蝴蝶效应的味道。不过这个概念最早出现的地方其实不是心理学，它来自气象研究以及后来发展出的混沌理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天下文化，标题是蝴蝶效应是什么，历史上的真实案例带来巨大改变，作者是蔡其华。文章在2023年10月刊出，其中先从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谈起。1961年，罗伦兹正在利用电脑模拟大气变化，那个年代的电脑跟现在差非常多，先不说运算速度，光是操作方式大概就足以让现在习惯手机的人失去耐性了。某一次他想重新执行先前的模拟，为了节省时间，罗伦兹没有先从头开始，而是输入一组经过取舍的小数资料。原先以为差异微乎其微，结果程式跑了一段时间之后，新的轨迹却逐渐偏离旧版本了，最后呈现出的状态甚至已经完全不同。这件事情让罗伦兹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某些复杂系统对起始条件非常敏感，开头只差一点点，短时间或许看不出影响，可是经过持续演变，原本很小的偏移可能被不断放大。后来大家熟悉的蝴蝶效应便逐渐成为理解这种现象的一个著名比喻。美国物理学会回顾罗伦兹研究时，也把这项特性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大家应该都听过那个经典画面，一只蝴蝶在远方拍动翅膀，最后竟然可能与另一处的龙卷风产生关联。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戏剧化，所以我觉得这边需要先帮蝴蝶平反一下，它没有这么大的超能力啦。不是今天看到蝴蝶飞过窗户，几个礼拜后新闻出现台风，我们就可以指着电视说，哎，抓到了就是你。真正想表达的重点是复杂环境里存在大量彼此影响的条件，一个极小变化加入其中之后，可能一路与其他因素交互作用，等到时间拉长，最后呈现的结果就不容易准确预测。所以蝴蝶效应并不是小事一定造成大事，它比较接近另一种意思，我们不能因为某个变化现在很小就直接认定后续影响也会维持相同比例。这两种说法其实差很多，前者容易让我们陷入宿命感，后者反而提醒人保持谦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整掌握所有条件。天下文化这篇文章为了让概念更容易理解，也放进几个历史事件里。第一个故事来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文章描述当时拿破仑率领法军与威灵顿公爵指挥的部队交战，其中有一段叙事提到，法军骑兵曾经逼退英军炮兵，可是按照文章的说法，法军没有准备可以破坏敌方火炮的钉子，当英军重新控制阵地，那些武器又能再次投入战斗。作者便把这个细节形容成历史中的一只蝴蝶。不过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地方非常值得停下来，因为当我们拿历史事件解释蝴蝶效应时，很容易出现一个陷阱，那就是把非常复杂的结果全部压缩成一件小事，好像只要当时多带几根钉子，整个欧洲后来就会变成另一个版本了。这种故事很好记，却不代表历史真的只有一条因果线而已。一场大型战役牵涉兵力配置、指挥判断、地形条件，甚至包含支援抵达的时间，所以我比较喜欢把文章里这个故事当成一种观看角度，它提醒我们去注意小因素有时也会加入庞大事件，但这不表示其他条件突然全部消失。我觉得这个差别其实很重要，因为待会我们讲到生活时也会遇到类似问题。文章接着提到2005年的日本福知山线列车出轨事故。4月25日上午，一列快速列车行经兵库县尼崎市。在事故发生以前呢，列车曾于伊丹站超过停止位置，修正之后出现延误。日本官方资料显示，事故列车后来以大约时速116公里进入限制70公里的弯道。调查报告认为，驾驶刹车过晚，使列车以明显超过限制的速度进入半径约304公尺的曲线，最终导致脱轨。这场事故造成107人死亡。如果只看到最后几秒，我们很可能会把问题浓缩成一句话，因为车速太快了。这句描述没有错，可是当调查继续往前追，就会发现事情没有停在那里哦。官方

我之前提到，驾驶当时把部分注意力放在车长与行控之间的通讯，也担心自己因为先前失误接受处分。事故之后，日本国土交通省要求铁路业者强化急弯路段的超速防护装置。换句话说，真正值得看的地方不只是最后一次操作，调查还需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系统没有在危险形成以前把事情拦下来呢？我觉得走到这里，蝴蝶效应开始变得有点不一样了。一开始我们想象的是蝴蝶，画面很轻，甚至带着一点浪漫。可是放进真实事故之后，那个比喻突然变得沉重很多。因为有些小变化，如果周围存在足够的风险，就可能一路往危险的方向累积。这时候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找到一只蝴蝶怪罪，而是理解整个环境为什么会让微小偏差持续放大。文章后面还提到一个台湾听众应该不陌生的事件。2018年10月21日，台铁6432次普悠玛自强号行经宜兰新马站附近时出轨，事故造成18人死亡。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后来重新检视相关资料，发现整起事件涉及列车设备异常、维修与通报问题，也包含运转过程中的操作因素。事故列车进入新马站附近弯道时，记录速度约为时速140公里。官方调查最后提出多项可能噪音相关的发现，也另外整理风险问题。所以如果把这场事故只说成误点以后加速，其实会省略非常重要的系统背景。而这一点刚好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今天的主题。蝴蝶效应不是在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大事都能找到一个最小的罪魁祸首，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另一件事。当许多条件连在一起，某个原本不起眼的变化可能进入其中，接着被整个系统放大。这个想法放到事故调查里会变成安全问题，放在人际生活中就会出现另一种模样。比如说一个朋友今天回讯息比较慢，这件事情本身其实非常小，可能只是正在上课，也可能手机刚好没有电。可是如果另一个人最近正处在焦虑状态，那几个小时的空白就有机会被解读成疏远。接下来对方开始变得小心，原本自然的聊天因此多了一点试探。另一边察觉气氛不对，又可能跟着减少互动。几天之后，双方真的变远了。这时候我们回头看，或许会觉得，所以一切都是因为那天没有回讯息吗？其实也不是啦，那则讯息比较像进入一个既有状态的小变化。真正让距离增加的原因，通常还包含当时的情绪、过去经验，以及彼此后续采取的反应。所以我很喜欢用放大去理解蝴蝶效应，因为这个词比造成更精确。有些事情不是凭空制造结果，它只是碰到了原本就存在的条件，然后风开始变大。这让我想到一件很常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回头整理人生，常常会非常想找到一个起点。尤其遇到人际关系，我们会想问，诶，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有时候甚至会翻聊天记录，一路往上滑，滑到几个月以前看到某一句话，突然产生一种找到答案的感觉，啊，就是这里。可是人的记忆很会整理故事，当结果已经出现，大脑会自然回头寻找能够解释现在的线索。于是某个原本普通的细节，事后看起来突然变得非常关键。这不代表那段记忆没有意义，只是我们需要留一点空间，因为人生不像影片，可以直接拉回时间轴重新播放。我们看见的是现在的自己正在理解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用蝴蝶效应整理生活，我会比较喜欢问，从这里开始，后面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急着问是不是他害了一切。这两种问题听起来很像，方向却完全不同。第一种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过程，第二种问法很容易急着寻找责任。其实文章最后留下了一个很有力量的提问，在巨大碰撞发生以前，有没有人听见微弱的蝶翼声？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觉得它很适合拿来谈事故。后来再想一下，又发现它也很像我们平常的人际生活。很多关系真的出现裂痕以前，通常不是完全没有讯号哦，可能只是聊天变得有点短，也可能某个玩笑开始让人不舒服。有时候是一方已经感到疲倦，另一边却还没有察觉。那些东西在当下很容易被忽略，因为生活每天有太多太多事情，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细节放大检查。而且如果什么都当成警讯，最后大概只会把自己搞得非常紧张。所以听见蝶翼声不等于要求自己预测未来，我觉得它比较像一种觉察。当某个细节反复出现，我们可以稍微多看一下，当自己的反应比平常强烈，也许值得问问原因。如果一件小事总是在不同场景造成类似结果，那么真正需要处理的可能不是表面事件，后面或许还藏着一个更稳定的模式。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蝴蝶效应虽然不是心理学理论，却很适合放进心灵海温23度，因为这个节目很多时候做的事情就是回到那些容易被跳过的位置。我们不急着
替人生下定论，只是把灯往前照一点。

0: 看看某个转折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且说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可以猜到为什么第十集要做成上下两篇了。上一集我们回到了我小时候待过好几年的补习班，那个地方不到十个学生，同学彼此很熟，相处久了甚至有点像家人。虽然课业本身对当时的我而言非常痛苦，我每天却还是很期待去上课。班上的组成也很有趣，跟我同校的几个是讲话非常直接的男生，另一间学校则有一群很爱跳舞的女生，我刚好待在两边中间。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慢慢变成一座桥，后来甚至从一个普通学生逐渐发展成让老师有点头痛的小麻烦。如果当时有人跑来告诉那个小孩，你现在做的某些事情也会拿到广播节目分析哦，我大概只会满头问号，可能还会先问一句哈，什么节目啊。可是现在回头看，我才慢慢发现那些年确实有不少很小的瞬间，他们当时完全不像什么人生转折，有些甚至只是下课发生的小插曲。可是一路往后走，那些经验开始影响我怎么融入群体，也让我慢慢形成一套跟不同类型的人相处的方法。其中有些能力现在还留着，某些习惯也跟着一起长大。所以待会进入23度生存对话，我们就继续沿着上一集留下来的那条线走吧。不是为了找出哪一只蝴蝶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比较想看看那间小小的补习班里当年究竟吹起了哪些风，有些很轻，有些有点荒谬，还有几股气流。直到现在回头，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曾经经过这里。这里是心灵寒温23度，我是花生。刚才这一段是今天的夏浅浅的暖身水域，蝴蝶已经飞过去啦。接下来我们就沿着留下来的风继续往更深一点的地方走吧。
1: 我是吕韵。
2: 我疯了吗？一对到眼就让我晕头转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理海温23度，我是花生。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了。上一集聊到，我小时候曾经待过一间补习班，班上人不多，大概7、8个学生。因为长时间的相处，大家熟到有一点像家人。我跟不同学校的人都玩得起来，偶尔甚至还会变成两边中间那座很奇怪的桥。如果只看那段时间的前半部，我对补习班的印象其实非常热闹，每天有人讲干话，有人互呛，下课会聊天，上课也很难完全安静。老师有时候大概很想把我们全部打包送出去，但就是因为那里很吵，所以我才会那么期待每天过去。课业对我来说很痛苦，可是朋友很好玩，这个理由对小孩而言好像也就够了。直到其中一位同学离开，她就是上一集里我提到那个让人感觉很微妙的女生。我现在其实已经很难说清楚她到底在整个班上扮演什么角色。她不是最吵的人，也不一定是大家聊天时最常抢话的那一个。可是她离开以后，教室里的气氛就是变了，那种感觉很奇怪。如果把当年的班级想成一张网，她好像不是正中央最初的那条线。可是当那一段被剪掉之后，旁边几个结开始松开。一开始并不明显，大家还是来上课，老师照样教书，有人忘记带作业也还是会被念，下课时间偶尔照样有人笑，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谁突然宣布绝交，也没有出现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吵，就是慢慢的声音少了一点。以前很自然凑在一起的人开始没有那么常待在同一边了，有些话题聊到一半就停了，原本放学后还会多站一下的人也渐渐变成时间到了就会离开。如果不是因为我待得够久，大概很难注意到这些变化。而我当时的位置呢，偏偏很有趣，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有真正被固定在某个小圈圈里。跟我同校的男生我可以聊，另一间学校的女生我也混得进去，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些更紧

密的关系，但我比较像可以在中间自由移动的人啦。以前我没有特别觉得这是什么优势，小孩子哪会坐在那边分析自己的社交结构啊，最多就是哦，今天要坐这里，然后明天换一边。可是那个女生离开之后，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本看起来没有明确位置的人，有时候反而最不容易跟着结构一起倒，大家的关系开始改变，我却没有被某一边直接拉走。于是有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开始来跟我讲另外一个人的事情，另一个人过几天又跑来说自己的想法。我没有刻意搜集情报哦，也没有坐在那里想，很好，情报网建立完成，真的没有，至少当年的我还没有那么可怕啦。只是当身边的人愿意说，我通常就会听，而且我很少立刻把话传出去。久而久之，大家大概发现，诶，这个人好像可以讲，他不一定会帮你解决问题，可是至少不会下一秒跑到另外一边大喊，诶，他刚说你怎样怎样。所以在大家慢慢疏远的那段时间里，我反而因为倾听彼此的心声，站得比以前更稳。现在回头看，这是一件蛮矛盾的事情，团体正在松动，我却因为那个松动得到了一个更清楚的位置。这好像也是蝴蝶效应很有意思的地方哦，从一个变化落到不同人的身上，产生的结果不一定相同。有人失去熟悉的朋友，有人开始重新找位置，有人干脆离开，而我反而在那个混乱里变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点。只是有件事情从头到尾都很奇怪，没有人真正提起它。不是完全没有，偶尔还是会有人很轻描淡写的冒出一句，诶，他之前好像有说过要搬家，诶，然后就没了。至于搬去哪里，没有人讲得清楚，有人好像听说是从北部搬到南部，也有人隐约记得可能是离开台湾了。我现在甚至不确定这些版本到底哪个比较接近真相。大家谈起这件事的方式有点像教室后面突然少了一张桌子，你知道他以前在，但既然现在不在了，好像也没必要一直问啊。老师倒是说过一句话，他说很可惜，像这样认真的孩子很难再遇到一个。我记得这句话，也正因为记得，所以当时更加不敢追问，因为我隐约觉得只要我再多问一句，事情可能就会从普通的同学搬家掉进另外一个我看不懂的地方。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直觉，现在回头我会说，那有点像站在水流旁边，你看到前面有一个小漩涡，你不知道下面有多深，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要把脚伸进去。所以我没有问他到底去了哪里，也没有问为什么这么突然，也没有问大家为什么好像都知道一些东西，却没有人愿意把整件事情讲完整。因为当时的我很清楚一件事情，只要我开始追，我就可能被拖进去，而我很珍惜自己那个不属于任何一边的位置。后来呢，班上的小圈圈重新排列，这件事也没有一个明确日期，没有哪天老师一走进来在白板写，诶，今天开始重新分组。人际关系不是这样，他通常没有公告，你只是某一天突然发现原本坐在一起的两个人换了位置，再过一阵子有人下课会去找别人，然后某个组合固定下来，原本很热闹的一群人渐渐变成几个比较小的单位。接着有人开始离开补习班，有人可能是课程安排改了，有人换地方，也可能只是觉得不适合，总之座位慢慢空掉。七八个人的班级本来就不算大，少一个很明显，再少一个声音会直接变薄。到了最后居然只剩下我跟另外一个男生，那个场面其实蛮好笑的。以前上课有一群人，老师可能讲一句话，底下可以同时冒出三种回应，后来只剩两个学生，连想趁乱聊天都很难，因为教室安静到你只要动一下，老师大概都知道。我跟那个男生就这样待着，也因为人变少，彼此聊天的时间增加很多。某一次我们聊着聊着，他突然提到以前的事情，我也忘记话题怎么绕过去的。总之我就是在那一天知道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原来他们以前私下有一个群组，除了我，对，除了我。现在讲起来很好笑，当下其实没有真的生气啦，因为那个男生很快就跟我说，大家并不是故意要排挤我，那个群组好像只是在某个场合顺手创起来，刚好那些人在，气氛又不错，所以创了就创了。没有任何人坐在那边开会说，诶，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不能把花生加进来。如果真的是那样，我反而会觉得你们也太有仪式感了吧。可是当我听到有群组而且只有你不在的那一瞬间，我还是感觉自己的嘴角差一点往一边歪。真的，我记得自己好像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硬是把那个表情收回去，接着露出一种非常适合听八卦的笑容，大概就是哦，是哦，然后嘞，表面非常平静，内心可能有一只小动物突然站起来，
但我又很好奇，所以还是继续听啦。他说那个女生其实也在群组里，她平常没有很常发言，可是大家做很多事情时都还是会想到她，这句话让我有点意外，因为在我的视角里，她离开以后好像从班级故事

中被切掉了，没有人特别谈他。我原本甚至以为大家很快就失去联络了，结果并不是诶，至少在我看不到的地方，那条线还存在了一阵子。原来他们私下还有另外一套互动，只是我不知道。那个男生继续讲，他们甚至曾经约出去短期旅行。听到这里，我脑中第一个反应其实是，哦，原来故事还有番外篇，而且我完全没追到更新呢。但是讲着讲着，他的语气开始变了，因为那趟旅行中间好像发生了一些事情，具体细节我现在不打算还原。一方面是过了很久，另一方面当时我听见的本来就是其中一个人的版本，我只记得那件事情让几个人之间产生不愉快。奇怪的是大家后来都没有真正把问题摊开，有人觉得算了，有人认为事情既然过去就不用再追究，所以那些情绪就这样留着，没有正式爆炸，也没有真的被处理，他们只是沉下去。我听到这里时突然理解了一件事情，原来那个女生离开补习班以后，我感觉到的气氛变化可能不只是少了一个人那么简单。她离开以前，大家其实已经有一张我没有完全看见的关系网，那张网延伸到教室外面，有群组，有私下邀约，有共同经历，也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摩擦。所以当其中一个节点离开，真正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座位安排，有些原本靠她连着的关系可能一起失去了一个支撑点。更有趣的是，那些人不谈，没有人明确说我因为这件事不舒服，也没有人正式承认我们以前好像真的出了问题。大家选择让事情自己过去，可是不说不代表他没有留下东西。有时候人际关系很像房间里的一杯水，你不碰它看起来非常平静，但杯底的东西并没有消失，只是沉下去了。只要哪天有人稍微碰到桌子，里面又会慢慢浮起来。当时的我没办法分析到那么多啦，我只觉得不妙，这个八卦开始超过我想知道的范围了。而且我突然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自己以前好像一直站在某个圈子的外缘，不是被恶意排除，可我确实从来没有真正进去。偏偏因为站在外面，所以当那个圈子开始松掉时，我又成了很多人可以来说话的对象。这个位置非常微妙哦，如果往前一步，我可能会被卷进旧问题，如果保持原地，反而可以维持跟所有人的关系。所以听到后面，我做了一件非常符合我风格的事情，我笑着跟他说，我要回家吃饭啦，然后逃跑，真的就是逃，没有多问，没有追问旅行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没有试图查证谁对谁错。我回家的速度可能比平常还快，因为我突然觉得知道太多有时候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尤其你本来只是坐在岸边，结果有人很热情的跟你说，来，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个漩涡的内部结构，不用谢谢，我还是回家吃饭比较好。现在回头想，我其实蛮庆幸自己当时没有继续问的，不是因为那些事情不能知道，而是我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判断。如果我听完一个人的版本再去问另外一边，很可能就真的变成传话者了。只要一句内容被我转述错，原本已经慢慢沉下去的问题可能又会重新被搅起来。所以那天我什么都没有做，这反而成了最安全的选择。几个月以后，那个男生也准备离开，他决定往上课的方向走。对我来说，这件事的影响其实比前面任何一次离开都明显，因为走到那个时候，班上真的只剩我们两个，他一走就代表那个我熟悉的补习班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即使教室还在，老师也还在，桌椅没有搬走，可我认识的那个地方已经不在了。后来我也开始待不下去，不是跟谁吵架，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件，我只是慢慢觉得很累。以前支撑我每天去补习班的原因，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那些同学。课业本身从来不是我最期待的东西，当朋友一个一个离开，最后连那个熟悉的气氛都消失之后，我突然只剩下补习这件事情本身。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真的很累。于是我回家跟家人说，我不想再补了，我想自己读。这句话对当时的我而言其实蛮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果以前有人跟我说，以后你会主动要求自己念书，我可能会先确认对方是不是认错的人了。结果离开补习班之后，我真的开始自己读了，而且还变得异常自律，我几乎要在图书馆扎营了。如果那个年代的图书馆愿意出租床位，我说不定真的会考虑哦。家人当然很开心啦，在他们眼里大概就是孩子长大了，终于知道要读书了，很好，事情圆满结束。但如果沿着今天的蝴蝶效应一路往前看，我会发现这个结果其实经过很长一段过程，不是某一天我突然开窍，而是原本吸引我留在补习班的人际连结慢慢消失。当外部动力不在了，我开始重新决定自己要怎么学习，最后竟然走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至于那个女生，我其实也有跟家人提过她，只是家人不太喜欢她，所以每次我谈到相关事情，得到的回应大概都是，不要想那么多啦，把心思放在课业上好不好？站在大人的角度，这个建议非常非常的合理，

而且当时我确实有更重要的考试要处理，所以久而久之我也没有真的再想了。空课增加，生活往前走，新的同学出现，原本那间补习班里发生的事情慢慢被其他记忆盖过去，他的脸开始变模糊，讲过什么话我也记不得多少，就连当时那些微妙的细节很多都只剩轮廓，可是我始终记

0: 可是把他们连起来之后，我才看见一条很长的路，那个女生离开，班上的关系重新排列，其他人逐渐退出，最后一位同伴换了方向，我跟着离开，然后开始自己读书。这并不代表所有事情都是他造成的。我想特别说这一点，因为谈蝴蝶效应很容易让人陷进一种想象，如果当初他没有离开，是不是后面就完全不一样了？也许，可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就算留下，班上的人也可能因为升学而分开，那些没有处理的摩擦或许还是会在某个时间浮上来。我也有可能到了某一天自己觉得补习太累，所以我不想把一个人的离开硬写成所有后续的唯一原因，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明显的节点。从那里开始，原本看似稳定的结构失去了一部分支撑，接下来每个人的选择又继续把故事往不同方向推。这才是我现在理解的蝴蝶效应，不是一片翅膀决定全部，而是它轻轻动了一下以后，周围原本就存在的气流也开始跟着改变。而我自己呢，我可能是那段故事里很奇怪的一个角色啦。我既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核心，又没有完全离开，我一直待在旁边，所以有人走过来的时候我会听，有人离开时我会看，遇到不想碰的事情就很熟练说啊，我要回家吃饭啦，然后撤退。现在想想，也许我后来很习惯观察群体里的变化，就跟那段时间有一点关系。因为我很早就发现，表面看起来相处得很好的人，不代表彼此之间没有暗流。有些关系不是靠吵架结束的，它只是慢慢没有下一句。而有些人看起来不在核心，却可能因为没有被固定在某个位置，反而看见更多东西。我那时候还不会把这些事情整理成一句完整的话，我只是记着，记得有人离开之后教室突然安静，记得大家提起他时总是很快把话题带过，记得那个老师说很可惜，也记得多年以前的自己在听到那个秘密群组时差点控制不住嘴角。这些碎片一直留着，直到现在我才有办法坐在麦克风前把它们重新拼起来。如果今天要替这段故事找一个最接近蝴蝶效应的瞬间，我可能还是不会选某一件具体的事情，因为我现在觉得真正改变我们的很多时候是一连串不起眼的选择。有人决定不问，有人决定不说，有一个人离开，接着另一个人也走了，最后留下来的人在某天下午突然发现这里已经不是以前的地方了，于是也转身，再过很多年回头才发现当初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转向早就把自己带到了完全不同的位置。也许人生里很多改变都是这样，真正发生的时候没有配乐，没有旁白告诉你注意，现在是重要转折。那一天可能普通到你回家还在想晚餐吃什么，只是很久以后你偶然回头才发现风向好像就是从那里变的。那位同学后来到底去了哪里我不知道，那个群组后来存在多久我也不清楚，旅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更没有再追问。那些事情对现在的我而言已经没有一定要找出答案的必要，因为我留下来的不是谜底，而是那段经验本身。它让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很小的团体也会有自己的生态，一个人的出现可以让关系产生连结，离开之后剩下的人则会重新寻找位置，有人靠近，有人渐远，而在其中的我们往往要过很久才会看得懂自己当时到底处在哪里。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今天的23度生存对话，我们回到那间只剩下记忆的补习班。以前我以为我只是从一个很热闹的地方离开，现在才发现那段时间留下来的东西比我想象中更多。有些事情早就被忘记，有些事情也已经淡掉，但风曾经吹过，所以即使多年以后，偶尔还是能从那些很小的痕迹里认出当年的方向。
1: 我想你一定知道，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嘉义古街怎样？市内古有老街。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5: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欢迎回到心灵海湾23度，我是花生，来到今天做一个段落了。刚才我们聊了蝴蝶效应，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有些事情发生变化时，我们往往只看得到最后的结果，可是如果把时间慢慢往前翻，也许会发现，诶，真正让方向开始偏移的地方比想象中要更早哦。有时候只是一句话，一个没有被注意到的表情，一次临时改变的决定，甚至只是某个人那天没有出现在原本的位置里。所以今天的心理测验，我想带大家去一个有点奇怪的地方。它不是森林，不是城堡，也不是我们平常熟悉的街道，那里叫做午夜蝶园。这是一个关于选择偏差以及那些没有被看见的转折点的故事。你不需要想太久，听到选项之后呢，挑第一个让你有感觉的答案就可以了。没有标准答案，这也不是正式的心理诊断，它比较像一面有点歪掉的镜子，看看当事情开始偏离原本轨道时，你通常会怎么面对。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进去吧。你睁开眼睛，现在是晚上11:59，你站在一座陌生花园的大门前，天空没有月亮，奇怪的是四周却很亮，植物表面浮着一层很淡的荧光，玫瑰长在比人还高的位置，白色藤蔓沿着黑色铁门往上爬，风一吹，叶子互相摩擦，发出的声音不像沙沙声，比较像有人正在很远的地方翻书。你低头发现手里拿着一张邀请函，纸张很厚，边缘压着暗金色花纹，上面只写着一句话：午夜之前，请找到最初拍动翅膀的那只蝴蝶。你再次看向时间，11:59，可是秒针没有动，它停在57秒。就在这个时候，大门自己打开了，里面是一条很长的石板路，左右两边都种满深紫色的花朵，你不知道它们叫什么。每一朵花的中心都放着一只非常小的钟，那些钟没有一起走，有些快，有些慢，还有几个完全倒着转。你继续往前，很快就遇见第一个岔路了，左边是一座白色阶梯，右边则是一条通往温室的小径。阶梯看起来很漂亮，两侧挂着黑色缎带，可是你注意到中间少了一阶，不是坏掉，像是原本就没有被放进去。而旁边的小径很完整，只是地上散落着很多蝴蝶翅膀。这时，一位穿深红色西装的少年从树后走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把没有指针的怀表。他看了你一眼，少了一截而已，大部分的人不会发现。你要走哪边？ A， 走上阶梯，我想知道缺失的那个后面藏着什么。 B， 走小径，既然有安全的路就不必冒险了。 C， 先蹲下来研究那个空缺，确认它为什么不存在。 D， 不选任何一边，先观察少年会往哪里走。选好了吗？记住答案哦，我们继续。你最后还是走进花园更深的地方，不知道过了多久，你开始觉得方向有点奇怪，明明一直往前，远处的大门却偶尔又会出现在身后。这时你才发现，这座花园似乎会偷偷改变结构，只要你没有注意，它就会移动一点点。你推开一道蓝色木门，里面是一间非常华丽的茶室，长桌上铺着雪白桌巾，银质茶壶不断冒出薄雾，桌边坐着四个人，可是他们都没有脸，每个人的脸上呢，只带着一面小镜子。你靠近时，镜子刚好映出你自己。桌上有四杯茶，第一杯冒着热气，第二杯结了一层薄冰，第三杯里面飘着花瓣，第四杯看起来只是普通的水。坐在最中间的人说，你只能喝一杯，喝下去之后，时间会往前走3分钟。但你不会知道这3分钟里发生了什么。你会选哪一杯呢？ A， 热茶，至少看起来最正常嘛。 B， 冰茶，越不合理的东西越值得确认哦。 C， 花瓣茶，我想选自己最有感觉的那杯。 D， 清水，我不想让额外元素干扰判断。你端起杯子喝下去，下一秒

0: 房间突然安静，在睁开眼睛时，桌上少了一个人，没有人解释他去了哪里。更奇怪的是，其他三个人似乎完全不记得刚才还有第四位客人。你看着那张空椅子，椅背上停着一只黑色蝴蝶，他轻轻拍了一下翅膀，房间里所有茶杯同时裂出一道细纹。其中一个人转头问你，
1: 怎么了？
0: 你知道刚才有人消失，可是其他人似乎毫无察觉，你会怎么做？ A. 立刻告诉他们刚才少了一个人。 B. 先不说，观察他们接下来会不会自己发现。 C. 开始确认桌上的物品，希望找到消失者存在过的证据。 D. 直接追那只蝴蝶。我觉得真正的答案不在这间房间里。选好之后，茶室的门忽然自己打开了，你听见远处传来钟声，只有一下，时间依然停在11:59。你离开茶室，那只黑色蝴蝶就在前面，你跟着它走，穿过一条长满白玫瑰的拱门，接着来到一座玻璃温室。这座温室很大，里面的植物全部生长在透明容器中，每一株植物旁边都挂着一张小牌子，上面写着某个日期，有昨天，有5年前，甚至有尚未到来的时间。你走到中央，看见一棵非常奇怪的树，它没有叶子，枝条上挂着很多小玻璃瓶，每个瓶子里都装着一段声音。你随手碰到其中一瓶，里面传来一句话，如果那天没有发生就好了。另一瓶是，我早就知道不要答应。再往旁边，其实当时我已经觉得不对劲了。整座温室里全是人们事后留下的声音。这时，园丁走了过来，他穿着灰色长裙，脸被一顶很大的帽子遮住。他说，
1: 这棵树叫后悔，每一次回头想象另外一个结局，它就会多长出一根枝条。
0: 他递给你一把金色剪刀，
1: 你可以剪掉一根，但你永远不会知道原本的结局是否真的会因此改变。
0: 请问你会怎么做呢？ A. 剪，我想看看少掉一个节点后故事会变成什么样子。 B. 不剪，已经发生的事情不需要重新编辑。 C. 先寻找最早长出来的那根枝条。 D. 把剪刀放下，问园丁这棵树到底是谁种的。园丁听完你的答案没有表情，他只是说，
1: 很多人以为自己想改变结果，其实他们只是想理解原因而已吧。
0: 然后他往温室最里面指了一下，那里有一扇很小的门，门后传来音乐，像有人在跳舞。你推门进去，眼前是一座巨大舞厅，天花板非常的高，吊灯由数百只透明蝴蝶组成，地板亮得像水面，音乐正在播放，可是舞池里没有任何人，只有影子，那些影子各自牵着另一道影子，跳着非常安静的舞。你站在门口，其中一道影子忽然停下来，他转向你，然后伸出手，你明明看不到他的脸，却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你认识他，可是想不起来是谁。影子问，要跳吗？你会怎么回答？ A. 牵住他的手。 B. 拒绝，我不想和看不清楚的东西靠太近。 C. 先问他是谁。 D. 绕过他去查看舞厅其他地方。不论你怎么选，音乐都在下一秒停止，所有影子同时消失，地板中央只剩下一双鞋，一左一右，中间距离很远。你忽然发现这个舞池看起来很热闹，可是刚才从头到尾真正存在的人只有你而已。这时候一个很细的声音从吊灯上传来，
1: 你觉得自己是在群体里的人吗？
0: 你抬头，那只黑色蝴蝶停在最高的位置，它又拍了一下翅膀，整座舞厅开始倾斜，墙壁慢慢偏向右侧，桌子开始滑动，窗户的位置也变了。可是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其他东西都在移动，只有一张椅子完全没有动，它就放在房间角落，椅背上系着白色丝带。你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它时突然有种很熟悉的感觉。你会 A. 立刻坐上去， B. 先确认它为什么

0: 不会移动 ；C 试着扶住其他正在滑动的家具 ；D 不碰它。我想看看房间最后会倾斜到什么程度。房间继续倾斜，最后墙壁和地板几乎交换位置，可是那张椅子依然没有动。你走近之后才看到椅垫下面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1: 有些人不是最显眼的支柱，只有当他离开，其他东西才会开始移动。
0: 你还来不及思考，整座舞厅突然熄灯，在亮起时呢，你已经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了。眼前是一座空荡荡的车站，墙上的时刻表全都没有目的地，只写着时间23:59，23:59，23:59。每一班车都是同一个时间。月台上站着一名列车员，他戴着白色面具。你问他：“这些车要去哪里啊？”他回答：“去你没有选择的地方。”这句话蛮可怕的，但也有一点吸引人，是吧？列车员递给你四张票，第一张写着：“如果当初我说了”，第二张写着：“如果当初我没去”，第三张写着：“如果那个人没有离开”，第四张完全空白，你只能选一张，你会拿哪张 ？A. 如果当初我说了 ，B. 如果当初我没去 ，C. 如果那个人没有离开 ，D. 空白车票。列车员接过你的选择，他没有让你上车，反而把票撕成两半，你有点傻眼。他就说：“你以为这里能看见另一种人生吗？没有，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不会留下证据。你唯一能带走的只有现在知道的东西。”说完之后，整座车站开始褪色，月台消失，铁轨变成一条黑色长廊，长廊的尽头有一道门，门上写着蝴蝶室。你终于来到这座花园最深的地方，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透明玻璃箱，里面停着四只蝴蝶，每一只都不一样。第一只是白色的，翅膀非常完整，看起来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第二只是黑色的，翅膀边缘有一道缺口。第三只是金色的，它一直撞着玻璃，似乎很想出去。第四只几乎透明，如果不仔细看，很容易以为箱子里只有三只。这时，那位最早遇见的红衣少年再次出现，他看着你：“你一路走到这里，是为了找第一只拍动翅膀的蝴蝶。现在，你觉得是哪一只呢 ？A. 白色 ，B. 黑色 ，C. 金色 ，D. 透明。选好了吗？那我们来揭晓吧。”这份测验看的不是你是哪一种人，它比较接近你在面对连锁变化时最容易使用的思考方式。请回想前面八题，看看自己的答案里哪个英文字母出现最多。如果差不多，也可以同时看两种类型，因为人在不同情境里本来就可能使用不同模式。如果你选最多的是 A， 你面对变化时通常不太喜欢只站在外面猜，你倾向靠近事件，事情不对，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有未知，你可能宁愿亲自碰一下，因此在蝴蝶效应里，你比较像会追着风往前走的人。你未必能控制结果，可是你很容易成为最早感觉到事情开始变了的那一位。你的优势是行动快，别人还在犹豫时，你已经开始收集经验了。但这种方式也有一个盲点，你可能太早进入局内，当你身处其中，就比较难看到整体结构。有时真正重要的不是立刻追上蝴蝶，而是先看它从哪里飞出来。所以如果你是 A 型，在遇到混乱时可以偶尔多留一个停顿，不要急着修正，先问自己：我现在看到的是原因，还是只是第一个浮出水面的结果呢？如果 B 是最多的答案，你通常不会因为世界突然变得奇怪就马上跟着跑，你比较在意安全范围。对你来说，环境开始偏移时，第一件事往往不是探索，而是确认哪些东西还可靠。你会找可以站稳的位置，会避开没有必要的风险，甚至在群体里，你也可能自然成为那个维持秩序的人。在蝴蝶效应里，你很像守着钟的人。

当周围的时间全部乱掉，至少你希望手中还有一个可以相信的刻度，这让你很不容易被混乱带着走。但有时候稳定也可能变成惯性，某些变化已经发生了，你却会先希望一切回到原本的样子。问题是有些系统一旦移动，就不会完整回到起点。如果你是 B 型，可以试着在安全之外留一点空间给未知，不是每一次偏离都代表危险，有时候那只是新的方向正在形成。如果你的 C 最多，你大概就是这份测验里最爱问为什么的人。事情发生之后，你不容易只接受表面答案，你会往前推，再往前，直到找到第一个看起来值得怀疑的位置。你很容易把事件想成一条线，结果是最后一端，而你的注意力会一直往源头移动。所以在蝴蝶效应里，你是典型的拆线者，你会想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微小节点让后面产生的差距。这种能力很适合检讨流程，也很容易看见别人忽略的结构，可是它同样有风险，你可能会找得太深，深到最后开始相信每一件事都一定存在一个真正原因。其实有些结果是很多变数碰巧叠在一起，并不存在唯一源头。如果你是 C 型，记得偶尔提醒自己，理解原因很好，但不是每一条线都必须拆到最后，有些蝴蝶只是刚好飞过而已。如果 D 最多，你面对变化时通常不会立刻进入中心，你比较像站在旁边的人，不是冷漠，而是你需要一些距离才能确认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在团体里，你可能很容易看见不同人的位置，谁正在靠近，谁已经慢慢退开了，哪一个人看起来不起眼却默默维持某种平衡，这些东西你可能比身处核心的人更容易察觉。所以在蝴蝶效应里，你比较像雾中的观察者，你不一定是第一个拍动翅膀的人，也不一定会立刻追过去，你只是看着风向，然后记住它怎么改变。这种人通常很适合看群体，也容易理解事情前后的关系，可是距离感如果太强，有时也会让你错过介入的时机，等你完全看懂，事情可能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如果你是 D 型，也许可以偶尔问自己，这次我真的只需要观察吗？有些时候走进画面本身也是一种选择哦。最后再回到刚才那四只蝴蝶，白色、黑色、金色，还有几乎看不见的透明色。其实这最后一题没有固定答案，因为蝴蝶效应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通常是在结果已经发生之后才开始回头寻找第一只蝴蝶，可是现实里那个起点未必真的能被确认，可能是你注意到的那一刻，也可能早在更前面，甚至有些变化本来就是很多微小因素共同形成的。所以最后真正重要的不是找出唯一元凶，而是开始看懂事情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如果你愿意，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想一件最近发生的小事，不用挑人生大事，就挑一件让你曾经冒出诶怎么会变成这样啊的事情，然后慢慢往前想，也许你会看见一个很早以前就存在的小转折。可是这一次不需要回去责怪他，只要看见就好，因为当你已经能看见风从哪里来，下一次就多了一点选择。午夜蝶园的大门要关上了，最后一只蝴蝶飞过你的肩膀，你没有追，只是看着它消失在黑暗里。这一次终于开始走了。11:59:58:59，12点整，花颜消失，你睁开眼睛，手里只剩下那张邀请函，原本写着请找到最初拍动翅膀的那一只蝴蝶，现在下面多了一行很小的字，找到之后也别忘了看看风去了哪里。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今天的午夜蝶园就走到这里。也许我们无法知道每一次选择最后会通往哪里，但在下一阵风来之前，我们至少可以比昨天更熟悉自己的方向。那就让我们下次见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AM 729欢乐到永久
2: ，FM 88.1就是要你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Hello，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信广播电台，收听 AM 729，让你快乐到永久。FM 88.1就是要。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我是陈林九，
1: 我是邱风泽。

Thank you.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they need a 疯癫、yeah.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
2: 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3: 大家好，我们是人海飞轮牌。
4: 现在收听的是
3: 世新广播电台 FM。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哇，不知不觉，我们韩流百宝箱 A to Z 的宝藏图鉴已经从暑假陪伴大家到现在3个月了，真的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那不知道现在每周六的下午5点来收听我们的百宝箱，有没有已经成为大家的固定行程了呢？嘿嘿，这3个月的时间，我们也从字母 A 开箱解锁到今天的字母 T 了。看着自己一集一集的做下去，也越来越了解每个团体，然后分享越来越多的好歌给大家听，真的很有成就感啊。那接下来的百宝箱也还有更多的组合等着鲨鱼我带着你们一起去解锁哦，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好，那刚刚提到了字母 T，我们今天要解锁的男团呢，就是5位成员啊，都拥有像斯曼男一样的高颜值，每一首主打歌呢都拿过1位的超级反差萌男团 TXT Tomorrow by Together。 节目一开始马上先来带大家重温他们在2019年震撼乐坛的出道曲 Crown 皇冠，是一首非常轻快活泼的 Synth Pop 曲风哦。一出道呢，就把这种独特的童话少年感完美的展现出来。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TXT 的全名叫做 Tomorrow by Together， 它的意思是互不相同的你我，为了同一个梦想而聚在一起，共同打造明天。粉丝呢则叫做 MOA。 那刚有说到他们五位成员呢都有种像斯曼男一样的高颜值，平均身高都超过180哦。那什么是斯曼男呢？就是像漫画里面走出来的男主角一样，非常不可思议的帅哦。那 TXT 出道于2019年3月4日，成员有秀彬、然俊、樊贵、泰贤以及修宁凯。那接下来要放的这首Chasing That Feeling 是他们正规三辑的主打歌，曲风采用了非常酷炫的80年代复古风哦，节奏轻快又充满节奏感，一听呢就让你感受到 TXT 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

束，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刚播放的这首是 TXT Mini 7集的主打歌 Over the Moon， 光听曲风就觉得超级浪漫的，对吧？带有轻快的 R&B 节奏，又不失 TXT 自己本身的味道，听了心情完全超好啊，完全是告白神曲。下一首呢，就是这首在2023年直接让全世界粉丝陷入狂热的 Sugar Rush Ride。这也是我第一首认识 TXT 的歌哦，它非常的特别，里面不仅融入了韩国传统清唱的元素，舞蹈更是卡点，完美演绎了像是被魔鬼诱惑一样的感觉，让人一听就上瘾。

记得之前有好多集的星光名场面都会出现的妈妈颁奖典礼吗？她好久没有出现了吧？那没错哦，今天的名场面呢，就是 TXT 他们在2023年妈妈上所表演的舞台。他们首先呢是表演 Sugar Rush Ride， 紧接着在表演第二首 Chasing That Feeling 的时候，他们全员竟然换了一套超级酷帅的赛车手服装。而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场面来了，队长秀兵呢在表演的最后居然戴着安全帽，接着呢在镜头前面非常潇洒的把安全帽拿了下来，而且还这样子甩了甩头，然后那个眼神啊，整个颜值轰动了全场啊！赛车服再加上脱安全帽的瞬间，简直就是斯曼南本男啊！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

唱这首 I Will See You There Tomorrow 是不是完全就是 TXT 的味道啊？轻快的 House 节奏，听了一次呢，就会直接留在脑海里耶，就非常有 TXT 的那个感觉跟那个记忆点。那这首呢，是他们迷你六级的先行曲。下一首我们要听的是他们迷你六级的主打歌 Deja Vu。 那其实这首 Deja Vu 呢，才是我最喜欢的歌哦，但我觉得它真的太能够代表 TXT 了，所以才没有把它放在主持人的百宝箱，把它放在主打星这里。那这首歌呢，充满强烈的宿命感跟摇滚打击感，你看你看，完完全全就是我喜欢歌曲的标准答案。那很好笑的是， TXT 在打歌这首的时候有发生一件事情。有一次呢，他们去上一个电台节目，去现场 live 打歌。那这首歌呢， Dance Break 后面有一段是空拍两三秒的，就是没有音乐，

结果呢，主持人就以为这首歌结束了，开始捧场大叫，这样子。然后尤其那个主持人的叫声又很好笑。然后但后面接下来是然俊要开始唱这首歌的最高潮的部分，直接害成员们全部都喷笑，真的很好笑。那这首歌应该就是这个片段有在。

第三首呢，则是充满夏日气息的 Love Language。 这首歌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最后面副歌的腹肌舞，好可惜这是电台没有办法播给大家看，但这首歌一样是很好听很好听的歌曲，大家赶快去搜寻这个舞台，它叫 Love Language。

而最后一首 Song of the Stars 是一首非常温暖与粉丝之间的歌哦，用温柔的吉他和弦唱出即使在黑暗中彼此依然像星光一样互相照亮，守护约定的温暖。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图。

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单元——星图动态。在节目的最后，要来播放这首他们在今年4月所回归的最新主打《Stick With You》。我真的觉得 TXT 的歌呢，是会越听越好听的那种程度。那这首歌也展现了成员们细腻的嗓音与情感，歌词表达出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想永远陪伴在你身边的温柔誓言。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刚刚听完了 TXT 于今年四月所回归的最新主打后，他们于今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就是下个月，又要带着他们的第九张迷你专辑回归啦。那真的真的很期待他们又会带来什么样更好听的歌曲。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团体呢，有跟进到时事哦，我直接公布了，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呢是 V， 就是最近刚要换公司的 VVG。 那准确来说是不是这个团名也不太知道，那有什么想听的歌都还可以跟我说哦。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大家好，我们是浪花兄弟，我是 Darren，
2: 我是长青。
3: 你说想哭就弹琴，想起你就
1: 想哭就弹琴，
2: 想你就写信。
1: 想要来点音乐的时候，请与我一同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搜寻电台好声音，秀出世新好节目，这个时间就是让你一枝独秀，一起来收听每月来搜秀。
2: 欢迎收听每月来搜秀，带你搜出电台好声音，我是主持人品心。今天的每月来搜秀要访问的是七月的优秀节目流行现场，那我们先请主持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流行现场节目的主持人恩琪，那我同时也是今年世新电台实习团队的实习台长。
2: 那首先我想先问你一下，就是对这个节目有什么创作理念啊之类的？
3: OK， 其实这个节目最初会发想出来呢，是某一天我在和电台老师在聊的时候呢，老师就说其实电台很久没有这种传统的爆榜节目，就是榜单，因为其实像大家可能平常在收听的一些电台都会有很经典的华语歌曲或是西洋歌曲日韩歌曲的这个榜单的节目，所以呢那时候就想说那不如我就趁这个大四，今年大四了，大四的时间来做一档榜单的音乐节目。虽然是说我平常好像听的音乐的风格没有说到很广，就是我很大多都听华语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借着这个节目呢，就是分享自己可能最近听到的歌曲，或是也接触一下这些日韩歌曲啊，或是西洋的歌曲给听众朋友们认识。
2: 哦，所以这个节目是就是不管是中文还是日韩歌曲或是西洋歌曲都有吗？
3: 是，目前是最大的这个单元呢就是世新华语流行榜，那它是以华语歌曲为主，但我中间呢有一个小单元是世新日韩排行榜，就会有日韩的歌曲在里面，就是我一样会帮大家排名放在这里面，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礼拜呢哪些日韩歌曲很受到大家的关注，但其实我还有其他比方说新歌的推荐啊等等，就不排除之后呢也会有更多西洋歌曲加入。
2: 哦，那这算是你就是你说你之前比较少接触到就是日韩的歌曲，那算是你比较深入的一点接触吗？
3: 可以这么说因为其实现在我节目里面放的这些日韩歌，我可以说是如果是过去啦，我可能是完全就是没有听过，就甚至很多团体我可能都不认识，然后就是在做这个榜单的时候呢，就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去念他们那个团体的名字，然后我常常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念，有时候它是日文翻过来的或者是韩文，然后我可能就要用英文去念它，然后我就得先研究一下这个团体的名字，然后有时候就是他可能写了一个比方说日文的那个日本的团体，他可能会翻成英文，但是常常那个团体的名字不能直接照着那个英文单字念，就是他们有其他自己的念法，然后我就要先去搜寻说这个某个团体怎么念，然后再去 YouTube 上面找一些影片才可以知道这个团体应该要怎么正确的念它，不然我怕被粉丝攻击，所以就是在这个算是最开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必须要知道怎么念这个团体，然后就开始慢慢会去了解这些团体，就比方说呢有很多会有小分队这种事情，但对过去的我来说可能我完全不知道，听到这个名字也不知道跟某个团体有关，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0: 然后才慢慢认识他们。虽然说现在没有到很熟啦，因为日韩的这个单元我还是以爆榜为主，就是我只会跟大家讲说前十名是哪些歌曲，就不会去介绍他们。但是就是在录的过程中，还是有慢慢稍微比过去的我更认识他们一点。
1: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节目你这是报榜单吗？那想请问榜单是每周可能前几名吗？
0: OK， 我的华语的榜单和日韩的榜单都是每个礼拜的前十名，然后它的这个资料的统计来源呢，就是比方说串流平台 KKBOX、Spotify， 或是说呢其他的电台的排名，那还有就是 KTV 的这个榜单，所以就会综合这些数据，然后它有一个评分的比例啦，然后在统计完之后呢，我就会得到每周华语跟日韩歌曲的前十名，然后再分享给大家。
1: 哦，原来，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在制作这个节目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0: 做这个节目的困难哦，我觉得有一个是因为这档节目是 live 的节目，就是我是每周现场直播，然后在做 live 的时候就比一般的后制预录的节目会多了很多突发的状况，就比方说我的这个榜单的单元呢，因为我可能每首歌曲我大概会截取精华的三四十秒播放，然后中间还会再夹一些，比方说这个讲是现在是第几名的那个小小的片头，然后就会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这个音档必须要接连播放。那在 live 的当下，我又必须一个人自控自播，所以我就得要独立去操作那个播出系统，然后就蛮多次，就是我可能嘴巴一边在讲，然后手一边在操作，那这种时候就很容易会，我可能就会看错，所以有时候就会不小心那个某一个音档呢，就跟着我现在正在讲话，然后就跟着一起不小心播出来。那在那个当下，我就必须要很及时的去，嘴巴继续讲话，然后手再赶快去处理一下，可能按暂停啊，或是再重新把那个音档拉回来，就是会有比较多这种突发状况啦。但我身边也没有人可以帮我，所以我就，必须要花一些时间，然后，也要临危不乱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遇到的这个困难，应该就是 live 节目的紧张，还有很多的突发状况必须解决。
1: 那这算是你第一次做 live 的节目吗？
0: 正式的 live 节目是，但是过去比方说我们实习团队也会有一些 live 节目，像 Hello One 之类的，但那种就是偶尔一次，然后也相对没有那么复杂，所以这档节目确实就是我第一次做一档完整，而且也是要做一年的 live 节目，就是每周都现场直播不间断这样子。
1: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一集之类？
0: 印象深刻的哦，大概就是第一集直播吧，因为我现在也才播出没有多少集。那第一集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有开放线上 call in， 就是我节目有一个单元呢是可以让听众朋友们现场 call in， 然后来分享歌曲。那第一集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因为难免第一集就是怕的没有听众嘛，所以我就有塞好一些装脚，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啊，然后老师啊，就是call in 进来，然后还有分享歌曲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第一次体验这种即时和听众互动的感觉就很酷，就是平常最多就是你可能会有访问，可能就邀一个来宾来录音室一起访问，那你还看得到他的脸，看得到他的表情。在这个广播里面 call in 的时候呢，就看不到对方的表情，然后通话又多少会有一点 delay， 就是可能他的声音比较晚传过来，我讲的话他也比较晚听到。那这样子呢，就有时候就会可能两个人同时讲话，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是访问的话，我可以透过他的表情知道他要不要讲话，但如果是通话的话就没有，所以就有时候会有这种比较有趣也比较紧张的情况，就是过去没有不太会有这种机会要call in， 然后和听众朋友们互动。
1: 那真的蛮酷的。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虽然说现在做节目才大概一个月，就是这个节目才播出一个月，但是就是有没有什么感触啊之类的？
0: 感触哦，我觉得是我好像对 最近的流行的

0: 歌曲会变得更了解吧，就是以前呢，我听歌就是那个串流平台打开，然后他首页第一个推荐的歌单，我就让他自己播，就他帮我整理好的歌曲。那我可能也不太在乎我听到的歌是什么，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这个素质比较堪忧的歌曲，可能也会听这样子。但是，现在做这个节目呢，因为我的这个统计的来源啊，大多都还是这种具公信力的平台，所以，最后得到的那10首歌，通常都是真的最近比较多人在关注，或是很热门，或是新歌，所以，我就会比较了解，就是最近大家到底都在听什么。那我可能为了要，整理这些歌曲的资料，也会多少再多听一些这些歌曲啊，或者去研究一下，这个歌手他最近出了这张专辑，所以有搭了这首歌之类的，就是会比较多了解这些音乐领域最近的发生什么事情。
1: 所以你平常听的歌，就是会因为做这个节目，然后有一些变化，是吗？
0: 会耶，就是我会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歌就是上礼拜的第一名，还是这礼拜即将要公布的这个前几名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稍微多留一下，多留意一下，就是这首歌到底是在表达什么。
1: 原来那就是做这个节目1个月下来，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和听众朋友说的话呢？
0: 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捧场 因为实在是有时候要 call in，可能人就真的不是很多，然后就我塞好了装脚，可能就是人数也不太够这样子，所以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多多来 call in 这样子，就是大家不要怕尴尬，因为我自己也很怕尴尬，所以呢，就是你尴尬我尴尬这样子，不但没关系，但就是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现在比较少有这种开放 call in 的节目，其实是一般的电台也越来越少了，因为会相对很多的变数，所以就是也很期待可以在空中和大家见面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最近的可能音乐的活动啊，或是有最近很喜欢的新歌，或是什么歌手他推出的新专辑，也都可以和我分享。那也许呢就有机会在节目上面听到这些歌曲。
1: 那我很好奇，就是 call in 的这个环节，它是主要是点歌吗？还是是什
0: 我 call in 的这个单元叫做"这首你点的"，对，
1: 么？
0: 就如同它的名字，它有一部分是点歌，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比方说团体歌曲啊，或是这个雨天歌单之类的，那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和他们分享这个主题，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歌曲？那你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直接播放这样子，但如果就是可能大家很踊跃的话呢，我就会在这个播放的期间呢，先和听众朋友们通话一下，就是可能现在我们频道正在播前一个人点的歌曲，然后我就先和下一位听众通话一下，然后赶快去找那首歌，就让他等一下可以播出这样子。理想的情况上是这样子啦，然后但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有可能会请大家分享一些，比方说在暑假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啊，等等，就是call in 的同时，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生活，或者有没有特别的什么事情。然后我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然后和大家聊一下。所以大致上呢，就是可以让大家上来分享一下，然后也可以点歌，再来就是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那我好奇一下，就是你刚刚说，就是前一首歌在播的时候，下一个会通话。那我想请问，是2个都会同时播出吗？
0: 这个机制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没有助理，所以没有办法。一般的节目可能会是有一个助理，然后主持人在讲的同时呢，他先同时把那个电话接起来，然后跟对方确认一下来自哪里呀，然后姓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我就是一个人嘛，所以我就是会在播前一首歌的时候，先用电话的那个话筒，所以那个不会播出去，就是我会先用电话的话筒跟下一个来宾敲好，就是他是谁，然后他要播什么歌，想要分享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听众呢就会在线上稍等一下，但是这个同时呢，他电话里面也可以听到现在节目的声音啦，所以我等下 cue 他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样，然后我就会赶快去搜一下我们的那个歌音乐库里面有没有这首歌，

0: 在安插到这首歌播出之后，那这首歌播完之后，我就会在 Q 那位听众上线，然后和我们聊一下，分享一下歌曲，然后再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这算是有一点点小小幕后的故事啦，就是因为没有只有一个人要做的话，我就会这样子安排，就是才有办法先确保等一下的听众朋友们的歌曲也可以顺利被播出。
1: 那我想请问，请你在最后分享一首歌，然后来代表做这个节目的心情。
0: OK，我想要分享的歌曲是周兴哲最近替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我觉得就是一个蛮算励志吗？然后也蛮有深度的一首歌。然后他最近也在榜单里面出现了蛮多次的。那我觉得就是在我做这档节目就是。也不是特别有什么原因，就是想说，在大四的时候挑战一下，然后试试看过去没有接触的这个领域，所以也很鼓励、很支持大家可以，勇敢追梦，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实习团队的实习台长嘛，那就
0: 是。
1: 是因为实习台长也有很多就是事情，然后准备这档节目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这样时间上会不会有什么冲突或是很忙之类？
0: 确实，因为准备每一周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还蛮花时间的。因为比方说我要先整理华语的榜单，然后我要再把这些歌曲排到我们的播出系统上面，然后呢还要剪就是日韩榜单，就是我得把它剪成一个小单元，然后还要剪这个，还要去录日韩榜单。然后呢，我还要准备，像我有一个单元是生活资讯补给站，我也要找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新歌，所以，我觉得在整理这些这么大量的歌曲，像我一个礼拜可能会播快30首歌曲，那有的歌曲就是一小段啦，但就是我必须要整理这么多歌曲，确实是蛮花时间的。然后刚刚你有说到，就是平常还有实习团队的事情，就是，但我自己可能就是会固定一个工作的模式，就比方说呢，我的这个华语歌曲，我自己会在礼拜六就统计出来，所以我可能就会先礼拜六先做一下准备啊，先把歌曲都排好，然后日韩歌曲是礼拜天会出来，那我就礼拜天再做一下日韩歌曲，然后礼拜一就在最后确认一下，然后可能像礼拜四播出嘛，我前一天礼拜三呢会再找一下当周的新歌，还有一些活动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平常做事就是会，久了之后就会固定这个模式，然后我就会每个礼拜照这个方式去进行。那团队的部分如果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要做，或是有什么，突然来的工作，我可能就会再安插到我原先安排好的这些时间的其他一些零碎时间去处理，所以，目前是还没有真的到很影响我啦，但确实就是，是有负担的，但就是至少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1: 哦，原来，那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个节目，在准备这档节目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就是特别的事也好，或是困难的事吗？
0: 困难的事情哦，我觉得在准备过程中，就是需要去花很多时间去整理这些歌曲的档案吧。也就是，像我刚刚有说，因为我们在这个华语流行榜里面，我每一首歌可能会挑精选的30-40秒。那有的歌曲如果是新歌，我可能就会完整播放了。那要挑那30-40秒呢，就是我也必须要知道这首歌的结构，所以我也不可能就是看一眼就知道我要播哪一段，那我就必须要至少先听过大概每个段落的是在唱的内容，然后再把那个三四十秒把它框出来，才有办法决定出要播哪一段。那这是华语哦，就华语我可能还可以听出它的歌词，但如果是日韩歌曲，因为我虽然说已经做了快2个月，但我还是对日韩歌曲很不熟，所以我就没有办法 听一次就是大概知道哪一个段落比较

0: 精华，或是他可能是副歌，或是他讲的内容跟他的歌曲传达的理念非常的切合，我就没办法一眼就不是一眼，就是听一次呢就听出来，所以我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去听这首歌，然后可能要找一下就是他每个段落，稍微我可能会稍微分析一下，就是主歌在哪里，副歌在哪里，然后有时候呢两段副歌可能最后的那段副歌情绪又比较重，我可能要再稍微比较一下，就是应该要选哪一段，就是我就会花比较多时间要去判断出我要怎么样在有限的30秒里面把这首歌的精华播出来。
1: 那就是你这样子也算是看过比较多歌，那想请问就是有没有对就是这些有没有什么歌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例如就是它比较复杂一点之类的。
0: 印象深刻哦，华语可能就都蛮固定的，但如果是日韩的话，印象深刻的比方说最近这几周第一名是 Bad、
1: 哦、
0: 然后 80s 的 Bad、然后我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我手机可能有监听，我就是我会一直滑到那个抖胸舞，对，就是因为这首歌的关系，然后就一直滑到各式各样的这个不管是台湾的偶像啊歌手啊还是韩国的那个短影片，然后就是会慢慢的被演算法攻占，就是这首歌算是最近比较常听到。然后还有日本有一个团体，其实我原本也不认识，然后是在榜单里面因为看他出现很多次，就是米津玄师，但我现在还是对他们不太了解，但是因为他们有最近吧有两首歌出现在榜单上面，而且都出现很多周，就是几乎每个礼拜都有这个团体，但歌曲就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我现在可能会听一耳就可以听出来就是他是哪一首歌，然后是他们的团体的歌曲这样子，就是算是对他们团体也是印象蛮深刻的，因为歌曲的风格我觉得蛮特别的，但可能就是未来有机会的话有机会的话啦会再多了解一下这个团体，因为我现在还是对他们是几乎不认识，但就是至少这几首歌是有听过。
1: 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集的每月来 social， 那也谢谢恩琪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们最后呢就会以恩琪刚刚推荐的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来做结尾，那谢谢大家，我是主持人平心，
0: 我是恩琪，
1: 那我们每月来 social 下次见哦，拜拜
0: 拜拜。

0: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1: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2: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 and Roll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0: 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欢迎笑语箩筐》节目。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选播两段非常有趣的对口相声，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所共同合说的《大上寿》以及《山西家信》，我们一块来收听
1: 《大上寿》。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2: 您也爱唱吧？
3: 这我们一家子都爱唱啊，
2: 怪不得了。”
3: 怎么了？
2: 那天我上您家去，一叫门，我嫂子唱着就出来了。
3: 哦，她是怎么唱的？
2: 淅沥沥沥有把门儿开，哎，哗啦啦啦有把门儿开，哎，用手开开门来看呐，原来是吴秀才。哎，
3: 哦，是您呐？
2: 我说我才来。
3: 行了，您这来帮腔来了。
2: 我嫂子一见我可就生了气了。
3: 为什么呢？
2: 哟
3: 啊，
2: 我怎么得罪你了？你怎么老没来呀？
3: 是啊，这怪您呐，不到家里去了。
2: 我说不是最近我没钱吗？
3: 哎啊，要钱干什么？
2: 是我嫂子也是这么说呀。
3: 啊，
2: 不是，哟，哪回没钱不是我给你垫上
3: 啊？
2: 给孩子们买糖吃啊？
3: 不许吃零嘴。
2: 我说那干嘛呢？
3: 您说我母亲呢？
2: 我嫂子说上房呢。
3: 啊？
2: 哟，我说那赶快剁点小毛鱼把它叫下来吧。
3: 哦，猫啊！
2: 不是上房了吗？
3: 嗨，在上房屋里呢。
2: 我进屋这么一瞧，你妈要唱女起介。
3: 哎，你妈才玉堂春呢。
2: 那干嘛穿一身红啊？
3: 啊？哦，在这您说的，您是哪天去的？
2: 上月十五啊。
3: 嗨，啊，那天是我母亲的好日子。
2: 哦，你妈订婚呢。
3: 哎啊，是什么？嗨，我母亲的生日。
2: 哦，对了，老太太的寿诞。
3: 哎，
2: 她正在那儿闭目养神呢。
3: 是喜欢打盹儿。
2: 我说干妈您好啊。
3: 我妈说什么呢？
2: 你妈没理我。
3: 哦，岁数大了，耳沉了。
2: 这回我大点声。
3: 对，惊动惊动他们。
2: 我说干妈您好啊。
3: 这回听见了，
2: 可吓了我一跳啊。
3: 我妈怎么说的呢？这我妈是狗啊。
2: 老太太抱着小狗呢。
3: 嗨，这是轰下去。
2: 你妈也醒了
3: 啊，
2: 一瞧见我可就乐了。
3: 哦，是啊，我妈喜欢你嘛。
2: 我说我长是谁呢？
3: 谁呀？
2: 感情是儿子
3: 啊。
2: 哎，机灵，
3: 傻子，
2: 占我便宜，
3: 我吃亏了。
2: 你来的正好。
3: 嗯，
2: 今儿个几门姑奶奶都来。你嫂子一个人啊忙不过来，你哥哥又不在家，你帮他忙和忙和吧啊。
3: 哎，对了，您多受累吧。
2: 我说先别忙
3: 啊，
2: 我先得给您拜寿啊。
3: 嗨，这一说就是。
2: 我不成
3: 啊，
2: 我拜你妈。

0: 服了证。
1: 这你怎么说话呢？
0: 不是，请他们作证了。
1: 哎，
0: 我跪在地下给他们吧唧吧唧吧唧就磕了仨头。
1: 哎，这怎么磕头吧唧吧唧？

0: 上什么寿啊？
1: 人增寿给人家别人增寿没你妈什么事儿啊？
2: 哟，对呀，
1: 我给改了。
2: 您怎么改呢？
1: 给谁增寿啊？
2: 给我母亲呢。
1: 还是的，人增寿改成娘增寿。给你妈增寿吗？天增岁月娘增寿。
2: 对，好，改得好。
1: 不过下联也得改，也得改一个字儿。
2: 那您改吧。
1: 上联这人字改娘了，下联这福字啊，改成爹字，念起来就好听了。
2: 哦，
1: 天增岁月娘增寿，春满乾坤爹满门。
2: 我呀，
1: 到了厨房一瞧，嫂子那儿正做寿面呢。
2: 哦，
1: 我说我打卤。
2: 哎，这您拿手。
1: 您说打什么卤？
2: 猪肉味汆。
1: 嗯，太油腻了。
2: 羊肉冬菇。
1: 哎，太膻气也不好。
2: 啊，
1: 我给你妈打一锅
2: 什么卤？
1: 油和卤。
2: 对，你妈吃蛐蛐啊？
1: 嗨，
2: 油炸素卤。
1: 正这儿打卤呢，门口来了人了。
2: 谁来了？
1: 大姑奶奶、二姑奶奶、三姑奶奶。
2: 嚯，都来了。
1: 哎呦，可忙了我了
2: 啊！
1: 我是搀着包袱提拉着孩子，抱着姑奶奶。
2: 嗨嗨，但是你是搀着孩子，抱着包袱提拉着姑，他我也乱了我。
1: 反正都进来了吧。
2: 哎哎，
1: 刚关上门呢，汽车喇叭响了。开门一瞧，一位女士，那新式的发型，新式的旗袍，新式的鼻子。
2: 对，哎，我明白了，老姑奶奶吧，是刚美过容，在想拍电影当明星的。
1: 美的我都不认识了。我说您是哪公馆的小姐呀？
2: 哪公馆的？
1: 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哪公馆的？
2: 哪公馆的？
1: 陶公馆的。
2: 嗨，
1: 老妹妹不是嫁给陶先生了吗？
2: 是啊。
1: 我这么一问，她可不乐意了。
2: 啊，
1: 哟，
2: 嗯，
1: 缺德，
2: 嗯，
1: 讨厌
2: 啊。
1: 讨厌的很，很讨厌。
2: 不，你也够讨厌的了。
1: 你忘了，
2: 嗯，
1: 小时候咱们在一块玩
2: 啊，
1: 过家家玩，
2: 嗯，
1: 你当新郎，我当新娘，
2: 嗯，
1: 我龙豪哥哥扶轿杆。
2: 不去，我没跟你们玩过。
1: 我说您先里边请吧。
2: 啊，对，有什么话屋里说去。
1: 这姐儿四个到了一块儿，可别提够多亲热了。
2: 是吗？出嫁以后难得聚在一块儿。
1: 大姑奶奶说，咱们今年上寿不比往年
2: 啊，
1: 给一人啊说几句吉祥话。
2: 哦，那以什么为题呢？
1: 以所送的礼物为题。
2: 谁先说？
1: 大姑奶奶出的主意，她先说。
2: 哦，大姑奶奶送的什么寿礼？
1: 两只羊。
2: 怎么说的呢？
1: 要
2: 啊，
1: 听我的，
2: 听他的。
1: 今日上寿两只羊，
2: 嗯，
1: 上面坐的是我娘
2: 啊。
1: 今天吃了长寿面，
2: 啊，
1: 愿您福寿绵长。要，福寿绵长。
2: 哟，好。
1: 老太太高兴说：“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
2: 哎”您听听，哎，
1: 大姑奶奶说完了，该二姑奶奶了
2: 啊。二姑奶奶送的什么礼物啊？
1: 两只鸭子。
2: 她怎么说的呢？
1: 要，听我的。
2: 哎，
1: 今日上寿两只鸭
2: 啊，
1: 上面坐的是我妈。
2: 不错。
1: 今天吃了长寿面，
2: 嗯，
1: 愿您富贵荣华。要，富贵荣华。
2: 嘿，您听听，哎，
1: 老太太高兴说：“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这该三姑奶奶了。
2: 这三姑奶奶送的什么东西呀？
1: 两只鹅。
2: 哦，都是活物。他怎么说的呢？
1: 要，听我的。
2: 对，这都一个规矩啊。
1: 今日上寿两只鹅，
2: 嗯，
1: 上面坐的有寿婆，
2: 嗯，
1: 今天吃了长寿面，愿您福寿三多。
2: 要，福寿三多
1: 啊！
2: 我就知道嘛。
1: 老太太高兴，
2: 哎，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
1: 哎，你都会了，
2: 哎，反正全一样嘛。
1: 这该老姑奶奶了。
2: 啊，老姑奶奶送的什么礼？
1: 两只鸡。
2: 这好，我们家成了家禽市场了。这老姑奶奶怎么说的？
1: Hello， 听我的。
2: 啊，嘿呦，您瞧，嘿，洋派感觉。
1: 今日上寿两只鸡，
2: 嗯，
1: 上面坐的阎婆惜。
2: 啊，这不像话，那是有寿的。
1: 对，今天吃了长寿面，愿您寿与天齐。
2: 呀，寿与天齐是不是？
1: 你怎么了你？
2: 啊，

0: 怎么了？反正全一样嘛，干脆我就替你先说了嘛。
1: 哎，这老姑奶奶外国留学，能跟他们一样吗？啊？
0: 啊，是啊。哎，对对对，哎，他怎么说的呢？这怎么了？
1: 他没留神踩包尾巴上了。
0: 嘿嘿，这份巧劲儿的呀！
1: 拜完了寿了，姐儿四个打小牌，
0: 哎，美其名为叫抓抓寿。
1: 哎，这会儿你们那个小儿子任来峰
0: 啊，
1: 上了桌子了。
0: 哦。
1: 抱着那大胆瓶啊跳舞，
0: 哦，
1: 一不留神啪嚓扑通，哎呦哇，
0: 这怎么了？
1: 抱着胆瓶从桌上摔下来了。
0: 这去您瞧瞧，哎，
1: 胆瓶碎了不要紧呢，里头有一根烟袋也摔坏了。
0: 哦，香妃竹的杆儿，翡翠嘴儿。
1: 对呀，
0: 哟，那是我母亲心爱之物啊，
1: 听说是老太太的陪嫁呀。
0: 可不是吗？
1: 好东西
0: 啊，有年头了。
1: 嗯，20多年了。
0: 哎，啊，什么呀？嗨，我都快40了。
1: 不，我说的是后手了，这回陪嫁。
0: 我什么？不，就这一回。
1: 老太太一生气，给孩子屁股上就是2巴掌。
0: 那该打吗？
1: 你们那孩子哭起来还真好听。
0: 哦，怎么哭？
1: 啊！
0: 行了，这驴呀、啊，
1: 这孩子一哭，你太太沉不住气了。
0: 这是母子连心嘛？
1: 从厨房里头跑过来
0: 啊，
1: 往老太太面前一站，
0: 就跪下了。
1: 没有，他唱上了
0: 啊？唱什么呀？

0: 来叫一声老太太，你慢动手啊，孩子他年轻想不开，老太太不明白哟，哎子哎子哟，老太太不明白呀，
1: 是埋怨老太太不应该打孩子。
0: 你妈一听气往上撞 啊往后倒退了两步，一翻白眼儿，
1: 避过气去了，
0: 没有摊也唱上了
1: 啊。
0: 听一有言来，嗨，气死了咱喊儿媳妇儿说话哟，实在的太野蛮，摔折了我的烟袋呀，还说我不对呀。一到了夜晚呢，我拿着什么来抽烟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蹦蹦蹦，
1: 哪儿来的鼓啊？
0: 哪儿啊？你妈放撒屁！
1: 嗨，你别来嘛！
3: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4: 山西嘉兴，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0: 这各省的语言呢不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1: 对，
0: 就拿口味来说吧，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1: 山西人爱喝醋，
0: 说出话来都带醋味的。
1: 这各地方言呢都有它的特征，
0: 有听着温柔的，有听着粗暴的。
1: 不错，
0: 还有同一省人呢互相谈话都听不懂的。
1: 哪儿啊？
0: 福建。
1: 哦，对，听说福建一省啊就有18种语言。
0: 幸好我们文字统一，
1: 书同文，现在正提倡这个简体字。
0: 其实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啊就提倡过一次了。
1: 哦，您还记着呢？
0: 啊，那本书上头一个字是罢了的罢字嘛，到如今呢我还记着呢。
1: 脑筋不错。
0: 学生全得会默写呀。
1: 哦，
0: 不会默写的扣分，不许升班。
1: 哦，得留级呀。
0: 后手没有多少日子又把章程改了
1: 啊，
0: 不许用简体字了，谁用扣谁分。
1: 哦，也扣分。
0: 不准升班，
1: 也留级。
0: 把我们那群小孩啊知识的不知道怎么着好了。
1: 哎，没准主意。
0: 这简体字啊自个儿写日记写笔记还可以用。
1: 对，
0: 对别人用起来似乎不太隆重。
1: 这什么叫隆重啊？简体字呢为的是省时省事，增加工作的效率。写一个台湾的台字啊14笔，要是普通简体的呢台字呢就5笔就成了。
0: 哦，那要用速记，一句话一个记号，那不更快更省时省事吗？

0: 是啊，
1: 那谁认识啊？
0: 他，哎，他，您这不是抬杠吗？他那要学过，他自然就认识了。要不认识字的，您写的再工整，他也不认识。
1: 那倒不一定
0: 啊。
1: 山西人早婚。
0: 哎，他，哎，你怎么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
1: 怎么了？
0: 怎么说着说着文字，这么一会儿又谈婚姻了？你这怎么接得下茬的呀？
1: 有连带的关系啊。
0: 那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我上中学的时候
0: 啊
1: 就有位同学结婚了，是山西人。
0: 哦，那这跟简体字这有关系吗？
1: 有啊，你听着呀。
0: 好我听着。
1: 我们这位同学姓曹，我跟他特别要好。
0: 哦，同性恋。
1: 哎，拜了把兄弟了。
0: 哦，这谁大谁小？
1: 他大我小。
0: 哦，我还不明白你们俩这跟简体字的关联在哪儿呢？
1: 你别忙啊。
0: 但你倒说呀。
1: 我这曹同学呀，也就是我这把兄弟大哥呀。
0: 啊，是啊，这我早就知道了。
1: 他们一家子都不认识字，
0: 全文盲。
1: 哎，所以呢，把他送到北平读书，他托我给他爸爸带过一封信，愣全看懂了，还回信了。
0: 这也不新鲜呢。
1: 哎，您听清楚了没有？
0: 啊，
1: 他爸爸不认识字，
0: 那可以找别人代看，请别人给代写。
1: 不，本人瞧的，本人写的。
0: 啊，嘿。这倒新鲜，哦，不认识字会写回信
1: 啊？真事儿吗？这位曹同学，他不是山西人吗？
0: 哦，吝啬。
1: 不，人家是节俭刻苦，放假都不回家。
0: 那干什么呀？
1: 工作赚钱。
0: 哦，跟现在留美的学生一样，那儿洗盘子、洗碗。
1: 不
0: 啊，
1: 什么教教小班的家管呢？写写春联啊，替人抄写笔记本啊，哎，都来。
0: 哦，不闲着。
1: 就这么着，他愣攒了50块现大洋。
0: 哎呦，那可真不容易。
1: 正巧那年暑假呀，我们家让我上山西去，瞧我姥姥去。
0: 感情你，这怪不得了。
1: 啊，他叫我一封信，还得50块钱。
0: 啊，
1: 说到了山西太原呢，车站前头有一家皮货店，他爸爸行四，人都称他曹四。
0: 哦，曹四卖皮货的。
1: 哎
0: 啊，
1: 我坐火车到石家庄的倒车呀。
0: 没有直达车。
1: 一打听得等一宿。
0: 怎么呢？
1: 当天晚上没有车了。
0: 哟，那怎么办呢？
1: 住店吧。
0: 啊，这四可是住店吧。
1: 这店还真不错
0: 啊，
1: 房上有房子。
0: 那不是楼吗？
1: 不是楼
0: 啊。怎么？
1: 房顶上搭个棚子。
0: 哦，违章建筑。
1: 哎，用梯子上去得毛着腰。
0: 哦，蹲着。
1: 站直了头碰顶子。
0: 那太矮了。
1: 这床铺啊架在这个房顶山坡上。
0: 那不是斜着吗？
1: 这边垫两块砖啊。
0: 哎呀，那稳当吗？
1: 那一翻身就能摔下来。
0: 没法，咱凑合一宿吧。
1: 凑合不了。
0: 怎么呢？
1: 这臭虫要把我给抬起来。
0: 拿拿吧。
1: 我拿不过来呀。
0: 哦，太多了。
1: 干脆起来
0: 啊，
1: 到柜房坐着去。
0: 对，坐一宿得了。
1: 到了柜房一瞧啊，那正围着七八个人。
0: 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推牌九呢。
0: 哦，耍上了。
1: 他们大概也是让臭虫给咬出来的。
0: 您怎么知道呢？
1: 哥两个一边看牌一边挠痒痒嘛。
0: 好嘛，
1: 看着看着我也犯了瘾了
0: 啊。
1: 天门那位啊还直劝我。
0: 哦，
1: 我也压一块钱。
0: 赢了。
1: 没了。
0: 输了。
1: 再压一块。
0: 这回几点？
1: 第十。
0: 又输了。
1: 输到5块钱上我可沉不住气了
0: 啊。
1: 我一想，除了人家带的那50块钱，本来就没带富裕，啊，又住店，再输了，这怎么回去呀？
0: 是啊，
1: 狠了狠心，
0: 不来了，
1: 下了5块钱
0: 啊！
1: 要赢了，这回就够本了。
0: 平和，白玩了。
1: 这回我瞧牌。
0: 是您下的多吗？
1: 拿过牌来，先瞧一张，哎，我就量了一半。
0: 什么牌啊？
1: 长三。
0: 哦，6点。哎，好牌啊！天地跨小三，外带银锁链。
1: 一摸这头腰，
0: 好啊，第18.3追9.3倒赌。
1: 别忙，我这边摸。斜了。
0: 幺蛾啊，
1: 又必十。
0: 嗨，您慢慢捞吧。
1: 人家不来了。
0: 那您是输定了。
1: 10块大洋不是小数啊，一宿也没睡。
0: 是窝囊啊。
1: 第二天上了火车，我心里盘算，这是怎么交账啊？
0: 是啊，
1: 有主意了。我把他那封信呢拆开看看
0: 啊，
1: 要是信上写着50块钱呢，我把这个五改成四，就交40了事了。
0: 这什么行为呀？这是啊！
1: 我打开这信一瞧啊，傻了。
0: 写了多少啊？
1: 没字儿。
0: 没字儿。

0: 白纸啊？
1: 不，画的画。
0: 画
1: 啊，画着一棵树啊，树上有俩苍蝇。
0: 嗯，
1: 这边画着七个骆驼，那边画着四个王八，两把酒壶。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懂啊。
0: 啊，
1: 把这信照样封上，到了太原，下了火车，一打听，真找到了。
0: 这就在车站附近吗？人说的。
1: 老先生把我让到贵房，我把这信跟那钱交给老先生。
0: 嗯，
1: 老头一边拆信一边问我。
0: 嗯。
1: 你跟我儿子是什么交情
0: 啊？
1: 我说我们是普通的同学。
0: 啊，
1: 老头瞧瞧信，瞧瞧我
0: 啊，
1: 瞧瞧我，瞧瞧信。
0: 就瞧那话啊。
1: 嗯，你这个小孩爱撒谎啊。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怎么说是普通的同学？
0: 咦，他怎么知道的呢？
1: 你看，这有七个骆驼。我们陕西人养骆驼，五个为一串，六个为一罐，七个为一板，这有七个骆驼，你们不是八兄弟是什么？
0: 哦，好，和你们全成了骆驼了。
1: 我说那是啊，那是他又是我同学呀，他又是我八兄。老伯，您先点点这40块钱吧。
0: 哎，对对，这要紧。
1: 你这是带来多少钱？不是50块钱吗？
0: 哟。哎，他怎么知道的呢？
1: 你瞧
0: 啊，
1: 这上头有两个苍蝇，我们陕西人管苍蝇叫蝇子，管大蝇也叫蝇子，蝇子就是墙啊。这儿有一棵树，这蝇子是栽树的。
0: 哦，有数的。
1: 我说有数不错呀，就这40块钱呢。
0: 啊，你不亏心呐。
1: 你瞧，这儿有四个王八，两把酒壶。四个王八，四八32，两把酒壶，29 18，18+32不是50块钱吗？
0: 嘿，绝了！
1: 我把住店输钱那码事一说呀，老头乐了
0: 啊！
1: 不要紧的，你是我儿子的八兄弟，也在五轮之内。非要说花了10块钱，就是50块钱都花了也没有关系。
0: 嗯，
1: 等你回去的时候
0: 啊，
1: 我也有封信带给我儿子。
0: 哦，这老头还真开通。
1: 我也没脸在那儿坐着了，
0: 这赶紧上你姥姥家去吧。
1: 是啊，住了几天该回去了。先到曹老先生店里头，
0: 哎，辞别一声。
1: 那儿还坐着一位女士，抱着个小孩。
0: 嗯，
1: 老头啊，让小孩管我叫叔叔，不用说，这一定是我嫂子了。
0: 哦，你那拜兄的太太。
1: 老头顺手交给我两封信
0: 啊，
1: 一大一小。这封大的是我给我儿子的，这封是你嫂子给你八兄的。这两封信你在路上可不要拆开来看啊。
0: 您这点品行啊都让人看透了。
1: 吃完了饭再走。
0: 啊，
1: 我说我得赶车了，谢谢您了，
0: 实在不好意思了。
1: 上了火车在路上闷得很，又没带闲书。哎，想起这两封信来了。
0: 这狗改不了吃屎，
1: 先拆大的。
0: 哎，老爷子写的
1: 一幅画
0: 啊。也是画？怎么画的？
1: 一个水烧啊，底儿朝上
0: 啊，
1: 又是两只苍蝇，八成这是指那钱
0: 啊。
1: 下边一个小圈啊，一个大圈，这小圈里头呢画着一只蚕吐着丝，大圈里呢画着一个二踢脚。
0: 哦，就是那个爆竹。
1: 哎，我看不明白，封上再看我嫂子那封。
0: 哦，那小信封的。
1: 哎，
0: 写的是什么？
1: 还是画。
0: 哎，还有意思啊。画的什么？
1: 两半段掰开了的藕
0: 啊，
1: 丝可连着。一小块木炭，两只鸽子，一只鸭子，又两只鸽子，一只鸭子，共合是四只鸽子，两只鸭子。
0: 哦，八成是他太太养的，这要告诉他。
1: 一只大象、
0: 啊、
1: 象鼻子裹着一把刀，这刀尖呢插在一只鹅的脖子上。
0: 哦哦，
1: 这鹅脚朝天，脖子上还流血。
0: 哦，那是死了。
1: 这边呢画着一个小孩
0: 啊，
1: 左手拿着个腰儿配长衫呢，右手拖着10块大洋钱。
0: 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1: 我也看不明白呀。
0: 啊，
1: 回来见到曹同学了，把这信交给他。
0: 嗯，
1: 告诉他见到老爷子了。钱也带到了。
0: 嗯，
1: 大信封呢是老爷子的。
0: 哎，看看吧。
1: 他打开信一看呢，明白了。
0: 嗯，
1: 谢谢你兄弟，这个钱咱们老爷子依然收到了。
0: 嗯，
1: 要是没收到，这个信是回不来呀。
0: 哎，怎么知道的呢？
1: 这个上头有两只苍蝇，我们陕西人管它叫蝇子，管大蝇也叫蝇子。那我说我懂啊。
0: 是，那个水烧那是怎么

0: 回事啊？
1: 你瞧，这水烧是倒过来了
0: 啊，底儿朝上吗？
1: 就是说银子烧到了。
0: 哦，逮到了。那那大圈小圈呢？
1: 小圈是插种，大圈是放网。
0: 小圈里头有条蚕吐丝，大圈里头一个二踢脚，那怎么个意思？
1: 这是老爷子惦记着我呀。
0: 啊，
1: 茶丝放响啊。
0: 哇，再看看那小信封的吧。
1: 这是你嫂子给我的。
0: 嗯，
1: 夫妻无话不谈啊。
0: 嗯，
1: 你看了可别跟外人去说。
0: 嗯嗯嗯嗯，
1: 我说我知道了，您打开瞧瞧吧。
0: 啊，
1: 他一瞧可难过了。
0: 掰开的一截藕丝连着还一块木炭。
1: 这是你嫂子想我
0: 啊，
1: 长丝短炭
0: 啊，
1: 怪我不回去。
0: 哦，那那两只鸽子一个鸭子呢？
1: 你嫂子是童养媳，小时候管我叫哥哥，结了婚还管我叫哥哥。这俩鸽子一个鸭子，就是说哥哥呀，哥哥呀。
0: 哎呀，那那大象鼻子上一把刀，刀尖插在那个鹅脖子上，鹅脚朝天还流着血，那是什么意思啊？
1: 这就是你嫂子说哥哥呀，哥哥呀，想杀鹅了。
0: 嘿。那那小人左手拿着币石，他右手拖着十块钱呢。
1: 那是我儿子推牌九给我输了十块钱。
0: 看你趁早还他吧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ppe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来自米酒，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来，安顺今天池上的天候如何呢？我们录音的今天是礼拜四。
1: 是的，最近的这个天气呢就慢慢的比较有冬天的感觉了池上的东北季风呢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那可能白天呢还是会出太阳，只是这个北风呢就大了一点，到了傍晚温度呢就会比较快速的下降，大概会差个跟白天差个4-5度，入夜以后呢可能大概就在20度上下其实我觉得这种天气呢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因为比较不会那么热然后天气又不会太糟所以还蛮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说听众朋友最近要到东部来玩的话，要在国庆假日或者是月底的这个光复节假日的话呢，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带件薄外套因为东部的晚上的天气呢是还蛮凉的千万要记得带一件薄外套
0: 那跟台北的朋友可能也蛮能适应的，因为台北其实现在早晚都微凉，生活觉得可能要稍微穿一点厚外套了，
1: 厚一点
0: 对，因为早晚真的是偏凉突然觉得哇这个气候可能觉得秋老虎过后就突然变得冷冷凉凉的那的确东北季风在北台湾的台北似乎也有点点浓厚的感觉了。
1: 是的。
0: 那其实在这个季节其实我们也最常看到像行道树台湾栾树哇
1: 没错。
0: 美极了对不对，那个黄然后进入结果的状态又觉得又是那个。
1: 硕果。
0: 对那个硕果的橘

0: 又很特别，有点像干燥菊的那种感觉，十分的特别，让整个的行道上就装点了，哎，有秋意浓的感觉哦。那再这样微凉天气，哎，其实走在街道上，如果突然一阵风哦，那些细小的叶片好像也都会飘落下来，感觉上挺浪漫的。
1: 我觉得就有点像小铃铛一样哈，它跟那个硕果这样晃啊晃的，
0: 是是是，有小铃铛的那个感觉。其实，在不同的季节，我们都会发现很多的地方的树，只要有开花的状态，哎，好像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颜色，哎。其实也蛮不错的哈，如果走在路上可以做一些观察也是蛮好的。那安顺在池上除了非空拍机之外，你还没有做什么样的观察呢？尤其在池上，因为最近好多有关池上的影片会是在一些社群平台露出，哎，这个季节应该是到池上很好的旅游季节，因为颜色也不一样了，稻田的颜色。
1: 对，当然我毕竟是比较常住在这里的民众了哦。
0: 是。
1: 那观察的话，可能观察到的还是以这个稻田的颜色的变化，或者是这个游客的多寡，对我来讲可能是比较重要一点哦。
0: 是。
1: 那我当然觉得池上最近这几年真的是它慢慢的又在改变另外一种呈现的模式哦。现在开始有很多走读的这种。这种行程，就刚刚我们跟妮可姐在讨论到，等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角会提到的推出的这种套装游程一样哦。那实际上现在呢，大家可以来更深度的旅游，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个社区都有推出自己的这种走读行程，所以现在或许大家在很多的社群平台都会看到这样的露出哦，就是说有很多的动态的推广。那我也建议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就是说不是只有来骑脚踏车然后到稻田区里面去打个卡。
0: 是。
1: 现在呢可以在市区里面呢更深入的来了解池上的这种人文的特色的文化。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啦，这是我最近观察到的哦。
0: 哇，这个观察非常的好，也很贴切。我们稍后大自然人文守护者邀请到是我们台南观田的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李文珍来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聊聊。当然除了我们的水质园区呢，在他的办公区域呢新居落成之外，那也要提到，哎，刚刚安顺特别提到有关于台湾里山永续创新联盟，哎，他们推出了无感里山的生活原型哦。哎，我觉得这些原型应该也可以来跟池上做结合，哎，现在是串联了南台湾11个在地团队哦，所以是有兴趣的团队，事实上应该都可以跟这个联盟来进行联系。那这里有条的深度体验的游程，哎，我觉得是真的很特别，从五感出发，大家可以想一想，眼耳口鼻心吧，都有关系，对不对？那当然呢，也会跟在地的特色结合。哇，所以是非常的棒。那当然其实我们稍后的这个访问当中，除了提到这个游程之外，也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什么叫做里山吧。里山事实上这个名词是源自于日本，那稍后呢李主任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了。但是我们会从水质生态教育园区来聊起哦，台南这边的田，台南这边的农民，台南这边的鸟儿。所以我们那天访问的时候事实上是接近傍晚时分，其实如果说在现地里面聆听的话，觉得哇，那个湿地的这样的鸟音是非常非常丰沛的，但是因为透过手机再透过录音，基本上可以远处听到鸟音啊，有高敲痕的声音，就是听到就觉得我好像已经在我们的台南观田的感觉了。那当然从这一切当中我们可以去看到，哎，台湾真的有很多地方哦，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我们自己的土地。我想池上也是，安顺在那边看了20年了，快20+1了吧，
1: 应该20+2了，
0: 20+2了哦，感触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日常的观察，其实我们会觉得，哎，生活上有在改变，那地景有没有在改变，生景有没有在改变，哎，这似乎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特别去关注的。所以我们今天鸟看台湾呢，我们会从水质生态教育园区来开始聊起，在大自然守护者单元当中，那么一起走进水质的家，也一起走进台湾浅山的 生活线。

0: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1: 今天我们的来宾是长期投入水质栖地保育跟环境教育工作的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主任李文珍。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哇，走过了27年，从最初的人工栖地营造，到现在园区里除了水质之外，也陆续有台北赤蛙、台湾树腰蟹、白鼻星跟野兔等等不同生命的陆续出现。而这一路牵涉的不只是保育工作者，也包含农民、居民、学校、政府以及许多在地伙伴。那么今年呢，园区终于迎来新的办公空间，以新居落成咕噜凌波作为年度生态季的主题哦。而李文珍主任所参与的也不只是关田这个地方的保育工作，更为台湾里山的永续行动有所连接哦。那么今天我们就从一只水质的家谈到一片土地的未来，我们欢迎李文珍主任来到我们的鸟瞰台湾大自然人文守护者的单元。文珍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文珍呢现在正在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赏鸟亭哦。哇，感觉蛮浪漫。这个时间是到下午的5:28了，现在会冷吗？因为在北台湾的台北其实有点微凉了。
2: 今天其实蛮热的，今天还有32到33度。
1: 但是在赏鸟亭应该是很舒适吧。哇，前面一片，搞不好待会就有彩霞可以让你看。
2: 我现在正看着彩霞，而且前面刚好就有一群的那个很多的鸟，有鸭、小水鸭啊，然后大白鹭啊、高跷鹰啊，然后还有红冠水鸡，他们就悠游在其间，其实还蛮浪漫的。说真的，
1: 很浪漫哈，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观赏，跟那个鸟儿哇，成群的包围着你，有一种很浓烈的幸福感。我在空中这一段也有感受到哦。那既然新居落成了，哇，这期间也花了快要3年的时间吧。这3年来，然后看到新居落成，再加上我们举办的生态季，非常的热闹哦。要不要谈谈这个心情呢？3年多来的心情，
2: 当然是非常的高兴啊。尤其他盖了，从112年盖到现在，
1: 是。
2: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我们终于有一个比较好的办公室，那也让工作同仁他们有一个比较安稳的环境。去年有逢到就是台风，然后造成我们赏鸟亭的倒塌，
1: 是
2: 跟我们就是教室那一边的屋顶都被吹翻了，所以现在就刚好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慢慢给它复原了。
1: 哇，一路走来其实不容易哦，从一开始因为高铁的关系，然后到现在一路走来居然有27个年头，其实我没有特别数过。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说哇，一个人都长大成人，可以结婚了。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新居，对园区应该有格外的意义哈。
2: 因为以前我们是货柜屋嘛，都是一个临时的办公室。那我们现在其实有比较好的办公室，也让我们可以在里面，甚至有教室，然后也有一些储藏室，还有甚至有厨房。那让我们大家在这边工作的时候能够更有稳定的感觉。
1: 哇，那真的有一种负责保育水质这区域的环境的朋友有一个家的感觉，不只是一个货柜屋了，那感觉那个凝聚力就会更强烈了。27年来其实文珍也参与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几乎2/3强吧。那这段期间你觉得这块土地上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应该有喜有忧吧。
2: 没错啊，因为在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其实越来越丰富。那我们像去年就来了白鼻鹭，那我们后来也是有拍到了就是白鼻星，还有拍到野兔，这个以前我们都找不到，都没看到。然后慢慢的我们就看到有野兔的吃的痕迹跟野兔的大便，然后还有看到白鼻星的时候，尤其你用摄像机拍到它的时候，其实还蛮高兴的，就是我们哺乳类动物已经开始进入到我们园区里面，甚至我们有一些保育类的动物，像

0: 美锦色啊，或者是台北赤蛙也都一直持续在我们园区里面。
1: 哇，所以其实哺乳类动物进到园区，好像也是一个环境变好的一个指标意义，对不对？哦，
0: 没错啊，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工的湿地，然后
1: 是，
0: 所有一切都是由人工来处理的，
1: 嗯，
0: 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环境其实蛮贫瘠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发现看到，我不知道各位在座的听众有没有听到
1: 嗯。
0: 那个啾啾啾的鸟声，
1: 有哎，我
0: 你就
1: 现
0: 会
1: 在听
0: 听，
1: 到好热闹了哦，嗯，
0: 对，你就会听到很多很热闹的声音。我们这边的声景也变得非常的丰富。那除了这个之外，包括蛇类，有个美蛇，比如草花蛇，还有那个赤背松柏鸻，然后他们也进到园区来了。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一包不光是蛇类、蛙类，还有鸟类，其实都变丰富了。然后特别是哺乳类，原本可能只有老鼠，可是现在呢，连白比星、连野兔都进来了，那就更显示了这个地方它的丰富度。
1: 嗯，但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是一群非常热心而且真正投入的保育工作者来讲哦，我们听到就是你们非常努力的把环境做好，那动物好像自己选择回来了，这两件事情好像在意义上也有些格外的这个特别的意义，我觉得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要把环境做好，那动物到底能不能选择回来这个地方，好像又是不同层面，我感觉像是有点这样子，对不对？嗯。
0: 没
1: 这样
0: 错啊，
1: 诠
0: 因为
1: 释
0: 我们这边其实早期是台糖的地，那
1: 是，
0: 其实因为开发的关系，其实这一
1: 嗯哼，
0: 块地当初开发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动物并没有在这里面，除了鸟类会进来之外，那
1: 嗯哼，
0: 再来就是哺乳类，就是老鼠。那后
1: 是，
0: 来慢慢的松鼠进来的，慢慢的我们就开始发现，甚至有一些似乎有其他哺乳类开始进来，其实野兔
1: 嗯哼。
0: 是最早进来的，我们也是最早拍到。后来发现呢，我们四周围都开始有白鼻星的踪迹，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猜测，我们园区内可能会有白鼻星的踪影。所以在
1: 嗯，
0: 去年我们架摄像机的时候有拍到白鼻星，然
1: 是，
0: 后今年呢，我们也是透过摄像机就看到我们有两块栖地，就是有核心区跟我们参观的地方，其实都有白鼻星的踪迹，只是因为他们可能蛮害羞的，尤其是这
1: 嗯哼。
0: 边的人在走动的时候，他们会躲到比较里面的旱地，所以我们在那一块栖地就是比较接近白鼻星，发现白鼻星的地方，我们会把草变得比较多，因为我们希望游客不要过去，然后让白鼻星他们拥有一片自在的空间。
1: 所以动物回来了，你们还是要为各种不同的动物物种呢，做一些环境上的一些整理，让它更适合，可以安全的在这个地方来居住。哇，这真的是不容易，要帮你们拍拍手哎，真的是一件不容易事。但这几年事实上也遇到天后的变化，我觉得干旱这件事情似乎缺水这件事，对园区这2年好像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对不对？包括那个沼泽地区的一些水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物质，或者是浓度啊、盐度等等，好像都产生一些变化，对不对？嗯，
0: 没错，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然后我们这边夏天的温度都可以达到40度，
1: 是，
0: 那这样的一个温度其实会造成整个栖地里面，尤其是水域环境，它会有氧化，然后
1: 嗯，
0: 会产生很多甲烷。那产生
1: 是，
0: 甲烷的时候，会让我们底泥更泥泞，更
1: 嗯。
0: 泥泞的时候，甚至那个福寿螺它可能会潜藏是在100公分以下的
1: 嗯
0: 土里面，它就更容易再钻出来。那钻出来的时候，其实又加上气温比较高，我们的植
1: 哼，嗯，
0: 物会产生热衰竭。那
1: 是，
0: 产生热衰竭，植物其实只是靠着一条命这样子撑着，然后又
1: 嗯，
0: 因为它本身的体质比较弱，所以福寿螺就会去把它吃掉。那所以我
1: 嗯。
0: 们就像我现在在听我们各位可以听到的这一块栖息地呢，里面呢就是我们种了3遍的菱角，但是
1: 是。
0: 种了3遍的菱角，其实最后一次还是没有办法让菱角长得非常的好。不
1: 哦，
0: 过还好，我们还是有让水蛭历经了3次的失败，终于有一巢成功。不过成
1: 嗯，
0: 功的时候，它孵出了2只，也只剩下一只宝宝有存活住。所以
1: 嗯，
0: 我们也是开始在考量说，未来我们是不是会将这块栖息地，因为26年来我们都用腐叶性的植物的形态来呈现，让各位参观者，他们可以看到，那现在我们有可能未来我们会种上稻子，会
1: 哦。
0: 种上不同的作物，去改
1: 是，
0: 良整个的土壤，然后看能不能去改
1: 哦，
0: 变，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这一块的栖息。

0: 地上可以还是可以看到水质，因为以整个湿地的形态来说，它自然本来就会有一定的掩体，所以它掩体的它等于在这一个过渡的期间，它就是变成了一块湿地，然后变成了像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地方会变成空水域，所以我们在这个掩体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为了要让观众可以看到水质，然后也符合我们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目标，所以我们还是必须去做一些调整。那我们过去的调整就是会把水放干，然后翻耕，然后再撒上绿肥，然后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些动作，可以改变整个环境，然后让我们还是可以持续的种菱角。可是事实上，我们就发现26年来都是同样都是腐叶性的植物，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阻挡这样的改变，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种一些其他的作物。那目前我们最想要试验的就是先从稻子开始做。那如果稻子种上去的时候，看看整个栖地环境能不能改变。我们希望是夏季游客他们过来，还是依然可以看到水质。所以，我们必须在冬季的时候开始种上稻子。但是，我们有可能没有办法等到采收。我们可能在4月的时候就会直接把水提高，然后把菱角种上去，就是稻子跟菱角都会同时存在这个环境里面。
1: 蛮特别的，跟早期好像曾经有稻子跟甘蔗同时在这个稻田里面的感觉有点像，欸，哎。是不是有实验过？我觉得蛮特别，因为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们比较少提到说要用改种植水稻来成为我们的水质的家的感觉。我好像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施行政策，是有思考过很多，然后觉得好像是可行的吗？还是别的地方也曾经这样子实验过？
0: 因为曾经就有一个农民，他一直种四角菱，那他是属于惯性的，就是会喷农药跟化学肥料。结果他种了很多年之后，就是他的菱角都不会长，所以就有农政单位就是教他说，你是不是要改种稻子，然后用有机肥进去？所以这个也引发了我们的想象，说，诶，搞不好稻子真的是可以去做这样的改变，然后可以用草来。就是禾本科的植物来改变这样的栖息环境。那我们也曾经在前年，我们在我们的栖地里面，就是我们去跟人家要了一些那个稻苗，然后把它种进去，然后就发现那一年的栖地感觉它还不错，就是可以让
1: 改变
0: 我
1: 土
0: 们
1: 壤的整
0: 的，
1: 个的状态就是了。
0: 对，然后可以让它让菱角跟这些禾本科的植物可以共生在一起。那今年就是，因为也是气候变迁，然后我们下了180天的雨，所以这个雨其实也对整个环境里面有蛮大的改变，像我们的菱角就几乎没有开花，没有办法结果。然后甚至呢，我们的整个环境，像现在我们第一个赏鸟亭这边，就是全部都是金鱼草。那但是这一金鱼草其实也刚好就是我们有一小片的菱角，然后让水蛭它可以孵出来。孵出来之后，水蛭我们就先故意不要把它移除，然后就让水蛭宝宝它其实可以借着这些金鱼草，然后可以站在上面，可以去吃饭，可以慢慢的把它养大。这样只是很可惜，菱角还是比较适宜的植物，所以我们才会想到说，那是不是我们冬季的时候去种了稻子，让它全部都可以，就是以用禾本科的植物来养土，然后把菱角插在其间，是不是可以改变整个的环境？同时也今年也发现到，因为气候变迁，雨一直下，然后那个菱角田其实让水蛭它们无处可躲。好，所以我们就发现有一草明明就已经看到它裂开了，已经照理讲应该宝宝要孵出来了，可隔天你就是4颗蛋全部不见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可是隔了一阵子，哎，我们又发现宝宝跑出来了。
1: 他躲起来了，躲到哪个地方去了？
0: 对，那因为我们有一块地，因为当初我们有一些计划，所以我们来不及把它全部除掉，那一块地就全部变成草泽。所以也因为一直下雨，而且是狂大雨的关系，所以我们研判，因为在前年我们就有看到水蛭会把宝宝带到隔壁那个台糖的甘蔗园里面去，然后我们后来就发现说，诶，搞不好它是带到隔壁杂草的地方，然后这样是不是它会比较容易躲避这
1: 急
0: 些
1: 降雨，
0: 急降雨啊，让他们可以度过？然后我们真的就看到，诶，不对啊，怎么会有那个5周大的幼鸟跑出的雏鸟跑出来？然后就表示说，它其实都在这附

0: 近，只是他可能躲到哪里去，因为真的是雨太大了，大到他们几乎很难去 躲起来，就是对他们的伤害性就会蛮大，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其实是有时候可能草，大家都会认为说草最好是把它割得很干净，可是其实草对这个环境里面是有很大的影响，然后甚至它可以把二氧化碳抓到土里面去，然后去改变我们整个的气候。所以我们在园区里面除草，我们不会除得很干净，我们还是会留得一点高度。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我们下大雨之后，我们的前面的空地会积水，然后我就明明手机就拿在手上了，明明就已经看到一只草花蛇，可是当你正要对焦去拍它的时候，嘿，一溜烟就不见了。所以其实像这样的环境，有草的环境，它是可以适合它躲藏，而且那一只草花蛇大概我们两指宽，所以表示说，诶，你看草真的不是坏事，对生物来说可以避免人被蛇咬，然后避免蛇被伤害。所以我们就是看到了，诶，蛇可以躲到草堆里面，可以躲到这些地方去，它也可以躲，然后也可以确保人跟蛇都平安。
1: 原来草有这样的功用，就是人跟物种都可以平安共存共荣吧。因为在这个时候，它可以躲得很好，我们也不会受到伤害。哎，真的很棒！而且除了这个功能之外，还有养土壤的这样的功能，也让水质宝宝在急降雨的状态底下有地方可以躲雨。哇，真的很赞呢！所以其实我刚开始讲干旱是前两年有干旱现象，那今年真的急降雨，真的是让很多地方的不管是人或者物种，可能都在短期之内都没办法适应，而造成一些不知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事实上，我们过去提到，水质一定会提到菱角田，未来可能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稻田了。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个实验，可以帮助水质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更适合生存的环境，可以有菱角田，然后又不同的状态底下又有稻田，可以孵育他们的下一代。我觉得也许这会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哦。我们真的很期待。保育跟农业之间到底怎么样找到平衡？其实也是这几年来我们的文政一直在努力做的。甚或有人说，那保育到底要做什么呢？那为什么一定要扶持农民做些什么事？对于文政来说，你好像都不太计较外人怎么说，但是你很努力的要去守护好这个环境，因为有了好的环境，我们土地上任何的物种，不管植物动物，才能够生活得很快乐。你怎么可以这么执着，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呢？我们的听众应该会很想知道。
0: 因为你如果说就是我们园区里面如果努力的去做复育，复育了之后，其实水质一定会跑到园区外，因为园区只有15公顷，那水域也不过才8.3公顷，那这8.3公顷其实需要的就是，它顶多只能够容纳100多只的水质，这100多只还包含不止宝宝哦，还有包含成鸟，那还有可能也有其他的生物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些大部分的水蛭，当它养大了之后，它们就会被驱赶出去，让它们到园区外。那到园区外，就是必须要让这些农民他们来帮忙照顾，要不然我们根本照顾不了。那帮忙农民照顾的时候，你要让农民能够赚到钱啊，能够生存下去，那这样才有办法确保他们的生计，农民才会有空闲的时间，甚至去帮你观察水质，甚至去帮你照顾到水质，甚至再照顾到整个的生态，我们才有办法去共利共益，让整个我们叫做离山倡议的方式可以慢慢的被导入进来。
1: 哇，不容易哦。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跟里山相关的哦，因为今年台湾里山永续创新联盟，他们推出了无感里山生活原型，串联南台湾11个在地团队，发展出6条深度体验的游程，并进一步跟企业合作，让 ESG 不只是企业里的名词，而是真正走进土地里。那我们刚刚谈水质，谈农民，然后谈一些方法，让这块土地呢滋养得更好，让这边的环境越来越好。所以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李文珍主任呢，接下来就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因为他刚刚特别提到里山了，那我们很多的新朋友可能对里山这个名词还不是这么具体的了解，可以请文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边谈里山到底是什么，跟我们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又有很重大的连接，到底在哪里呢？
0: 其实所谓的里山是来自于日本的名词，因为大家如果记得有一些戏都会称为奥山风云啊，或奥山什么，这个奥山代表的是深山，那里山代。

0: 表的是浅山，那浅
1: 哦，
0: 山就是我们人类活动的区域。那
1: 嗯哼。
0: 在日本那边，他们百年来都可以自给自足，就是从我们的平地到山林，它可以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以百年来的耕作方式去保留下了物种，同时也可以让人能够自给自足，继续的生存下来。那也
1: 嗯
0: 是大家这几年就开始看到整个环境的变迁，所以有蛮多的人，他们就开始朝向了有机种植，而且友善整个生态跟环境。所以也因为这样，就是这一次我们里山倡议联盟呢，它就是把这些有在做里山倡议的人，我们就追求人与环境、人与生态、人与社区共荣共利的环境，去把它结合在一起，去形塑出来六条路线。那透过这六条路线，会让大家在参观这样的地方呢，其实可以更能够体会人、环境还有土地之间的连接，甚至人生态跟整个社区里面的发展。那也可以让这些大家都可以共利共荣，也都可以就是让我们能够永续的生存下去。
1: 嗯，就是五感里山，从一个地方看见台湾浅山的未来，就是共利共生这件事情，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一次的五感呢，其实有强调山林感知、水域共生、风土餐桌、土地公益跟人文流动。哎，我觉得这几个部分事实上在我们的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实践的非常的好。哎，尤其像食农教育这个部分，是让我们文珍也是一直在强调这个部分，而且会找这个厨师来做一些有机的餐点，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原始的这样的一个植物，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料理，让一般朋友哎是也能接受，觉得哎这很棒哦。所以我就觉得从我们的土地里面到餐桌上，这个实践的这个部分，我们的水质生态园区是建立的蛮好的，那给你们拍拍手，真的真的也是一件不容易。那这一次的整个六条路线里面呢，你们想要告诉朋友来参加这样一个旅游时候，你最想要推行的是哪方面呢？嗯。
0: 其实我们想要推行的是人跟环境、人跟土地之间必须要能够亲近。那
1: 嗯哼。
0: 你要亲近的话，一定要去共利共益，而不是说，我们用了很多的化学肥料、化学农药，然后只要人可以收成就好了。所
1: 嗯。
0: 以我们开始去追求的是一个人跟这个环境、人跟这个生态能够共存的环境。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是有第一条路线，就是雾台。哦，甲贺寮、丸凤梨走进雾台里山，那里面就会有部落的餐点。那部落的餐点其实有一些部落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们其实会吃一些野菜，甚至会吃一些部落里面的特色。那现在呢，其实讲究食物的多元化跟多样性。那我们透过这些食物的多元化跟多样性，其实也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获得不同的元素，然后获得健康。那第二条路线是国境之南秘境探险之旅，从草原到溪流，就一日生态观察。这讲的就是恒春半岛的，
1: 嗯哼。
0: 我们透过人文的流动，可以因为以前恒春大家都很喜欢去，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个地方有哦，那里面有落山风啊，有细丘，有海洋哦。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犄角刺啊，或者是灰面鸠啊，瀑布。我们把这些我们自然的景观跟我们的环境去做了结合，然后让大家可以在我们恒春半岛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体验活动。然后，宝来手上坐啊，罗汉山里走啊，从宝来公益，从十八罗汉山的生态的一路旅程。其实宝来就是在我们88风灾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的温泉的地方都被破坏掉，然后
1: 是。
0: 也有很多的亲人离开。那也是透过我们宝来在地人的努力，然后去把很多的在地的老人家集结在一起，然后让他们从伤痛当中慢慢的复原。所以他们最早的时候其实是用做窑，就是做各种陶器。那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可以疗愈他们的心灵啊，也是透过一个现宰角人文文创中心，然后让他们慢慢从这个疗愈当中去疗养他自己心中的伤痛，慢慢的让他们可以获得成就感，同时可以让他的经济可以维持下去。那也就因为这样，他们甚至他们的作品都会去参展。那参展的时候，甚至主持人就会问他们说：“请问你们这个都是哪位大？”

0: 大师做的，
1: 嗯哼，
0: 然后宝玲姐就会说，哎，婉玲姐就会说，哎，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欧巴桑，
1: 嗯
0: 所以
1: 哼，
0: 那看起来就觉得还蛮好玩。但是他们做出
1: 是，
0: 来的作品其实真的还蛮不
1: 嗯哼，
0: 错，而且已经是
1: 是。
0: 符合国际性，然后甚至有去参展，都还获得蛮多的奖项。

0: 让大家可以去吃到在地特色的这一些，透过窑烤的面包，然后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它也是呈现了很多以及多元的丰富性的食物的面貌，所以我每次去参观的时候，我都很喜欢这个地方。虽然它是在山里面，然后可是你到了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非常的放松，你很像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环境。我们还可以吃到大锅菜，然后我们还可以吃做到一些DIY，还可以去吃到窑烤胖。好，那窑烤胖当然就是窑烤的面包。好，那我们就是它就是透过这样的环境，然后让在地能够让这些老弱妇孺他们可以慢慢的重振起来，然后慢慢也吸引了年轻人回来接手这样的一个地方。那第四条路线是望来金虾去，就是虾忙一下，从水池到餐桌，一日生态农夫。那他这边讲的就是黄金虾跟阳光果子，那里面就是有推展，因为它是水域共生。风土餐桌，也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吃虾，然后也很喜欢吃一些就是凤梨啊、水果啊。那它透过这个流程，可以让大家有不同的体验。然后它的那个虾子，它黄金虾是也是透过一个生态的养殖，然后让大家可以吃到好吃又健康的虾子与农产品。那第五条当然就是水资源区，就是逐水至入浅山，左正公一到关田湿地的一日生活旅程。那我们就是左正跟水质生态教育园区。那我们就是把左正这边呢，其实它也是蛮特别，大家可能都知道它是菜寮溪里面的化石，可是其实它里面的竹编是蛮有名的哦，竹笋，而且它的一些包括山药啊，还有甚至它的一些特有的产品，其实也都蛮特别的。但是就这边就是有年轻人，他们愿意回来在乡里面开始把这些社区的东西慢慢的把它组装，然后创新，然后变成一个很特有的特色。然后再来就是到我们，因为它离我们只有半个小时，所以我就换我们水质了。那我们水质这边呢，当然就是让大家去认识台北赤蛙，认识菱角。好，然后甚至认识了我们在地，我们如何去推展，把这一些生态包装起来，跟菱角一起共益共荣的故事告诉给大家。那第六条呢，其实蛮特别的，就是左正道十八罗汉山。那左正道十八罗汉山，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十八罗汉山就十八个罗汉嘛，就是岩石而已，有什么好看呢？可是你如果能够进到里面听他们的解说，你就会看到哦，原来很多的蝙蝠是生活在这边哦，原来有很多的生物是跟这个地方是共存共荣，而且它，原本就有的路线已经变成了就是没有办法再进去，那就变成了一个解说的观光的景点。然后，但是呢，它里面其实同时有蝙蝠存在里面，而且你可以听听这些解说员告诉你哦，这边的整个的溪流形态是怎样，有哪一些稀有的植物是在这个溪流里面生存着。那有时候你进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很难想象，天哪，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好，所以我也曾经带志工到这个地方去，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每一个志工来就说，哦，我以前都只在外面逛一逛，我从来都没有进来
1: 没有
0: 过。
1: 这么深入过，
0: 对，可是当
1: 哇，
0: 你深入进去，听到解说员他们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真是别有洞天，而且原来里面含有了这么多的生态。然后你可以看到隧道，看到风化的环节，立岩，好，甚至你还可以去逛逛老街，去看看月世界。好，就把左正这边沿途的风光，好，从十八罗汉山到左正都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同时还可以吃吃在地的特色餐，所以这其实还蛮特别的，还蛮有风味的，所以是
1: 哇，
0: 鼓励大家都来参加。
1: 好棒的五感旅游哦，觉得真的很特别。这个眼睛啊，口耳眼鼻心啊，哇，完全都能够在大地去接受在地区域的不同地方的一个洗礼哦，哇，真的很赞的。而且听起来就是文珍这六条路线都亲自走过，而且可能不止走过一遍才可以介绍了这么样的精彩。我们仿佛也跟着文珍的讲解走到那样的区域，真的很期待耶。那事实上，我觉得这次活动当中也不断的在提到根经济这件事情，那仿佛好像是在强调这个地方的根。我们这样子解释是对的吗？文珍，
0: 对啊，因为我们都，甚至我们。

0: 会提到，就是有一个农园，就是
1: 是，
0: 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阿公阿嬷，他们都会在我们自己的农园里面去种下可以吃的，我们叫做可食地锦，就
1: 可
0: 是会
1: 食
0: 种
1: 地
0: 下我
1: 锦，
0: 们自己，对，我们自己就是可能包括草药啊，有一些草药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田园那个农园里面啊，所以我们也是透过这样的概念，我们希望把这个经济是留在地，让在地可以获得的经济、社会跟整个文化的稳定，然后也由于稳定了之后，年轻人可以回来，那他们可以继续的生存下去，也可以一起来照顾这样的乡里。
1: 真的很棒哎！所以我们这次里三联盟跟企业还有旅行业者签署了 MOU 哦。那现在大家都在谈 ESG，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参与会产生什么样？在你的眼里，你觉得有看到什么样不同的意义了吗？真的有办法落实跟实践吗？帮助有很大吗？
0: 当然可以落实啊，因为我们每一个点，我们都是做了，有的超过20年，有的超过10年，像我已经做了13年了，所以我们其实在落实的这一块，我们已经都算做的本身自己都还算不错啦。所以就是我们很怕的就是我们到了某些地方会踩到雷啊，这个东西不好吃，这个景点不好看，或这边怎么样。可是大家如果来参与这样一个精致性的6条路线，其实绝对不踩雷，而且我甚至呢，我都有时候都会到这个其他的点去特地买他们的特产，然
1: 哎，
0: 后我
1: 对，
0: 甚至每次我去国外分享的时候，我会带着他们特有的这些产品，然后拿出去跟外国人分享，尤其是像斯巴罗汉山，它就有山茶，它就会把山茶做得非常精致，小小可能一盒只有100块，那拿这样的100块去给外国的朋友，他就会觉得，因为对他们来讲并不是负担，他还可以细细的品味我们台湾的这些在地的特色。那他，因为你如果一次送了一大包，他可能会觉得很有压力，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得完。但是他们都把它做得非常精致，那也足以让我们的大家的观感都会为之一亮。甚至他有一些礼品的礼盒都很适合送外国人、送朋友。所以我觉得在 ES 企业里面，他们最喜欢的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还蛮适合企业他们来加入，甚至来走这样的地方，甚至这些地方其实很多都是绿碳、蓝碳的地方，那其实对我们整个环境保护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对呀，而且实际走到田野，真的可以亲身感受到土地在你们经营管理之后的滋养，对所有的物种似乎慢慢可以逐渐走向共生共利这件事情，事实上格外非常的有意义哦，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常常会把保育跟经济，虽然这几年事实上大家保育观念提升很多，但偶尔还是会觉得好像保育跟经济之间好像又被看成是两件事情。那你觉得？保育可以成为地方持续生活下去的这样一个力量哦。那你觉得一片土地能够永续，其实最不能够缺的是什么呢？
0: 其实保育还是要兼顾经济，因为你没有经济，你就没有人可以存活下去，然后继续的来维护这样的地方。而且大家不要小看这些根经济哦，其实一根经济有时候它的收益，因为透过游客进来导览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其实不见得会比我们一家工厂的收入还少哦。然后我们做的是一个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我们在地特点的东西，其实我们都会希望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也吃得高兴，也能够让大家可以享受到悠闲、舒适、健康、安全的食材，同时也可以在这边真的可以好好的放松心情。那当然要能够放松心情，我们又愿意把这些钱花在这里，因为你一样啊，你上一些大饭店也是这样的花钱，可是你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其实有时候甚至比我们在大饭店里面花的还少。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支持，可以让我们的台湾的各地啊，在地的特色被凸显出来，甚至我们也可以介绍我们的朋友，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台湾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原来台湾有这么值得去尝试的地方，去吃到的美食，那你就会觉得说，诶，那种感觉是愉悦的。那现在其实最讲求的就是说，你如何放松，然后如何用一个比较快乐的心情来做这些事情，那你在这6个点。

0: 6个路线里面，其实真的可以让你放松心情，也可以让你用愉悦的心情来接受这个地方。欢迎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然后同时也欢迎企业旅行社可以走到这个地方，让大家可以看。尤其现在呢，大家都很讲求生活，
1: 是，
0: 然后大家也很讲求品味跟品质，所以这6条路线其实，因为我们都经验很多年了，所以坦白讲，它真的不会让大家像踩雷踩到，反而都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还想再来。因为连我自己都是一个喜欢享受这样的地方，我都会是一去再去，然后让这个我都很喜欢在里面去挑东西。所以当我们在开出这6条路线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可不可以去亲身体验一下？"他说："没有问题，你来。"结果去，我反而是买了一堆东西，然后我再把这些东西带到国外去送给日本的朋友，带送给韩国的朋友，送给其他的外国朋友，他们也都觉得还蛮精致的。甚至我也曾经带着他们到我们台湾去看看有在做礼山倡议的地方，他们到目前为止都觉得台湾真的还蛮赞的，有我们真的是很认真在做这些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的方式，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当然，它必须符合在地的生活，必须符合在地的生态，必须符合在地我们能够一起供养的一些动植物，必须要大家去支持在地的，而不是去到那边告诉大家说我要卡拉 OK。对不起，有可能没有。好，
1: 是，我们
0: 我们
1: 还是
0: 希
1: 要
0: 望是
1: 天
0: 大。
1: 然的雄厚，好吗？
0: 对对对，就要去享受这 样的大
1: 是，
0: 自然，享受
1: 是，
0: 这样的一个享受，而且特别的是去享受这一些这6条路线的这些主持人这些农场的主人，在地
1: 是，
0: 的主人，他们用诚心诚意所奉献出来的这一些给大家能够享用的餐点、
1: 是。
0: 风景跟路线。
1: 哎，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李文珍主任介绍了这么仔细的6条路线，但他们心里应该想说，那我到底怎么样去可以参加这6条路线？
0: 可以去里山创新联盟里面预约。其实大家只要用那个 Google 找一下里山创意联盟，然后就可以进去，然后就可以打电话过去预约这样的路线，然后这样的路线，他就会有人来帮你，就是说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走，怎么弄。但当然是请大家就是一团一团的，我们20个人就可以接受了。所以就是请大家可以去找找好朋友。那找找好朋友有什么好事呢？就是你透过这样朋友，我们大家可以互相连接感情，然后同时大家还可以说说话，然后可以一起去共享这些好的东西、好的美景、好的食物，然后去看看台湾原来有这么多很值得来看、值得来品茗、值得来享受的地方。我觉得好东西都要跟好朋友分享，所以可以请大家就是揪团，揪到20个人，然后
1: 二
0: 就
1: 十
0: 可以
1: 个人
0: 到我
1: 就
0: 们
1: 可以
0: 的，
1: 成型喽，就可以到台
0: 对。
1: 湾里山永续创新联盟上面的官网就可以去安排您的行程了。哇，很精
0: 对
1: 彩，大家应该也很期待想参与这么专业的友善农业的方式，然后又可以看到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啊、河域啊等等的，哇！真的十分的精彩，好像是五彩的天光里面呢。我相信，文珍现在我们时间已经来到，我们录音的时间来到6点多，现在那个地方应该夕阳，你整个享受很美很美哦。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关田哦，我们来看一下，你觉得关田最值得台湾其他学习的地方是什么呢？我觉得绝对是有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典范呢，从人工湿地到现在的状态这么样的好。你觉得你自己这样从事在这个地方13年生根的状态底下，你觉得有哪个部分是最值得大家来这个学习的呢？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还好我当年有做，我有去说服了农民，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友善耕种，然后去保护水质，保护这个生态。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的农民他们也真的就是把他们的田区都申请了，开始申请有机的审认，那也是透过这样子，我们就发现，我们有一群的好朋友，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当有好朋友一起的时候，其实当你在做事情就不孤独，然后你有伙伴，然后你也可以继续的往前进。所以很多外国朋友会问我说："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然后我就跟他说："那要花很多时间哦，我们刚开始。"

0: 始都会跟农民慢慢的去沟通，
1: 嗯，
0: 然后去理解他需要什么，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做什么，可以帮忙解怎么去解决问题，然后再把它反映给我们的政府单位。所以还好我们有很棒的政府单位来帮忙，所以呢，我们才能够顺利的把里山倡议这样的观念推广到在地，推广到很多的地方。而且最特别的是，你看到我做的可能大家会认为我可能做的就只有那少部分的农民关田林志玲的农民，或者是绿宝田的农民。可是呢，我们就发现，当我们把菱角的价值提高，把农民的价值提高的时候，那个其实在地很多人就会开始，就会注意到，然后就会希望能够也跟他们一样来朝向这个方向做。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其实像比如说乌山头水库啊，因为我们那边离我们真的蛮远的，但是那边也有一票年轻人在做。那像有一些葫芦皮那边也有一些农民他们在做有机，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其实做这样一件事情是可以渲染到其他人的心中，因为大家都想追求这样的一个有机的农业。为什么？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农药不好，化学肥料不好。然后我们更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样一群人的努力，然后后来呢，就农科院还帮我们出了一本书，还要打算帮我们出一本书，甚至农改场他这边已经做了一个，就是怎样去促进有机菱角的一本书出，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农科院他们也愿意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弄成一个 SOP，让大家未来呢都可以去遵循。所以这个我会觉得，以前可能只有稻作，以前可能只有少数的植物有这样的机会，有可以出了一本书，然后有可以让大家去依循。可是我们现在真的做到的，我们让菱角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让大家可以去依循，然后甚至我们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愿意让我们去咨询，然后让他们可以愿意持续下去。
1: 哇，真的很棒哎！真的是对台湾来讲，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确是一个很棒的典范，包括保存了自然保育的这个部分，也保留了在地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以及呢深井带来的一些改变。我刚刚一直听到高桥恒的叫声，我都觉得好棒啊！就这样的一个，我们虽然是用 LINE 来连线做访问，仿佛我也在我们的水质生态教育园区进行了一场很棒的这样的一个对谈哦。真的非常感谢文珍这几年来的努力，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回过头10年之后，要送给关田一句话，你会想要讲什么呢？你觉得回望这样的，你觉得有可能会想说些什么呢？如果留下一句话给关田的话，今天一个考
0: 题，留下
1: 呵
0: 这句话给关田，当然就
1: 呵，对，
0: 是"水质与菱角共利共益"呀。然后
1: 啊。
0: 再来就是人生呢，没有做，你永远不知道可不可能。
1: 就是
0: 好，
1: 勇
0: 因为
1: 敢
0: 我
1: 的
0: 觉得，就
1: 去
0: 勇
1: 接
0: 敢的
1: 受，
0: 去尝
1: 去
0: 试。
1: 尝
0: 那
1: 试。
0: 尝试了，当然会有很多的问题。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去面对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然后慢慢去改变它。那当你改变了，后面获得的成就，其实就不是，有时候都不是我们自己所预料的。就像我们这边有农民，他们会跟我讲说，以前他们碰到蛇，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打死。可是现在农民已经可以跟我对谈蛇了，然后甚至他们会告诉我说，他们会保护臭青工，然后他们有一只蛇可以照顾了他6年，啊，后来这只蛇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死掉了，然后农民就发现到，农民告诉我，农民说，我有发现这只臭青工在我田区的时候，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碰过雨伞节跟眼镜蛇。啊，事实上，雨伞鞋跟眼镜蛇也都正常的存在这些农田湿地。可是呢，农民就说，我们就跟他说，臭青工会帮忙吃这些蛇。然后他就觉得说，对耶，我都好像没有看到那个毒蛇。当
1: 所
0: 然，我
1: 以，
0: 们也不是说毒蛇它就该死或怎么样，而是说大家当然会很害
1: 互
0: 怕
1: 相有个
0: 毒
1: 距
0: 蛇。
1: 离吧，就是有个安全距离在，所以臭青工好
0: 对。
1: 像是他农田的守护神呢、
0: 对，然
1: 欸。
0: 后他就觉得这一只臭青工帮他守护的
1: 是
0: 他
1: 是，
0: 整个的田居，虽然他偶尔会帮他吃掉几颗那个水蛭的蛋，他虽然也会很生气，可是他后来
1: 是。
0: 就接受说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常态，因为他也帮他守护的他这边的土地，所以我们透过这样，你就会看到人亲、土地亲、生态亲，然后甚至跟这些环境是结合在一起的。
1: 哇，人
0: 而且我
1: 亲，
0: 们结合
1: 土
0: 的
1: 地
0: 还不
1: 亲。

0: 只
1: 生
0: 有，
1: 态亲，嗯，真的很
0: 对，我们
1: 棒。
0: 结合的还不只只有鸟类，我们还有植物。
1: 是。
0: 嘿，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发现，哎，有一些我们就跟农民分享，有一些植物开花的，你就把它留下，它可以帮你去增加那个，就是让很多的寄生蜂可以增加的存活的时间，然后就可以帮你控制掉一些你不必要的害虫。
1: 很棒哎，刚刚文珍特别提醒我们了，人亲、土亲、生态亲哎，这多么的不容易啊！这个历行了13年，然后现在还可以微笑的面对着很多天气的一些变化，不管是干旱或急降雨，然后都努力的去寻找解方，真的还是要帮文珍的团队水质生态教育园去拍拍手啊，真的是不容易哦，真的就是民间啦，然后 NGO 组织啦，然后政府相关单位要互相的扶持哦，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当然，企业界如果能够深入，还有我们的旅游业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话，我觉得一切会走向更好的一个未来。我看见美好的未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从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哇，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这个新居落成了、哦，然后我们也谈到未来水质可能不只是菱角田，未来稻田或许也是它一个很好的家，我们都可以试着去尝试去寻找最适合物种生存的一个方式哦。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从官田走向台湾的浅山，从水质走向里山，我们发现所谓的永续。其实听文珍这么讲哦，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已经在里面了，其实没有遥远这两个字哦。所以呢，如果说可以是一片愿意留下来的农田，一只愿意回来的鸟，一群愿意守护土地的人，也可以是我们今天谈到的一趟旅行，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那么，土地不是只有被观看的风景，它是有人的生活，有人工作，有人记忆。也有许多生命一起生活的地方，而这就是我们的节目《关心自然、人文生态，发现美丽新世界》的初衷。那感谢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李文珍主任，今天带给我们从关田出发，看见水质的家，也看见台湾浅山正在发生的故事。我们谢谢文珍，
0: 谢谢各位听众，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1: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用声音走进台湾的山海、土地与人。谢谢文珍，我们下次呢，我希望文珍来台北，我们有机会可以邀请文珍来录音室，再跟我们来聊聊天哦。但今天的这场访谈，仿佛我也置身在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好久没有过去了，找时间要再去拜访。我们谢谢文珍，谢谢。
0: 谢谢。

0: Ren 所提非常感兴趣的话，朋友们可以到台湾里山永续创新联盟的官网去了解哦。如果有时间可以做美好的安排，跟亲朋好友走一趟哇南台湾之行，相信呢绝对会有很大很大收获。也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2: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1: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0: Podcast， AM 7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大家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青春航班，我是主持人夜夜。那呢，大家今天是双十节嘛，大家都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是在好好享受自己的假期，还是跟家人朋友出去玩、去旅行，或是有其他的规划？那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好好享受今天这个得来不易的假期，因为也放三天嘛。那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人要透过这个时间来做一些工作，我也知道，就大家的工作课业真的是蛮繁忙的。那大家会有明明知道明天就要交报告了，却还是忍不住一直滑手机的那种感觉吗？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拖延症，心里就会想说，哦，等一下再开始，慢慢来啊，我滑三分钟之后就开始这样，然后好不容易坐到书桌前面，又开始担心自己写的哦不够完美，不够好。然后最后什么都还没有，就是开始做，一整天就这样子过去了，就这样荒废了。到了晚上就会开始责怪自己，为什么别人的事情好像都可以做得很好，都可以顺利的把事情完成，这时我一直在拖延，一直在懊悔。然后为什么就是明明知道时间不够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做出行动。更让人会感到很疲惫的是说，除了课业和生活上的压力之外，我们还可能会因为可能同学找到实习或者是在准备研究所，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未来。明明可能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却在脑中预想各式各样不很糟糕的那种结果。我们好像每天都很忙，会忙着担心，忙着比较，也忙着会责怪自己，却没有真正把时间花在可以改变现状的事情上面。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所讲的主题，就是精神内耗，还有可能跟他经常绑在一起出现的叫做拖延症。尤其是对我们现在大学生来说，从报告、考试到可能实习到未来的规划等等，我们可能有很多事情想要去完成，却也常常可能不知道从哪边开始，也会感到害怕，害怕挫折，想要追求完美，或是迟迟就是不知道从哪边开始，没有办法做出行动嘛。但其实说实在的，拖延真的是因为懒惰吗？为什么我们可能越焦虑却反而越不想要开始？又该要怎么跳脱这种想太多做太少，最后又在责怪自己的这种死循环？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会一起来探讨精神内耗背后的原因，聊聊完美主义、害怕失败，还有那些让我们不断拖延的心理因素。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很实际的方法，就是帮助大家也可以慢慢一起找回行动力这样。因为我们其实不需要说等到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才有资格去开始，也不是说每一次都做到很完美才可以肯定自己的努力。其实只要踏出一小步，改变就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只要跨出一小步，就应该称赞自己说，哦，我今天也有很努力去做这件事情，即使它可能还没有做得那么完美那么完善，但是我们真的有努力去做了，然后下次也会比这次更进步。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尽力做，下次就再更努力，一次会比一次更好，对吧？那准备好了吗？就让我们一起登上今天的青春航班，一起学习如何停止消耗自己，走出焦虑拖延的循环，飞往更自在更有行动力的自己。

0: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先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有些事情不需要我们去想这么多，却还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思绪。那其实精神内耗让人最感到疲惫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真正让我们感到压力的，不一定是现在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嘛，而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想象，还有不断蔓延出来的各种担忧。举例来说，像是今天在课堂上要分组讨论，我提出了一个想法，可是其他组员可能没有听到，或者是没有太大的反应，这件事情可能就这样子结束了。但是我回到宿舍之后，就会反复去思考当时那个情况，想说我刚刚是不是讲的太无聊了，太奇怪了，他们就觉得我是不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思考的，或者是说早早就不要讲了，感觉好丢脸了，就大家都不理我这样子。原本可能只是很普通的一个课堂的经验，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回想去猜测，变成一件让自己可能困扰很久的事情。又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传讯息给朋友好了，对方一直没有回复，可能就只是单纯是对方在上课，或者是在有工作，或者是

是单纯没有注意到手机的讯息，但我们忍不住会开始想说，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或者是对方不想要理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传的讯息如何了，或者是会开始回想最近的每一次互动嘛，甚至会想要找出关系改变的原因。这种情境其实都很常见，因为我们的大脑会试着想要理解周遭发生的所有事情嘛，也会希望可以预测接下来可能出现的结果。当我们遇到不确定的情况的时候，就容易透过反复去思考，试图去找到一个让自己安心的答案。但问题是，有些事情本来就是没有办法立刻被解决的，立刻得到答案的那种。有些事情本来就没有办法立刻有回复嘛。别人可能会怎么看我们，或者是某个决定最后会不会成功，未来会不会遇到自己想象中的困难，这些事情都不是靠一直思考可以完全掌握的。所以我就听到别人说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去担心三个小时之后的事情。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会一直想，哦，等一下要怎么样怎么样，哦，我等一下又要做什么，我今天要带什么东西，啊，我今天要带什么东西，好像很正常。应该是说我会一直去思考说，哦，我很焦虑，我等一下要去做什么。然后假如说我是下午的班好了， 我早上就会开始焦虑，哦，我下午要上班，下午要上班。然后就今天一整天就是会被那个上班给卡住，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当我们可能太想要得到一个很确定的答案，就会一直停留在同一个问题里面，会不断分析各种可能性，却没有真正解决那个问题。而且精神内耗也不一定是只会发生在人际关系里面，它可能还是有一些是会来自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尤其是现在年轻人透过社群媒体，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生活，有人可能拿到理想公司的实习机会，也有人会开始准备研究所，或者是有人经常出国，或者是也有人会很早就知道自己以后向往的工作，以后想做的职业。当这些资讯不断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不自觉的让自己去比较。原本只是想说，哦，放松一下，滑一下社群，看朋友最近都在做什么，结果却变成一场对自己的检讨。就是看到别人很努力，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上进；看到别人有所成就，就会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落后了。甚至当我们只是想要休息一天，也可能因为觉得别人都在进步，进而产生一种罪恶感。那久而久之，我们好像很难单纯的享受当下，因为脑袋里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说，你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但其实我们很容易忘记，每个人的生活条件、起点、目标甚至步调都不一样，别人可能现在在完成的事情不代表我们也必须在同一个时间做到，别人选择的道路也不一定就是最适合自己的方向。如果我们就只是不断的拿别人的成果来检讨检视自己，却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对方的努力，或者是真正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就很容易去陷入一种永远不会满足的状况。即使一件事情也很快会担心，哦，我做好这件事情之后，我也很快会担心下一件事情是不是又有很多麻烦的事情，或者是总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还需要加倍的努力。另外就是我们很容易会造成精神内耗的情况，就是我们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很高的要求，甚至就是希望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到最好。像是写报告的时候，希望开头能吸引人，内容够完整，资料够丰富，最好连排版都要非常的精致。结果原本只要花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因为不断的修改，不断的怀疑自己的内容，反而花了更多的时间，过程也变得更加的痛苦。或者在做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候，我们总会希望自己可以找到最好的选项，不想要选错，不想要后悔，也不想要承担失败的结果嘛。于是我们就会开始各种的收集资料，各种的比较，希望自己可以把所有可能性都考虑清楚。但考虑的越多，其实有时候就有点像是，哦，我今天去菜市场，哦，我有好多种样，好多样菜我都想要吃。其实越多选择，你会更选择困难，对吧？对，就选项越多越难做决定了。所以因为每个选项都有优点，也有它需要承担的风险，所以你选哪个其实都有对错。那我最近有听到一句话很喜欢，就是一件事情它有一体两面的嘛，你选这个东西

然后你放弃掉另外一个东西，那你就要承担这个东西的后，没有选这个东西的后果，还要选承担我选这个东西的结的好，也要承担它的坏嘛。对，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完成一件事情，而是太害怕自己做的不够好，反而让自己很难开始。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精神内耗背后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有时候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有时候是习惯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有时候是因为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或是很难接受事情同时存在不确定性。而当这些想法不断的累积，我们就可能会感到疲惫，感到焦虑，甚至连原本有兴趣的事情都就开始会觉得，哦，没有力气去做，因为自己对自己是不是有太高的标准了。那么当这些反复出现的想法，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呢？第一个方法其实就是试着分辨，我现在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反复担心问题。像是我们会担心下周的报告做不好的时候，如果我们开始整理资料，很明确的列出大纲，这些思考或许就可以帮助我们往前走。但如果我们只是一直思考，想说啊，我可能这个部分会被扣分，同学会不会觉得我不会表达自己，我的想法很差，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话，只存在脑袋里的想法就只是在消耗我们自己的精神。当我们发现自己又反复思考的时候，可以先停下来问自己说，哦，这件事情有没有现在立刻就可以做的，立刻就可以行动把它解决的。如果有，我觉得就先完成一个小小的步骤也好。那如果暂时没有，也可以允许自己先放下这件事情，可能先去做别的事情，也不需要逼迫自己立刻就要想出一个很完善的结果嘛。那第二个方法呢，是练习降低对自己的过度要求。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我写给我自己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我会想要每件事情都把它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是因为这样，所以太追求完美而不敢迈出这一步，会想说，哦，我努力我就是要拿到最好的成绩，我跳舞就是要做到最顶尖。我就觉得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了。我们可以认真做好一件事情，但不代表每件事情都需要做到满分呢。我们可以希望自己进步，但不代表说每一天都必须要比昨天更厉害。有时候一份完成度不错准时交出去的报告，比起一份一直修改最后却差点来不及缴交的完美报告，其实更符合当下真正的需求。那同样的，当我们可能还不确定未来想要走哪条路，我们也不用强迫自己立刻就要找到人生的标准答案。其实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今天真的投入了这份工作，但你这辈子都一直做这个工作吗？其实好像也没有。我们就还是可以先去了解各种不同的工作，可能尝试实习，或是慢慢接触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再从实际的经验当中去慢慢认识自己。因为很多答案不是说在原地想出来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尝试之后才逐渐变得清楚。那最后呢，也想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自己可能很容易想太多，就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那个人。就是思考还有在意别人的感受，或是希望事情可以更好，本身都不是坏事。我们其实真正要学习的是不要让每一个念头都决定了我们的情绪，也不要因为害怕错过就失去尝试的勇气。那这边也想要分享大家，就是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就是我可能错了，它里面就是在讲说不要相信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念头其实不代表你这个人，你就是要把你跟你这个想法这个念头分开。念头可能有错的也有好的，但错的有时候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太固执，太钻牛角尖，想要把这个想法带入，但它不一定是对的。所以不要相信自己每个念头，要试着学着放下它。当我们真正就是开始理解自己的想法，就可以慢慢的把注意力放回真正可以掌握的事情上面，也就有机会可以去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消耗。不过呢，其实即使我们知道，哦，我就是不应该一直担心啊，不应该就是过度追求完美啊，这些我都知道，哦，我也明白自己就应该要把

注意力放到行动上面呢？那为什么有时候还是会迟迟的不开始呢？明明报告就已经在眼前了，却还是忍不住先拿起手机滑一下。啊，明天知道哦要考试了，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自己说，我明天再读就好了啦。这究竟是因为我们不够自律，还是拖延的背后其实藏着我们没有发现的原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聊聊精神内耗的另外一个常见伙伴，也就是拖延症。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一个很多大学生应该都不陌生的一个词，就是拖延症。我们可能常常会知道自己有事情要做，有很重要的事情在等我了，也知道越晚就是压力会越来越大。但奇怪的是，真正到了要开始的时候，却总是会忍不住想说，那先休息一下好了，没关系，等一下再开始啦。哦，等一下再做，现在状况不好，晚上会比较有灵感。结果一转眼啊，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就来了，我们可能明明知道拖延会让自己感到很焦虑，为什么还是会选择拖延呢？其实呢，因为在拖延的当下，真的会让我们感觉到比较轻松，像是明天要报告，今天晚上原本应该要做简报，但是一想到就想说啊，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就会开始觉得压力很大。但压力大的时候，就会开始怎么样？拿起手机，然后先滑一下看影片、追剧，或是整理房间，心情马上可能就会放松一下。所以从短期来看，拖延好像真的是有效的。但问题是，这件事情并没有消失啊。可能晚上十一点的时候觉得哦，没关系，明天早点起床再用啦。结果隔天早上又觉得啊，昨天太晚睡了，再睡一下好了。到下午又想啊，晚上还可以，晚上还有时间。最后到了真正开始的时候，就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时候原本只是不想面对，就变成了时间紧迫。原本只是有一点点焦虑，最后变成非常强烈的那种焦虑的感受。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拖延不只是消除压力，而是会把压力给往后延，而且通常还附带着更多的压力。那我觉得，如果以我的方式，就 我自己会觉得，我为什么会想要拖延，就是我就是当下不想要做这件事情啊，就觉得交给之后的自己。但这样真的是一个蛮不好的，就有点像是滚雪球啊，我现在这件事情没有做，但它还是会继续往后面啊，因为时间就还是只有这样嘛，所以我这件事情我不做，就是留给等一下的我再做啊，等一下的我还是要做很多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并不会消失嘛。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尽量可以做，就又有点像是今日事今日毕啊，就有点像这个小时该做的事情就应该在这个小时内完成嘛。那拖延的人是不是其实都很懒？我觉得没有吧。我觉得有时候我是其实好像也有点像是帮自己找理由给开脱，但应该是说不一定很懒，但是我自己是有时候会蛮懒的啦。但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这样吧。好，不知道。但我自己是对看事情，有些事情像我又要去洗澡，就觉得很懒。叫我要做什么事情，要去上课，就觉得好懒哦。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像是可能运动，就觉得还好，不会到很懒，就是因为健身房的钱都缴了嘛。所以有时候在拖延的背后，其实藏着很多的情绪嘛，可能是会害怕失败，也可能会害怕自己然后做得不够好，老师可能突然要求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报告，但我们心里一直想着我一定要做最好，不可以被同学比下去啊，如果最后我没有拿到很好的很高的成绩怎么办？是想法看起来好像是在要求自己要进步，但其实在想太多之后，其实会让我们迟迟不敢去跨出这一步的行动嘛，会迟迟不敢开始。因为只要不开始，我就不要面对这些一定要做到最好的，或者是一直考虑自己到底做得好不好的这个问题，就可以先抛到脑后。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说不想要完成，而是因为太害怕做不好，所以先选择我先把它丢在这边。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面对越重要的事情反而越容易会拖延，

可能小事情哦，很快就解决了，但是越重要越害怕失败的事情却很容易就一直这样放着。我觉得我也是就是哦，我就觉得跳舞这件事情，练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有一点点负担，我会想哦，一练舞就是要练到最好啊，然后只要看到自己可能怎么学这首舞学了这么久，就会觉得好像有点责怪自己的感觉，所以我就想哦，就这样一直放着，然后 隔天都要有点像表演的感觉了，然后 我前一天都还没有练舞，我觉得这就感觉是有一点太过要求自己了。其实你只要一跨出来，我可能星期一六要练舞好了，然后我就一定要拖到星期五才要练，那这样是不是真的练出来的舞不会这么完美，对不对？我如果从星期一开始练，星期二也练，星期三也练，每天都练，我是不是星期五就会比我只有在星期五练的时候还好？对，然后自己好像有点说服自己这样。那其实完美主义是不是也可能会造成拖延？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完美主义常常会就让我们觉得哦，既然要做就是要做最好啊。但问题就出在这边，当我们觉得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100分甚至200分，最后可能反而第一步都不敢踏出去。像是我想要开始经营社群账号，就会一直想说哦，照片一定要拍得最漂亮，文案一定也要写得很完美啊，版面要统一色调，然后结果研究很久之后最后我发了吗？根本就没有。那我想要开始运动，就想着哦，每周要去健身房可能4次好了啊，饮食也要控制得很完美，结果只要哪一天没做到，就会觉得啊前功尽弃了，想说算了没关系啊，减肥是明天的事。但其实呢，比起一次说要做到很完美，更重要的是先开始再慢慢去调整。我可能这天要开始啊，这周开始应该说这个月要开始运动，然后第一周可能就先让自己一个礼拜去2次，然后第2周再可能努力去个3次，然后饮食再跟着一起搭上，然后下一周就可以去4次，最后一周就是第4次，1周4次再加上饮食控制，真的是循序渐进慢慢来啦。因为我们可能第一次不会这么完美，第一次运动第一周运动可能也只有2次，第一次尝试新事情也可以很笨拙啊，因为真的让我们进步的通常不是说一次就是做到最完美，而是愿意持续稳定的做下去才是最好的。那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拖延，我到底要怎么开始呢？我之前有听到人家说，你是在心里默数5秒之后你就要立刻从床上跳起来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但我真的做了之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用。那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提供给大家，如果大家是拖延症还是在初期的话，你们应该可以成功，但对我这种中后期的人来说好像有点困难。但我觉得应该就是不要一刚开始就要求自己完成全部，因为我要把报告做完听起来就很有压力，我可以先把它换成我先打开文件看一下，然后就接着告诉自己我先写3个标题，完成之后再跟自己说我再找2篇资料好了，你就会发现原本很大的事情被拆解成一个一个小小的步骤，就变得没有像我们刚开始想象这么庞大这么可怕，就有点像是之前读书的时候，我想说好没关系，我们就先也不用逼自己，你就只要坐到书桌上面5分钟就好，然后你已经坐5分钟，我就想说好，那现在我开始打开这本书，然后怎么样，就慢慢的不是说坐在书桌拿起手机是坐在书桌可能先整理好书桌之类的，然后整理好你切换好心情，你就把书拿出来，然后开始让自己跟自己说再看个10分钟好了，10分钟过了就慢慢的循序渐进，把原本我有可能要读一整个课本慢慢拆解成我先读这个单元，读完我就已经很棒了。那先问自己说我现在可以做的最小一步是什么，可能就是打开电脑，我只是拿出课本，或者是写下一个标题，甚至只是把需要的资料给放到桌上，就这种很小很小很细微的一步，只要我们开始这个行动，就已经比一刚开始想要一直很想要开始更接近完成这件事情，就是我只要有做出这个很小细微的行为，我就离完成更接近一步了，对吧？可是如果我就是一直忍不住要去滑手机要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很容易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就觉得现在手机真是大家的生命嘛，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只靠意志力就不滑手机啊，因为可能当手机在旁边啊，讯息跳出来，通知跳出来，就想要瞄一眼啊，朋友刚好传讯息来，就想啊回一下啊，而且社群软体只要点一下，你就可以看到。

像是要读书的时候就把手机放到可能另外一个房间比较远的地方，让它可能讯息跳出来你都不会知道，需要专心的时候打开勿扰模式，或者是说设定25分钟专心5分钟休息，那种番茄时钟法。我自己是很常会就是手机放在旁边，然后开 YouTube 影片，然后就有那种25分钟专心5分钟休息的，然后可以把手机开成勿扰模式，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可以享受自己时间的，有一种 me time 的感觉了。重点不是说要要求自己几个小时都不可以碰手机，而是先给自己一小段可以真正专心的时间。而且说要休息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如果你真的专心25分钟休息5分钟才滑一下手机，就算一刚开始就直接滑一个小时，最后才发现我、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做，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就是有那25分钟的专注时间嘛，你还是有时间去把这件事情给解决的。而且其实也有那种50分钟休息10分钟的，就有点像上课的时候专心的感觉一样。但我觉得大家刚开始的话可以试试看25分钟的休息休息5分钟的25分钟休息5分钟，对，就是这两个都是番茄时钟法啦。我们需要有意识的休息，而不是用休息来逃避这个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那如果真的事情已经拖到最后一刻了，还有救吗？我觉得应该是一定是当然有啦。最重要的是这时候不要再花时间责怪自己说，哦，为什么没有做了。很多人拖到最后就会开始陷入另外一个循环，哦，我怎么又拖延了，早上我昨天早上就应该要用了，哦，我真的很没有用耶，就光是责备自己就花掉一堆时间，这件事情依旧是还没有进展。所以如果已经拖到最后一刻，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先骂自己，而是先冷静下来，把剩下的时间给列出来，确认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我可以把它放掉，再一件一件的去把它完成。最后可能成果不会是最完美的，但至少我们还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有意识到说，哦，我真的是拖延很严重，我下次不想要再拖成这样，不想要再让自己这么紧绷，那我们就是下次更进步，下次更好。而且再次就是会觉得可以发现自己到底是在哪里开始拖延的，可能我就觉得，哦，这个作业真的是太难了，我就不想要处理它，但下次就可以把它拆解开来，一件一件事情慢慢做，一个小细节慢慢做，一定可以把它做完的，对吧？那我们就可以提早发现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其实拖延不是说完全不好啦，只是你这次发现自己在拖延，下次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好。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是真正的在拖延，还是真的已经累到想要休息，累到不行了？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想要把所有不想做的事情都归类成懒惰，但其实如果我们一直可能连续好几天睡不好，事情很多，一直处在很紧绷的状态，那我们可能真的是需要休息。因为真正的休息和拖延其实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在休息之后你有没有恢复那么一点点的能量呢？如果我休息半小时之后，我精神变好了，也变得更有力气去完成原本该做的事情，这可能就是很必要的休息嘛。但如果我只是一直滑手机，一直看影片，滑了一两个小时，我反而更加焦虑了，心里就会想说，哦，我怎么又浪费时间了，那可能就真的不是单纯的休息，而是你逃避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用真的把自己逼到完全不可以休息，真正重要的是要学会分辨，我现在是真的累了，还是我只是害怕开始。如果是真的累，就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喘一口气。如果只是害怕开始，那就不要要求自己一次完成全部，只要先开始做一点点就好。那最后呢，我觉得拖延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让我们晚一点完成事情，而是它很容易会让我们怀疑自己。我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做到，我却一直做不到？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 tempo， 也可能都会在某些事情上卡住。所以与其每天告诉自己，哦，明天一定不可以再拖延，不如就从今天开始练习让自己少逃避一次。不用说，哦，突然要逼自己很自律，也不用每天安排满满的行程让自己去做。

今天可能完成一件事情，明天再完成下一件，慢慢的你就会发现，真正让我们离开精神内耗的，不是想通所有事情，而是愿意在想很多之后依然往前走一步。这其实也刚好带到我今天最想要聊的事情，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是会忍不住和别人比较，怀疑自己，甚至会觉得啊，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跟上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又应该要怎么办呢？那下一段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如何停止过度比较，把注意力重新放回自己身上。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轩，
1: 欢迎回到趣事报给你之节目。那聊到这边，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精神内耗和拖延症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分开的事情哦。我们可能会因为害怕做不好，所以不敢开始，因为一直没有开始，然后又责怪自己，责怪自己的同时又更加的焦虑，最后只好继续逃避不做这件事情，于是呢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想很多做很少，然后又因为自己做很少而想的更多。这个循环让人最感到疲惫的地方，其实就是好像我们明明一直觉得自己好忙，脑袋里好像塞满了很多的事情，却可能发现真正完成的事情没有想象中这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不只是我要努力，而是要改变自己面对事情的一种方式。当可能一件事情让我们感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先不要急着想最后的结果，因为很多焦虑都是我们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先提自己

想好了最糟糕的结局，像是可能这个报告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就想象自己哦一定做不好，一场面试还没有去就担心自己一定会被刷掉，一个新的选择还没有尝试就已经开始害怕自己选错了。但其实这件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呢，我们只是把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脑袋里面演了一遍又一遍，而想象一次可能是准备，想象十次二十次却没有任何行动，就可能会变成内耗，消耗自己的一种能量嘛。所以当我们自己开始想太多的时候，可以先试着把注意力拉回到现在，不是去想三个月后的自己怎么样，也不是去想三个小时后的自己在做什么，也不是说一直回头责怪自己的自己之前为什么选择这个，没有做出最好的选择，而是先看看哦，现在的我可以去做什么，可能就只是打开电脑，可能只是写下第一句话，只是整理一个资料夹，可能只是花十分钟把今天最重要的一件小事情完成。不要小看这些很小的行动，因为对于正在拖延的人来说，最困难的往往不是完成，而是开始。当我们把一件很大的事情拆成很多的小步骤，大脑就不会这么容易产生哦好麻烦哦做不到的这种很困难的感觉。就像我们平常要准备一份期末报告，如果一刚开始就告诉自己哦我就是要把整份报告给完成到最完美，那我这样讲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很有压力？我觉得其实这样对自己说也会觉得很累，我根本就不想要开始啊。但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哦今天先找资料好了啊，明天整理架构，下一天再开始写内容，好像就没有这么可怕吧。而且其实开始之后很多事情会比想象中更加顺利，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时间，只是把太多时间花在准备开始还害怕开始上面。当然呢，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要努力一点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焦虑了，我们还是会有可能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也还是会遇到别人比自己更快更厉害的时候。尤其是在现在大学的阶段，每个人的人生好像都会开始有自己的进度，自己的排程，有人可能已经找到自己很喜欢的方向，开始实习或者是准备研究所等等，也有人是开始规划毕业之后要去哪里打工度假。但我们在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很容易会觉得哦自己落后了，但其实每个人的时间表本来就不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花期，有些人可能走得很快，但那只是我们看见的部分，有些人也是要经过很多尝试才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看见的可能是别人的成果，却看不到他曾经迷惘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为了成为现在的样子曾经经历过多少的失败和犹豫。所以其实真的是没有必要一直拿别人的进度来判断自己做的有没有足够了。那如果今天的自己还没有找到答案，也不代表说永远就找不到，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先走过几段路才会知道哪一条比较适合自己。那这也是大学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一定说要在20岁或是21岁的时候就决定好自己未来10年的工作要做什么，我们可以去实习，我们可以先去打工，去旁听不懂的课程，去参加活动，去接触可能以前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因为每一次尝试都是在帮我们更加的了解自己，每一次尝试呢都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嘛。甚至有时候哦，我不喜欢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收获啊，这个不是我擅长的领域，或者是我真的找到我的天赋了，其实也是一种向前迈进的一步嘛，因为我们至少知道下一次可以往不同的方向走。所以呢，比起一直问自己哦，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变得很厉害，或许可以换一种说法，哦，我是不是有比以前更加的了解自己了，我有没有比以前更勇敢的尝试，我有没有开始去做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情。那这其实也都是一点成长，就算只是一点点也是。我们很容易会把成长想成一个很明显的曲线上升的线就是想成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啦，可能像是哦成绩进步很多，或者是加薪加得很快，或者是考上研究所，或者是完成一个很大的梦想。但其实成长也可能只是某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遇到以前很焦虑的事情，

但现在我没有这么害怕了。我也有听到人家说，哦，他很害怕，就是露营的时候会有可能旁边有很多昆虫，或者是他就是很怕虫的人，然后他就去露营，就是直面那个恐惧。但到后来我真的遇到这个恐惧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没有这么怕了。就是我们以前遇到事情可能会想要拖到最后一刻，但我们真的遇到这个问题，然后知道拖延最后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就愿意提早一点开始，就有点像这样。嗯，这些改变其实都是很小，但他们其实代表我们正在慢慢长出面对生活的能力。所以呢，不要因为自己的进步没有别人看得见，就因为觉得它没有存在。其实每个人都还是会多少有点进步的，有些成长它本来就是很安静的，它不一定会出现在社群媒体上，也不一定会有人在台下为你鼓掌，但你自己知道，就是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啦，我也长大了。而如果最近真的觉得很累，也不要把休息跟偷懒混在一起。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只要自己没有一直努力，就是在浪费时间。但其实一个人是不可能永远维持最高效率的啦，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天气影响，被心情影响，实在是太多因素了。那今天如果真的很累的话，就选择休息也没有关系，不要说一边休息就要一边责备自己，哦，为什么你又在偷懒，因为这样最后只会变成身体没有休息到，心里也没有放松到。有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反而是不要再逼自己努力，而是允许自己喘一口气，等有力气一点力气之后再重新出发也不迟。那摆脱精神内耗，并不是让自己从变成一个完全不焦虑、不拖延、永远充满动力的人，这其实是不太现实的啦。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有迷茫的时候，还是会有拖延的时候，还是会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那真正的改变呢，是当这件事情在发生回来时，我们知道怎么把自己给拉回来，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拖延了，知道什么事情是值得你在意的，知道什么事情其实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也知道自己可以从一件很小的事情开始。我们不需要一次把人生所有的问题给解决，有些答案本来就需要时间的。而在答案出现之前，我们可以先好好生活，好好上课，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休息，好好去见想见的人，去做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也去尝试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因为人生不是只有变得更厉害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嘛，我们努力的同时也应该保留一点空间，让自己感受正在经历的青春。所以呢，在最后想在今天这一集送给所有正在和自己拉扯的人，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不够自律、不够优秀，我觉得可以不用先就是急着否定自己。你可能只是累了，你是可能状态不对，你可能只是害怕失败，或者是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慢一点，你可以重新开始，也可以走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道路。不要因为还没有抵达，就觉得自己永远到不了目的地。很多事情本来就不是一次解决、一次决定就可以知道答案。有时候我们需要先迈出去，答案才会慢慢浮现在眼前。所以如果下一次你又发现自己陷入想太多、做太少的这个循环，不妨先停一下，不用急着责怪自己。深呼吸，整理一下脑袋，然后从眼前最小的一件事情开始。只要愿意往前一步，就已经和原地不动不一样了。这大概也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我们不知道自己下一站会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最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人，但我们可以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至少我们还在自己的青春航班上。好啦，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准备要降落了，希望在大家上飞机之前可以把那些过度的担心先放下一点点，把对自己的责怪也放轻一点，好好拥抱自己一下。在今天这个放假的时候，不用急着成为最厉害的人，也不用急着追上所有人的脚步，找到自己的速度，慢慢走，慢慢尝试，慢慢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叶叶，谢谢你陪我一起飞过这一段关于精

这内耗和拖延的小小旅程。那希望下一次当你又开始想很多的时候，可以提醒自己，人生不需要每一步都是非常完美才值得继续往前的。其实停下来休息再往前迈进也是很好的哦。那么今天的青春航班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下一个航班再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大家好，我是沈伟如，抓住梦想，要上天空，体验属于我们的热血青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chill, man.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

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这周过得好吗？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一个拥有辽阔草原、极端气候、传统游牧文化以及地广人稀的国家——蒙古国。蒙古国位在亚洲中部，是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家，北边与俄罗斯接壤，东南西三面则都和中国相邻，首都是乌兰巴托，全国分成21个省以及乌兰巴托这个直辖市。蒙古国的国土面积大约有15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第19大的国家，也是仅次于哈萨克的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家。虽然土地非常大，人口却相对稀少，因此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蒙古大部分的土地都是草原，可以耕种的面积比较少，很适合发展畜牧业。北部、西部和中部主要是山地，东部则有大片的丘陵和平原，而南部最有名的就是戈壁沙漠。境内也有不少河流和湖泊，其中比较重要的河流有色棱格河跟厄尔浑河，境内大大小小的湖泊更有3000多个。蒙古的气候属于非常典型的大陆型气候，冬天非常冷，最低温可能降到-40°C，到了夏天气温最高又可能超过35°C，一年四季的温差非常大。人口主要以蒙古族为主，其中喀尔喀蒙古族约占全国人口的80%，另外也有哈萨克族、杜尔伯特、巴雅特、布里亚特等少数民族，其中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蒙古西部，大约有30%的人口从事游牧或半游牧生活。许多牧民会饲养马、牛、山羊和骆驼等牲畜，所以畜牧业在蒙古的生活和文化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至于最佳旅游季节，建议选在7月上旬出发，恰逢蒙古最隆重的那达慕节日。这个月份也是交通运输的高峰，机票和饭店都需要提前预订。9月和10月最适合到戈壁沙漠地区参观，比较不会过于炎热。在10月中旬和5月中旬，有可能会遇到暴风雪和寒流。提到蒙古，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外蒙古是中国的吗？这个问题背后牵涉到一段复杂的历史。我们先来区分内蒙古和外蒙古。在过去的历史上，蒙古地区大致被分成这两个部分。内蒙古主要位在比较靠近中国内地的区域，而外蒙古则是在更北边，靠近俄罗斯的蒙古高原地区。现在的外蒙古指的就是蒙古国，首都在乌兰巴托，是一个拥有自己政府、宪法和国际地位的独立国家。至于内蒙古，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是呼和浩特。虽然政治上不同，但两边其实有不少共同的文化背景，像是蒙古族的传统文化、游牧生活、服饰、饮食，甚至部分语言和习俗，都可以看到相似的地方。至于为什么会

形成今天这样的状况呢？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蒙古地区在清朝结束之后，受到当时俄罗斯、中国以及蒙古自身政治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才让今天的蒙古国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内蒙古则成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蒙古国和中国是两个独立的国家，两国之间有外交、贸易、旅游以及文化交流等往来，但在政治上，蒙古国拥有自己的宪法、政府与国际地位，与中国没有主权隶属关系。至今部分人因历史名词的混淆，误以为外蒙古仍属于中国。事实上，从国际法与现实来看，蒙古国是彻底独立的。听完外蒙古和内蒙古的介绍后，你是不是也对这片广阔无垠的草原、淳朴热情的游牧文化以及壮丽的自然景观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正式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前，先来听一首 OZ 和 Jason 还有蒙古国的知名流行女歌手赫西格达莱所演唱的 Oh My God。 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首先要和大家介绍的是蒙古国旗，从左到右以红蓝红的垂直相等长方形排序，中间的蓝色条纹象征蒙古自古崇拜的永恒蓝天，两侧的红色条纹代表力量、进步与繁荣。靠左的红色条纹中还有黄色的锁永布标志，是蒙古传统中的神圣几何符号，由火焰、太阳与月亮、太极图等元素组成。火焰是吉祥和兴旺的种子，三条火蛇象征过去、现在与未来。太阳与月亮代表的是国家传统信仰，太极图则有国家和谐的含义。另外，中间的两个长方形是坚持正义与忠实的图案，两个三角形等同于剑，表示以武力捍卫家园。左右的两个长方形则有城墙的意象，暗示人民团结无比坚固。接下来要带大家走进蒙古的必访景点，第一个是苏赫巴托广场。2013年至2016年称为成吉思汗广场，位于首都乌兰巴托市中心，是以蒙古独立及共产主义革命英雄达木丁·苏赫巴托的名字而命名。后来为了纪念在蒙古被认为是开国元勋的成吉思汗，改为成吉思汗广场，2016年8月又改回原名。该广场位于国家宫南侧，广场中央立有苏赫巴托尔纪念碑，碑顶有达木丁·苏赫巴托的骑马雕像。广场东侧为国家古典艺术剧院、中央文化宫，西侧为乌兰巴托市政府、中央邮局等建筑，都可以一起参观。每逢重大节日以及典礼，蒙古国官方均在该广场举行仪式，向苏赫巴托尔纪念碑献花圈。主殿雕像是成吉思汗，这个雕像的两边分别是窝阔台、忽必烈，象征着蒙古人希望这三位前人可以保佑蒙古国强盛丰饶。第二个是国家博物馆，想要了解蒙古从古至今的演变，国家博物馆绝对不能错过。这里展出从石器时代、匈奴帝国、蒙古帝国到现代独立运动的重要文物，内容详尽，脉络清晰，特别是关于外蒙古脱离清朝还有中华民国的部分，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让你可以一次看懂蒙古国是如何走向自立。第三个是宰桑山战争纪念碑，位于乌兰巴托南郊的小山丘上，是纪念蒙古与苏联在二战中并肩作战的象征。当年蒙古和苏联一方不仅抵抗了外敌，也巩固了自身的国家地位。还有一个圆形的纪念画，描绘了苏联在1921年支持蒙古独立的声明。登上纪念碑顶端，乌兰巴托全景尽收眼底，历史与现代交错于此，特别令人感慨。第四个是博格德汗宫博物馆，这座宫殿是蒙古最后一位活佛国王博格达汗的冬季宫殿。博格达汗既是宗教领袖，

是蒙古独立运动时期的重要人物。博物馆内陈列了大量来自清末明初的文物，展示了蒙古由王政体制过渡到共和国体制的历史变迁，是理解蒙古政治转型的绝佳场所。第五个是哈拉和林遗址。哈拉和林曾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首都，尽管今日只剩断岩残壁，但这片土地仍散发着蒙古昔日盛世的荣光。纪念碑建于小山坡上，共分为三块，金色标示出蒙古帝国历代版图，包括匈奴、突厥及蒙古时期，也是在中国汉朝、唐朝、元朝时的版图。蓝色区域是现在蒙古国的面积，用意是与当时帝国的疆域做比较。白色则是贝加尔湖，山坡上可以看到鄂尔浑河谷丰美水草，是俯瞰哈拉和林的最佳地点。第六个是蓝天塔，是乌兰巴托商业区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坐落于成吉思汗广场的对面，高105公尺。自2009年建成后，成为蒙古国最高的建筑。这座摩天大楼采用钢和玻璃结构，外观采蓝色的玻璃幕墙。这是一座商务综合楼，集酒店、写字楼、会议中心于一体。第七个是戈壁沙漠，面积为13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十大沙漠之一，位于中国和蒙古的交界处，拥有丰富的历史，在丝绸之路时代曾是重要的贸易通道。戈壁在蒙古语中有干燥、荒芜之地的意思，在这里能同时看到荒漠、裸岩丘陵、低矮草原与沙丘景观，有些区域甚至因为地形与气候条件特殊，形成峡谷与岩壁地貌，让戈壁呈现出极高的自然多样性。这样的混合地形也让戈壁沙漠成为多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例如野鹿、野骆驼与各类鸟类都能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上找到生存空间。蒙古不仅拥有壮丽辽阔的自然景观，更有着深厚且独具一格的饮食文化。由于长期游牧生活形态的影响，蒙古人的日常饮食以肉类、乳制品和面食为主，讲究营养与能量补充，保有极强的地域特色与传统风味。无论是用热食焖烤的传统肉类料理，还是以自制乳酪、马奶酒所衍生出的各式乳制品，都展现了蒙古人民与自然共生的智慧与对食物的敬重。以下推荐十道经典蒙古美食，带领各位听众一起深入品味这片草原大地的淳朴与豪迈。第一道是蒙古烤肉，被誉为草原上的传统料理，特别适合多人聚餐。制作方式是将羊肉、马铃薯、胡萝卜和洋葱等食材放入金属容器中，再加入经过火烤的烧烫石头，密封焖煮。透过石头的热力，让肉类慢慢熟成，肉质软嫩且保留浓郁肉香。这道料理不仅美味，还象征着蒙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品尝时搭配盐巴与胡椒简单调味即可，让羊肉的鲜甜原味完全释放。第二道是手抓羊肉，这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料理之一。选用羊腿或是羊排等富含脂肪的带骨羊肉部位，跟洋葱在水中烹煮，羊肉保留天然的鲜甜口感，搭配蔬菜与腌菜享用，不仅简单健康，更象征着蒙古人热情好客的传统。这道菜常用来款待宾客，品尝时以手抓方式直接取用，搭配蒜泥或醋，还有椒盐享用，享受最道地的蒙古风味。第三道是马奶酒，这是一款游牧民族的传统饮品，每年七八月是酿马奶酒的最佳季节。妇女将马奶存于皮囊中搅拌，数日后发酵成酒。马奶酒用鲜奶

鲜马奶发酵酿制，酒精含量 1.5 到3度，是草原地区从秦汉时代流行的传统饮料，不仅清凉解渴，还富含乳酸菌和维生素。蒙古人相信马奶酒能促进消化并增强免疫力。各位听众来到蒙古旅行时，一定要尝试这款独特的饮品，体验草原民族的传统文化。第四道是羊肉包子，以羊肉内馅搭配洋葱、胡椒和香料制成，蒸过后散发浓郁的肉香，外皮 Q 弹，内馅多汁，是蒙古新年的传统食品之一。节日期间会制作大量汤包，象征团圆与幸福，搭配酸奶或醋一起食用，味道会更加丰富。第五道是蒙古干奶酪，蒙古族的传统食品分为红食和白食，红食是指各种肉类食品，白食是各种乳制品，是用马、牛、羊和骆驼的天然纯奶制成的，品种繁多，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和钙质。牧民经常携带干奶酪在长途跋涉中食用，补充能量。而现在干奶酪是蒙古牧民日常生活中的零食。第六道是手抓面，在蒙古及中亚地区常见的传统美食，特别在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和蒙古的部分地区非常流行。这道料理的名称意思是五根手指，因为传统上会用手抓食，通常用羊肉或牛肉熬煮，搭配手工制作的宽面条，并撒上洋葱和香料，口感浓郁且富有营养。在过去，手抓面被视为一道珍贵的料理，往往只有富裕人家或大家族才吃得起，而且只会在节日或招待尊贵宾客时才会登场。在宴席上，手抓面通常作为压轴的主菜，象征着最诚挚的敬意与隆重的款待。第七道是奶皮子，这是蒙古特色的奶制品，将牛奶或羊奶熬煮，表面凝固的奶皮取出晾干，口感浓郁香甜，类似西方的 cheese。不但可以在日常食用，而且更是逢年过节、迎亲嫁女、待客的上品，也是探访亲友、慰问老年病人的礼品。最后一道是蒙古咸奶茶，和一般手摇饮中的甜奶茶不同，它以咸味为基础，主要是为了因应游牧地区气候寒冷干燥、劳动量大的特性，以盐分与油脂来御寒，同时补充电解质和营养。茶叶常用青砖茶或黑砖茶制成，先将砖茶打碎后放入沸水中煮5分钟，再加入牛奶及适量的盐巴调味。饮用时很常加入炒米、黄油、奶豆腐，有时候还会搭配风干肉或手撕羊肉一起享用。在进入节目下一个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 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 Beauty and a Beat。

0: 来电 again。
1: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首先要介绍的是蒙古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庆——那达慕大会。那达慕在蒙古语里有娱乐、游戏的意思，每年都会在7月11日到13日举行。而这三天同时也是蒙古国的国庆日，所以全国会放假。那达慕最经典的活动就是蒙古三项竞技：赛马、摔跤和射箭。首先是赛马，蒙古人长期生活在辽阔的草原上，马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游牧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伙伴。因此，那达慕的赛马并不是单纯比谁跑得快，而是展现蒙古人与马匹之间深厚的关系。而且蒙古的赛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小朋友也会参加，年纪不大的骑手骑着马在广大的草原上奔驰，是那达慕非常有特色的画面。第二项是摔跤，参赛的选手会穿上传统摔跤服，透过力量、技巧和耐力来一决胜负。蒙古摔跤不只是比力气，也非常重视礼仪和传统，所以比赛本身也带有很浓厚的文化意义。第三项就是射箭，蒙古人过去以游牧和狩猎为主，因此

射箭也是传统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技能。参赛者会穿上传统服饰，拿起弓箭，展现自己的准确度和技巧。在节庆期间，蒙古人也会欣赏各种音乐、舞蹈和表演，例如蒙古长歌、呼麦、传统舞蹈以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马头琴。现场也可以看到蒙古的传统美食、手工艺品和各种民俗活动。所以整个那达慕更像是一场大型的文化嘉年华。而且那达慕并不是只有专业选手才能参加，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这项节庆，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庆祝，让整个活动充满社区和团结的气氛。比赛结束之后，获胜的选手也会获得特别的称号和荣誉，现场还会透过歌曲和诗歌来赞美参赛者。这些仪式也让那达慕不只是体育竞赛，更成为传承蒙古文化的重要方式。另外，那达慕也非常重视尊重自然和环境，毕竟蒙古人的生活和辽阔草原密不可分，所以这项节庆不只是庆祝和竞赛，也展现了蒙古人与自然共存的生活方式。如果各位听众有机会在七月来到蒙古国，说不定就能亲眼见证这场一年一度的盛大节庆，感受蒙古草原文化的魅力。另一个重要的节庆就是蒙古族的新年查干萨日，也被称为白节、北极新年。查干萨日蒙古语的意思就是白月。在蒙古文化里，白色代表纯洁、吉祥和美好的开始，而萨日就是月份的意思。所以查干萨日可以理解成白色的月份，也就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另外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个名称和蒙古人的乳制品文化有关。过去蒙古人以游牧生活为主，而秋季正是草木繁盛、牲畜乳量最丰富的时候，奶制品也特别的多，因此白也象征着丰收、祝福与美好的生活。而蒙古族过新年和我们过春节一样，也有送旧迎新的概念。在正式过年前，家家户户会先把房子和庭院整理干净，象征把过去的一年不顺利统统清掉，准备迎接新的一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祭火。蒙古人认为火不只是用来取暖煮饭而已，它还象征着一个家庭的延续、繁荣和生命力。所以在过年前会准备祭品，举行祭火仪式，祈求家族平安兴旺。祭火仪式通常会准备一些具有传统意义的食物，例如炒米、茶叶、奶油、红枣和羊肉等。仪式结束后，家人也会一起吃饭，把一些祭品分享给亲朋好友。除了祭火之外，蒙古族也有祭祖的传统，其中也包括与成吉思汗祭典相关的文化活动。透过祭文和仪式，人们会追念成吉思汗以及蒙古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表达对祖先和历史的尊敬。在大年三十及初一，要烧图勒西进行祭祖。在成吉思汗祭奠祭祠中，祭文主要是用来赞颂成吉思汗家族以及有功之臣的丰功伟业，并表达他们对他们的祭祀之情，不仅凝结人民的民族感情，也展现文化延续，对维持蒙古文化的独特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到了除夕，也就是查干萨日最热闹的时候，全家人会换上新衣服，一起吃团圆饭、唱歌跳舞、玩游戏，也会互相祝福。到了大年初一，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拜访亲朋好友，互相拜年。拜访时，人们会献上哈达和酒，见面时也会互相说新年好或过年好，一起分享新年的喜悦。随着蒙古历史上的纪年方式改变，查干萨日的时间和意义也有所变化。直到今天，查干萨日主要就是指蒙古族的农历新年，象征团圆与祝福。在进入节目下个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 Young Moji 所演唱的 Nadi， 稍后再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介绍完蒙古的文化和节庆，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有机会到蒙古旅游，有哪些事情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就是衣服一定要带够。蒙古虽然四季的气候不同，但最大的特色就是日夜温差非常大，尤其到了草原地区，白天可能阳光很强，温度舒服，但到了晚上气温就会快速下降，所以不管什么季节前往，都建议准备可以一层一层穿的衣服，像是保暖外套、防风衣、长袖衣物等等。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要去草原、沙漠或比较偏远的地方，更不能只看白天的气温来准备衣服哦。再来是饮食的部分，蒙古是游牧民族，所以饮食是以肉类和乳制品为主，像是羊肉、牛肉以及各种奶制品。到了市中心，饮食也受到俄罗斯和中国等邻近地区的影响，可以看到面食、米饭和蔬菜等比较熟悉的食物。不过如果平常比较少吃羊肉或乳制品，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可以先吃少量看看，毕竟当地和我们平常吃的东西差异还蛮大的。接下来是住宿方面，来到蒙古，很推荐大家体验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建筑——蒙古包。这是一种圆形尖顶的传统房屋，主要由木架、毛毡和绳带组成。它的设计其实非常符合当地的游牧生活。

因为蒙古包可以拆卸、搬移，也能抵抗草原上强烈的风和寒冷的天气。所以，如果来到蒙古草原，可以安排住一晚蒙古包，体验看看真正的草原生活。不过，如果是到牧民家做客，还是要注意一些礼貌，比如看到蒙古包时，不要一到现场就急着冲下车，因为有些牧民家里会养狗，最好先确认安全再靠近蒙古包。而且，蒙古包里面其实有很多传统礼仪。蒙古包的门槛被视为房屋主人的脖子或肩膀，象征着家庭的运势、尊严与平安，所以不要直接踩在门槛上。进出蒙古包的时候也要小心，门通常会比较低，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撞到头。进入蒙古包之后，也不要随意靠着中央的柱子，座位安排有传统的规矩，通常会依照身份和辈分安排座位。所以，如果不确定坐哪里，跟着主人的安排最保险。另外，坐下来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脚，不要把脚底直接朝向火炉、主人或佛龛，因为在蒙古文化中，这样的动作可能会被视为不礼貌。还有一个很容易不小心犯的错，就是不要随便摸蒙古小孩的头。在当地文化里，头部被认为是神圣重要的部位。所以，即使你觉得小朋友很可爱，也不要直接伸手摸他的头。最后，如果主人邀请你喝酒，也不要太紧张。蒙古人在敬酒时会有一些特殊的礼仪，例如接酒杯时用双手拿以表示尊重。传统上也会用右手的无名指沾一点酒，向空中弹三下，象征敬天、敬地、敬祖先。当然，现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家庭习俗可能会有差异，所以如果真的遇到当地人敬酒，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观察，再跟着做。至于交通方面，蒙古传统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和骆驼。蒙古马虽然体型不算特别高大，但非常耐寒、耐猝死，也很适合在草原环境中活动。双峰骆驼则非常适应干燥和寒冷的环境，所以如果来到蒙古草原，可以体验骑马或骑骆驼，感受一下游牧民族的生活。不过不要以为蒙古到处都是骑马的人哦。了解当地文化，尊重当地习俗，才能真正融入这片辽阔的蒙古草原。接下来听一首由蒙古 rapper Jinji 跟 Big G 所演唱的 No Sage，再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

0: 我是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我准备了一则都市传说要跟大家分享。这是关于在蒙古戈壁沙漠里藏着一种神秘的生物，蒙古死亡沙虫，也有人叫它死亡之虫或血虫。根据传说，死亡沙虫是一种生活在戈壁沙漠地下的巨大蠕虫，身体呈现红色，长度大约可以达到 1.5 公尺，外形像一条巨大的牛肠。最恐怖的地方是它具有非常特殊的攻击能力，会喷出致命的毒液，甚至能够释放强大的电流，攻击几公尺以外的生物。只要它从沙漠底下突然钻出来，就代表死亡或灾难即将发生。根据一些蒙古牧民流传的故事，死亡沙虫平常会躲在沙漠底下，只有在受到刺激或开始觅食时才会出现。它会攻击骆驼和马，甚至在动物体内产卵。不过这些内容目前都属于传说，并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那为什么这个传说会流传这么久呢？有一种说法认为，死亡沙虫的故事和古老的游牧文化有关，后来又透过探险家和西方媒体的报道，逐渐流传到世界各地，甚至有人试图想要找到它，其中包括来自捷克的探险团队，他们曾经多次前往蒙古戈壁，试图寻找死亡沙虫的踪迹，甚至有人尝试利用特殊方式希望把它从地下引出来，也有人从空中拍摄广大的戈壁地区，但最后都没有找到能够证明死亡沙虫存在的可靠证据。所以到目前为止，科学界并没有确认蒙古死亡沙虫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生物。至于它到底是什么，当然也出现过很多不同的猜测。有人认为它可能只是当地人把某些真实存在的沙漠生物，例如蛇类、蜥蜴或其他穴居动物。也有人指出，沙漠环境本身就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再加上戈壁非常辽阔，动物又不能

容易的被近距离观察，因此成为蒙古戈壁文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神秘传说，也激发了不少电影、小说和艺术作品的创作灵感。节目来到尾声，谢谢各位听众陪我一起认识蒙古。蒙古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因为土地辽阔，人口稀少，游牧生活一直深深影响着蒙古人的日常。马、牛、山羊和骆驼不只是牲畜，更是当地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饮食、交通到传统节庆，都可以看到游牧文化留下来的痕迹。每年七月举行的那达慕大会，透过赛马、摔跤和射箭这三项传统竞技，把蒙古人的力量、技巧以及草原生活之间的关系展现出来。除了比赛之外，现场还可以看到传统服饰、马头琴、呼麦、蒙古长歌等等。所以那达慕其实不只是一场运动赛事，更像是一场大型的蒙古文化嘉年华。查干萨日则让我们看到蒙古文化温暖、团聚的一面，从祭火、祭祖到除夕穿新衣、吃团圆饭，再到初一走访亲朋好友，可以发现蒙古人和我们一样，都非常重视家人、祝福以及新年的团聚。而蒙古的传统饮食和游牧生活有很深的关系，肉类、乳制品和面食都是重要的食物，像是手抓羊肉、羊肉包子、蒙古干奶酪、鲜奶茶，甚至还有非常具有蒙古特色的马奶酒。所以如果真的有机会去蒙古，我觉得可以把吃也排进行程里。毕竟认识一个国家，不只是看风景，也可以从一口食物开始。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让大家对这片土地多一点认识，说不定有一天各位听众会踏上蒙古草原，骑着马住进蒙古包，看看一望无际的草原，亲自感受这个自由奔放的国家。以上就是今天的玩够了没，我是 Eunice，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最后送大家一首我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曲，齐翔所演唱的圆周率。我们下一趟旅程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
2: 嗨，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各位早安、午安、晚安。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但还留有微光的温度哦。在微光里，我们继续潜入人心吧。如果你有听上一集，应该还记得我们聊到了一只很小的蝴蝶，它并没有真的闯进录音室，也没有停在我的麦克风上，只是借了一个名字提醒我们去注意那些当下看起来没有什么，后来却一路改变事情走向的小细节。上一集说到我的补习班生活，那里只有7、8个学生，人数不多，关系却意外的紧密。几个男生跟我读同一间学校，讲话非常直接，另一群女生来自不同校园，平常喜欢跳舞，我刚好卡在两边中间，久而久之就变成某种很奇怪的桥梁。现在回头看那段日子，其实很适合拿来谈今天的主题，因为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并不知道他将来会跑到哪里，一句玩笑可能只

存在十秒，一次起哄，也许下课就被忘记了。可是当不同的人开始产生反应，后续就不一定还在原本的控制范围了。有时候人生很像把一颗小石头丢进水里，你本来只想听到咚的一声，结果涟漪已经默默碰到另一个岸边。今天的第一单元夏浅浅的暖身水域呢，我们还是先从蝴蝶效应开始。天下文化有一篇文章叫做蝴蝶效应是什么，历史上的真实案例带来巨大改变。文章提到这个概念与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有关。1961年他在进行气象模型运算时，为了重新跑一次资料，把原本较精细的数值做了缩减。乍看之下，那只是一点非常微小的差异，可是模拟持续运作后，两次结果逐渐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也就是说，在某些复杂系统里，起点只要出现很细微的偏移，经过一段时间放大，最后看到的景象可能已经不是原本预期的版本了。后来大家常用一个很有画面的比喻去理解它，远方某处有只蝴蝶拍动翅膀，细小气流一路受到其他条件影响，最终可能与另一场巨大天气变化产生关联。当然这并不是说抓到那只蝴蝶就可以阻止龙卷风了，它比较像是在告诉我们，复杂世界里存在太多互相牵动的因素，因此最不起眼的变化有时也值得被看见。文章还用了历史事件来说明这种感觉，其中谈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作者以法军没有准备用来破坏敌方火炮的钉子作为例子。几根尺寸不大的金属放到战场上几乎不起眼，可是在那篇文章的叙事里，它却成了后续局势转动的一个节点。另一个例子距离我们比较近，2005年的日本富士山线事故中，列车误点，驾驶试图追回时间，加上进入弯道时的处置，最后形成严重的灾难。这类事件当然不能简化成某一个小失误害了一切，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反而是一件大事形成以前，往往已经有很多因素悄悄接上彼此了。我们看到结果时很容易盯着最后那一下，可是如果把时间倒回去，真正改变方向的瞬间未必发生在最剧烈的位置，它可能藏在更前面，小到当时没有人觉得需要停下来看。这也是我觉得蝴蝶效应很有趣的地方，它不像是在教我们预言未来，反而比较像提供一种回头观看事情的方法。尤其在人际关系里，我们很少能在第一时间知道某个举动代表什么。今天多讲一句话，可能因此认识一个人；某次临时换了座位，也许让原本没有交集的两个同学熟起来；甚至只是放学后多留10分钟，都可能意外参与一段原先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可是人生又有另一个很麻烦的地方，我们通常都是走到很后面才突然发现，哦，原来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这一集我想把上一集留下来的故事继续往后推。前面的我是那个每天期待去补习班跟同学混成一团，甚至偶尔让老师很头痛的小孩。当时我大概不会想到，这些看起来只是吵闹玩笑还有班级里的小事件，后来竟然可以被成年后的自己重新拆开。有些事情很可爱，有些部分现在看来会觉得，嗯，老师当年真的辛苦了啦。还有一些细节放在那个年纪完全不觉得特别，可是多年后再回头才发现他们其实偷偷影响了我与别人的相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我想把第十集拆成上下两段。如果上一集是在找第一只拍动翅膀的蝴蝶，那么今天我们就沿着那股气流继续走，看看曾经很小的一件事后来碰到了谁，也看看当年的我在完全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又顺手推倒了哪一张骨牌。稍后在夏浅浅的暖身水域里呢，我们会先从那些被写进历史的细节开始，接着进入23度深层对话，继续回到那间不到10个学生的小小补习班。上次故事还没讲完，而真正有趣的地方可能正好就在后面。这是心灵海王23度，我是花生。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继续往下潜，看看那只蝴蝶飞走以后留下来的风最后吹去了哪里。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夏浅浅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

单元夏浅浅的暖身水域，上一集我们已经稍微碰过蝴蝶效应了。那时候我们把它放进日常生活里，去看一件原本没有那么起眼的小事，经过时间发酵之后呢，究竟可能跑到多远的地方。而今天我想再把镜头拉远一点点，因为如果我们只从自己的生活去看，很容易觉得这只是一种很浪漫的比喻，好像某天下午多走了一条路，所以遇见一个人，或者因为临时改变一个决定，后来的人生因此转了弯。这些故事确实很有蝴蝶效应的味道，不过这个概念最早出现的地方其实不是心理学，它来自气象研究以及后来发展出的混沌理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天下文化，标题是蝴蝶效应是什么，历史上的真实案例带来巨大改变，作者是蔡奇华。文章在2023年10月刊出，其中先从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谈起。1961年，罗伦兹正在利用电脑模拟大气变化，那个年代的电脑跟现在差非常多，先不说运算速度，光是操作方式大概就足以让现在习惯手机的人失去耐性了。某一次他想重新执行先前的模拟，为了节省时间，罗伦兹没有先从头开始，而是输入一组经过取舍的小数资料。原先以为差异微乎其微，结果程式跑了一段时间之后，新的轨迹却逐渐偏离旧版本了，最后呈现出的状态甚至已经完全不同。这件事情让罗伦兹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某些复杂系统对起始条件非常敏感，开头只差一点点，短时间或许看不出影响，可是经过持续演变，原本很小的偏移可能被不断放大。后来大家熟悉的蝴蝶效应便逐渐成为理解这种现象的一个著名比喻。美国物理学会回顾罗伦兹研究时，也把这项特性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大家应该都听过那个经典画面，一只蝴蝶在远方拍动翅膀，最后竟然可能与另一处的龙卷风产生关联。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戏剧化，所以我觉得这边需要先帮蝴蝶平反一下，它没有这么大的超能力啦。不是今天看到蝴蝶飞过窗户，几个礼拜后新闻出现台风，我们就可以指着电视说，哎，抓到了就是你。真正想表达的重点是复杂环境里存在大量彼此影响的条件，一个极小变化加入其中之后，可能一路与其他因素交互作用，等到时间拉长，最后呈现的结果就不容易准确预测。所以蝴蝶效应并不是小事一定造成大事，它比较接近另一种意思，我们不能因为某个变化现在很小就直接认定后续影响也会维持相同比例。这两种说法其实差很多，前者容易让我们陷入宿命感，后者反而提醒人保持谦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整掌握所有条件。天下文化这篇文章为了让概念更容易理解，也放进几个历史事件里。第一个故事来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文章描述当时拿破仑率领法军与威灵顿公爵指挥的部队交战，其中有一段叙事提到，法军骑兵曾经逼退英军炮兵，可是按照文章的说法，法军没有准备可以破坏敌方火炮的钉子，当英军重新控制阵地，那些武器又能再次投入战斗。作者便把这个细节形容成历史中的一只蝴蝶。不过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地方非常值得停下来，因为当我们拿历史事件解释蝴蝶效应时，很容易出现一个陷阱，那就是把非常复杂的结果全部压缩成一件小事，好像只要当时多带几根钉子，整个欧洲后来就会变成另一个版本了。这种故事很好记，却不代表历史真的只有一条因果线而已。一场大型战役牵涉兵力配置、指挥判断、地形条件，甚至包含支援抵达的时间，所以我比较喜欢把文章里这个故事当成一种观看角度，它提醒我们去注意小因素有时也会加入庞大事件，但这不表示其他条件突然全部消失。我觉得这个差别其实很重要，因为待会我们讲到生活时也会遇到类似问题。文章接着提到2005年的日本福知山线列车出轨事故。4月25日上午，一列快速列车行经兵库县尼崎市。在事故发生以前呢，列车曾于伊丹站超过停止位置，修正之后出现延误。日本官方资料显示，事故列车后来以大约时速116公里进入限制70公里的弯道。调查报告认为，驾驶刹车过晚，使列车以明显超过限制的速度进入半径约304公尺的曲线，最终导致脱轨。这场事故造成107人死亡。如果只看到最后几秒，我们很可能会把问题浓缩成一句话，因为车速太快了。这句描述没有错，可是当调查继续往前追，就会发现事情没有停在那里哦。
官方文件提到，驾驶当时把部分注意力放在车长与行控之间。

的通讯，也担心自己因为先前失误接受处分。事故之后，日本国土交通省要求铁路业者强化急弯路段的超速防护装置。换句话说，真正值得看的地方不只是最后一次操作，调查还需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系统没有在危险形成以前把事情拦下来呢？我觉得走到这里，蝴蝶效应开始变得有点不一样了。一开始我们想象的是蝴蝶，画面很轻，甚至带着一点浪漫。可是放进真实事故之后，那个比喻突然变得沉重很多，因为有些小变化，如果周围存在足够的风险，就可能一路往危险的方向累积。这时候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找到一只蝴蝶怪罪，而是理解整个环境为什么会让微小偏差持续放大。文章后面还提到一个台湾听众应该不陌生的事件，2018年10月21日，台铁6432次普悠玛自强号行经宜兰新马站附近时出轨，事故造成18人死亡。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后来重新检视相关资料，发现整起事件涉及列车设备异常、维修与通报问题，也包含运转过程中的操作因素。事故列车进入新马站附近弯道时，记录速度约为时速140公里。官方调查最后提出多项可能噪音相关的发现，也另外整理风险问题。所以如果把这场事故只说成误点以后加速，其实会省略非常重要的系统背景。而这一点刚好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今天的主题。蝴蝶效应不是在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大事都能找到一个最小的罪魁祸首，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另一件事，当许多条件连在一起，某个原本不起眼的变化可能进入其中，接着被整个系统放大。这个想法放到事故调查里会变成安全问题，放在人际生活中就会出现另一种模样。比如说一个朋友今天回讯息比较慢，这件事情本身其实非常小，可能只是正在上课，也可能手机刚好没有电。可是如果另一个人最近正处在焦虑状态，那几个小时的空白就有机会被解读成疏远。接下来对方开始变得小心，原本自然的聊天因此多了一点试探，另一边察觉气氛不对，又可能跟着减少互动。几天之后双方真的变远了，这时候我们回头看，或许会觉得所以一切都是因为那天没有回讯息吗？其实也不是啦，那则讯息比较像进入一个既有状态的小变化，真正让距离增加的原因通常还包含当时的情绪、过去经验以及彼此后续采取的反应。所以我很喜欢用放大去理解蝴蝶效应，因为这个词比造成更精确。有些事情不是凭空制造结果，它只是碰到了原本就存在的条件，然后风开始变大。这也让我想到一件很常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回头整理人生，常常会非常想找到一个起点，尤其遇到人际关系，我们会想问，诶，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有时候甚至会翻聊天记录，一路往上滑，滑到几个月以前看到某一句话，突然产生一种找到答案的感觉，啊，就是这里。可是人的记忆很会整理故事，当结果已经出现，大脑会自然回头寻找能够解释现在的线索。于是某个原本普通的细节事后看起来突然变得非常关键，这不代表那段记忆没有意义，只是我们需要留一点空间，因为人生不像影片可以直接拉回时间轴重新播放，我们看见的是现在的自己正在理解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用蝴蝶效应整理生活，我会比较喜欢问从这里开始后面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急着问是不是它害了一切。这两种问题听起来很像，方向却完全不同。第一种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过程，第二种问法很容易急着寻找责任。其实文章最后留下了一个很有力量的提问，在巨大碰撞发生以前，有没有人听见微弱的蝶翼声？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觉得它很适合拿来谈事故。后来再想一下，又发现它也很像我们平常的人际生活。很多关系真的出现裂痕以前，通常不是完全没有讯号哦，可能只是聊天变得有点短，也可能某个玩笑开始让人不舒服。有时候是一方已经感到疲倦，另一边却还没有察觉。那些东西在当下很容易被忽略，因为生活每天有太多太多事情，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细节放大检查。而且如果什么都当成警讯，最后大概只会把自己搞得非常紧张。所以听见蝶翼声不等于要求自己预测未来，我觉得它比较像一种觉察。当某个细节反复出现，我们可以稍微多看一下，当自己的反应比平常强烈，也许值得问问原因。如果一件小事总是在不同场景造成类似结果，那么真正需要处理的可能不是表面事件，后面或许还藏着一个更稳定的模式。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蝴蝶效应虽然不是心理学理论，却很适合放进心灵海温23度，因为这个节目很多时候做的事情就是回到那些容易被跳过的位置。我们不急着替人生下定论，只是把灯往前照一点，看看某个转折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且说到这里，我

0: 觉得大家应该已经可以猜到为什么第十集要做成上下两篇了。上一集我们回到了我小时候待过好几年的补习班，那个地方不到十个学生，同学彼此很熟，相处久了甚至有点像家人。虽然课业本身对当时的我而言非常痛苦，我每天却还是很期待去上课。班上的组成也很有趣，跟我同校的几个是讲话非常直接的男生，另一间学校则有一群很爱跳舞的女生，我刚好待在两边中间。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慢慢变成一座桥，后来甚至从一个普通学生逐渐发展成让老师有点头痛的小麻烦。如果当时有人跑来告诉那个小孩，哎，你现在做的某些事情也会拿到广播节目分析哦，我大概只会满头问号，可能还会先问一句，哈，什么节目啊？可是现在回头看，我才慢慢发现那些年确实有不少很小的瞬间，他们当时完全不像什么人生转折，有些甚至只是下课发生的小插曲。可是一路往后走，那些经验开始影响我怎么融入群体，也让我慢慢形成一套跟不同类型的人相处的方法。其中有些能力现在还留着，某些习惯也跟着一起长大。所以待会进入23度生存对话，我们就继续沿着上一集留下来的那条线走吧。不是为了找出哪一只蝴蝶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比较想看看那间小小的补习班里当年究竟吹起了哪些风，有些很轻，有些有点荒谬，还有几股气流，直到现在回头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曾经经过这里。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刚才这一段是今天的夏浅浅的暖身水域，蝴蝶已经飞过去啦，接下来我们就沿着留下来的风继续往更深一点的地方走吧。
1: 我是吕韵。
2: 我疯了吗？一对导演就让我晕头转向。
1: 广播世界的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理海温23度，我是花生。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了。上一集聊到，我小时候曾经待过一间补习班，班上人不多，大概七八个学生。因为长时间的相处，大家熟到有一点像家人。我跟不同学校的人都玩得起来，偶尔甚至还会变成两边中间那座很奇怪的桥。如果只看那段时间的前半部，我对补习班的印象其实非常热闹，每天有人讲干话，有人互呛，下课会聊天，上课也很难完全安静。老师有时候大概很想把我们全部打包送出去，但就是因为那里很吵，所以我才会那么期待每天过去。课业对我来说很痛苦，可是朋友很好玩，这个理由对小孩而言好像也就够了。直到其中一位同学离开，她就是上一集里我提到那个让人感觉很微妙的女生。我现在其实已经很难说清楚她到底在整个班上扮演什么角色。她不是最吵的人，也不一定是大家聊天时最常抢话的那一个。可是她离开以后，教室里的气氛就是变了，那种感觉很奇怪。如果把当年的班级想成一张网，她好像不是正中央最初的那条线。可是当那一段被剪掉之后，旁边几个结开始松开。一开始并不明显，大家还是来上课，老师照样教书，有人忘记带作业也还是会被念，下课时间偶尔照样有人笑，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谁突然宣布绝交，也没有出现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吵，就是慢慢的声音少了一点。以前很自然凑在一起的人开始没有那么常待在同一边了，有些话题聊到一半就停了，原本放学后还会多站一下的人也渐渐变成时间到了就会离开。如果不是因为我待得够久，大概很难注意到这些变化。而我当时的位置呢，偏偏很有趣，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有真正被固定在某个小圈圈里。跟我同校的男生我可以聊，另一间学校的女生我也混得进去，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些更紧密的关系，但我比较像可以在中间自由移动的人啦。以

其实我没有特别觉得这是什么优势，小孩子哪会坐在那边分析自己的社交结构啊？最多就是，哦，今天要坐这里，然后明天换一边。可是那个女生离开之后，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本看起来没有明确位置的人，有时候反而最不容易跟着结构一起倒。大家的关系开始改变，我却没有被某一边直接拉走。于是有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开始来跟我讲另外一个人的事情，另一个人过几天又跑来说自己的想法。我没有刻意搜集情报哦，也没有坐在那里想，很好，情报网建立完成，真的没有。至少当年的我还没有那么可怕啦，只是当身边的人愿意说，我通常就会听，而且我很少立刻把话传出去。久而久之，大家大概发现，诶，这个人好像可以讲，他不一定会帮你解决问题，可是至少不会下一秒跑到另外一边大喊，诶，他刚说你怎样怎样。所以在大家慢慢疏远的那段时间里，我反而因为倾听彼此的心声站得比以前更稳。现在回头看，这是一件蛮矛盾的事情，团体正在松动，我却因为那个松动得到了一个更清楚的位置。这好像也是蝴蝶效应很有意思的地方哦，同一个变化落到不同人的身上，产生的结果不一定相同。有人失去熟悉的朋友，有人开始重新找位置，有人干脆离开，而我反而在那个混乱里变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点。只是有件事情从头到尾都很奇怪，没有人真正提起他。不是完全没有，偶尔还是会有人很轻描淡写的冒出一句，诶，他之前好像有说过要搬家，诶，然后就没了。至于搬去哪里，没有人讲得清楚。有人好像听说是从北部搬到南部，也有人隐约记得可能是离开台湾了。我现在甚至不确定这些版本到底哪个比较接近真相。大家谈起这件事的方式有点像教室后面突然少了一张桌子，你知道他以前在，但既然现在不在了，好像也没必要一直问啊。老师倒是说过一句话，他说很可惜，像这样认真的孩子很难再遇到一个。我记得这句话，也正因为记得，所以当时更加不敢追问，因为我隐约觉得只要我再多问一句，事情可能就会从普通的同学搬家掉进另外一个我看不懂的地方。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直觉，现在回头我会说，那有点像站在水流旁边，你看到前面有一个小漩涡，你不知道下面有多深，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要把脚伸进去。所以我没有问他到底去了哪里，也没有问为什么这么突然，也没有问大家为什么好像都知道一些东西，却没有人愿意把整件事情讲完整。因为当时的我很清楚一件事情，只要我开始追，我就可能被拖进去，而我很珍惜自己那个不属于任何一边的位置。后来呢，班上的小圈圈重新排列，这件事也没有一个明确日期，没有哪天老师一走进来再白板写，诶，今天开始重新分组。人际关系不是这样，他通常没有公告，你只是某一天突然发现原本坐在一起的两个人换了位置，再过一阵子有人下课会去找别人，然后某个组合固定下来，原本很热闹的一群人渐渐变成几个比较小的单位。接着有人开始离开补习班，有人可能是课程安排改了，有人换地方，也可能只是觉得不适合，总之座位慢慢空掉。七八个人的班级本来就不算大，少一个很明显，再少一个声音会直接变薄。到了最后居然只剩下我跟另外一个男生，那个场面其实蛮好笑的。以前上课有一群人，老师可能讲一句话，底下可以同时冒出三种回应，后来只剩两个学生，连想趁乱聊天都很难，因为教室安静到你只要动一下，老师大概都知道。我跟那个男生就这样待着，也因为人变少，彼此聊天的时间增加很多。某一次我们聊着聊着，他突然提到以前的事情，我也忘记话题怎么绕过去的。总之我就是在那一天知道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原来他们以前私下有一个群组，除了我，对，除了我。现在讲起来很好笑，当下其实没有真的生气啦，因为那个男生很快就跟我说，大家并不是故意要排挤我，那个群组好像只是在某个场合顺手创起来，刚好那些人在，气氛又不错，所以创了就创了。没有任何人坐在那边开会说，诶，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不能把花生加进来。如果真的是那样，我反而会觉得你们也太有仪式感了吧。可是当我听到有群组而且只有你不在的那一瞬间，我还是感觉自己的嘴角差一点往一边歪。真的，我记得自己好像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硬是把那个表情收回去，接着露出一种非常适合听八卦的笑容，大概就是哦，是哦，然后嘞，表面非常平静，内心可能有一只小动物突然站起来，但我又很好奇，所以还是继续听啦。他说那个女生其实也在群组里，她平常没有很常发言，可是大家做很多事情时都还是会想到她，这就会让我有点意外，因为在我的视角里，她离开以后好像从班级故事中被切掉了，没有人特别谈她。我原本甚至以为

大家很快就失去联络了。结果并不是，至少在我看不到的地方，那条线还存在了一阵子。原来他们私下还有另外一套互动，只是我不知道。那个男生继续讲，他们甚至曾经约出去短期旅行。听到这里，我脑中第一个反应其实是，哦，原来故事还有番外篇，而且我完全没追到更新呢。但是讲着讲着，他的语气开始变了，因为那趟旅行中间好像发生了一些事情，具体细节我现在不打算还原。一方面是过了很久，另一方面当时我听见的本来就是其中一个人的版本，我只记得那件事情让几个人之间产生不愉快。奇怪的是，大家后来都没有真正把问题摊开，有人觉得算了，有人认为事情既然过去就不用再追究，所以那些情绪就这样留着，没有正式爆炸，也没有真的被处理，他们只是沉下去。我听到这里时突然理解了一件事情，原来那个女生离开补习班以后，我感觉到的气氛变化可能不只是少了一个人那么简单。她离开以前，大家其实已经有一张我没有完全看见的关系网，那张网延伸到教室外面，有群组，有私下邀约，有共同经历，也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摩擦。所以当其中一个节点离开，真正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座位安排，有些原本靠她连着的关系可能一起失去了一个支撑点。更有趣的是，那些人不谈，没有人明确说我因为这件事不舒服，也没有人正式承认我们以前好像真的出了问题。大家选择让事情自己过去，可是不说不代表他没有留下东西。有时候人际关系很像房间里的一杯水，你不碰它看起来非常平静，但杯底的东西并没有消失，只是沉下去了。只要哪天有人稍微碰到桌子，里面又会慢慢浮起来。当时的我没办法分析到那么多啦，我只觉得不妙，这个八卦开始超过我想知道的范围了。而且我突然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自己以前好像一直站在某个圈子的外缘，不是被恶意排除，可我确实从来没有真正进去。偏偏因为站在外面，所以当那个圈子开始松掉时，我又成了很多人可以来说话的对象。这个位置非常微妙哦，如果往前一步，我可能会被卷进旧问题，如果保持原地，反而可以维持跟所有人的关系。所以听到后面，我做了一件非常符合我风格的事情，我笑着跟他说，我要回家吃饭啦，然后逃跑，真的就是逃，没有多问，没有追问旅行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没有试图查证谁对谁错。我回家的速度可能比平常还快，因为我突然觉得知道太多有时候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尤其你本来只是坐在岸边，结果有人很热情的跟你说，哎，来，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个漩涡的内部结构，不用谢谢，我还是回家吃饭比较好。现在回头想，我其实蛮庆幸自己当时没有继续问的，不是因为那些事情不能知道，而是我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判断。如果我听完一个人的版本再去问另外一边，很可能就真的变成传话者了。只要一句内容被我转述错，原本已经慢慢沉下去的问题可能又会重新被搅起来。所以那天我什么都没有做，这反而成了最安全的选择。几个月以后，那个男生也准备离开，他决定往上课的方向走。对我来说，这件事的影响其实比前面任何一次离开都明显，因为走到那个时候，班上真的只剩我们两个，他一走就代表那个我熟悉的补习班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即使教室还在，老师也还在，桌椅没有搬走，可我认识的那个地方已经不在了。后来我也开始待不下去，不是跟谁吵架，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件，我只是慢慢觉得很累。以前支撑我每天去补习班的原因，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那些同学。课业本身从来不是我最期待的东西，当朋友一个一个离开，最后连那个熟悉的气氛都消失之后，我突然只剩下补习这件事情本身。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真的很累。于是我回家跟家人说，我不想再补了，我想自己读。这句话对当时的我而言其实蛮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果以前有人跟我说，哎，以后你会主动要求自己念书，我可能会先确认对方是不是认错的人了。结果离开补习班之后，我真的开始自己读了，而且还变得异常自律，我几乎要在图书馆扎营了。如果那个年代的图书馆愿意出租床位，我说不定真的会考虑哦。家人当然很开心啦，在他们眼里大概就是孩子长大了，终于知道要读书了，很好，事情圆满结束。但如果沿着今天的蝴蝶效应一路往前看，我会发现这个结果其实经过很长一段过程，不是某一天我突然开窍，而是原本吸引我留在补习班的人际连结慢慢消失，当外部动力不在了，我开始重新决定自己要怎么学习，最后竟然走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至于那个女生，我其实也有跟家人提过她，只是家人不太喜欢她，所以每次我谈到相关事情，得到的回应大概都是，
欸，不要想那么多啦，把心思放在课业上好不好？站在大人的角度，这个建议非常非常的合理，而且当时我确实有更重要的考试要处理，所以久而久之

0: 我也没有真的在想了，功课增加，生活往前走，新的同学出现，原本那间补习班里发生的事情慢慢被其他记忆盖过去，他的脸开始变模糊，讲过什么话我也记不得多少，就连当时那些微妙的细节很多都只剩轮廓，可是我始终记得有这件事。这让我觉得记忆很奇怪，我们不一定会把一个人完整的保存下来，有时候留下的是一个位置，一个空掉的座位，一个后来才听说的群组，一次没有追问的对话，或者某天突然决定我不补习了。如果只看其中任何一件，好像都没有那么重要，可是把他们连起来之后，我才看见一条很长的路，那个女生离开，班上的关系重新排列，其他人逐渐退出，最后一位同伴换了方向，我跟着离开，然后开始自己读书。这并不代表所有事情都是他造成的，我想特别说这一点，因为谈蝴蝶效应很容易让人陷进一种想象，如果当初他没有离开，是不是后面就完全不一样了？也许，可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就算留下，班上的人也可能因为升学而分开，那些没有处理的摩擦或许还是会在某个时间浮上来，我也有可能到了某一天自己觉得补习太累，所以我不想把一个人的离开硬写成所有后续的唯一原因，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明显的节点，从那里开始，原本看似稳定的结构失去了一部分支撑，接下来每个人的选择又继续把故事往不同方向推，这才是我现在理解的蝴蝶效应，不是一片翅膀决定全部，而是它轻轻动了一下以后，周围原本就存在的气流也开始跟着改变。而我自己呢，我可能是那段故事里很奇怪的一个角色啦，我既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核心，又没有完全离开，我一直待在旁边，所以有人走过来的时候我会听，有人离开时我会看，遇到不想碰的事情就很熟练说啊，我要回家吃饭啦，然后撤退。现在想想，也许我后来很习惯观察群体里的变化，就跟那段时间有一点关系，因为我很早就发现表面看起来相处得很好的人，不代表彼此之间没有暗流，有些关系不是靠吵架结束的，它只是慢慢没有下一句，而有些人看起来不在核心，却可能因为没有被固定在某个位置，反而看见更多东西。我那时候还不会把这些事情整理成一句完整的话，我只是记着，记得有人离开之后教室突然安静，记得大家提起他时总是很快把话题带过，记得那个老师说很可惜，也记得多年以前的自己在听到那个秘密群组时差点控制不住嘴角。这些碎片一直留着，直到现在我才有办法坐在麦克风前把它们重新拼起来。如果今天要替这段故事找一个最接近蝴蝶效应的瞬间，我可能还是不会选某一件具体的事情，因为我现在觉得真正改变我们的很多时候是一连串不起眼的选择，有人决定不问，有人决定不说，有一个人离开，接着另一个人也走了，最后留下来的人在某天下午突然发现这里已经不是以前的地方了，于是也转身，再过很多年回头才发现当初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转向，早就把自己带到了完全不同的位置。也许人生里很多改变都是这样，真正发生的时候没有配乐，没有旁白告诉你注意，现在是重要转折，那一天可能普通到你回家还在想晚餐吃什么，只是很久以后你偶然回头才发现风向好像就是从那里变的。那位同学后来到底去了哪里我不知道，那个群组后来存在多久我也不清楚，旅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更没有再追问，那些事情对现在的我而言已经没有一定要找出答案的必要，因为我留下来的不是谜底，而是那段经验本身，它让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很小的团体也会有自己的生态，一个人的出现可以让关系产生连接，离开之后剩下的人则会重新寻找位置，有人靠近，有人渐远，而在其中的我们往往要过很久才会看得懂自己当时到底处在哪里。这里是心灵寒温23度，我是花生，今天的23度生存对话，我们回到那间只剩下记忆的补习班。以前我以为我只是从一个很热闹的地方离开，现在才发现那段时间留下来的东西比我想象中更多，有些事情早就被忘记，有些事情也已经淡掉，但风曾经吹过，所以即使多年以后偶尔还是能从那些很小的痕迹里认出当年的方向。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家乡古街，家乡是那个五老街，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欢迎回到心灵海湾23度，我是花生。来到今天做一个段落了。刚才我们聊了蝴蝶效应，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有些事情发生变化时，我们往往只看得到最后的结果，可是如果把时间慢慢往前翻，也许会发现，诶，真正让方向开始偏移的地方比想象中要更早哦。有时候只是一句话，一个没有被注意到的表情，一次临时改变的决定，甚至只是某个人那天没有出现在原本的位置里。所以今天的心理测验，我想带大家去一个有点奇怪的地方。它不是森林，不是城堡，也不是我们平常熟悉的街道，那里叫做午夜蝶园。这是一个关于选择偏差以及那些没有被看见的转折点的故事。你不需要想太久，听到选项之后呢，挑第一个让你有感觉的答案就可以了。没有标准答案，这也不是正式的心理诊断，它比较像一面有点歪掉的镜子，看看当事情开始偏离原本轨道时，你通常会怎么面对。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进去吧。你睁开眼睛，现在是晚上11:59，你站在一座陌生花园的大门前，天空没有月亮，奇怪的是四周却很亮，植物表面浮着一层很淡的荧光，玫瑰长在比人还高的位置，白色藤蔓沿着黑色铁门往上爬，风一吹，叶子互相摩擦，发出的声音不像沙沙声，比较像有人正在很远的地方翻书。你低头发现手里拿着一张邀请函，纸张很厚，边缘压着暗金色花纹，上面只写着一句话：午夜之前，请找到最初拍动翅膀的那只蝴蝶。你再次看向时间，11:59，可是秒针没有动，它停在57秒。就在这个时候，大门自己打开了，里面是一条很长的石板路，左右两边都种满深紫色的花朵，你不知道它们叫什么。每一朵花的中心都放着一只非常小的钟，那些钟没有一起走，有些快，有些慢，还有几个完全倒着转。你继续往前，很快就遇见第一个岔路了。左边是一座白色阶梯，右边则是一条通往温室的小径。阶梯看起来很漂亮，两侧挂着黑色缎带，可是你注意到中间少了一节，不是坏掉，像是原本就没有被放进去。而旁边的小径很完整，只是地上散落着很多蝴蝶翅膀。这时，一位穿深红色西装的少年从树后走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把没有指针的怀表。他看了你一眼，少了一截而已，大部分的人不会发现。你要走哪边？ A， 走上阶梯，我想知道缺失的那个后面藏着什么。 B， 走小径，既然有安全的路就不必冒险了。 C， 先蹲下来研究那个空缺，确认它为什么不存在。 D， 不选任何一边，先观察少年会往哪里走。选好了吗？记住答案哦，我们继续。你最后还是走进花园更深的地方，不知道过了多久，你开始觉得方向有点奇怪，明明一直往前，远处的大门却偶尔又会出现在身后。这时你才发现，这座花园似乎会偷偷改变结构，只要你没有注意，它就会移动一点点。你推开一道蓝色木门，里面是一间非常华丽的茶室，长桌上铺着雪白桌巾，银质茶壶不断冒出薄雾，桌边坐着四个人，可是他们都没有脸，每个人的脸上呢，只带着一面小镜子。你靠近时，镜子刚好映出你自己。桌上有四杯茶，第一杯冒着热气，第二杯结了一层薄冰，第三杯里面飘着花瓣，第四杯看起来只是普通的水。坐在最中间的人说，你只能喝一杯，喝下去之后，时间会往前走3分钟。但你不会知道这3分钟里发生了什么。你会选哪一杯呢？ A， 热茶，至少看起来最正常嘛。 B， 冰茶，越不合理的东西越值得确认哦。 C， 花瓣茶，我想选自己最有感觉的那杯。 D， 清水，我不想让额外元素干扰判断。你端起杯子喝下去，下一秒整个房间突然安静，在睁开眼睛时，桌上少了一个。

0: 人，没有人解释他去了哪里。更奇怪的是，其他三个人似乎完全不记得刚才还有第四位客人。你看着那张空椅子，椅背上停着一只黑色蝴蝶，他轻轻拍了一下翅膀，房间里所有茶杯同时裂出一道细纹。其中一个人转头问你，
1: 怎么了？
0: 你知道刚才有人消失，可是其他人似乎毫无察觉，你会怎么做？ A 立刻告诉他们刚才少了一个人， B 先不说，观察他们接下来会不会自己发现， C 开始确认桌上的物品，希望找到消失者存在过的证据， D 直接追那只蝴蝶。我觉得真正的答案不在这间房间里。选好之后，茶室的门忽然自己打开了，你听见远处传来钟声，只有一下，时间依然停在11:59。你离开茶室，那只黑色蝴蝶就在前面，你跟着它走，穿过一条长满白玫瑰的拱门，接着来到一座玻璃温室。这座温室很大，里面的植物全部生长在透明容器中，每一株植物旁边都挂着一张小牌子，上面写着某个日期，有昨天，有5年前，甚至有尚未到来的时间。你走到中央，看见一棵非常奇怪的树，它没有叶子，枝条上挂着很多小玻璃瓶，每个瓶子里都装着一段声音。你随手碰到其中一瓶，里面传来一句话，如果那天没有发生就好了。另一瓶是，我早就知道不要答应。再往旁边，其实当时我已经觉得不对劲了。整座温室里全是人们事后留下的声音。这时园丁走了过来，他穿着灰色长裙，脸被一顶很大的帽子遮住。他说，
1: 这棵树叫后悔，每一次回头想象另外一个结局，它就会多长出一根枝条。
0: 他递给你一把金色剪刀，
1: 你可以剪掉一根，但你永远不会知道原本的结局是否真的会因此改变。
0: 请问你会怎么做呢？ A 剪，我想看看少掉一个节点后故事会变成什么样子。 B 不剪，已经发生的事情不需要重新编辑。 C 先寻找最早长出来的那根枝条。 D 把剪刀放下，问园丁这棵树到底是谁种的。园丁听完你的答案没有表情，他只是说，
1: 很多人以为自己想改变结果，其实他们只是想理解原因而已吧。
0: 然后他往温室最里面指了一下，那里有一扇很小的门，门后传来音乐，像有人在跳舞。你推门进去，眼前是一座巨大舞厅，天花板非常的高，吊灯由数百只透明蝴蝶组成，地板亮得像水面，音乐正在播放，可是舞池里没有任何人，只有影子，那些影子各自牵着另一道影子，跳着非常安静的舞。你站在门口，其中一道影子忽然停下来，他转向你，然后伸出手，你明明看不到他的脸，却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你认识他，可是想不起来是谁。影子问，要跳吗？你会怎么回答？ A 牵住他的手， B 拒绝，我不想和看不清楚的东西靠太近， C 先问他是谁， D 绕过他去查看舞厅其他地方。不论你怎么选，音乐都在下一秒停止，所有影子同时消失，地板中央只剩下一双鞋，一左一右，中间距离很远。你忽然发现这个舞池看起来很热闹，可是刚才从头到尾真正存在的人只有你而已。这时候一个很细的声音从吊灯上传来，
1: 你觉得自己是在群体里的人吗？
0: 你抬头，那只黑色蝴蝶停在最高的位置，它又拍了一下翅膀，整座舞厅开始倾斜，墙壁慢慢偏向右侧，桌子开始滑动，窗户的位置也变了。可是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其他东西都在移动，只有一张椅子完全没有动，它就放在房间角落，椅背上系着白色丝带。你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它时突然有种很熟悉的感觉。你会 A 立刻坐上去， B 先确认它为什么不会移动， C 试着扶住其他正在滑动的家具。

0: 滴，不碰它，我想看看房间最后会倾斜到什么程度。房间继续倾斜，最后墙壁和地板几乎交换位置，可是那张椅子依然没有动。你走近之后才看到椅垫下面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1: 有些人不是最显眼的支柱，只有当他离开，其他东西才会开始移动。
0: 你还来不及思考，整座舞厅突然熄灯，在亮起时呢，你已经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了。眼前是一座空荡荡的车站，墙上的时刻表全都没有目的地，只写着时间23:59、23:59、23:59。每一班车都是同一个时间，月台上站着一名列车员，他戴着白色面具。你问他：这些车要去哪里啊？他回答：去你没有选择的地方。这句话蛮可怕的，但也有一点吸引人，是吧？列车员递给你四张票，第一张写着：如果当初我说了；第二张写着：如果当初我没去；第三张写着：如果那个人没有离开；第四张完全空白，你只能选一张，你会拿哪张？ A. 如果当初我说了。 B. 如果当初我没去。 C. 如果那个人没有离开。 D. 空白车票。列车员接过你的选择，他没有让你上车，反而把票撕成两半，你有点傻眼。他却说：你以为这里能看见另一种人生吗？没有，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不会留下证据，你唯一能带走的只有现在知道的东西。说完之后，整座车站开始褪色，月台消失，铁轨变成一条黑色长廊，长廊的尽头有一道门，门上写着蝴蝶室。你终于来到这座花园最深的地方，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透明玻璃箱，里面停着四只蝴蝶，每一只都不一样。第一只是白色的，翅膀非常完整，看起来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第二只是黑色的，翅膀边缘有一道缺口。第三只是金色的，它一直撞着玻璃，似乎很想出去。第四只几乎透明，如果不仔细看，很容易以为箱子里只有三只。这时，那位最早遇见的红衣少年再次出现，他看着你：你一路走到这里，是为了找第一只拍动翅膀的蝴蝶。现在，你觉得是哪一只呢？ A. 白色。 B. 黑色。 C. 金色。 D. 透明。选好了吗？那我们来揭晓吧。这份测验看的不是你是哪一种人，它比较接近你在面对连锁变化时最容易使用的思考方式。请回想前面八题，看看自己的答案里哪个英文字母出现最多。如果差不多，也可以同时看两种类型，因为人在不同情境里本来就可能使用不同模式。如果你选最多的是 A， 你面对变化时通常不太喜欢只站在外面猜，你倾向靠近事件，事情不对，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有未知，你可能宁愿亲自碰一下，因此在蝴蝶效应里，你比较像会追着风往前走的人。你未必能控制结果，可是你很容易成为最早感觉到事情开始变了的那一位。你的优势是行动快，别人还在犹豫时，你已经开始收集经验了。但这种方式也有一个盲点，你可能太早进入局内，当你身处其中，就比较难看到整体结构。有时真正重要的不是立刻追上蝴蝶，而是先看它从哪里飞出来。所以如果你是 A 型，在遇到混乱时可以偶尔多留一个停顿，不要急着修正，先问自己：我现在看到的是原因，还是只是第一个浮出水面的结果呢？如果 B 是最多的答案，你通常不会因为世界突然变得奇怪就马上跟着跑，你比较在意安全范围。对你来说，环境开始偏移时，第一件事往往不是探索，而是确认哪些东西还可靠。你会找可以站稳的位置，会避开没有必要的风险，甚至在群体里，你也可能自然成为那个维持秩序的人。在蝴蝶效应里，你很像守着钟的人，当周围的时间全部乱掉，至少你希望守钟。

还有一个可以相信的刻度，这让你很不容易被混乱带着走。但有时候稳定也可能变成惯性，某些变化已经发生了，你却会先希望一切回到原本的样子。问题是有些系统一旦移动就不会完整回到起点。如果你是 B 型，可以试着在安全之外留一点空间给未知，不是每一次偏离都代表危险，有时候那只是新的方向正在形成。如果你的 C 最多，你大概就是这份测验里最爱问为什么的人。事情发生之后，你不容易只接受表面答案，你会往前推，再往前，直到找到第一个看起来值得怀疑的位置。你很容易把事件想成一条线，结果是最后一端，而你的注意力会一直往源头移动。所以在蝴蝶效应里，你是典型的拆线者，你会想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微小节点让后面产生的差距。这种能力很适合检讨流程，也很容易看见别人忽略的结构，可是它同样有风险，你可能会找得太深，深到最后开始相信每一件事都一定存在一个真正原因。其实有些结果是很多变数碰巧叠在一起，并不存在唯一源头。如果你是 C 型，记得偶尔提醒自己，理解原因很好，但不是每一条线都必须拆到最后，有些蝴蝶只是刚好飞过而已。如果 D 最多，你面对变化时通常不会立刻进入中心，你比较像站在旁边的人，不是冷漠，而是你需要一些距离才能确认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在团体里，你可能很容易看见不同人的位置，谁正在靠近，谁已经慢慢退开了，哪一个人看起来不起眼却默默维持某种平衡，这些东西你可能比身处核心的人更容易察觉。所以在蝴蝶效应里，你比较像雾中的观察者，你不一定是第一个拍动翅膀的人，也不一定会立刻追过去，你只是看着风向，然后记住它怎么改变。这种人通常很适合看群体，也容易理解事情前后的关系，可是距离感如果太强，有时也会让你错过介入的时机。等你完全看懂，事情可能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如果你是 D 型，也许可以偶尔问自己，这次我真的只需要观察吗？有些时候走进画面本身也是一种选择哦。最后再回到刚才那四只蝴蝶，白色、黑色、金色，还有几乎看不见的透明色。其实这最后一题没有固定答案，因为蝴蝶效应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通常是在结果已经发生之后才开始回头寻找第一只蝴蝶，可是现实里那个起点未必真的能被确认，可能是你注意到的那一刻，也可能早在更前面，甚至有些变化本来就是很多微小因素共同形成的。所以最后真正重要的不是找出唯一元凶，而是开始看懂事情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如果你愿意，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想一件最近发生的小事，不用挑人生大事，就挑一件让你曾经冒出诶，怎么会变成这样啊的事情，然后慢慢往前想，也许你会看见一个很早以前就存在的小转折。可是这一次不需要回去责怪它，只要看见就好，因为当你已经能看见风从哪里来，下一次就多了一点选择。午夜蝶园的大门要关上了，最后一只蝴蝶飞过你的肩膀，你没有追，只是看着它消失在黑暗里。这一次钟终于开始走了，11:59、59秒、12点整，花园消失。你睁开眼睛，手里只剩下那张邀请函，原本写着请找到最初拍动翅膀的那一只蝴蝶，现在下面多了一行很小的字，找到之后也别忘了看看风去了哪里。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今天的午夜蝶园就走到这里。也许我们无法知道每一次选择最后会通往哪里，但在下一阵风来之前，我们至少可以比昨天更熟悉自己的方向。那就让我们下次见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好爱你，虽然听起来会有些拔辣。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d spend